0: 小水，也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初一相识至今10年的时间，终于从多年同学走到了一起。就如歌词里10年的期许，我希望这首歌也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让我们携手走到更远更美的地方。
1: 大家的留言我们看多了之后，你会发现缘分这件事真的挺奇妙的，就人与人之间的牵绊确实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谁也无法预料年少时不经意的遇见会在往后让彼此牵绊这么多年，是不是？
0: 而且难得的是时光流转都没有把两个人冲散，反而在岁月里慢慢沉淀出了最深最厚最值得信任的感情，真的很让人羡慕。
1: 所以能够有一个人陪着自己一直走完整个青春，又陪自己去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和梦想，这是非常幸福的。我们也真心的祝福你们能够守住这份难得的缘分，刚好遇见你，送给你们。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2: 来自广东珠海的李之毅说，海洋梅文你们好啊，我想点一首大张伟的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没办法，谁让你这么可爱又讨喜，看到好吃的想起你，听到好听的想起你，连路边的小花小草一冒头，我脑子里全都是你。小桃，我喜欢你，希望你天天没烦恼，好运爆棚，笑得停不下来。
1: 我现在笑得停不下来，这也太甜了。不得不说啊，你如果真心喜欢一个人的话，就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满心满眼，你看见的风像他，看见的云像他，听见什么看见什么想到的都是他，这是藏不住的，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2: 所以他肯定已经知道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是瞒不住的，一个是喷嚏，还有一个就是爱。你看这位朋友吃到好吃的第一反应想起的是他喜欢的女孩，听到好听的歌心里会惦记她，就是他无论看见什么好东西都能够瞬间脑补到对方，这种感受就是喜欢，
1: 直白的，纯粹的，简单的，真诚的，但是也是甜度爆表的。那赶紧吧，我们一起把这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你们，送给你的小桃，也送给每一位真心爱着的人。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福建福州的赵本华，他说我想点一首传奇送给我的老婆。从相识到相伴，我们一起走过了20年，感恩遇见，感恩有你的陪伴，娟儿，我爱你。
1: 杨友圈的好友谢志伦也发来了留言，他说来首传奇，这首歌唱的就像是我们素未谋面也能天天相见。
0: 那我们就把这首传奇送给你们，希望这位赵大哥和爱人往后余生依旧恩爱如初，也祝福谢志伦身边常有温暖相伴，心里常有安稳寄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东威海的李胜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不同凡响》送给我的好朋友大宽。这么多年，即使跌跌撞撞，你却从来没有被困难打倒，一直朝着自己的目标往前冲。在我心里啊，你一直都很耀眼，很优秀，希望你能永远保有这份热爱与勇敢，一路乘风破浪，活成最不同凡响的模样。
1: 谁都有跌跌撞撞遇到坎儿的时候，但是难能可贵的就是不被挫折打倒。认准目标，咱就一直往前闯。所以咱们这位大宽啊，能被朋友打心底里欣赏，默默的撑腰，其实也是很幸运很幸福的。
0: 那我们也在这儿祝大宽未来一切顺利，更重要的呀，也要祝福这份深深的情谊，美好的友谊长长久久。不同凡响，一起来听。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江西赣州的柳州元。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你最珍贵。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大学毕业没多久，暗恋两年的姑娘说自己因为工作变动生活拮据，来跟我借3000元的事情。刚工作的我啊，是勒紧了裤腰带把钱借给她了。如今6年过去了，我现在啊，每个月的工资

0: 得给他。
1: 哎呦，这后边还有反转的是吧？但是你想啊，刚毕业那会儿啊，自己才刚开始上班，本身手头就不富裕是吧？还愿意勒紧裤腰带去帮助你喜欢的人啊，这份心意，我觉得对方肯定感动的。我也相信他不是仅仅因为你借他这3000块钱，决定跟你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0: 钱是实着实的帮了忙了，
1: 是。
0: 那谁没有个难处呢？尤其年轻的时候。但是这钱和爱放在一起，那钱就不足一提，他撑死了就是那份爱的一个载体。所以放在当时，就是爱的已经藏不住了，终于有一个机会，赶紧让我表达一下，可算找到出口了。
1: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你最珍贵》。

把自己放飞行，告别牵着的心，专注我的专情，能量爱是不定，轻松引定，手风一分，证明十年的故事完结，你的真谛不过是这些本人间之上本真欲望。

海洋哥哥你好，我是一名大一新生，我叫浩熙。今天我想点一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我最亲爱的小姨。从小，小姨就是我心目中的太阳，永远带给我最温暖的阳光。现在新的一年我已经长大，我也想把这束阳光再带给我的小姨。小姨，我永远爱你，祝你永远幸福，永远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来自安徽芜湖的蔡斌留言说，想点一首生活闪亮时。今天看完了刘晓燕老师的纪录片，真的感悟了很多。她的成长之路如此坎坷，与之相比，我的前半生简直是一帆风顺，但他面对每一个足够把他压垮的瞬间，总能坦然面对，哭一哭然后继续向前，很佩服他的心态，同时希望自己也能修炼出一个强大的内核，最起码要修炼到敢于面对。
1: 修炼，感觉修炼是件挺苦的事情，不过好在我们生而

为人有自己极其强大的主观能动性，也许这就是一路以来撑着我们越走越远，探索更广大世界真正的那个内核。我觉得看纪录片确实能启发我们很多，所以生活当中遇到难题别怕，也许转角处就有答案在等着我们。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
4: 哇，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9: 舞蹈就是指教。
10: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1: 满意，
4: 到嘞，
8: 100个赞，
12: 为你们骄傲。
3: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我跟你说啊，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慢，但你得耐心的教啊。
14: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13: 啊、是不是？
14: 我得跟我爸好好交流
13: 聊聊吧，
14: 好好表现一下。
13: 对了对了，
14: 那年回家
13: 啊，
14: 哎，我到家、只要在家我就刷碗呀、
13: 好事啊。
14: 没想到刷了半年的碗呀。
13: 我跟你说啊，刚才有一胖子老跟着我，
14: 哎呦，换了身，
13: 没跟着你，这不挡着你呢吗？
14: 你冲我哭什么呀？
13: 哎，我这是哭吗？
14: 这是。
13: 哎呀，为了躲我，你还换身衣服？
14: 那当然了。
13: 但没想到吧？
14: 嗯，
13: 衣服谁家不趁几身啊？哎呀，行了，正好就给说说吧，你跟你们家老爷子你爸怎么回事啊？
14: 行，我就跟你说一说，
13: 说一说。
14: 我想当着所有观众面，我问问你，
13: 什么事儿？
14: 你跟。

0: 你爸怎么认识的？喂，
1: 啊，哦，你问我跟我爸怎么认识的？
2: 对，
1: 我妈介绍。
2: 嗯，漂亮。
1: 废话，我说不了别的。你跟你爸怎么认识？
0: 我都不认识了。
1: 要怎么了？啊？
0: 我为了孝敬我爸，我买了台新手机。
1: 好儿子，
0: 把旧手机给我爸了。
1: 你是真孝顺啊你。
0: 过去啊，
1: 这废话。哎，
0: 我不仅仅孝顺，哎，我还得教他怎么用。
1: 那倒是，你怎么教他呀？
0: 就像他小时候教我一样。
1: 说说都教过你什么事儿？
0: 小时候我怕黑，我爸说了，你直视太阳，12个小时，能练出火眼金睛。
1: 你练得怎么样？
0: 要不是我妈救我，我早瞎了。哎。
1: 那就是跟你开玩笑呢。
0: 小时候我怕狗啊，我爸说了，你蹲下来学狗，狗就不咬你了。
1: 你试试。
0: 你别说，
1: 不咬了，
0: 咬更狠了。哎，
1: 那就是不灵了。
0: 爸啊，你不懂狗。
1: 你爸怎么说呀？
0: 儿子，你不懂幽默呀。哎，
1: 就是跟你开玩笑啊。
0: 小时候我怕鸡。
1: 你别怕了啊，我怕你活不过童年呀。你爸这么坑你，你还敢问他呢？
0: 他可以坑我啊，但是我不能坑他。
1: 这话对了，
0: 我得教我爸怎么用手机，
1: 好好教教他。
0: 要想用手机上网，得先有一个网名，
1: 给他起一个。
0: 我爸自己起了一个，
1: 叫什么？
0: 上善若水。啊，
1: 名字倒是挺耳熟。
0: 对，
1: 用吧？
0: 用不了。
1: 怎么呢？
0: 群里头500多个叫这个的。哎，
1: 那个你们那个群是不是叫弱水3000？
0: 是。你是群主，
1: 我找这群主呢，谁家没这么一群呢？
0: 后来我爸又改了一个，
1: 这回叫什么？
0: 缘分天空。
1: 好，越来越俏皮啊，用吧？
0: 用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妈抡圆了给我爸一嘴巴。哟，你这岁数想跟谁有缘分呢？啊，你怎么不叫个傻子他爹呢？
1: 这名字挺好。
0: 好什么呀？我妈说了啊，为了防止你成为渣男，咱俩取一个情侣的网名。
1: 哦，情侣网名。
0: 对，
1: 你爸叫
0: 台台以台以台台。
1: 你妈叫
0: 大大以大以大大。
1: 好，两口子改快板了。哎，啊，好，
0: 有了这个网名啊，他就得有头像了，
1: 找一个吧。
0: 我爸竟然用我照片当头像。
1: 那怎么了？
0: 怎么了啊？楼下王婶看我眼神都不一样了。
1: 这个你们家老爷子平时跟王婶都聊什么呀？这
0: 我哪知道啊。
1: 这别这样啊，
0: 他改回了自己的头像啊，逼着我改网名。
1: 为什么？
0: 哎呦，说这个朋友圈联系人太多啊，找不到啊，
1: 让他给你备注一下。
0: 他不会用。
1: 那他让你改名叫什么呀？
0: 儿子。这
1: 就叫儿子啊。也对，那你改呗。
0: 改什么改呀？
1: 怎么了？
0: 我要是改成儿子，上台报幕也不好听啊。
1: 不，就这名字报幕好听，
0: 好听，
1: 太好听，
0: 不好听，
1: 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快快。
0: 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儿子刘宪超。哎，这名字也行啊，这名字好，就这么改了，
1: 不改，打死也不改。
0: 我觉得不错，
1: 别听他的啊，别听他了，不能改。哎
0: 呦，最可气，我一下给我爸拉黑了。
1: 为什么呀？哟，
0: 成天问我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
1: 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
0: 没法回答。
1: 什么问题？
0: 我问问你啊，脚艺人是啥？
1: 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
0: 你说说。
1: 脚艺人。
0: 阿爸，
1: 脚艺人。
0: 炸街是啥？
1: 炸
0: 啊刷。奥利给又是啥？啊，
1: 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你看你还有什么不懂的？
0: 哥，我都懂啊。哎呀，一气之下，我爸我们俩谁也不理谁了。
1: 我跟你说啊，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慢，但你得耐心的教啊。
0: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1: 是不是？
0: 我得跟我爸好好交流，
1: 聊聊吧，
0: 好好表现一下。
1: 对了对了，
0: 那年回家哎，我到家只要在家我就刷碗呀。
1: 好事啊。
0: 没想到刷了半年的碗呀。你说我们点份外卖我爸拿酒精哐哐一通消毒，
1: 这防范意识好啊。
0: 我是饭量没长酒量见长。哎，
1: 喷菜里了，
0: 再吃饭不干两瓶消毒酒精，这饭都吃不下去啊。
1: 别点外卖了，家里做吧，
0: 更麻烦了啊。我说那个爸，你今天做这饭呀，可不如昨天的好吃。
1: 你爸怎么说？
0: 不可能，你吃的就是昨天的。
1: 哎，这剩饭好，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计较。
0: 对，
1: 咱这叫吃亏是福。
0: 那我祝你福如东海。哎，
1: 我招你了。
0: 什么叫吃亏是福？
1: 你废话，那你想怎么着？
0: 跟他谈谈，
1: 能聊聊。
0: 我说那个，爸。我觉得呀，如果您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我现在就享福啊。
1: 他怎么说呀？
0: 就是不想给你钱。
1: 也行，钱不给没关系啊。手机还我，你别用了。
0: 行，那你把照片还我。
1: 什么照片？
0: 我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我全部拍成了朋友圈，还有我全部截图下来，我存我手机里了。你还我。
1: 你拍那玩意儿干嘛呀？
0: 我不是想看你吗？
1: 想看。

0: 我您见我呀？
1: 废话，我今天找你吗？儿子，哎，你想想，你现在每天就是忙，你多久没有陪我一起吃饭了？多久没有和我一起聊天了？你看，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啊，你看小时候长得多可爱呀！
0: 是是是，哎，
1: 这是你1岁照片啊，2岁照片，3岁照片，哦。
0: 我给你看10岁的。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儿子，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爸爸是第一个抱起你的人呢。
2: 那早心了，
0: 上天空抛起来3次，接住2次。那还有一回，我掉地上了，
2: 还真是亲的吧？这个，
0: 我就想说呀，爸爸过去总是忙着工作，你忙着长大，现在你忙着工作，我忙着变老。 爸爸什么都给不了你，但是爸爸什么都给了我。这个手机啊，我不要了。
2: 不行，您一定得用。
0: 我不用了，
2: 必须得用啊！
0: 真不用了。
2: 为什么呀？
0: 跟你在一起这半年呀，我感觉四季都变慢了。
2: 明白了，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呀。嗯，
0: 行，你怎么不明白呀？
2: 我明白什么呀？
0: 四季都变慢了。
3: 什么意思呀？我想换个5G的。
4: 更快了。
3: 人家是丢钱的施主，来找你来了。
4: 那什么，我厂里有点事儿，你俩先聊会儿啊。
5: 周总，
4: 啊，
5: 您父亲给你寄了封信。
4: 不看。
3: 遗嘱。
4: 念。
3: 儿子，见字如面。73岁的我自觉将英年早逝。
4: 呀妈，真能捅词儿啊！
3: 他英年早逝，家里那养的俩王八都让你给熬走。
6: 爸这辈子没啥大能的。
3: 呀，你还没能的？我6岁的时候就看他跟一个女的在一起拉拉扯扯，你这辈子都没白活呀。爸这辈子不图功名利禄。
6: 你是不图功名利禄，
3: 捡了10000块钱，欠的就上交了，不就是为了厂子给你那点荣誉吗？
6: 爸也没啥能给你的，给你个。
4: 打火机，这啥意思啊？还要给我传递精神的火种啊？
3: 哎，等一下，张总，这信封里有10000块钱。
4: 哎妈，还给我留钱了？
3: 不是留给你的。
4: 啥？儿子，把这钱交给这个打火机的主人。我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他。哎，把钱给打火机的主人。哎，你们看看打火机这色儿啊，这肯定就是当年跟我爸拉拉扯扯那女的给他留下的。
7: 哎呀，这是余情未了，让我回去给他寻亲去。周培岩，你这么大岁数人，怎么还能干这事儿？那你年轻的时候，你得啥样啊？哎，哎，哎，穿越了啊！哎，哎，你找啥呢？
8: 我找周培岩，跟你有关系吗？
7: 你找他有事儿啊？
8: 前2天呢，我丢了个包，里头有20000块钱，让他捡着了，就还了我10000。
7: 不是，那你那意思是，那10000块钱让他给密下了？
8: 那谁知道了，咱也没证据啊，咱也不敢说呀。
7: 行了，我知道，来，老妹儿你坐这儿。
8: 哎，
7: 来，
8: 嗯，
7: 长得挺好看的，
8: 你不认识他吗？
7: 可以认识一下。
8: 这是失主哦，女失主，
7: 什么女失主？人家是丢钱的失主，来找你来了。
8: 哦，那什么，我厂里有点事儿，你俩先聊会儿啊。
7: 你站着，你自己干啥自己不知道吗？来，你过来，来，你过来。他就是，你丢多少钱？
8: 20000呢？
7: 你捡多少钱？10000，爸。
8: 那1000？
7: 那？
8: 没了，这花了。你看见没有？就是他给花了。我说啥了啊？
4: 周培岩呢？周培岩，你要不要个脸呢？啊，
7: 老妹儿，咱别在这儿说，咱们上派出所，好吧？
8: 哎，对，走，
7: 走，快点，走，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妇儿借了一大圈的钱，最后还是不够。那天我回家， 我看边上有

0: 个包我就给捡了。
1: 你这钱给你儿子治病了？老妹儿啊，那个要不咱别上派出所了。
2: 那不行啊，那我10000块钱怎么办呢？你还呢？
1: 我还。说吧，微信还是支付宝？
2: 微信？你在我这有啥微信？我要钱。
1: 哎呀，不是，我钱，哎，来，我给你，你数数。
0: 兄弟，谢谢你啊。
2: 哎妈，这俩人真有意思。
0: 兄弟，有火吗？
1: 别抽了，对身体不好。
0: 那你那10000块钱我怎么还你啊？
1: 你儿子知道。
3: 喂，知道了，谢谢啊。
4: 周总。
3: 老爷子他已经
5: 大爷，上桌呗，咱爷俩吃点。菜都凉了，
6: 你摸那个就是个凉菜。
5: 哎呀，我说大爷呀，求求你了。
6: 行，我答应你，明天下午给这边下一场雨。
5: 大爷，你这跟我说啥呢呀？
6: 那你准备着这些，你把我当啥的呀？
5: 不是你那个大爷，我这么不就是让您求求您配合我们居委会的工作吗？你看啊，我的任务呢就是好吃好喝的供着你，眼睛不错眼珠的24小时盯着你。
6: 你说你天天在我家盯着我，我一个大活人，你24小时盯，那你说能对？哎
5: 妈，真盯住了。所以说大爷啊，这个派出所呢委派我们得盯着你啊，主要是因为你又遇到电信诈骗了。
6: 通知我儿子了吗？
5: 通知了，马上就到。
6: 诈骗金额告诉他了吗？
5: 说了呀，30万呢。
6: 说少了。
5: 30万还少啊？
7: 爸，爸，我爸呢？
5: 这呢？
7: 我爸怎么就剩一张相片了？
6: 你的眼睛是出差了？你到侧面放着就好了，
5: 这不能动吗？你
6: 这就别盯了。啊
8: 王哥呀，我爸这是怎么了？
5: 你爸呀？啊，又让人给骗了呗。啊，跟你说啊，要不是我智勇双全啊，你们家现在最少损失30万。
8: 哟，谢谢王哥呀。嗨，
5: 不客气。
8: 爸，你说这半年了，您都被骗了7、8次了吧？啊，要不是王哥拦着，咱家现在应该就剩下承重墙了吧？
5: 此言差矣啊。承重墙都剩不下啊！今天早上哭着喊着卖房呢。啊，
8: 不是爸，咱把房卖了咱住哪儿啊？
6: 我没心全卖，我合计先把公摊面积卖了，完我就问了，人说不行，从来没有那么卖的。
8: 爸，咱住的是平房，哪儿来的公摊面积啊？
6: 那都不重要，我跟你说，后边那个小胖子就是你成为富二代路上的绊脚石，要不是他，咱爷俩早就发了。哎呦
8: 爸，人王哥是为了咱好。
6: 为咱好啊！来，我跟你说啊，前段时间世界首富集资他不让我去，昨天有一个部落的土著酋长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说兄弟帮忙砍一刀。你说点个链接的事有啥不让的你？哎，
8: 爸，土著酋长给您打电话，那你确定那是土著酋长吗？
6: 确定啊，那普通话说的老土了。哎呦，
5: 不是你一天搁家看着我，你不上班吗，小伙儿啊？你要实在想看我，你这样啊，你要不然你就定个铁架子把我套上，要不你就拿块布把我罩上，不行我找块绳你给我绕上，再不行整盆福尔马林把我套上。
8: 王哥，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爸这人说话有点冲。
5: 没事儿，今儿就算好听的了啊。换成昨天呢啊，都播不了啊。我跟你说啊，你这当儿子的，你得上点心，是不是啊？老头平时自己是一人住吧？
8: 对，
5: 你上面又忙，你说我天天就这么一直盯着老头，万一哪天我要落枕了，你爸谁

0: 远了。
1: 兄弟，
2: 哎呀，
1: 哎呀，这
2: 老爷子，你
1: 爸，您在这儿雇佣啥呢呀？
2: 哎呦，哎呀，老爷子，没成想啊，挺能雇佣啊。那首《雇佣者》就是唱给您的吧？非得独自走暗巷，非得赌命运的枪，非得用头撞南墙才肯孤一场。
3: 你这个节奏倒是不错，但你能不能尊重一下作曲呢？
2: 我跑调，不唱出来就是最大的尊重。
3: 拉倒吧，赶紧，我得去趟银行，一会儿不赶趟了，我着急呀。
0: 哎呦，爸，您怎么这么犟啊？我说什么您都不信啊？
3: 那我说啥你不也不信吗？他不也不信吗？所以说，咱们三个之间的不信任那是相互的。
0: 爸，咱冷静一下，咱冷静一下，爸啊！您告诉我，哎，您为什么要给人家打钱？您给我说服了，我就让您去。
3: 啊，说服你，我整服你的，请坐。
0: 哎呦，您大点声！您这会儿警惕性那么高干什么呀？
3: 声大点声，我吓着你，大点声啊！扶稳，坐好。嗯。
0: 秦始皇知道吗？秦始皇那个宝贝找着了。正组织人挖呢，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你投入了多少，后期就能相应的分到多少宝贝。秦始皇的宝贝数能少了？
1: 秦始皇的宝贝，
3: 小点声，小点声，露富让别人盯着咋整？那时候都不用说什么宝贝，你就想那年代你埋个洗脸盆进去，现在不得个百八十万的？
0: 哎呀，爸，您要真想要秦始皇的宝贝啊，您现在去西安打个车，哎，不用藏宝图，旅游地图上都有。
3: 你说那是兵马俑呢，我能不知道？
0: 知道您还上这当啊？
3: 要不说你们年轻呢，我跟你们说，不管什么兵马俑、地宫、肉夹馍，那都是明面上的。你看你俩一脸不屑那个样子，注定你俩是穷命。我问你们，秦始皇是不是老爷们儿？
1: 是啊，是啊。
3: 老爷们儿是不是就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金库？嗯、哎。当时你妈活着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小金库，回头你上坟的时候可以问一下。那个秦始皇，他之所以征战六国统一天下，他必定有一个属于自己那么不太明显那么一个小金库。
0: 好，
3: 好，好，好，
2: 哎呀，听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是你的爸爸呀！啊，哎呀，那绝对是骗子心目当中最理想的大冤种。
0: 这都哪儿挨哪儿的都、
2: 哎？你发没发现啊？骗子只要起个头，你爸自己能把活给掰上。
0: 哎呀，哎呀。哎，爸，哎，哎，你有没有想过，人家为什么只给你发短信，不给我俩发短信呢？
3: 给你发，你信吗？
0: 不信呢。
3: 给你发，你信吗？
2: 我这红姑姑白带了吗？
3: 所以啊，在你俩身上还费啥劲呢？这就叫大数据精准推送，就说明在他们的信号覆盖范围之内，只有我才是个有智慧的小老头。
2: 行了，爸的大爷，你真是，
0: 爸。您就没想过他们是骗子吗？
3: 那能没想过吗？那几十万呢，我不得谨慎点儿？
0: 哎，你哪儿谨慎了呀？
3: 我找人问了，找人一顿商量。
0: 你找谁问了？
3: 那个躺床上12年不能动那个你刘叔。妈呀！还有那个脑瓜子现在有点不认识人那个你王叔。哎呀啊！我昨天还梦着你孙姨了，前半宿我俩一直唠啊，后半宿我起夜就断了。哎，不行，我得找你孙姨睡觉去了。哎呀！
0: 您问的这些人叫护士都费劲，您问他们干什么呀？爸，我的意思是说呀，
3: 意思我就是老了不中用了，给你添堵了，赶紧走吧，找你妈去。哎哎、
0: 不是那意思，爸，
3: 那你意思就是心疼这两个破钱儿，这孩子掉钱眼里，怎么生你这么个玩意儿败家？
0: 我掉钱眼里了吧？那秦始皇的小金库您都惦记着，也不知道咱俩谁掉钱眼里了。
3: 那你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啥？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我不愁吃，我不愁喝，
2: 哎。哎，兄弟，我好像明白了。你看啊，你爸做的一切事儿都是为了你。那如果你什么都不需要的话，是不是不用折腾老头了呢？哎、
0: 我凭什么？我
2: 你说你凭什么？你现在那这，我才天天盯着你，这那老头听着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劝一劝，好说。哎，
0: 爸，哎，您消消气。这个。你说秦始皇啊，这也没招咱，也没惹咱，你把人小金库眯起来不地道是吧？咱家现在这情况呢，也算是比上不足啊，比下有余。您啊，应该好好享受生活了啊。我时不常呢过来回来看看您，主要是您别发麻烦人家王哥了啊。您别生气了吧？
4: 我跟你说啊，就摊上这么个事儿，那都不是咱家祖坟冒青烟的问题，得是咱家祖坟着了，你才有这个命。你要是不想要，我也就不折腾了啊！但是啊，富二代这个身份是你自己亲自放弃的。

0: 你别后悔啊。
1: 不后悔，不后悔。
0: 行，我看看，行，到点了，吃口饭吧。啊，行，今天呢，啊，
2: 爸，既然你这儿没啥事儿，我就先回公司
0: 了。回啥吃饭呢、啊？这一大桌子菜呢？
2: 不吃了，不吃了，爸。
0: 你别的，那我
2: 晚上回来吃。
0: 我要再被骗了咋整啊？哼，
3: 大爷，上桌呗，咱夜晚吃点。菜都凉了，
0: 你摸那个就是个凉菜。你赶紧把手拿走，别弄脏了啊！万一一会儿我儿子回来呢？
3: 可惜
0: 这一大早六点忙活到现在，整一桌子菜，你这人好不容易回来了又走了，啥孩子？你说这是？
1: 哎，大爷，我好像又明白了，是不是你一直都是故意上骗子的当，就为了骗你儿子回来陪你？
0: 啥故意？我就是单纯的脑瓜子不好使，那全小区都知道。
1: 你看这老头的，哎呀，我可算知道你病根了。你想你儿子，你跟我说呗，我去叫他，不就
0: 还用你叫？这显着你了，真是哪都有你。去吧，搁南门走，咱追他，快点，快点啊！
2: 哎呀，大儿子回来吃饭了。哎呀，
0: 哎，
2: 泰坦尼克号捞出来了。
0: 你是不是有病啊，小伙儿？上次这么骗我的已经进去了，我告诉你啊。那我要不是为了骗我儿子回来，待会儿我这么配合你啊？干点正事儿吧。哎，你说你天天这么招摇撞骗的，你不怕有一天骗着你爸吗？
4: 莲妹妹，我们顺着河流飘啊飘啊飘，一路向北。
5: 这是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旱季的快要干涸的小池塘里的故事。
6: 我是莲子，一颗莲子。
7: 我是泥巴，一坨泥巴。
6: 我发芽了。
7: 我发福了。
6: 我真服了。嗯，这水面上的世界真好呀，天天看都看不腻。
7: 快下来，小莲花。
6: 你看这蓝天啊，这白云啊，这太阳啊。咱俩太阳呢？
7: 俩太阳，你快下来！哎呀，都给看成斗鸡眼了！哎，走，赶紧号号脉吧。哦，嗯，吃点莲花清瘟。嗯，
6: 那不发烧吃的吗？
7: 那来点莲子汤。
6: 我就是莲子。
7: 原汤化原食嘛。
6: 老泥巴，我真的很想上去。
7: 不行。你现在上去了，谁保护你？谁对你上心？
6: 我不用你上心，等我出了水面，一堆人对我上头。
7: 谁对你上头？
6: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7: 你个小娃娃脸！哎，
6: 这位老泥巴，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娃娃脸了，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哎。有力气，
7: 你还没到开花的时候。
6: 可我真的想去上头。
7: 现在还是旱季。
6: 可我带着你的叛逆，
7: 外边还很危险。
6: 我就上去看一眼。
7: 你没得选。
6: 目光短浅。
7: 你大胆。
6: 你别管。
7: 再喊。
6: 你敢？哎，压不上就别压，我走了。
7: 哎，回来。哎呦，你不能走，
6: 老泥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7: 可你不是金子，你是莲子。
6: 那怎么了？就算做莲子，我也要做莲子中的金莲儿。
7: 你扭什么？
6: 我扭了吗？真扭了。
7: 行了，老老实实听我跟你说。
6: 你说。
7: 咱们这儿啊，好几个月都没下雨，整个池塘就剩我这么一坨泥巴。嗯，没有足够的养分和水分供你生长。嗯，你现在要是出去了，就会跟其他的莲子一样，早早的就夭了。
6: 夭折了，夭折了，
7: 夭折，多音字，折，
6: 折折折。
7: 你咋了？
6: 哲理呀。
7: 所以啊，老是在这儿待着睡觉，等雨来。
6: 等不了一点，我就要走。
7: 我回来。

0: 就不让走。
1: 你确定不让我走？
0: 确定。
1: 你不后悔？
0: 不后悔。啊，
2: 那你给我讲个睡前故事。
3: 好好好，我好困呢。
4: 老泥巴，
1: 老泥巴。
4: OK。
0: 挂。
1: 八舅子。

0: 你干嘛？
1: 不好意思啊。
2: 莲妹妹。
3: 蛙哥哥。
2: 准备好了吗？
4: 早就好了。
1: 我不想在泥里拘着了，我都有点拘泥了。
2: 那怎么办？
3: 我想去上面看。
2: 我带你去。
3: 好。
2: 你看外面的世界多广阔多漂亮。
4: 确实确实。
2: 莲妹妹，我们顺着河流飘啊飘啊飘，一路向北。
1: 北？北在哪儿？
3: 我怎么找不到北了吧，哥哥？
2: 没关系，我带着你。嗯，你跟着我。你放心，我会对你好的。
1: 真的吗？嗯。
5: 恶心！
0: 光、
5: 小青蛙，你还是蝌蚪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脑子有问题，逮谁管谁都叫妈呀。
1: 老尼，把你放开他，他不是小青蛙，
6: 也不是小蛤蟆，
5: 那你是
6: 门瓜
5: 牛蛙？
1: 牛蛙，多牛啊！
5: 我不管你是什么蛙，你都不能带走他。妈呀，丹鸭哦，啊，走，赶紧走，
2: 走就走。
1: 蛙哥哥，哎，水面上等你，
2: 荷叶上等你，
5: 干果里等你。还不到时候，你不能跟他走。
1: 你能不能别管我的事儿？
5: 你就听我的，我能害你吗？
1: 为什么非要听你的？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5: 你再等等。哎，
1: 等什么？
5: 等雨来，雨来了你就可以。
1: 雨什么时候来？夏天都要过去了，我要是不来呢，我就烂在这儿吗？
5: 可至少我能保证你的安全。
1: 那是你要的安全。我不需要。
5: 小莲花，你会受伤的。
1: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5: 小莲花，
1: 就差。
5: 小莲花，
1: 你干什么？
5: 小莲花，你说的对，不管这场雨来不来，你都应该生长，都应该开花。小莲花，吸收我的营养和水分，尽情绽放吧。

0: 是啊，你看这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真乃花中君子者也。
1: 老泥巴，你听到了吗？老泥巴。

0: 世人皆称我出淤泥而不染，但无淤泥焉有莲花。
1: 谢谢你，你放。
2: 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10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10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10楼了。哦，1006是1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3: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2: 1006是1楼啊！
3: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2: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0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3: 大姐，
2: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3: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2: 啥事儿啊？
3: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2: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3: 对，
2: 老师几点到？
3: 10点。
2: 9:50给你收拾完。
3: 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2: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3: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2: 再见。
3: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2: 不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3: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2: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3: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2: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3: 坐吧。
2: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3: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2: 那要露馅了呢？
3: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2: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3: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2: 行，
3: 感谢啊。
2: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1: 1006是1楼啊。
3: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1: 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3: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1: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3: 这是什么呀？
1: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3: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1: 好的好的。
3: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你把我爸的衣服

0: 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1: 你好。
2: 哦，哎呀，哎呀，你看，
1: 你啊，打！哎呀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2: 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1: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1: 啊？
2: 我也姓贾。
1: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1: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2: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1: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1: 了解。
0: 你干啥呢？
2: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1: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迎合老师。
2: 不错。
1: 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1: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1: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1: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1: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2: Sorry。
1: 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1: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 the apple。
1: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2: 行，赶紧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2: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2: 不行，
0: 等会儿你不能走。
2: 你让我走吧，你。
0: 不行。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4: 儿子，
0: 爸，
4: 儿子，
0: 爸，
4: 儿子，哈哈哈
0: 哈！天，我不知道
2: 咋回事，在国外，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2: 回事。
4: 你说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0: 没有，爸，就是。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0: 这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0: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帮帮忙，感谢感谢。
0: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2: 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0: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你。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0: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哦，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2: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啊，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哦，
2: 哦，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不
1: 是，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2: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2: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2: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2: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2: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得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2: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0: 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2: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不是。

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现在给我俩花，不是？
1: 朱朝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的。
1: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2: 月别一分钱也不给。
0: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记得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哎，柯老伯，
11: 哎呦，长这样啊！
10: 柯老伯过节好啊！哎
11: 呦，是长进了，来知道拿东西了。
12: 以前从来不拿，
11: 之前拿过4个灭火器。对，接过来吧，接过来吧。啊，
10: 这是我买回家自己吃的。
13: 知道什么是老丈人了吧？不是亲爹，胜

0: 子亲爹，这是咱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1: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2: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2: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3: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3: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盛夏其末，流光不息。金曲激越，西南南去。
14: 无名之辈，我是谁？嘲笑我的他。
13: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15: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16: 这儿有个摸鱼池，
17: 这是扶梯树，应该是。
15: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18: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17: 哇，好好吃这个。
15: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
1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 击鼓走，开步，眼熬烟。
2: 你们这个呼吸呀、不在一边儿，为嘛呢？
3: 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待。
4: 哟，一号姐姐，你是
2: 双腿啊？
5: 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6: 我们用头赚起15斤的陀螺。
7: 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8: 你干什么的？
9: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10: 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

0: 空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今晚注定是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都来寻找真相，欢迎各位。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队长，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死亡。
1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今天肯定会赢。
9: 好，欢迎大锁，请坐。另外，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菊萍姐姐。
12: 菊萍，菊萍，一定会赢。
9: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孙桂田姥姥。姥姥好。
13: 我是最老的，也是最笨的啊！
9: 不是，哎，
13: 靠大家努力啊，一定赢！
9: 姥姥多谦虚哈、啊，
11: 最笨的在这儿呢，
9: 有大锁在，您怎么能是最笨的？
11: 对呀、
9: 啊，来吧，让我们欢迎海宽，那么开心吗？来，欢迎刘海宽。
14: 大家好。
9: 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要在各自领队的带领之下呢，争取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在现场我还要厚爱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圆球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可爱的球宝。
15: 大家好，杨帆。
9: 哎，
15: 今天你这个开场我都不太敢说话了。
9: 为什么？
15: 因为我注意到海宽身后的那几位大姐姐哦，相当的疯狂。如果今天海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我都怕他们把我拆了。
9: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还是老规矩，今晚五轮的竞猜，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咱们就当热热身，500分，先看看大家的眼力如何。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请自我介绍一下。
16: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7: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8: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9: 哦，
9: 国庆阅兵女兵方阵的总教练原来是男的呀，以前都不太了解哈，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裘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阅兵式上，女兵方队步伐整齐，身姿挺拔，以昂扬的姿态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而在这整齐划一的背后，站着一位让人又敬又爱的铁面教头。国庆阅兵当天，他没有走过天安门，但他训练出的女兵方队以最完美的姿态完成了受阅任务。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9: 这不又打手背上了吗？阅兵啊，什么走方阵啊，都是我们菊萍姐姐曾经的经历。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像两次，是吧？参加过。
2: 一次是走过，那是1984年，哦，我是文艺大军前导队的。哦。然后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是在观礼台上看。那就请问一号老师，您是哪一年阅兵呢？还是您多少次来担任总教练呢？
16: 我是50周年、60周年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9: 两次呗。
16: 两次。哦，
14: 我现在心里就有个疑问，他这个教练不一定是非得是当过兵，或者是一定是自己走得很明白吧？
9: 问几号？
14: 我就问一下三号吧。您现在是还在从事相关的这个教练工作吗？还是说已经退伍了？
18: 现在已经退伍了。
9: 三号的年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8: 我86年的，
9: 看起来很年轻啊。
14: 对呀，
9: 年40岁。
18: 现役期间参加的阅兵。
14: 是哪年？就是
18: 09年60周年。
14: 60周年阅兵。
18: 还有70周年。
14: 您教的。
9: 09年呢，您的年纪。
14: 啊，对呀。那您之前是什么兵种呢？
18: 以前我的部队是3军仪仗队。
14: 是什么样的优势让您就是被挑选作为女兵方阵的教练员呢？
18: 从部队，然后就是当骨干，然后一直在训练带兵，然后有幸参加了阅兵的训练。哦，
14: 那您服役的时候有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吗？
18: 08年奥运会，我们是参加的，北京大学乒乓球三面国旗同时升起的时候，是我带队，然后参加的这个升旗任务。啊，
13: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你们经过天安门的时候，队伍里多少人呢？
17: 您问的是哪一年的国庆？哎呦，
13: 还得哪一年呢？
17: 是的，我参加过国庆50周年。和国庆60周年阅兵。
9: 那您就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7: 50周年国庆阅兵由14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2名领队。国庆60周年由15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有3名领队。
13: 哦，那就是越来人越多是吧？
9: 对呀，越来越壮大。
2: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都是参加过50周年和60周年阅兵，我觉得三号选手稍显年轻了一些，怎么也得30岁、40岁左右。所以我现在正在计算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这个年龄。
9: 那两位老师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的年纪，好吧？
16: 我今年64岁。啊，
17: 我75年出生，今年马上51周岁。
2: 哦，这么年轻啊！哎呀，还真是。
13: 可是练兵也挺累的呀，年纪大的会不会退休了就走不动了？啊，别介，走得动，我还走得动。
9: 那50周年、60周年，那个时候还相对年轻。哎呦，
13: 太难了。
19: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平时做什么运动吗？现在还
16: 不做运动。
19: 行，
14: 完了。
19: 打牌啥的吗？
16: 不打。
19: 不打。
9: 这个是什么逻辑？
2: 对呀，
9: 我想了解一下你问题的思路。
19: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17: 您问的是体育运动是吧？哎，
19: 不是，就是您的爱好，例如唱歌呀、跑步啊，或者是打牌呀。
17: 不打牌。
19: 您有孩子吗？
17: 有。
19: 是一个
17: 男孩。
19: 多大了？哎，
14: 不是，海宽，哎，我真想知道这个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2: 对呀，
14: 因为你老赢，老问这些不着边的问题，我特别想跟你学习一下。
19: 一号老师，您是大概多大结婚呢？
16: 我27。
19: 您是不是有一位女儿？
16: 是啊。
2: 这都知道。
9: 本来猜三位老师觉得很神秘，我觉得海宽更神秘了。
14: 太神秘了。
2: 那我再问问一号老师，当女兵们正式开始走方

0: 队的时候，您会在什么位置呢？
1: 10月1号那一天呢，我在那个南池子红墙的西角上和观礼台的东角那个位置。
0: 明白。那您是通过什么来关注女兵们的这个完成任务的情况呢？
1: 通过这个目视，主要是这个女兵啊，七步换正步，换步的第一步来观察她们。行进3步到5步的时间看方队平稳，一直到最后一排行直到西花表的那个，我的心就落地了。
0: 好的，请问2号老师，正常咱们这个阅兵的当天几点钟驻地出发呢？
2: 50周年我们大概是2点左右起床，整理一下服装，检查装备，然后大概在凌晨5点左右从阅兵村往天安门进发。60周年呢，因为有了前几年的经验，就起床没有那么早了，大概在4、5点钟就整理，在缩短时间内出发。
0: 好，
3: 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0: 60周年也是16年前的事儿，是不是？
4: 我觉得1号和2号之间，3号
5: 起来更好。
3: 我问一下那个孙姥姥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6: 2号。
3: 大锁的观众呢？几号？
6: 2号。
3: 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呢？
7: 3号。他肯定不是3号。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投票情况。3、2、1，请按键。
8: 1号豁出去了。
7: 海宽，我跟你选一样的。
0: 不是，应该跟他选不一样的。
7: 不是，菊姐，我是想试验一把，就是他这种无逻辑的，每次还对。如果说我不跟他选一样的，我会破防的，就是。快点，快点。啊，都选1号，那我选2号。
3: 为什么选二？
7: 2号吧，我说实话，看起来最亲和，而且就是体态上来说，比如说刚才回答问题的，哎，咔，一个转身，非常标准的一个军姿步伐，然后朝向了我，那一幕是非常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整体仪态做得很好，
3: 吉姐，
0: 因为我就是一算这个时间，这也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觉得2号老师有点年轻，
3: 那个时候应该是40岁左右，是吧？
0: 对。
3: 姥姥为什么选1号？
8: 他松弛，心里有底。我觉得应该是有经验的人。
0: 没错。
3: 海宽，接下来就是你揭晓答案的时刻了。刚才问了那么多问题，哎，对于你选出一号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9: 因为我觉得女生方队的话，可能还会相对，如果有个女儿的话，我觉得会更接近一些。我问了2号老师，他说是男生。男生的话，可能平时这个训练女生方队，再回家看儿子，其实会有点差。
8: 他看儿子。
10: 那海宽老师，哎，还有一个问题，您给我们揭秘一下。哎，您问到的那个爱好打牌，跟这个题的关系是什么？
9: 但因为他平时他神经会比较紧绷嘛，然后他如果打个牌放松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
3: 就是问他有没有放松自己解压的方式。哎。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3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在国庆阅兵女兵方阵当中担任过总教练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揭晓。
0: 怎么？
11: 起步走！哟，
0: 来女兵了！
11: 耶啊耶！耶啊耶！开步！

0: 啊！
1: 全体队员听令，稍息，立正。
2: 没有二号。
1: 我是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女兵防队第三排面教练员高立民，我不是总教练。
0: 啊，不是总的呀。
3: 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大家好，我

0: 是国庆阅兵60周年，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教练员唐春才，我不是总教练。哦，
1: 也不是。
2: 陕西，立正，向前五步走。
1: 真棒！哎呀，帅！
2: 大家好，我参加了35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排面教练员，参加了50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参加了60周年国庆阅兵三军女兵方队总教练汪俊光。哎呀，
3: 所以真正的总教练就是一号。
1: 三军女兵向前一步走。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张晶，
3: 欢迎。
4: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10排面孔娟。
5: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3排面王凤燕，后退一步走。
6: 女兵方队向前一步走。
7: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第1排面贾玲燕。
8: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4排面李静，后退一步走。
9: 我是国庆35周年受阅女兵方队第1排面周艳玲。
5: 全体都有教练起便。
3: 欢迎各位哈，今天场上这些都是参加过国庆阅兵的台前幕后的人员。王教练是参加了84年、99年到09年3届国庆阅兵，担任了教练。其实场上的3位都是教练，想请问一下，总教练和普通教练的区别是什么？
2: 主要是这个他担负训练的任务性质不一样。排面教练员就是把他本排面30名队员的训练搞好，总教练是从方队的训练计划筹划部署整个安排，
3: 方方面面都要制定计划。
2: 哎，是。
3: 训练的时候您会把那些女兵当成孩子吗？
2: 我1984年训练女兵方队的时间，我是第一排面教练员。那个年代那个时间呢，实际上在我这个脑子的意识那就是得苦练，就是训练过程中我一点不心疼他们。哦，训练的强度和训练的高标准严要求，就是不能失败，必须一次成功。赶到99年的时间，我有孩子了，心里发生变化，也心疼他们了。但是我对教练员的标准要求啊，那是一点不能变。到了09年呢，像唐教练这有副总教练了，我基本上我就不讲他们了，说这也是个心理变化。
3: 哎，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几位老师哈，就是被选拔成为排面教练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10: 非常自豪，但是也是一个责任的担当，也是组织的信任，所以说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训练当中去，按照我们总教练的要求和指示来去完成训练计划。
3: 二号老师呢，也可以谈谈您作为这个排面教练的感受。
11: 首先就是感觉很自豪，组织上有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身上，当时的内心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呢打贴需要自身硬，只要自己动作过硬，思想素质过硬，我想我能完成这个任务。
3: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女兵方阵的前任的队员哈，我发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退伍不褪色，
12: 英姿飒爽，
3: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女兵的风采，也是我们中国当代女性的风采。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来，我们今天有一份心意哈，就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你们。
1: 一步走。
3: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13: 看看吧。
3: 目前3支队伍领先哈，刘海宽战队、孙桂田战队还有菊萍战队各500分。
13: 好，
3: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了。

0: 值将有所变化。我们第二轮的分值为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哟，哇哦，有请。
1: 哎呦，这个扣子还不太一样，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3: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4: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5: 哎呦，还是天津
6: 冠军。
0: 角斗冠军，你们知道角斗什么意思吗？
7: 斗鸡吗？是不是斗鸡？
0: 哎，有人知道，可能有人不了解，请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运动。
8: 角斗又称斗鸡、凤冠、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民间对抗游戏，也是一项考验力量、平衡与意志的体育项目。它不只是大部分人的童年回忆，更发展成为了包含专业竞技和校园体育两大板块的规范化运动，建立了系统的竞赛体系。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全国角斗冠军？哎，哇，
0: 说角斗比较官方，要说到斗鸡啊、撞拐啊，可能这有些朋友就比较了解了。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7: 我来问。三号，拿的是几岁的冠军？
4: 9岁。
7: 九岁组冠军。
0: 你今年几岁啊？
4: 我今年10岁了。
0: 你10岁哦。
7: 是在哪儿比的赛？你是战胜了多少组人呢？
4: 就在我们学校比的赛。
7: 啊，你们学校自己办的？
0: 是全国的学校的比赛吗？
4: 对。
7: 多少个学校啊？
4: 全国各地的人差不多都
5: 来了，
4: 都来了、哦。哎，
7: 然后你是战胜哪个省的哪个学校的人拿的冠军呢？
4: 上海的。
7: 那你平时练这个脚有劲儿是怎么练的呀？
4: 一般就是，跑步或者跳绳。
7: 你现在这个腿里面裹得这么粗，里面是有点砖头还是怎么的？塞的什么呀？
4: 这个是呼吸。
7: 明白了。
5: 我问一下哈，看二号老师和三号小朋友这个呼吸呀、啊、不在一边儿，那为嘛呢？这个有没有左撇子右撇子这么分呢？
4: 对，就是这样的。
9: 有，
5: 你看我说对了吧？
4: 对，就是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带。
0: 哟，一号姐姐你是
5: 双腿啊。
7: 双腿斗。
5: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看谁把谁那个他双脚落地就算输了，是这意思吗？
3: 对，他主要就是将对手打出比赛场外。
5: 哦，有一个圈。
3: 对对，然后要不然就是把对手打到手离开腿呀、啊、然后倒地呀、啊、哦，或者是脚踩地板啊，这种方式，然后我就胜了。
0: 哦，你这个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福建的。哦，
0: 福建人。
10: 我问问二号，全国冠军是男的
3: 啊？我是男的，我是男的。
5: 不是，姥姥，他这个也分男子、女子。
3: 男生跟男生比，女生跟女生比，
10: 那就一号也你也会这个？
5: 对，
0: 不会的，上来干嘛了呀？
5: 那就请问一号，那个这个项目是个什么项目啊？它是个叫民间体育还是叫什么体育？
0: 就是有没有在正规赛事当中有加入到这样的项目？
2: 现在已经全部统一了，对这个角斗士。我获得的是2020年就是全国女子赛冠军。
5: 我再问你，它分年龄吗？
2: 分的，重级、中级还有轻级。
5: 刚才您说的是体重吗？
2: 对，哦，10公斤以下的话是轻级的，然后中量级的话是50到55公斤，然后55公斤以上的话就是重量级。
0: 那年龄怎么分呢？
2: 年龄的话也要看
0: 我就想挑80的就可以吗？大80岁的，
2: 还是要看您的体重。哦，
0: 海宽，我看你想半天问题了，
5: 令人期待的问题。
11: 那个三号弟弟，你在学校喜欢什么课？
4: 语文，这个语文啊，他不是练语言嘛，他会跟我们老家那相声。可能你学好语文跟相声，你要上相声，你能。
0: 所以你更喜欢相声。
11: 你同桌是女孩吧？
4: 我们是换的，一个一个换，有时候女孩，有时候男孩。
11: 二号老师，您有对象吗？
3: 我结婚了。
11: 职业也是大概跟您差不多。
3: 不是，
11: 大概是做什么的？
3: 护士。
11: 护士。
3: 对。
0: 哎，刚才有问二号的职业吗？
3: 我在角斗运动推广委上班，现在。哦，
0: 就等于行业协会的是吧？
7: 我再补充问二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您这个上肢力量，这个肌肉。

0: 肉维度也非常的夸张，这个在角斗过程中算个劣势吗？还是说
1: 不算劣势，挺好的，
0: 不会失去平衡，会
1: 那我腿更粗就行了。
2: 哦，我想问问二号，你单脚站立的时候能站多长时间？
1: 我站过20分钟。
2: 一号呢？
3: 我最多也站25分钟左右。
2: 你是在哪儿得的冠军呢？
3: 我在北京。
2: 二号你在哪儿得的冠军？
1: 我在福建。啊？福建。
2: 他的口音我听不明白。
4: 你得说福建就听懂了。
1: 福建。
2: 福建。
5: 其实借着这个问题，请一二三号隐藏者分别说一下你们获得的那个全国冠军准确的名称。
3: 我获得的是2020年北京女子组冠军。
1: 我获得是2015年全国角斗精英赛男子组个人赛冠军。
6: 我获得的是2025年全国角斗娃联赛冠军。
7: 角斗娃、
6: 他分角斗娃，在初中以后就是角斗士了，那就是成人的了。在6年级到1年级这个阶段是角斗娃。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侦大人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8: 二号他像个健身教练，他可以穿成这样。
9: 从比例来讲，一号老师他下盘更稳一点，孩子就是
2: 那三号像说相声的。
4: 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投票，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角斗界的全国的冠军呢？来，3、2、1，请按键。
10: 姥姥您先来吧。哎呦，按岁数来。
2: 我还想看你按多少呢。
10: 那行。嘿，
4: 来，先选一号的两位谈一谈选一号的理由。
0: 海宽，先听听你。
11: 我觉得角斗士这个运动其实对于脚踝的伤害还是有一些，习惯性的去穿一个这种
4: 高腰的
11: 相对护脚踝这种袜子，而且就这种宏观的这么看，几位老师就是可能一号老师他真正是这种可能会更稳一些，而且站姿的话只有一号老师可能是平行的站。
4: 那个大锁的，
0: 我一开始吧，我是特别倾向于选三号小朋友的，因为他有一股子狠劲儿在身上。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观察了几位的这个膝盖啊，因为这个运动可能还真的会在腿上留下很多痕迹。二号跟三号的这个腿呢太白净了，那一号感觉就是他挡上两条腿肯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遮着腿上的一些战损的这个伤疤。
4: 哎，那我们看看另外两位老师的选择哈。
2: 我觉得这是力气活儿，那三号一撞就让人撞趴下了，二号撞，但是一号也有可能，因为他得女冠军嘛，是不是啊？嗯，所以我就还挑一个有力的吧。
4: 齐平姐，
10: 三号小朋友呢，他是自然流露，懂多少呢就说多少。二号老师呢，像一位健身教练，你不是干这个，你别看你套个那个护膝。一号呢，这位老师像是跑步啊，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我是这么来分析的。
4: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舞台上我们已经布置成一个简单的赛场，三位谁是真正的角斗全国冠军，接下来咱们就一战证明。
5: 接下来有请揭晓的嘉宾兼角斗挑战者大锁老师。啊大锁
0: 不是、
5: 接下来你将依次的从三号开始，然后挑战二号，最后挑战一号。
0: 从三号开始吗？
5: 请三号就位。3、2、1，开始。
10: 来，你看看多自如啊。
0: 我累了，我累了。
2: 颠不过10下，
10: 来。
0: 哎，你溜我是不是？
2: 哎，你得进攻啊。哎，
10: 来。
2: 哎
10: 好。
2: 哎出去了。
4: 哎，我问一下小朋友，如果在比赛的时候像刚才这样出界了，算不算输？
6: 算。
4: 那你的身份是
6: 甲。
5: 接下来有请大锁挑战二号。哇哦，
0: 哇！哎，你还会上校？
6: 哎呦，
0: 腿过，哎呦，哎，哇！

0: 那个腿部线条。
1: 哎，哎呦我天！
0: 哎，你别看二号挺壮，他跳起来这个溜，溜，
1: 用技巧是。
0: 哎，那二号老师这么灵活，那你的身份是？
2: 杨帆啊，你是不是以为二号是假的？
1: 这么厉害都不是。
2: 二号是真的。
3: 哦，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士冠军关静禄。哦，
0: 一号呢？因为看您这个身材，也是喜欢运动的。您的身份是？
4: 我是普拉提教练。啊，
0: 普拉提教练。
4: 教练，
0: 来吧，那掌声先送给我们的一号普拉提老师哈，谢谢您，
4: 谢谢
0: 您的参与。好，那我们往前一步哈，这是您当年夺冠的照片哈。
3: 对，是的。
0: 您参加过多少比赛？拿过多少成绩？
3: 团体赛我拿过两次的团体冠军，以及个人赛的全国冠军，还有一些第二名啊、第三名啊，甚至全国排位赛的前三名都有，还有很多。而且培训过很多的全国冠军，以及角斗士、角斗娃的冠军。啊，
0: 了解啊。其实这个角斗比赛还不完全是力量的碰撞，
1: 对，刚才
0: 更多是一种技巧，
3: 它是靠的是一些杠杆原理，或者质量波千斤，以巧取胜，以速度取胜。
0: 哦，那话说回来，你看我们过去小时候八零后啊，也都玩这个撞拐哈、啊，这个角斗，它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啊、发育啊，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比如以北京为例，北京目前的话有100多所特色校，2所示范校，1个示范区。有这么多学校的学生参与，为什么学生喜欢呢？第一，它能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因为我们在比赛过程中，小孩子的比赛它有一个叫什么单脚闭眼支撑的，就这样子的。
0: 哦，这个其实挺
3: 难的。对，挺难的。
0: 闭眼就是找平衡。
3: 正常人没练过的话，可能就30秒。然后还有一个比那个速度类的，还有一个是对抗类的，以这3个为主要。
0: 特别棒啊，因为现如今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哈、啊，从家长的角度，除了关注他们学业的进步，也非常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3: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3: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叫什么？勇于担当，永不放弃，这是我们的角斗精神，
0: 也非常符合我们越战越
3: 勇。越战越勇。
0: 好，谢谢谢谢。那今天我们的教练来了哈，也送上一份礼物，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3: 谢谢。
0: 来，我看看这一轮得怎么加分哈。分数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是刘海宽和菊萍老师，他们各500分。
1: 前两题一分没得，
0: 常态，
1: 别骄傲啊，大家啊！
0: 接下来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增加到2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看三位的着装打扮啊，有点像主持人或者是歌手。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6: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7: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0: 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音乐厅属于城市，观众与舞台隔着距离，但是有一个人偏偏打破了这道墙，他把音乐厅建在了乡村的溪流边、山谷里，没有穹顶，却有星空。观众就是村里的村民，来旅行的游客。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乡村建了一座音乐厅？
0: 好，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 那我就问点基本的信息，请三位分别说一下，这个乡村音乐厅啊，具体在哪个村？然后您跟这个村是什么关系？我们从一号开始。
5: 我的这个音乐厅是在这个成都周边的蒲江县临溪河，然后叫两河村。因为我本身是成都人，所以我在这个周边旅游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地方。
0: 二号，
6: 大家好，我的音乐厅叫无热闹自然歌剧院，它是在浙江安吉龙王村。
1: 龙王村，
6: 我是浙江安吉人，但是呢，我不是这个村上的人，我到这个村是我找了很多这样的地方，最后选在了这里。对，
1: 好，选的
0: 三号。
7: 我的音乐厅是在云南省的曲靖市，具体是叫万口村。

0: 我的音乐厅是叫育音台，是取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我是自驾游的时候露营到这边，觉得这边风景特别的好，然后慢慢我就想定居在哪里，定居之后就觉得可以做一些事情，做个音乐厅。
1: 您是哪里人？
0: 我是东北人。
1: 东北人？
0: 对对对。
1: 自驾到云南完了跳就咔跳着这个村，在这咔就建了个音乐厅。
2: 这话说呢，哪个省没有我们东北人呢？
0: 就是的。
1: 哦，也是。哎呀，这三个理由一个比一个离谱啊。
3: 我都听傻了。哎呀啊，不是，怎么能跑到那儿去建去呢？
2: 啊，不合理呀。
1: 对呀。
3: 哎呦，那得花好多钱吧。
2: 想问几号？
3: 一二三都。
4: 我目前是投入了50多万。哦。
3: 二号呢？
5: 我是花了上百万。然后因为我那歌剧院它其实也是歌剧院的结构，我们的舞台是在一面崖壁前面，我们在上面造了个城堡
3: 室外，
5: 然后那个我们的池座是在溪流里面，我们的楼座其实是我们设计的一片超现实主义森林的伞丛，所以我们的楼座和池座都是大自然的空间里。
6: 三号。
0: 我的成本只有22万到目前。哦，因为我是主要利用的是自然的景观，
2: 就地取材。
0: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舞台也是比较简单的。
7: 哦，三号老师，您担任是什么角色呢？就是
0: 我就是创建者，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演出。
7: 您是唱歌吗？还是乐？
0: 对对，我是唱歌。虽然我不是专业学音乐的，但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哦，
8: 海宽。哎。这是从今天节目开始以来你问的第一个和选手相关的问题。
1: 鼓个掌吧。对。
7: 二号老师
5: 您好。
7: 您会什么乐器啊？
5: 其实我是学音乐的，我是搞音乐制作的。
7: 音乐制作就做编曲？
5: 对对，我的研究生方向是电影音乐制作。
7: 电影音乐制作。哦，你用那个软件是啥？
5: Cubase。 哦，
2: 鞠萍姐姐。
9: 先想那个知道一下，三位是不是都是学音乐的？
4: 我是音乐院校作曲系的学生。
9: 二号老师呢？
5: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现在研究生3年级，休学回村里创业。哦，
9: 好。三号。
0: 我不是，我是学数学的，我主要就是爱好。哦，
9: 好。那请问二号，在演出的过程中，如果和自然的环境相结合的话，表演的时候，无论是钢琴啊，或者您唱歌，都会有一些外面的自然的声音，在这方面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怎么来克服和避免呢？
5: 首先，既然是一个在大自然空间中的音乐厅，我是想让这些自然的声音都成为我们那个音乐材料的一部分，甚至是游客孩子的笑声。第二方面是怎么克服这些就是在大自然的空间里的音量平衡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通过现场的扩声系统，然后通过一个调音台怎么样把那个声场，如果我们想让这个溪水的声音或者风声声音小一点，我们就把喇叭开大一点，就主动降噪。
9: 好，有实践操作哈。来，三号老师。
0: 因为我那个地方我选择的音乐也是相对比较疗愈比较安静的，都是特别符合那个环境的，它不会不和谐。而且因为我们那个场域是比较疗愈的，一般的观众他也不会发出特别嘈杂的声音。
9: 那这音乐厅是公益的呢，还是说这个景区有这个
2: 门票？
9: 门票。问二号，怎么来运营这个音乐厅？
5: 我觉得我这个音乐厅是您刚刚说的我们全有。就是既收门票，它是一个村里的小而美的业态啊。然后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理想主义的，想在这个音乐厅里打造一个像这样音乐人的乌托邦，通过跟大自然的连接，可以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找回生活的意义。
9: 最后一问题就是安吉的白茶不错，多少钱一盒啊？
5: 这个我虽然是安吉人，但这个问题我如果回答不出来了，是不是要把我开除出安吉？
2: 看来对茶不太熟悉啊。姥姥有问题。
3: 我想问你们三位啊，就是祖国的任何地方，村庄也好，山上也好，都要经过地方批准的，不是你想在那儿搭个什么干个什么就可以的。哎，所以说你是跟村子里合作，还是跟地方风景区旅游区公园合作的？
2: 一号。
4: 我首先是找学校，有了这个创业基金，然后我去跟这个村委会谈的合作。
2: 好，二号。
5: 我也是依托村委会。
2: 三号。
0: 我是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跟驻村干部联系的，我是在镇政府的领导的支持下去做的这件事情。
2: 好，
1: 疑问环节告一段落。

0: 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根据他们的回答来做一下决定，谁有可能讲的是真的呢？
1: 你说谁太讲了？
2: 啊，太讲。
3: 一号他多少有点紧张，他一直在那儿跑神儿。
2: 然后这个钱太少了，有点。
4: 我觉得像二号，
3: 就你这个胖，
4: 50万也不够。
0: 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真的是在大自然中搭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厅？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4: 那我得听你们的了啊！得，我是
0: 您本来想选几？
5: 不能和他们一样。
6: 姥姥，您听我的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4: 肉包还能泄密啊？
6: 姥姥，我叫球宝，不是豆包。
4: 哦，球宝啊！
6: 而且豆包还不是，您说我是肉包。
4: 我豁出去了，我就得罪大家了啊！
0: 我觉得姥姥非常有个性哈，因为我听特别清楚，身后的观众方是3、3、3。
4: 得罪大家了啊！对他们突然选三号，但我觉得像是二号。
0: 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位都选的是三号哈。
7: 对，
0: 为什么？
7: 我一开始跟大家一样，我觉得二号说的就是非常的详细，也非常仔细，然后也是自己专业符合的。但是三号最终让我相信的，第一啊，我们东北老乡在全国扎根的这个能力确实强。就是一开始我不太相信他就自驾到那儿了，但是我也有时候确实有一种在哪个地方突然看着很美，就像在这盖个房的冲动。然后，
0: 所以他的选择也是你内心的选择，
7: 也是我的内心的选择。所以不管咋样，我都得支持他一下。
0: 吉萍姐。
3: 我排除二号呢，是因为这白茶他都不知道多少钱这区间。那我最后坚定三号呢，是因为他的笑容特别的流露的非常真实。
0: 海宽，
2: 感觉更像音乐生一点，就一号老师。二号老师他当时讲的他的经历，我特别有感触。您可能是做音乐室，就是音乐这个录音室的，所以这个排除我觉得也是三号老师更像一些。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谁是真的，请揭晓。
8: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0: 不信。
8: 不信算了，我回我自己的位置。
3: 啊，弹钢琴的。
9: 啊，我真在乡村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谢谢，我是真的干了一件大事儿，但是我是养鸡的，如果大家想听鸡唱歌的话可以来找我。啊
3: 哟，小姑娘，
9: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大家信吗？不管大家信不信，他是真的。
3: 啊，什么呀，
8: 让大家不信我，我说我是真的。
3: 姥姥可以呀、啊、
4: 慧眼识英雄。
8: 哎，姥姥，
4: 我这个节目太锻炼人了。
8: 给大家来唱一首我的太阳。哎
3: 呦，

0: 好，所以真正在乡村修建音乐厅的就是我们的二号。那也谢谢我们的钢琴伴奏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来自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张希月，然后也是天豪乡村自由音乐。

0: 人计划的这个音乐人。
1: 是在你那个项目当中吗？他现在也在，
2: 他即将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因为我想招募更多的音乐人到我的场地，然后在跟大自然的连接中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跟生活的意义。
1: 哦，了解啊，自我介绍一下哈。
2: 大家好，我是李天豪，然后我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三年级。
1: 为什么没有等到完成学业再去创业呢？
2: 其实我在研究生入学之际

0: 这样一个反差的组合，在视觉上它其实是符合我们的传播逻辑的，
1: 但是也很大胆啊。比如乡村和古典音乐其实距离也是蛮远的啊，要在他们两者之间搭建一个桥梁也是需要勇气。有照片视频吗？我们看看那个乡村音乐厅什么样，对吧？
0: 有
2: 啊，
1: 这是户外可以有露营的部分，
2: 就那个白色的就是你们的主建筑是吧？
0: 白色就是我们的舞台，然后溪流是我们的池座，然后下面那些石头跟那些草坪就是我们的楼座，就是我们这个场地结构它就是个歌剧院结构。
1: 哦，其实挺好的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大力发展乡村振兴，然后其实乡村振兴的方式除了说助农带动乡村的经济，乡村的旅游也很重要，所以你这个音乐厅搭建完了之后成功起到引流的作用吗？
0: 在2025年我们给当地的村民农户养鸡的农户增收了100多万，然后我们是有了第一桶金之后，然后开始想做一些对乡村更有增量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在乡村里的音乐厅。现在我们的歌剧院人气旺了之后，有了很多的旅客的增量，所以也带动了周围的民宿饭店的人流量也多起来了，所以村民也都很开心。然后我们所有的音乐会，不管以后是什么样形式的音乐会，我们对村民永远是免费开放的。
1: 对，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啊，还藏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厅。希望咱们乡村音乐厅办得越来越好，有更多的喜爱这个乡村旅游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到安吉你们那里去打卡，好不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孙桂田老师的战队，3500分，
3: 厉害！
1: 其他几位要加油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第四轮的竞猜，分值我们将增加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5: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6: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陀螺旋转是力量与平衡的交锋，更是一门藏在街头巷尾的民间绝技。一只重达15斤的陀螺，它却能用头稳稳顶起，并让它在头顶上飞旋如风，把力量与平衡的艺术玩到了极致。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2: 啊，
1: 听着就有点疼啊。
2: 那看谁脑袋有坑，基本就能。
1: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三位选手哈，他们那个面部特征或者头部特征。
2: 那二号，你转久了对你这个面部有什么改变吗？
5: 没有。
2: 现在皮肤这么紧致，不是因为陀螺导致的？
8: 不是啊。哦，
2: 那三号你的发际线比较后退，是因为会有什么伤害吗？就是如果练久的话。
6: 开始会有，久了就不会。
1: 三号老师，方便您那个转身给大家也看一下吗？您的侧面后面对吧？有没有发现三号老师是用圆这转到
2: 圆桌，
1: 这地儿头发最少。哎，那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吧，我们这项运动为什么和我们东北孩子见的那个冰上
2: 抽冰杆
1: 不太一样？为什么要头转？这是一个什么传统项目吗？
6: 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打陀螺，都有转陀螺，只是各家的玩法不一样。
1: 我们是哪里的？
6: 我是来自贵州瑶山古寨。哦，我们那个寨子人人都会玩，就感觉那个大家都玩得很小很小的个那种，我就觉得太平常了，所以我就弄个比较大的15斤的陀螺玩。哦，
1: 您为了体现出您玩陀螺和别人不一样，
6: 对，
1: 更高级，
6: 对，
1: 所以就属于一个挑战项目。
9: 我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做什么的呀？
5: 我们家就是做陀螺的。哦，
9: 一号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10: 我平时爱好挺多，我玩户外健身啊，爬雪山各种。
1: 但你就不爱陀螺？你没有说到陀螺。
10: 陀螺是因为我自从来北京以后，去广场就是比如说那个地坛啊，还有元大都啊，看见一帮大爷在那玩，然后他们平常玩的有这个八斤、十

0: 10斤左右的，因为我相对比较年轻嘛，我也得超过他们，然后我也在慢慢往上玩，然后玩到这个15斤。哦，对，
1: 三号老师，老师
2: 这边，哎，
3: 好，您说，
1: 行。
2: 这就看看你，问都不问了还
1: 夸。行了，
4: 我问一号哪儿的人？
0: 我是内蒙人，我是蒙古族。
4: 蒙古族。啊。二号呢？
5: 山东泰安的，
4: 家里是做陀螺的。
5: 对。
6: 那这个陀螺是什么材质做成的呀？三号老师。
3: 我们是用传统的金刚木。
6: 哦。
3: 对。
6: 哦，那二号老师，咱山东泰安是选用什么材料？
5: 枣木。
6: 它和那金刚木有没有不一样？是轻一点啊，还是怎么样？特色
5: 它要比它稍微轻那么一点，而且它那个硬度还差不多。
6: 哦，一号老师呢？
0: 我是从网上定做的。
6: 哦，
0: 对，也是金刚木，然后韧性又好又坚硬，不容易裂。
6: 好，
2: 我再问问哈，三号，您说您这整个村都会玩？
3: 对。
2: 它是有什么文旅项目，还是说你们是有这个陀螺文化呀，还是咋的？
3: 我们玩陀螺就从狩猎开始，因为我们是狩猎民族
2: 啊，狩猎
3: 为了保持这个手艺嘛，一直传到现在，所以也现在不狩猎嘛，我们就把它演变成玩陀螺。
2: 所以你们也会做陀螺？
3: 也会做。
2: 然后您是不是整个村第一个在头上转陀螺的人？
3: 也有那么两三个，
2: 但您是转的最好的，
3: 目前 number one。
2: 您最久转多长时间？
3: 头上大概也就在20秒、30秒，
2: 20秒、30秒。
3: 因为钢钉和肉饰在一起嚼在一起，那疼疼的。
2: 明白了。二号，您能转多久？
5: 差不多，我要用头也就是几十秒。
2: 一号，您能转多久？
0: 也就20-30秒，
2: 都没敢吹太多，你看见没？
0: 头毕竟疼。
7: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2: 这怎么办？就我们木得分啊。
4: 这好像没有什么，有点三号怎么样？梦一下，
2: 我听你的一把。
7: 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如果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就可以开始投票了。
4: 姥姥有答案。
7: 好，姥姥抢占了三号位，
6: 那就跟着吧，一并向前。
7: 哦，全部选三，为什么？
8: 老师那整体那个气质，感觉是能干出这个事情的。
7: 我问一下，能干出这样的事是什么气质？
8: 因为你看，刚刚他一转过来，给我那个眼神一到位，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了。
2: 老师一盯着他，海关自己就想转起来，你知道吗？
8: 我就觉得这个气质，一转了一盯着我，
6: 就是他，
7: 四姥姥。
4: 我觉得干这个事儿的吧，一般的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比较多，人家玩得好。另外你看他头顶也比较平。一号更像城市里的人，也许在公园玩过，但是呢不像是能顶15斤的吧。中间二号是女同志，不会玩这个去，所以我觉得三号有可能。
7: 姐姐，
6: 因为三号老师这身行头，我觉得特别能体现出他们这个民族的那种特点，比方来了来宾呢，或者展示民族特色的时候，这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由大众普及的，比如小一些的，那我们一定也有一个就是非常闪亮的，别人做不了的。
7: 菊姐这个眼光也很独到啊，就从三位上台这个着装造型来看，
6: 你像一号老师穿成这样，他可能一身绝技，但总觉得他不是干这个的。
4: 对，
7: 你看那个二号姐姐和三号，像三号老师这衣服借都不好借，对吧？
6: 对，你看他绑腿，是吧？这个秀啊。
7: 好，那我们好像也是今晚第一次哈，四位探针达人观点一致，都选择了三号。三位谁是真的呢？请准备揭晓身份。
2: 哟啊，这不会是个陀螺吧？
6: 是啊。
0: 哎呦，这么大，我真不是。
2: 啊啊啊！
5: 我也不是。
2: 哦，不对不对，有反转有反转。
6: 那这是

0: 儿是干什么的呢？来看一眼。哦，
1: 他真会啊！
2: 一号又上来了。
3: 我真不是。
1: 啊！哇，这么准！哇！啊！
4: 哦！天呀！
0: 他放眉心吗？哇！哎呦，还来了学生。
3: 走。
0: 一。五。两个。
1: 哦，哇，野鲁，走，
0: 能上去吗？
1: 真的假的？哦，哇，哇哦，哦，哇。太厉害了！
5: 哇，大陀螺又来了！
0: 好，
1: 真厉害！
5: 好，所以真正用头转起15斤陀螺的，就是我们的三号嘉宾。旁边这位年轻人是
6: 我儿子啊，
5: 你儿子哈？哦，对，
0: 好帅呀、啊！
5: 也算是这个绝技后继有人了哈。
6: 对对，
5: 来，爷俩自我介绍一下哈。
6: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山古寨，叫谢金华。
7: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山古寨，我叫谢俊一。
5: 老谢是当地瑶族民间陀螺竞技代表性的传承人。哇，你看。刚才也讲了，说就是在你们当地，你的家乡就是转陀螺，人人都会啊。嗯，
6: 人人都会啊。
5: 但是真的转这个大陀螺不容易，你看这个表演之后，
0: 对，红了吧？
6: 因此摸出来的。哇
5: 哇，这你练了吗？
7: 我会小的，不会大的。
5: 为什么没练大呢？疼，对不对？
7: 对。
6: 刚开始练的时候，要不是刮到面部，要不钉子。顶到这里，转到这里出血。哎呦，
0: 哎，那您几岁时候开始练的？
6: 真正的玩这个大的，目前练有2-3年吧。
5: 我们知道这个转陀螺啊，这个打陀螺啊，是我们中国其实流传已久的这样民间的运动哈。
6: 对对。
5: 但把它做成这样的表演，在当地应该也算是一种特色哈。
6: 2018年，我是带了我的团队参加了省民运会，拿到了第一个的好名次。2019年又带了团队去河南郑州那边参加全国性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
5: 而且现在打陀螺也成为这个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当中的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95年，
6: 哎，对，对，
5: 被正式列入比赛项目。
6: 哎，对对，目前我在有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我能把它弄到80公分，1米左右，也许可能创造世界纪录。
5: 加油加油，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毒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好，谢谢大家，
5: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孙老师战队啊，8500分。紧随其后是海欢和菊萍战队各5500分，然后大锁战队是5000分。然
8: 后我们。得分的
5: 孙姥姥能不能笑到最后哈、啊、还有最后一题也是终极之战，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

0: 有请他们闪亮登场。谢谢。好，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2: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3: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0: 哟吼，那别说了，走吧，不管是问题先猜完了，你知道去谁家呀，对不对？什么样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呢？来，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在城市的一隅有一家小店，没有华丽的招牌，也没有热闹的推广，但门口却常常排起长队，有人为了一口热饭而来，有人为了一份善意停留。这里没有收银员追问付了吗，只有一句暖心的吃饱就好。老板藏身烟火中，用一碗饭温暖了一座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0: 我不知道这个对应的视频啊是不是你们这个餐厅的视频啊，但是看了觉得非常暖心，不知道是谁的故事哈。来，我们现场可以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
5: 请问一号，您这个餐厅开在哪个城市啊？
1: 在山东菏泽。
5: 几点到几点营业呀？
1: 我们是早中晚都有，但是暖心餐的话是每天中午1点到2点。哦，
5: 为什么是1点到2点呀？
1: 因为它和正常收费的用餐人群区分开，错峰，对的。哦，
0: 就本身餐厅也有盈利。
1: 对，本身餐厅有盈利，然后是10元的自助。
5: 那您这个餐厅开的初心是为了社区里的一个比方说便民服务，还是
1: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6: 哦，好，我问二号吧，问点基本信息，就是您这个餐厅主营是什么，然后什么时间段，不，二号三号一起说一说。
2: 我这个餐厅是在郑州。
6: 郑州。啊，
2: 那个是自助餐。
6: 也是自助餐。
2: 对 对, 对。
6: 那您这多少钱？
2: 我这是纯免费，
6: 三餐都是免费啊？
2: 我是只有爱心早餐和爱心午餐，没有晚餐。
6: 您盈利靠什么盈利呢？
2: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因为我们餐厅有二维码，但是就是我们没有收银台，然后你想付钱你就自己付，不想付你吃了就走，
0: 付钱随缘呢。
2: 那我就觉得你想帮助人，人家再去问你可以免费吃饭吗？当这句话问出来，是不是他的自尊心已经受伤害了？你既然想给人家提供免费餐呢，你就不要让人家再去问问。哦，
6: 你还保护了这个来吃饭的人的自尊心。
2: 对，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尊严的来吃。
6: 那如果说我去这个餐厅，我想付钱的话，有什么标准吗？
2: 没有标准，标准在你的心里。
6: 您实际收到这扫的最高的数额是多少钱？
2: 挺高的，36500。
6: 36500，就是觉得您这个善举很暖心，他也支持支持您。
2: 对，
6: 然后方便您拿着这些钱再去帮助更需要的人。
2: 对对。哦，
6: 哎，他说这个数有零有整的，让我觉得很幸福。哎，
5: 咱听听三号。
7: 我的餐厅在天津，我主要是提供午餐，11:30到下午1点，但是我是限量的，就是我每天准备的食材就是这么多，如果今天来的人多，那我可能就早一点
5: 就没了，
7: 结束。对。
6: 那您主营业务是什么的？
7: 不是正常饭店，只是做这个爱心餐。
0: 那您靠什么维持下去？
6: 对啊，这个确实需要成本啊。
7: 主要的经济来源其实是靠我老公。哦。
8: 我想问问三号，你的饭店得有工作人员做饭吧？
7: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因为我的规模不大，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还有包括志愿者来支持来帮忙。哦，
8: 二号，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呢？
2: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从2020年开始了第一家爱心粥屋，那时候是爱心早餐。然后到年前了，都5年了，总觉得有个变化，所以又盘下了一个很大的店面。开始是早中晚，但是我们是全义工，然后确实很辛苦，从早上3:33起床到晚上8-9点，确实太累，所以就春节前就把晚餐停掉，只有早餐和午餐。
6: 他说的一直有零有整的，3:33起床，
8: 那盘下来的这个店也要好多钱呢。
2: 差不多。
8: 那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呢？
2: 第一是大家吃饭可以

0: 扫码。第二，我自己有收入。
1: 哎，这个算问隐私吗？就是您刚才讲，就是我普通人去吃饭是我可以扫码付费的，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统计下来一年，就是扫码收到的钱够支付这个成本？
0: 因为这个模式才有两个月多一点点。
1: 那就这两个月能核算上成本吗？
0: 这两个月有盈余。
1: 还有盈余？
0: 对。但是年前那两个月那是纯亏损的。
2: 那谁负责这个赔钱呢？是你父亲母亲还是亲人呢？
0: 我有工作。
2: 你干什么的？
3: 什么工作？
0: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4: 啊，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2: 哦，你最多的时候吃饭有多少人呢？一般
0: 一两千人吧。啊，就每天都是一两千人，不是最多，就每天都是这样。好家伙，
5: 那他这您这得多大的地儿才能？
2: 就是
0: 4024.8平方。
3: 4024。比如说有没有我就是因为您这餐我又救了个急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故事反馈到给您的？
0: 其实蛮多的。那个比如说在大年三十的时候，有一些他不回家的，然后他知道我们早餐是不打烊的，他就问早上中午啊晚上还有没有。我说没有餐，但是你们可以来，大家一起包饺子一起吃饭，他们就会讲一些他们的故事。哎
1: 呦，来海宽，可以问问一号。
6: 你好。
7: 你好。
2: 又开始看。
6: 认识我啊？您会做饭吗？
7: 我吗？啊，会做。
6: 给谁做？
7: 我自己家都是我做饭，然后餐厅的话有厨师，我主要负责前厅。
6: 您成家了吗？
7: 成家了。嗯，
3: 有女儿吗？
7: 有女儿。
6: 没有没有没有。
3: 这次你最信任谁？这三位你一打眼你觉得你最信任谁？
6: 我一打眼儿，我觉得三号老师能好一些。
3: 那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还是
6: 没有？
4: 那杨帆，我想补充几个问题。三位隐藏者，你们每天大概会准备多少道菜？
7: 我这主要就提供一个主菜，一个大锅菜，这个是完全免费的，还有中午剩余的一些个菜品。
1: 好，二号，
0: 我们早餐是一个菜，还有馒头粥；中午是16道主菜，还有米饭粥、蒸品。
8: 我这边就是四菜一汤。
4: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三个人都说一下各自的餐厅叫什么名字。
7: 我的叫暖心食堂。
0: 我们的餐厅叫五家素食。
3: 它是素食啊。
1: 三号，
8: 我的餐厅的名字叫无爱厨房。
1: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探店达人，这是今晚咱们最后一轮竞猜，10000分的分值，请谨慎给出答案。
3: 哎，素食餐厅有16道菜。
9: 一呢，看着不太像干这。
7: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9: 反正这三个人一上来，我第一感官我就感觉是二号。
0: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
5: 1-2000人吃，我怎么觉得不可能啊？
8: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
6: 可以投了吗？
1: 可以投。
6: 可以了。
3: 你这么
1: 如果有答案的话就可以按键了哈。
3: 我们现在选一号二号肯定赢不了，我们只有选三号才可以搏一搏，对不对？
5: 对，三号
3: 只能选三号了。
1: 好，所以最后一轮一二三都有人选择了哈，咱们就依次来听一听。
3: 如果说按照我判断，我会选一号，因为一号首先我特别爱这种10元的盒饭或者10元自助餐，而且他说的这种我觉得相对来说现实一些。二号三号都有点太乌托邦了，就是说我什么都是纯免费，然后我素食也给你准备16道，然后他又说1天1-2000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对他会有非常非常高的崇敬。然后一号呢相对来说更合理的，就是可持续一些，
1: 更现实一些啊。
3: 我说的对吗，鞠姐？您是不是也是这个想法？
5: 就是中午饭别浪费，与其浪费我扔掉，不如回馈给社会。
1: 对，他有一个版本
5: 需要的人，这就很实际。
1: 好，姥姥，
2: 要像他说的那样的话是很难的，但是能做到这点呢，那就了不得了，是不是？ 要是能做到这份上，那就是爱。

0: 爱心。
1: 就是我听懂了姥姥的意思了，就是大家都有爱心
0: 啊，对。
1: 但是二号做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一般人做不到？
0: 做不到，对。
1: 海宽是第一个按下二号，所以你的感受是很强烈的。
2: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考虑到二号老师，但我刚突然回想起他有一句话，他说那个价格在你的心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所以突然我就觉得我就应该选这位老师，他那句话打动了我。
1: 好，无论是谁哈，我觉得当他站出来的时候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3: 对，
1: 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4: 请看大屏幕。
5: 我是大公的，
6: 我是个说破烂的，
7: 我是保安，我是物业上的，
8: 河南的，
9: 我是管家，
6: 我是腿骨折了，不方便做饭，然后呢，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吃饭的地方，不要钱，我一直来这里吃饭。
10: 爱心早餐有馒头，有粥，有菜，啊，吃了很温馨。
7: 这一来到这儿，热馍热饭，吃吃的。
11: 以前呢，四五点钟起来，在家里啃
1: 这么多人在排队，
11: 馒头就过来了。现在的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12: 没啥工作，
8: 哎，这地儿是大呀。
12: 和老伴一起过来吃点免费餐，很好的。
13: 以前三年多前，
1: 二号哭了。
13: 我来从来没有吃过饭，没有喝过水，这有饭呢，我天天早上都来打饭喝饭。
14: 没钱，没时间，没有饭吃，我都不大吃了。现在有饭了，没钱早上来吃点热饭，
15: 感觉像家人一样的，给父是亲人，生是亲人。
16: 谢谢张晴，
6: 谢谢你张晴，
8: 张晴，
17: 谢谢张晴，叫张晴、啊，
16: 谢谢张晴同志，谢谢张晴，
13: 谢谢张晴。
1: 场上的这位张晴同志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二号，
0: 姥姥爱你，向你敬礼。哎，
1: 也谢谢一号和三号两位的配合。虽然故事的版本不是真的，但是我相信你们今天站在张晶的身边，这样的故事也会鼓励你们，好不好？也谢谢你们的参与啊。
18: 姥姥，咱们十几年前在一起演过戏，正阳门下。哦，2012年的时候。哦，
0: 是咱俩没有同场戏啊。
18: 在门口有，
1: 戏份不多。
18: 对，咱们俩就那一场。哦哦。
1: 如果说到张青另外一部戏，可能现场有好多朋友会看过《武林外传》啊，
19: 小米，
1: 小米
18: 那个乞丐，小米
1: 乞丐，哎，对，哦，所以你说这个故事，影视里面的身份和现实里面他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冥冥之中还有一些关联？哦，哎，嗯，
0: 好，
1: 在剧中其实可能要靠别人的救济去生存，然后在生活当中你可以你用您的爱心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18: 我就觉得当你有一些能力的时候，能给大家一点点帮助和温暖和爱，挺好的。
1: 通过这个视频也看到了清晨的时候很多务工的人员排着长队到您那儿去吃早餐哈。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想法？
18: 其实这个爱心粥很早了，2013年我的那负责人他是郑州开最早的第一家爱心粥的。因为我第一次去早上5点多天还黑着的时候，我就看那么长的队伍，我就被震撼。所以每星期我都周三会去那里做志愿者，做2年之后，后来我就想我在我门口弄一家吧，弄一家我就可以天天去做志愿者了。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他说你要能做1年我给你捐2吨大米。我说那行，谁知道过2月人家真给大米送来4000斤。
1: 哦，这就是一种爱心的传递。
18: 早上呢只有我一个人做饭，所以每天3:33定了表，就是这5年半是这样。
1: 但是看了视频现在已经不是您一个人的爱心了，对吧？
18: 对，
1: 我感觉看了视频有好多的志愿者，
18: 现在每天都会有个70-80个志愿者去那里，还有很多外地的，就是他们坐高铁坐飞机过来，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去洗碗擦桌子，然后很多也是吃完饭就开始去摘菜。哦，就是大家把那里当家。
1: 通过这样一顿爱心的早餐，从最开始的素未蒙面，现在成为了把爱心能够留在这里的人，成为了朋友。
14: 我刚才看那个画面，我最感动的一点是大家排队排得非常整齐，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爱心的双向奔赴。
18: 我们的客栈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张青老师之前在影视作品当中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今天突然又以这样的一个身份讲出这样的一个故事和您的人生经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想给你一个惊喜。

0: 请看大屏幕。
1: 小米呀，我帮你开了一间福同享有难同真正的同福客栈，为你开心，为你高兴，为你加油，
2: 为你的爱心点赞，希望你的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3: 小米呀，为你高兴，为你开心，保持保持，加油加油
4: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我可以跟他握握手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
5: 好人一生平安啊，好孙子，哎，
6: 好了，
5: 做做好事儿啊，好孩子，好孩子。
7: 哎，姥姥，希望下次我们有更多的一起合作。
5: 好，
7: 好的，好，姥姥您坐。
0: 好，再次谢谢张老师，再见。来吧，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
8: 姥姥全队今天
0: 大满贯的孙桂田老师18500分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领队。
5: 谢谢大家哦。
0: 接下来有请姥姥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有请。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孙老师发表一下今天的获胜感言。
5: 非常爱这个越战越勇，他锻炼意志，还锻炼机智，锻炼我们老年人的头脑。要是时间长了以后，我相信我能当侦探了。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也想像我们孙老师，像我们现场的观众一样，想来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我们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越战越勇的唯一通道。那真诚的欢迎每一位朋友。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8: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3: 很帅，
12: 哇，我要学这个舞。
8: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7: 舞蹈就是这样。
1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7: 满意。
12: 到嘞，
16: 100个赞。
14: 可以。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尼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
4: 我们有按摩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我们最受欢迎的
3: 机器猫
5: AI，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对准那个叶片拍一张照，都可以告诉您不得了什么病。
6: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工具。
7: 我用 DNA 技术寻根，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8: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1: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就要增加一点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各位，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助力嘉宾龚允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允熙。智能时代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便利于我们的工作、学习和日常。而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正是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用他们的智慧和创新，让智能科技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智能生活，科技养老。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院的院长，我叫李希波。
3: 智能生活，为爱发声。大家好，我是公益助农团队的程一涵。
4: 智能生活，智能破案。大家好，我是一名刑事技术民警徐新亮。
5: 智能生活，记录声音。大家好，我是保护古老声音的刘畅元。
6: 智能生活，智能教育。大家好，我是一名支教老师毕雨欣。
7: 智能生活，智慧农业。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字农业新农人刘奕晨。
8: 智能生活，赋能文化。大家好，我是非遗传承人周立伟。
1: 我这边有个幸运的转盘，大家看到转盘上面有不同的数字对应着你们的号码，一会儿我转到哪个数字哪个号码就率先登场。有没有信心？
9: 有。
1: 好，那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10: 七
1: 您这个穿着感觉是科

0: 技跟文化的结合，是吧？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0: 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你好，欢迎您。
1: 大家好，大家好，小金哥好，终于见到真人了，
2: 差点说活的是吧？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玉线剪纸的非遗传承人，我叫周立磊。
2: 不是智能生活吗？怎么还有非遗传承人啊？这跟
1: 谁说的智能不能助力我们非遗呢？
2: 我知道会有一些合作，对不对？会有一些助力。
1: 其实，在我看来啊，那个 AI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一个工具。
2: 所以现在 AI 已经完全可以赋能我们的传统非遗了，是不是？
1: 没错。
2: 具体怎么赋能的，一会儿跟我们详细讲一讲，好不好？
1: 没问题。
2: 先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想带着我的家人去旅行。
2: 行，越多越好，好不好？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选择哪个生肖？
1: 选哪个呢？
2: 你想选哪个？你先说一个。
1: 我是属龙的。
3: 龙行吗？
1: 可以，那就选龙。
2: 你这属相太好了，
1: 谢谢，
2: 太好了，这个属相，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请准备。
1: 我想问您一下，我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特权？
2: 没有了，取消了。
1: 我不是第一个吗？不是有吗？
2: 只有上场的第一位选手可以冷冻他不想开的门。
1: 啊，对，这个
2: 暂时冰封起来。所以你确定要把它冰封起来吗？
1: 有风，谢谢。
2: 好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的，接起来。
1: 那就牛吧。
2: 确定？
1: 确定。
2: 牛，请准备。四号门，
1: 哎呦，
2: 还可以，不算太难，
1: 还可以，
2: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简单唱唱，
1: 超越梦想一起飞，
2: 好厉害，好厉害。
0: 歌名叫
1: 《超越梦想》，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哎呦！

0: 欢迎张良。
1: 小杰哥好。
0: 说到智能，说到 AI， 现在有 AI 歌手了，你听过他们的歌吗？
1: 我听过，现在好多音乐的这个 APP 上这个上榜的都是 AI 唱的歌。
0: 所以其实你会感觉到一种危机感，但同时可能也是一种新的机遇。我觉得在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用怎样的方式来武装自己，让自己更好，或者说怎么样去利用它为你所用。
1: 只有自己变得更强，才有机会跟他针锋相对。
0: 加油吧，
1: 加油。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尼哥。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哦，特别好。来跟我们说说吧，今天聊的都是智能。哎，上来的是一位非遗传承者。
2: 没错。

0: 那 AI 智能是如何帮助你们完成你们的非遗传承的？
1: 其实 AI 呢，它可以加速我们前期设计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新年，要做一个生肖，首先第一步我们得查虫，我们看看之前做的那么多图样里边有没有重复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再去找这个构图啊、结构啊、吉祥的这些纹样啊，它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现在有了 AI 辅助呢，我们就能把这个时间压缩到1/5，就原来用5天，现在用1天，
0: 相当于你是设计公司的老板，然后 AI 就是给你打工的，
1: 没错。
0: 然后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思路，然后你整合这些思路，然后融合你自己的想法，出一套几乎是最完美的方案。
1: 没错，让他给我们出思路，但是最终的选择还在我们。哦，我们要把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我们的内核，去选择我们对的方向。哦，
0: 别偷懒就行，好，别把什么都交给 AI 就可以，好吧？
1: 我们做剪纸还必须是自己做。
0: 一会儿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剪纸，好吧？
1: 没问题。
0: 来，继续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1: 那就选鼠。
0: 鼠，请准备，就它了。
1: 谢谢
0: ，一号，请看小门铃，加油！
1: 谢谢大家。动起来，
2: 噔噔噔噔噔噔，
1: 动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动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动起来。
2: 名
3: 啊，对，但歌名是什么呢？
1: 动起来，当当
0: 当当当，歌名叫
1: 动起来，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动起来，回答正确。

0: 动起来，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小宁哥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很经典的一首歌，2003年郭富城第一次带这首歌上了春晚的舞台，然后2026年，这时隔多少年？23年之后啊，带这首歌和王一博一起，两个人合作联袂完成了一个改编版的《闪耀动起来》，特别好，谢谢你们，谢谢 WiFi 组合，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哦，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哇，
0: 来看看你的剪纸作品吧。
4: 好吧，
0: 给我们展示的是 AI 参与设计的吗？
4: 有 AI 参与设计的，有不是 AI 参与设计的。哎，
0: 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些是 AI 参与设计的？哟，好，我觉得这个是 AI 设计的。哎，
4: 再想想，
0: 那个是 AI 设计的，
4: 没错。
0: 这个我还真没看出来，真是 AI 设计的呀。AI 参与了哪部分？
4: 这个旁边这个花边啊，这是咱们中国最传统的吉祥的八宝寓意。然后呢，这个七彩祥云和这个马，这马的造型呢是AI 选了很多的图之后，我们经过改编，然后呢用手工完全给它画下来，再刻下来，再染上出来的作品。
0: 而且你知道 AI 设计啊，它其实是取各家之长，
4: 没错，
0: 存档的这些剪纸的作品、美术的作品，它可能都会从他们身上去汲取。

0: 些灵感，然后最终还是需要你们来完成画龙点睛的这一步，
1: 需要人去把关。
0: 嗯，但是让 AI 完完全全原创一幅作品，那可能还是差一点距离，
1: 就差那1%。它唯一做不出来的，其实就是人的人情味儿和那点误差。我认为呢，就是 AI 发展的越好，我们这双手呢就越珍贵，手艺人呢就越珍贵。
0: 因为人类最伟大之处，就是在脑海当中从无到有的创意，从零到有。所以 AI 还得好好努力啊，继续加油。好，继续前进，
1: 没问题。
0: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1: 鸡。
0: 鸡。鸡，请准备，就它了。
1: 好的，
0: 鸡是6号门。加油，可以的，请按响门铃。

0: 年少有为，年少有为不自卑。
1: 这大哥好像没听过。
2: 唱。噔噔噔噔
1: 噔噔噔。这有点年轻了，可能。
0: 对。超出他的范围了。
2: 耳熟吗？
3: 熟。
2: 对。
3: 特别熟，李荣浩。
2: 哎。
3: 李荣浩。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哎呀，
3: 李荣浩，李荣浩，
2: 求助吗？
3: 求助吧。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场外？
2: 这是您的？
3: 我媳妇儿跟我儿子。
2: 哎呀，你看看，
3: 这儿子，儿子说：“爸，这歌你都不会，这歌你都不会。”
2: 这歌是不是特简单？
4: 是的，
0: 对，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2: 你们再唱一遍。
4: 假如我年少。
3: 年少轻狂，
5: 年少轻狂。
2: 儿子直接告诉他，
4: 年少有为。
3: 哎呀，年少有为。
2: 我跟你说，你的儿子非常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年少有为。我们把掌声送给小伙子啊，非常棒。今天回去爸爸奖励你，
3: 奖励
2: 什么？
3: 奖励去新疆旅游，
2: 可以吗？
4: 老爸，你说话算数。
3: 必须的。
2: 你为啥想去新疆旅游啊？
4: 因为想喝新疆的好吃的。
2: 最想吃什么？
4: 烤串。
2: 太棒了，小伙子特别好。歌名叫什么？
3: 年少有为。
2: 一聊聊忘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小宁哥好。
0: 谢谢树一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哇哦！

0: 爱比阿加会赢，
1: 爱拼才会赢。为了我儿子能去新疆，必须得拼，
2: 确定吗？
1: 确定。
2: 跟名将，
0: 爱拼才会赢，
2: 一起期待，
0: 开
2: 门
0: 大吉。
2: 回答正确。哎呦。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许慧斌。 AI 的时代， AI 智能都已经拼了，我们更不能认输。
1: 没错，
0: 我们也得努力
1: 努力。
0: 好的，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太厉害了。就是没有求助的情况下体能跑啊你。
2: 我有一个问题，
0: 非遗是非遗，它是历史的传承，
1: 没错，
0: 但是怎么让它在我们手中点石成金，这才是真正的传承之道。
1: 没错，剪纸也好，非遗也好，它不仅可以很传统，它也可以很时尚。
0: 是的，
1: 可以很科技，包括跟 AI 的融合，它也可以把融入到千家万户当中。然后我们就想呢，就是通过剪纸作为这个媒介，然后跟 AI 结合，跟比如说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做的剪纸元素的帽子，上衣，裤子，鞋子，甚至手机壳，冰箱贴，其实我们也做了方方面面很多的文创。
0: 无论时代怎么发展，科技怎么进步，
1: 没错，
0: 归根结底非遗它最核心的在哪里，就在我们人的这双手。
1: 没错，
0: 这也是目前暂时 AI 还无法取代的，就是我们这双有温度的手能够剪出属于人类的智慧。
1: 没错，
0: 属于非遗的智慧。继续前进吗？
1: 前进呗。
0: 漂亮，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猴、猪。
1: 猴吧，
0: 不管是几就它了，好吗？我也不知道是几。
1: 猴。猴。
0: 请准备，是几号门？
1: 几号门？
3: 哇！
4: 小号全开完了，
0: 运气非常好。五呢？不算太难，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不好？
1: 好的，
0: 来，请按下门铃。
1: 门铃。

0: 太简单了。
1: 哈发咪哩，
2: 心连心，同住地球村，我和你。
3: 来吧，各位观众，给我你们的双手，让我们一起期待，
4: 对不对？
5: 开门大

0: 欢迎琪琪组合，谢谢你们的演唱，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哇，
0: 2008年奥运会这首歌一出现就已经惊艳了全世界，你仿佛能够感受到你身边所有人都慢慢的向你聚拢，大家的手慢慢的牵在一起，据说是在98871部全球的应征作品当中，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投票筛选，最后通过，留下了这首《我和你》，简简单单，传唱至今。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后边的兄弟姐妹们。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吧。谢谢。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好不好？
2: 好的。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时间继续交给龚允熙，
3: 欢迎继续回来。给我们留下了大概7扇门，虽然简单的很多都被打走了，但是剩下来的奖金留给我们的是很丰厚的。
1: 对，
3: 好，这次大声的报出你们的号码哈，来。
4: 8、4、7、4、7、4、7、4、7，
3: 一号，欢迎你。李大哥所在的行业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就是科技养老。
5: 对，
3: 把您的故事交给小尼哥吧。我们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5: 你好，
0: 欢迎你。
5: 小尼老师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5: 我来自广东深圳啊，我是一家智慧养老院的院长，我叫李希波，大家晚上好。
0: 特别好，什么是智能养老，什么是科技养老，这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养老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怎么才能怎么智能的养老啊？
5: 让科技赋能养老生活，但是呢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话呢能够更有温度的去陪伴我们的那个老年人。
0: 一会儿给我们讲讲究竟有多幸福好不好？
5: 好吧。
0: 来，今天您的梦想是？
5: 我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我们的老年人添置更多的智慧手办。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尼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行，马上开始挑战啊！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猪，选哪个？

0: 我选猪，
1: 确定吗？
0: 我一直都是给我们的老年人做服务的，老年人一定不会骗我，选猪。
1: 猪，请准备，猪是二号。哇，
2: 朋友还是可惜
1: 啊，很简单，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名字不知道，
1: 这个旋律他知道，
2: 把词儿唱进去。
3: 就这样为你征服，
2: 歌名叫啊，歌名叫
3: 《征服》。
2: 院长唱歌特别可爱，虽然有点跑调，但是我觉得特别萌。来，征服，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晨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谢谢晨曦的演唱《征服》。居然您会唱《征服》，行啊！
2: 我们在夜里面的时候呢，老年人来自天南地北，有各种各样的喜好，有各种各样的脾气，有各种各样的饮食需求，你要一项一项去征服它。
0: 做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2: 对，
0: 不仅要征服老年人的心，
2: 对，
0: 更要让自己真正的全身心的进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才能把这事情做好。
2: 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1000元。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这样的一个智能养老院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去看一看。哦，叠衣服，拖地，这个没问题。跳舞在春晚上已经跳2年了、
2: 对，
3: 他还没吃给调节，同学往哪里，他还要这个试一试这样。力度是可以的，应该说是他的还不是很灵活。
4: 机器人可以推他走，我就闲了。
0: 你们那儿有几台机器人啊？
2: 我们有艾灸的机器人、洗头机器人、推拿的机器人、理疗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聊天的机器人。

0: 人，还有打球的机器人等等，各方面都有。
1: 想去他们养老院，
2: 二型老人可以去吗？
0: 我们还有24小时的巡逻的机器人，它在整个院区里面去跑。
3: 还有一些是能看得见的机器人，
0: 对，
3: 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机器人，
0: 对，
3: 比如说我相信床头应该都会有现在比较先进的毫米波雷达等等等等。
0: 毫米波雷达的话呢，可以24小时不停歇的监测到我们老年人的呼吸、心率、睡眠，还有离床。
3: 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一起来探索。那我们继续前进吧，好不好？
0: 好啊。
3: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
0: 我选择。兔，
3: 兔，请准备。兔是几号门呢？7号门。
1: 哦，厉害厉害！
3: 加油，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号，请按响门铃。

0: 没听过，我也没听出来。
1: 您唱的很对，
2: 没听出来，
3: 很熟，这首歌特别熟，
1: 特别熟，在哪里听过？
3: 这首歌，我要没记错的话，是专门为特区的创业者写的歌。
1: 你看看，哦，叫什么？
3: 好风起，
1: 好风起，
3: 对，
1: 确定吗？
3: 确定。
2: 好厉害，好厉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好风起，一个字不差，回答正确。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嘉宾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这确实是写给深圳人的一首歌，
2: 对，
0: 而且讲的就是我们深圳的创业精神，深圳人那种不屈不挠的白手起家，从无到有，敢闯敢拼的那种开拓的精神，全都写在歌词当中了。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特别棒。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吧，
3: 我们那里的话呢，最受欢迎的
0: 机器猫，它能干嘛？
3: 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叫醒他，也可以抚触他，摸他，摸他不同的部位的话呢，他都会发出声音。
4: 小妮在尝试。小妮沉浸是撸猫了，
5: 他还不失手了。
0: 有动物的陪伴，他们会
3: 很
0: 高兴很多，
3: 很高兴。
0: 其实老年人的需求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心理的需求。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那这些机器人他们能做到的，就是让老年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自尊心，
3: 给老年人提供非常有温度的一种服务。
0: 好的，来吧，我们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3: 羊。
6: 羊。
0: 羊，请准备。

0: 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啥呀？这都听不出来，
1: 完蛋了，
2: 我又没有听出来，
0: 稍微有点难度。
3: 我应该听过，
0: 哇，您听的歌不少啊！
3: 我在夜里面经常带老人家唱歌，带老人家唱歌的。这个的的确确有点
4: 太难了。
0: 如果真的没听过，那就可以直接求助，
3: 求助吧，
0: 可以求助啊，
3: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场外亲友，
0: 来吧，场外亲友的表情我们看一眼，不会。那真不会，换种方式吧。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3: 就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What？
0: 他们不会，
3: 没关系，就让他们来。
0: 行，
3: 我相信他们。
0: 来吧，我们连线亲友团。
3: 好，
0: 院长非常聪明，把压力给到你们了。答不出来就是你们的事儿。
5: 我们还能再听一遍吗？
0: 可以的，请听门铃。
1: 真没听过。

0: 有答案吗？
1: 有吗？
0: 院长是希望你们也有参与感。
2: 是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0: 没有答案是吗？
2: 没有，我们还是猜不出来。哎呀，
0: 行吧，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两位的演唱，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万雨辰。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2: 摘星少年》。哎呀，
0: 谢谢两位的演唱。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我觉得今天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来到这里，给我们绘制了一幅中国未来智能养老的蓝图。也许未来我们真的走进养老院的那一天，真的将会享受到这些 AI 智能给予我们的便利。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全部清零。很遗憾，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谢谢您的到来。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各位，在两位选手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现场还剩下最后的1、2、3、4扇门。所以说，这两位表现的。

0: 非常出色。来吧，时间交给龚运鑫。
1: 谢谢谢谢一号李大哥用科技让我们的未来呢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对，
1: 那我们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起来，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
3: 七号、
4: 三号、
5: 四号、
4: 三号、
5: 四号、
4: 八
5: 号、
4: 七、
1: 三、二、一，走。
6: 六号、
4: 六号、
6: 六号、
4: 六号、
6: 六号、
4: 六号、
1: 哇！七号，我们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3: 大家好，欢迎您，
7: 向金老师好。
0: 为我们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3: 大家好，我叫徐新亮，来自浙江杭州，我是一名刑事技术警察。
0: 那我很好奇，今天您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破案吗？
3: 我的梦想是，如果能得到这个奖金，那我想把它捐给圆梦基金。
0: 圆梦基金，
3: 对，它是一家帮助失散家庭团圆的一个公益组织。
0: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3: 好，谢谢，
0: 加油。来吧，最后四扇门，虎、蛇、马，还有十二，选择哪个？
3: 都好难啊。蛇怎么样？
0: 选择蛇吗？
3: 啊，就蛇吧。
0: 蛇，请准备。蛇是还可以，不算太难，加油。来，九号门，请按响门铃。
8: 亮亮警官要答对哦。

0: 这首歌我觉得实际关会
1: 听出来了啊、
2: 哎、他会他会
3: 你会唱
4: 很熟悉
3: 对你肯定会、
0: 哦、和他的工作特别契合
4: 啊、应该是一首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好像
3: 是的谁唱的
4: 刘德华回家的路
2: 你确定吗
4: 确定
1: 哇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2: 回家的路回答正确特别棒

0: 在香港才17岁了，你们两个在马路上碰到，你又不去认得噻，跟妈妈弄他也找不到，我咋了啊？
1: 在路上，才会觉得对得起。

0: 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明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你说的圆梦基金是帮更多
2: 失散的家庭团圆，
0: 或者是更多消失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2: 对，
0: 所以我大概就知道你一定能猜出这首歌了。这首歌确实是2014年的电影叫《失孤》，
2: 对，
0: 刘德华唱的，而且是刘德华自己演的。
2: 对，
0: 演的是一个寻找儿子的父亲，找了很多年很多年，去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2: 是的，
0: 意外的也是帮助很多离散的家庭找到了
2: 自己的家。对，
0: 所以你对这首歌应该还是比较敏感的。
2: 对，我印象很深。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刑事技术警察。
2: 对，
0: 我知道你2023年开始参与到这个 DNA 库的工作。
2: 对吧？2023年的时候开始负责余杭 DNA 数据库的一个建设工作。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意外的帮助一个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
2: 当时就是在一次数据录入之后，系统突然跳出了一条比重的信息，我一看竟然是一个被拐儿童的一个案子。我对这个案子当时印象是非常深的。它是发生在1993年的时候。当时是在贵州的一对夫妇，他们跟往常一样外出去回收废品，独自把他们的儿子留在院子里玩。等他们回来之后，就发现孩子不见了。我当时比中的这个孩子就是他们的儿子。
0: 这就是你在整理 DNA 资料的时候，
2: 对，
0: 匹配成功的。
2: 是的，后面我就联系上了当事人，然后帮助他们进行了一个相认。
0: 相认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2: 我在现场，那是我第一次真实的看到了相认的一个现场，带给我的那个冲击感，我就一直深深的刻在心里。那一刻让我感受到了，我在工作中所面对的那些数据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了，我感觉到它的温度了。我感觉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段段想要团聚的人生。
0: 过去可能要十几年的时间在茫茫人海当中大海捞针，但是现在有了科技的加持啊，确实帮助我们大大的压缩了这个时间。在你帮助寻亲的过程中，最短的时间是多长时间找到的？
2: 最短的是2个月。
0: 最快的2个月，刚才我们在歌曲当中听到的电影的主人公，他寻找孩子的路走了20多年。这么一对比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科技它一定不是冷冰冰的一堆数据而已，它真的能服务于我们，真的能够改变很多很多人的命运，让更多的孩子真正的找到回家的路。
2: 对，尤其是最近几年，现在的科学技术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技术在出现。
0: 所以每当我们现在在质疑说，哎 ，AI 能改变什么 ？AI 能做什么？它会不会威胁我们？还好您来了，让我感觉到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做出更了不起的事情，创造很多很多的奇迹。
2: 是的，
0: 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2: 对，
0: 真好。那我们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然而马还是虎，现在其中有一个八。
2: 那我就马吧。
0: 请准备。
3: 八号，运气很好。
0: 加油哦。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能唱吗？
1: 好像没什么印象。
2: 周杰伦的歌，
3: 周董的歌，
0: 嗯，完全没有印象，
1: 完全没有印象。
0: 那就求助吧。
1: 行，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吧。
0: 你作为侦查技术的刑警哈，嗯，你的这个辨别能力应该非常强，过而不忘。
1: 那没。

0: 时光街，时光街，时光街。哇！
1: 我的天哪！
2: 牛啊！
3: 太牛啊！
1: 周杰伦的歌啊，他能抓住重点，他能听清楚，我都没有听出来。我的天哪，你这耳朵你太厉害了你。歌名叫
0: 时光机，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太牛了。我一听周杰伦我就有点绝望了，你知道吗？

0: 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原创歌手韩冰晨。
0: 谢谢你的演唱。
1: 对啊，是。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行了，继续前进吗？
2: 就剩11、12了。
3: 加油加油，
2: 前进吧前进吧前进吧。哇，
4: 有魄力，
5: 加油。
0: 牛不牛？我觉得对他来说，他的脑海当中可能更多的就是前进，去做更多的事，帮更多的人。
2: 是的。
0: 有多少家庭在您和您同事的帮助之下最终团圆？
2: 从23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
0: 每找到一个孩子，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2: 就是一种开心，尤其是看到他们家人相认相聚团圆的时候，就那种开心啊，就没法用言语表达出来。
0: 帮那么多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所以现在他的这个名气已经打出去了，很多家庭都慕名而来，专门来找您，希望您能帮助他们。您最难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就是去年找到的一个孩子。当时他们看到了我们杭州团圆行动，帮助了很多被拐的儿童找回了自己的家，那么他们就联系上了我，希望我也帮他们找找孩子啊。那个孩子他是在2008年云南昭通的老家家门口玩的时候不见的，当时2岁还不到。整整17年，他们夫妇跑遍了差不多大半个中国，吃了非常多的苦，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说要放弃。他们每年到不同的地方边打工边找孩子。我当时是先采集了他们的血液，检验之后入库去做一个 DNA 的初筛，但可惜就是

0: 当时出差是没有比中任何人的，他们还有一张孩子周岁时候的一个照片，之后我就对这个照片进行了一个翻拍和修复，然后我请了人像方面的专家给我提供帮助。在海量的一个数据里面，当时第一轮筛查是筛出了三名疑似的对象啊、但是 DNA 核对之后就都排掉了。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不断的疑似对象出现，但也都一一的被我们排除掉了。差不多快一年之后，我自己内心就有点那个忐忑。我在想，我这样是不是不停的在给他希望，又伤害了他。后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跟他我联系了，但是这个工作我还是一直在做。好消息是在2025年11月的一天，DNA 比对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孩子在河北找到了。
1: 真的找到了？那距离孩子走失有多长时间了？
0: 距离孩子走失已经有17年了，整整6200多天。他们夫妇的这个寻找的路终于画上了句号，他们一家也团圆了。
1: 好在一个个好消息传来，一个个故事最终迎来了美好的结局。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你的同行们、您的同事们，尤其是向您表达我们的敬意。现在还有最后两扇门，一个虎，一个12，你想开哪扇门？
2: 还有11。
3: 不会要开12吧？
0: 我想试一下龙，试一下龙。哇！
1: 12是吗？
0: 对，
1: 难得有人提前把这扇门解封了。
3: 漂亮，徐警官。
1: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1: 我们一起为警官加加油，为徐警官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1: 请按响。你怎么感觉不紧张呢？警察本色，请按响门铃。12号门答对了，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变成40000元。

0: 噔噔，
1: 没头绪。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啊，没什么头绪，
1: 好难，
3: 不会，
4: 关键是没有求助，
2: 对，
4: 可以帮您了，
5: 真想帮你忙，就是不知道，
2: 的确没什么印象。
4: 那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意义就是您在这儿多站一扇门，就有多一个人知道您在做的事，
2: 对，
4: 就有可能让一个家庭也有机会能联系到您，
2: 对，
4: 也许有机会能帮助他们。
2: 是的，可以给我个机会帮助他们。
4: 我希望您的声音被更多人的家庭听见，但是这扇门确实很难。
5: 这首歌应该很新呢、啊、
4: 怎么办，没有答案了？
2: 没有，
1: 愧是十二。
4: 那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没有成功。最后这一扇门，我们没有打开它。这样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歌名拿来形容你们也再贴切不过。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歌名叫做
1: 了不起的我们，
2: 了不起的我们，了不起的你们，
3: 大家都是很了不起的。
2: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的治愈，然后也是致敬平凡，致敬了不起的歌。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4: 大家好，我是王赛海娜。
2: 谢谢两位，谢谢。其实我听说过我们这个通过 DNA 检测还能有很多新的突破
3: 啊，对，像我们 DNA 现在近几年可能运用的比较前沿的一个科技，可能就是系谱的一个溯源。它简单来说就是我用 DNA 祖先寻根。
2: 对，就是你用一个人的 DNA 能查出来他们祖上几代人都是哪里人。
3: 是的，九代我们可以查到。
2: 九代人？
3: 是的。
2: 哇，太厉
5: 害了，
6: 九代的。
2: 就如果你找到一个疑似走失的孩子，那你通过他的 DNA 检测，你能够知道他的祖上可能是哪里人。
3: 对，可能他的祖先是来源于浙江杭州余杭这一地区、
2: 这么小的范围、
3: 然后我就可以在这个地区我跟他有亲缘关系的这些家族里面的支系分析研判之后，去定点的采几个人的一个血样进行 DNA 的一个比对，然后再进行排查，到最后我可以追溯到他是来自于哪个家族，这个家族哪一个支系，这个支系哪一户人家，甚至明确到他是哪个人。
4: 这么详细，
2: 所以这个也可以用在这个刑事案件的破案的过程当中。
3: 对，
2: 对不对？
3: 可以。
2: 所以心智生产力它真的不是一个概念而已，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冷冰冰的科技也是温暖人心的力量。那今天家庭梦想基金呀，4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为我们讲述那么多温暖动人的故事。我相信此刻电视机前如果有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看到了您也记住了您，谢谢您，向您致敬，向所有的公安干警致敬，向所有帮助宝贝们回家的那些人们，那些温暖的力量致敬，谢谢您。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也是我们最温暖的祝福，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小家。 好，
3: 好
2: 吗？
3: 好， 好， 好，
2: 谢谢，谢谢徐警官，再次感谢您的到来。送走了徐警官，我们还有最后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看看哪位选手足够幸运能够打开它。
4: 今天的三首歌其实感觉都跟他特别的有缘分，因为他帮助那么多的孩子走上了回家的路，让他们好像乘坐了时光机，又再一次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他们真的非常的了不起。而且我们除了要感谢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以外，今天真的要格外的感谢他，替我们把最难啃的那根骨头已经啃完了，把12题已经答完了。所以现在全场呢还剩下11号，唯一的一道题，也意味着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各位最后一把冲刺的机会，你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4: 我们看看这一次谁可以上场，怎么有点紧张呢？
1: 不要紧张，我很轻松的。
4: 来吧。恭喜4号，终于最后一次机会降临到您身上了，
6: 希望能够成功。
4: 好。

0: 你好，欢迎您，
1: 祥林哥，你好。哎呀妈呀，
0: 差点把我拉倒了。啊，你好，你好，你好，很热情，很热情，很有力量，很有力量。介绍一下自己。
1: 各位大家，哎呀妈，晚上好。嚯，周末不忙，来一趟衡阳。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的名字叫刘奕晨。
0: 您是什么样的新农人？
1: 我们是用 AI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
0: AI 大数据赋能传统产业，听不懂啥意思，怎么做，具体干嘛？
1: 我们是不是有一款软件对准那个植物拍一张照，它就会告诉你这是什么植物？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这个比它做的更精细，它只要对准那个叶片拍一张照，我们就可以告诉您这个树得了什么病。哦，
0: 对症下药。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有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植物医生，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农作物的医生。
1: 对对对对。哦，
0: 也帮农民们挽回很多的损失，
1: 是
0: 提高这个产量。
1: 产量
0: 特别好。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能够帮我们村里面啊多种更多的果树，那个帮助发展更多的产业。
0: 祝您梦想成真。
1: 谢谢。
0: 我们直接开门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最后一扇门。虎，请准备。11号门，2万块钱，那我们就冲了，请按响门铃，拼了。

0: 毫无思绪哦，
1: 一点没听过。
2: 我听了好多遍这歌
1: 啊，听了好多遍。
3: 这个节奏太快，鼓点太密集了，
2: 听过吗？
4: 没有。
1: 十一号啊，他有一次求助机会。
2: 行，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5: 求助
2: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6: 好，元音重现吧。
2: 来，元音重现，请听。

0: 歌名
1: 未来已来到，
0: 虽然不是正确答案但是接近了
2: 主题。主题
1: 未来已来，
0: 未来已来，这是你的答案。
1: 未来已来到
3: 差不多了。
0: 今年春晚看了吗？
1: 看了。
0: 看到什么了？
1: 机器人。
0: 还看到谁了？
1: 看到您。看到您。
0: 嗨，时间不多了，来
1: 我再猜一个吧。
3: 蒙一个。
1: 未来未来未来，科技科技科技 AI 人工智能。
4: 开始碎碎念。
0: 时间到了，你的答案是
1: 哦，未来科技。
0: 未来科技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5: 后面几首都太难了。
4: 对，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四位，你们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歌手裴佳琪。
2: 我叫郑伯章。
3: 我是周炫。
4: 我是李彤宇。
0: 欢迎四位的到来。这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非常有未来科技感的歌曲。那现在大哥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其实他刚才已经说对了两个字了，对吧？叫做
5: 制造未来。
0: 这首歌是2026年为总台春晚定制的一首歌曲，制造未来。在歌曲当中致敬了我们的北斗导航，还有国产芯片、国产机器人等等等等我们的科技成果。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非常有力量的歌曲，也借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科技前沿的创造者们。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演唱。家庭梦想基金2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钱没了，咋整呢？
6: 我能站上跟小尼哥握个手，我就感到
0: 小尼哥，我以为你是我大哥呢。
6: 没有，
0: 你哪年的？
6: 我九四年的。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4: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粗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

0: 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023。
0: 开门大吉。
6: 人每天实打实的把双脚扎根泥土里，把双脚扎根生活当中，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我们也用掌声来致敬我们所有的这些同行者们，谢谢您。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
7: 感谢的
6: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您来到开门大吉，也向乡亲们问声好，好不好？
7: 好好好，
6: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
2: 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

0: 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3: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4: 不用我签到。
5: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30号1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1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64亿元。暑期档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是《功夫女足》20.5亿、《八仙》9.2亿和《小黄人与大怪兽》3亿。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的国风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各地影院同步打造多样场景，为暑期电影市场增添消费新活力。在电影《八仙》的制作诞生地四川，多家影院文创区域推出《八仙》主题衍生产品，除了文具、玩具、生活用品外，还有蜀锦、蜀绣、竹编等四川特色非遗文创。影院还同步设置观影打卡点、主题通关等游戏项目，不少影院还专门推出特别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服务，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周边。暑期里，成影新宁电影院举办百年经典电影展，展厅陈列老式胶片放映机、老电影海报、旧票根等展品，推出胶片纪念票根、主题文创，打造了观影加展览复合型影院业态。前沿数字科技也不断拓展观影边界，推动影院业态进一步升级。走进位于北京朝阳区的 MetJoy 中影园区世界 XR 未来影院，一座高达8米的大圣塑像格外醒目。依托影片《大圣崛起》开发的 XR 超感虚拟现实电影《大圣崛起之万妖神游》正在这里上映。
3: 主要就是给孩子们的互动会比较多，跟电影里的人物之间会有一些互动，就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有趣吧。
2: 由学习强国平台打造的国内首部英雄史诗 VR 大空间项目《长征英雄》中，高精度复原血战湘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历史场景，观众可以以第一视角沉浸式感受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场馆重点打造年轻化潮流文娱生态，形成观影、逛展、逛市集一站式综合休闲体验。总台2026年年度大剧《太平年》播出后，引发了行业和社会各界关注，相关话题持续发酵。日前，《太平年》天下同名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开幕。作为全国首个影视 IP 与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大展，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全国近百家文博机构的上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首次集中亮相。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到海外追索回归的五代彩绘石雕武士像，从见证吴越礼制的钱镠钱塘壶头龙银简，到钱镠钱红处两代吴越国王亲笔文书二王批读合卷，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记忆。
4: 文物非常的多，感觉非常的震撼。我自己也是一个历史爱好者，来一次也不容易，所以能跟家人在一些打卡点上打卡，能够留下很美好的回忆。
5: 本来看剧感觉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隔阂的，但是就是来这里就感觉看到真的历史文物，就感觉真的到了这个时期一样。
2: 展览创新打造历史文物加影视沉浸双展陈体系，现场复刻了热播电视剧《太平年》影视实景，服装道具等剧中原物同步亮相，同时设置打卡互动点，观众在观赏文物之余也能身临其境进入剧中的历史场景，实现看展与入戏的融合体验。
6: 那么依托我们《太平年》影视的 IP 赋能历史的传播，打通展厅与荧幕的这个间隙，我觉得应该说让他们会沉浸式读懂江南的这种千年的往事。
2: 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在国家大剧院开展，展览汇集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50余件，涵盖肖邦遗物、手稿、书信等珍贵文物，以及40余件套补充展品。波兰肖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普莱耶尔钢琴首次来到中国，同时展出的还有升 F 大调即兴曲作品第36号创作手稿真迹，再现肖邦音乐创作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设置裸眼 3D 屏幕与多种互动装置，为观众打造更好的观展体验。
7: 我们这一次啊，是用艺术家科技的手段来赋能这次展览。孩子们呢，可以通过触摸屏来去感受他的手机、手稿和作品，聆听他的音乐，不仅能看，还能触摸他的音乐心声。
2: 2026年城市之夏艺术节中国艺术周日前在纽约开幕，由中国街舞代表团带来的功夫街舞专场受邀亮相美国纽约林肯中心，演出呈现了刀马旦、永远的牧马人、侠和功夫街舞等十个融合中国武术、戏曲身段、东方美学的创意街舞作品，用青年人熟悉的语言完成了一场跨越中美、贯通古今的艺术对话。街舞团还受邀到访费城进行文化交流，
8: 希望通过街舞的律动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去欣赏和去学习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
9: 近日，逍遥于意，求索于心，崔家宝书法展在北京五云间艺术空间举办。本次展览集中展出青年书法家崔家宝近年创作的30余件书法作品，以章草为主要面貌。展览涵盖章草小品、条幅、61米书谱章草长卷，并兼收篆书、楷书等不同书体作品。本次展览还展出了崔家宝的父亲、著名书画家崔如琢于2013年创作的巨幅作品《听声》，以及父女共同创作的水墨作品《竹音图》。两件作品同场亮相，既展现了艺术血脉的传承，也是两代艺术家各自求索的生动对话。此外，崔家宝15岁时临摹的赵孟頫《道德经》长卷作品也首次同场展出，完整呈现其从临古入门到形成个人艺术语言的发展脉络。
10: 书谱我觉得就像一个武林秘籍一样，它不光是讲那个书法，把书法的框架的世界观给定下来，它还是一部很优秀的哲学著作。当时也是爸爸跟我提议，他说，女儿，你现在不是在研究章草吗？那你为什么不把书谱以章草的形式写下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太难了，就历史上也没有过。最起码研究了差不多小半年吧，大概写了34、35篇研究稿，研究完以后我再把它写成了就是长

0: 这
1: 崔家宝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自幼研习书法，长期专注于章草创作。多年来，他以《急救章》《书谱》《赵孟頫六体千字文》等经典为根基，结合考古学背景，对于古文字、历史文献和文化源流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沉静古朴、法度严谨而富有个人气息的书写面貌。
2: 中国书法的功夫在画外，在书外。我的女儿崔家宝，她很小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要学习历史，学习传统，要了解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优势在哪里。所以从八九岁到十五岁的时候，他对传统的国学，包括一些重要的经典诗词歌赋，他都涉猎。他会背阅的唐诗宋词历代名篇超越五万字。我希望他谦虚谨慎，百尺竿头再更进一步。
0: 书谱里面有句话叫自经者将穷信欲，绝于右近之徒，自鄙者上趋倾压，必有可通之理。我觉得就是水满则溢，就一直保持着对自己书法的一个探索度，然后我也想试试看到底能走到多远。
3: 古老的苏绣在今天还有着怎样的价值呢？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用半生给出了答案，把2500年的江南文脉融入一针一线。他严苛手艺，创新破局，开创融针绣，既保留传统技法，又融入现代审美。从一根丝线劈成64份的极致细腻，到拥抱直播跨界创新，他带着苏绣走进生活，走向世界，让千年技艺重占时代芳华。
4: 日前，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在江苏苏州启动。得知无锡精微绣的工艺美术大师赵红玉也来参展，苏绣大师姚建平特意赶了过来。
5: 我批的呀，是吧？
6: 啊，不行啊，
5: 对，啊，对对，是啊，不错，有点点钱，对，这就开始
7: 了。你现在是应该说是非遗是一家亲。
5: 对，
7: 这些艺术家能够在一起，我们也很激动，所以我也趁这个机会看到我们赵老师迫不及待地在告诉他我们这行业啊怎么样去更好的发展，让我非遗真正能够这个活化，服务我们美好生活。
4: 一句非遗一家亲，道尽了老一辈手艺人的格局与初心。于姚建平而言，苏绣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小众技艺，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事业。
7: 一根丝线分成64份，然后其中取一丝来进行穿针引线，这个过程就是叫劈丝。苏绣是极其富有情感的一门艺术，它要用很多的时间把情感都融入在一针一线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件真正的好的苏绣艺术品。我已经为苏绣艺术奋斗了将近大半辈子。
4: 每天早早来到工作室是姚建平保持了多年的习惯，最近他一直在为创意空间的设计忙碌着。创意中心是姚建平刺绣品牌的全新展示平台，
7: 既要有这个地域性，但是又要有它的国际性和时尚性啊，也就是说苏绣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我非常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江南的人文的生活美学的以苏绣主题的这么一个空间。
8: 我们明天上班开始绣已经是非常非常赶的时间，
7: 时间最紧，最等着急需要用这个方案要重新研究的。
9: 我们认为还不错了，但是姚老师就想了一想，把整个方案推翻重来了。
7: 哎，朱老师啊。
10: 哎，你
7: 敏捷，你还有什么？
4: 为了寻找更多灵感，姚建平带着团队去拜访自己的老大。

0: 设计师朱龙泉。
1: 不要光在家里面这么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弄，你们走向生活，你们要回到大自然中间，找到一些美的元素。
2: 所谓的原创性，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是根据刺绣的特点以及刺绣艺术家的这个要求来进行设计的，所以它是非常有它的独特性的。
1: 那么过去一般老百姓刺绣是为了吃饭，没有那么深好的去研究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商品而已。但是姚建平呢，我接触以后的他就一个志向，不光要为了吃饭，还是要研究这门艺术。
3: 传统刺绣常被视为满足日用或装饰需求的工艺品，但姚建平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刺绣的实用功能在弱化，只有不断提高其文化艺术含量，强化审美功能，才能提升其生命力。
2: 原来我学的是从金玉小猫，后来做的是人物肖像，它又是单格的小尺幅，它是放在家里边的。后来角色变了，所以角色变是因为是环境变了。
3: 为此姚建平提出了绣随时代的创作理念，主张刺绣不应只停留在花鸟仕女等传统图案上，更要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主题。他创作的丝绸之路、江山多娇、玉兰飘香等作品，关注的都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大主题，实现了苏绣在题材上的飞跃。
4: 西出长安这件作品也算是我们整个公司团队耗尽三年心血的一件作品。那个时候是为了创作这一件作品，要是真的是去走了戈壁滩，走了沙漠，在沙漠里边他露营吃喝，待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创作场景也是非常的壮观啊，58个人，历时3年，你想想看。后来用张骞出使去求和平，来代表我们当时的那个大汉盛世那个场景。
3: 姚建平从书法、国画、油画、摄影等艺术中汲取养分，在作品中讲究造型结构、色彩反差与光影明暗的复杂处理。为了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他积极探索刺绣技艺革新，融合多家技法，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容针绣，在作品中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曾10多次圆满完成国礼刺绣任务。
4: 他有一个提出绣随时代这一个理念以后，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一个很独有的一个风格，叫容针绣风格。它是平整细腻、密光匀，特别有丝光效果，然后特别的精致。它其实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可以用放大镜来看的。它在任何一个点你去看，它都是融合了无数种的颜色。
2: 绣啊，别了吗？明天那个不是要去做个直播吗？直播就是要怎么样青春，你出出主意看呢？哦，我觉得动漫游戏，我们曾经有一款合作款。
5: 哎，我们好像刚刚有，我去看看。
2: 我觉得这个可以，
4: 那我们就定这个呗。
2: 但是呢，这里边呢还有有些地方，这还要秀一秀。嗯。
3: 绣随时代不仅要反映国家发展，也要反映现实生活。这些年姚建平主动尝试着各种新鲜的表达，让苏绣以更潮的方式和年轻人见面。
6: 苏绣就是为美服务的，那我们在这里边做了在身上的那些装饰，在这些装饰方面我们动了很多的脑筋。
4: 他其实比我们年长嘛，我们就觉得他的体能是不如我们的，对不对？但是恰恰相反，他连着转很久很久，
7: 他纯粹是燃烧着生命为这个事业和苏绣的创作。他是那种自己带着激情，义无反顾的就往里面冲。
2: 我想让我们这些中国的优秀的传统工艺能够植入到我们年轻人的

0: 心目当中，这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真正的落到了实处，使得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
1: 受姚建平影响，两个女儿也从幼年时的不理解到成年后纷纷选择投身苏绣事业。大女儿姚兰先后求学于清华美院和纽约苏富比艺术学院，二女儿姚卓同样从海外归来。当他们站在更广阔的艺术坐标系中回望，曾经让他们感到疏离的苏绣忽然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2: 看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就觉得哎，我们苏绣好像这个艺术表现力也很可以。其实这个苏绣的文化是很牛的，就是你没有对比你没有这个感觉，你有对比了去看了别的东西，反而就很强烈的这种认同感。
3: 其实我一直觉得苏绣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他在走出国门以后，其实是想要能够让他走得更加长远一些。你比如说从装裱形式的突破，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从材料，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话，我会觉得我现在应该多思考是怎么去播种，怎么去撒种。
4: 姚建平对自己苛刻是因为心里敬着这门手艺，他紧跟时代是因为不想让苏绣只挂在墙上。在他看来，苏绣不光是针尖上的绝活，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审美和情谊。他用大半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守住千年苏绣的根脉，也绣出这个时代的模样。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当了大汉朝的丞相。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这位曹操曹孟德，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狡诈残忍的性格，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所以历来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且说曹操二打徐州，在下邳的白门楼勒死了天下第一猛将吕布，收服大将张辽，又把刘关张三兄弟带回许都，他一时威风八面，只剩下北方袁绍这个最强大的劲敌。汉献帝这个人不甘心被曹操控制，秘密写下衣带诏，让国舅董承寻找忠心的臣子联合起来消灭曹操。刘备也在衣带诏上签了字。可是要对抗曹操得有兵啊，于是刘备主动要求去淮南打袁术，趁曹操一时糊涂占了徐州一去不回。曹操气得要命，正在这节骨眼上，衣带诏的事情暴露了。
2: 刘备当时英雄，一定要趁早铲除。传令点齐兵马20万，分五路直扑徐州。
3: 是。
4: 主公，
5: 主公，
6: 公佑，怎么样？袁绍肯发兵救援吗？
5: 主公，我奉命向袁绍求救，他手下谋士田丰

0: 也极力劝说曹操大举来攻打徐州，许都必定空虚，正好发兵一举拿下曹操老巢。可袁绍他，
1: 袁绍怎么说？你快说呀！
2: 袁绍瞻前顾后，借口他最喜爱的小儿子生病，不肯发兵。
1: 什么？
3: 三弟休要暴躁，唉，为今之计只有固守城池。公佑，你赶快回徐州安排守城，叫人通知云长坚守下邳，我和翼德留在小沛，快去。
2: 是。
3: 曹操大军20万已将我们困住，袁绍又不肯救援，如之奈何？
1: 大哥休要叹气，曹兵远道急奔而来，必定人困马乏，今夜依我去偷袭营寨，一定能大获全胜。

0: 关羽，我军已经拿下徐州和小沛，趁早投降，饶你不死。关羽，张飞被我打得屁滚尿流，刘备被我打得抱头鼠窜，都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你连出城跟我一战都不敢，你胆小如鼠，跟我喊关羽鼠辈。
1: 关羽鼠辈，关羽鼠辈。
2: 鼠辈，若只为一时意气冲下去，正中奸计，我得守城，扫夫人的城中，三军看我一人。
0: 方圆兄弟徒有虚名，一个酒鬼莽夫，一个逃跑皇叔，一个红莲守门，凑不出半个英雄，没一个有种的。
1: 一国废物，一国废物。
2: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受此窝囊气？纵有千般顾忌，今日你要先斩了这夏侯惇，让曹操知道是可杀不可辱。来人，抬刀带马。
0: 关羽鼠辈，你终于出来了。

0: 令，全面攻占下邳城，
1: 末将领命。
2: 不好，中计了！
3: 快快撤！

0: 面。
1: 啊！下邳着火了，带马。
2: 将军，曹兵已将我们重重围困，出不出去啊！
1: 两位嫂嫂还在城内，我要去救他们。
2: 将军，不能去啊！去了只能突然送命，不能去啊！将军，
1: 我奉命保护大哥家小，如今二位嫂嫂身陷敌手，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大哥？
2: 将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皇叔和三将军还生死未卜，您若有个闪失，桃园大义谁来承续？
1: 当年一败，生死相托，今日兄不知何在，弟不能相救，嫂嫂县城，我身为护驾却无能为力。今日我关云长暂留此命，等待来日踏遍天下，也要找到大哥你。大哥，
3: 曹操围攻徐州，桃园兄弟失散，张飞逃进了芒砀山，刘备向河北投奔袁绍，关云长被困土山。曹操俘虏了刘备两位夫人，派大将张辽劝关云长投降。关云长为保住刘备家小，日后再和兄长相见，屯土山约三世，深入曹营。后文书：关云长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灞桥吊袍，千里走单骑。精彩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抽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抽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盛夏期末，流光不息，金曲激越，新郎难却。
11: 无名之辈，我是谁？
12: 嘲笑我的他。
1: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
13: 我这样迷茫的人，
1: 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14: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15: 这儿有个摸鱼池，
16: 这是不计数，应该是
14: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

0: 生活。
1: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2: 哇，好好吃这个！
0: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变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抽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先救烟台。
7: 实在民间，
6: 春日烟波浩渺，夏日朱霞映照，
7: 秋日海生明月，冬日冰雪怀抱，
6: 赋予烟台四季分明的味蕾体验。
7: 海鲜水里捞，伸手摘樱桃，家家善烹饪，人人皆厨师，这是烟台人自信的美食宣言。
6: 有着上千公里海岸线的黄渤海新区，不仅孕育了自古以来向海而生的闯海壮汉，也承续着古登州海港日出千帆旗、日落万盏灯的繁华兴旺。烟台的一转，吸收山海灵气；
7: 烟台的千年，润泽儒家真意。
6: 在这东方云海中，群仙出没处，邀您共享海的味道。

0: 欢迎来到边台。
1: Hello，
2: 两位好。
0: 究竟我们在这边可以尝到什么样的海鲜？

0: 宾我们赶上了今天。
1: 夹我，夹我！哇！
2: 我被螃蟹给夹了。
3: 还敢伸手？
4: 这个你是无法颜值。
2: 我这颜色好好看呀！啊，老师！
5: 生命当中第一次经历这么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

0: 要进人了啊，咱俩好好表现。
1: 老师，我们要是哪儿不 OK， 您跟我们说哈。
2: 好的，没问题。
0: 咱俩要如沐春风的笑容。
1: 白饭节是引导哈。啊。
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咦，
3: 你们好，你们好，这个是浪淘沙和石榴海参，但是呢，我们希望你们待会儿品尝完能给我们一点点意见。
4: 您这两道菜都是海参做的。
3: 对，邀请你们给我们打点分儿，在吃完了之后啊。
0: 哎，你们好呀，想吃点什么？
5: 都想吃，
0: 都想吃啊。哎，孩子，在点菜之前，我想给你们推荐一道菜。这个呀，石榴海参
5: 没见过，
0: 没见过。咱们烟台当地600年的石榴树上摘下的，
5: 600年
0: 的石榴树，然后还有咱们烟台的海参，
5: 一定要尝呀，
0: 尝一个啊，太好了。
1: 这一道菜是我们根据古文当中对于海参的一种做法，叫浪淘沙，你可以尝尝啊，那个里面到底有什么料？哎，
4: 谢谢啊，好。
0: 叔叔跟你说，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叫石榴海参，很好吃的，里面还有虾鱼酿，你要不要尝一尝？甜甜的，酸酸的，叔叔相信你特别喜欢吃，好不好？
1: 这有一道我们新做出来的复原菜品，根据古文当中对于海参的这个烹饪方法，这道菜名字叫浪淘沙，您可以感受一下。
3: 吃完饭之后给我们打个分好不好？我们都会改进的。哎呀，啊，干什么？啊，你起开，起开，起开！
6: 我弟，
3: 起开！
6: 你好，你好，你好。
7: 这是什么？怎么？
6: 为啥我没有？
3: 一定要说改进意见啊！
6: 我怎么没有？
3: 批评的这位观众，跟我上前面去。这位王姓食客隐身的特别不明显，知道吗？
6: 我应该这样。对，我一会儿这样跟他们要饭，
3: 要饭。丁丁，去骗一周吧。
6: 哪儿呢？叔叔。
1: 叔叔。
6: 叔叔。
1: 谁叫我叔叔？
6: 给我打一份。哎呀。叔叔，叔叔。
1: 再叫叔叔，我给你把这块我要退走。
6: 那我重新叫一下，小哥哥，小哥哥。
1: 看你想吃啥，姐。虾仁给你多来点，这不高蛋白吗？香菇也给你来点，多来两块锅包肉。
6: 行。
0: 您尝尝我们的石榴海参啊，给提点意见。我们俩去问问味道怎么样啊？好，辛苦了。Hello。感觉怎么样
8: ？Very good food.
9: Yeah,
8: that's right. I think there was already like a very good blend of different tastes together. What do you think? Yeah, just a little bit of spice.
0: 就喜欢有一点点辣的感觉哦。好，我把它放在心里了。Thank you.
1: 小朋友，你喜欢吃这个石榴海参吗？好不好吃？好吃。没事没事，好吃啊。
3: 我跟你讲，我们石榴海参现在略胜一筹呢。
1: 这小朋友打的都喜欢吃甜的。
3: 怎么样？群众的呼声。
1: 干杯！
3: 这位打饭小哥。
10: 我更喜欢就是肉海参。哦。
11: 说实话，我也更喜欢一点这个。
1: 是吗？
6: 我只能当叛徒了。
0: 我记住了，我再去那边问一桌啊。
6: 你尝这个了吗？
10: 姐姐
6: 都吃过。我跟你说，当你现在不愿意吃的饭，你长大了都会吃回来；你现在不爱睡的觉，你长大了都会睡回来。现在爱睡觉吗？是不爱睡午觉。你长大，我跟你讲，你恨不得能一天睡午觉。哎呦，
10: 我们俩年纪就像你一上脸，我们桌就很大了。我俩 才十几岁，
6: 我俩十几岁，我就比你们俩大个十几岁嘛，那很大吗？
10: 没有这个最大的
6: 啊，是，那我就当你们领导呗，行不行？
9: 你是谁呀、啊？
6: 我是谁？这个问题问得好，不是你没点好话吗？
10: 主爷，你叫什么？
6: 我叫王冰冰。
10: 你怎么没有拿这个座？
6: 我又卧底呀、啊，我卧底到你们这桌来的。
0: 冰冰，咱们坐下来商量商量。啊，来来来，你吃饱了？
6: 太难了，我根本没吃，我不停的在背。
0: 在窃听。
6: 不是，他们在不停给我出问题。
10: 他到哪儿？
0: 给我吧，给你收了，来。
6: 现在小孩太难对付了。
12: 收齐卷了，你这饭还没吃完。
0: 咱汇总一下意见，看怎么能改进啊。嗯。浪淘沙说是可以适当做软一些。啊、哦。石榴海参是可以适当清口一些。
12: 石榴海参，我这边五分的多。嗯。
0: 刚才有两个嘉宾给我的意见很重感，他就说既然叫石榴海参，能够撒一点石榴粒。
13: 对，它是
14: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外国友人说本来就一点发黑发红，能不能有一点绿色的东西来装饰，我觉得这两点呢都可以采纳。
12: 嗯，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的我觉得也挺中肯的，是说浪淘沙这道菜觉得卖相太简单了，尤其是跟对石榴海参两个颜色对撞起来，在卖相上就
6: 不占优势。
15: 是的，
1: 目前发现了一点浪淘沙的要更改进一下。
0: 还有人呢说这个浪淘沙是就有点味道太淡了。浪淘沙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要商量味道是不是再稍微重一点。
12: 是的，哇，这张我要带回去给他们看。这张写了我们的石榴海参 nothing perfect。
0: 哦，哎，咱们把这些意见有目的性的来吸收，咱们赶紧再奔赴下一个站点。
6: 好，我觉得我们那个创新菜哈，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变动。然后呢，今天杨教授也给我们了几种建议，说让我们去找这个八种食材。那我和凡凡，我俩打算去他这边的那个鱼市去看一看，因为有开海回来的船，
0: 对对，那儿的海鲜丰富，嗯，太好了。那你俩去，
1: 我们去葡萄酒庄园看一看，烟台当地的葡萄酒非常非常有名，
0: 是
1: 因为它的纬度正好非常适宜葡萄的种植以及葡萄酒的整个制作的过程。
0: 你这个创意好，那咱们赶紧抓紧时间，
1: 出发。
16: 魏老师，
17: 魏杨老师，你好，
16: 你好，你好，
18: 小彤，
17: 小彤你好。
16: 我们今天真的要找你来帮忙，因为我们要为我们今天的晚会要做一个布置。那我第一时间就想到，最好就是做一个草木染。
17: 好的，好的，今天正好我们颜色都有啊，咱们可以一边做一边设计。
16: 好啊，好啊，好啊，
17: 来，请坐。
16: 哎，小彤之前有没有做过草木染？
6: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草木染。
17: 草木染它。非常神奇，我们是用天然的植物的颜色哈来提取出来制作衣服啊、布料啊等等的。那么今天我这里有三样，红、黄，还有咱的蓝色染缸。
16: 红、黄、
17: 蓝色染缸在那个地上太大了，太大了，端不上来啊。
6: 蓝色也是植物，
17: 蓝色是用的咱的中药板蓝根。
16: 啊，能喝的，
17: 对，
6: 这个呢，
17: 这个是用苏木，这个也可以喝的，这个是用的咱的槐米，这个也可以喝的，
6: 哇，太神奇了，
17: 对对对。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基础的植物染色，好不好？嗯嗯。我们其实有上百种的捆扎缝的方法，那么今天呢，我给两位讲的就是三种啊最基本的手法。第一个就是这种直线式的，这个就是对折之后再对折，折过来之后我们拿皮筋去给它捆绑上啊，被绑的位置和折叠在里面的都染不出颜色来，就会形成这种白色的花纹。
16: 这是第一种，
17: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云染。
6: 云染啊，
17: 那么我们的手法也比较简单，就像我们揉纸团一样，
16: 哦，这一簇一簇的，哎，

0: 催促的。
1: 这个适合我，我喜欢这个。
0: 第三个就是稍微有点设计感的了，这个圆形的，来，我们可以对折一下，然后选一个中心点，往左翻一下，往右翻一下，折叠过来之后给它捆绑起来就可以了。那么下面先小试一下，小童可以试个围巾，
1: 行，
0: 您做个 T 恤。哇，
2: 我马上直接做个 T 恤了。看看，比方说我已经遮到这个状态的，那我怎么用这个来？
0: 您可以这样，这样再给它来回折，你就能捆绑起来了。
2: 是是是是是。
0: 小童绑了两个大云朵。
1: 我很期待我这个三个大云朵能染出来什么形状。这样是不是就好了？
0: 可以，可以。你是想要红色，还是要黄色，还是要蓝色？
2: 如果我们特意到烟台，有没有一些颜色是特属于烟台的呢？
0: 蓝色，
2: 蓝色，
1: 大海，大海的颜色。
0: 对对对。
1: 那我就蓝色呗，今天我们的主题色。
0: 染之前是要进清水浸泡一下。那么这时候小童就可以把它
1: 扔进去。
0: 对，不要扔，轻轻的放，手不要沾到它就可以了。哦，好了，他走了，他走了。
2: 来。
0: 这个围巾呢比较单薄，咱现在数数，有个10到15秒左右就可以。
2: 这么快？
0: 对，
1: 10、9、8、7、6、5、4、3、2、1，可以了。
0: 对，可以了。呀，小童的围巾还不愿意出来，跟我玩捉迷藏。
1: 对，多捞几。
0: 小童，自己捞捞试试。来，好，来捞上来。对。
1: 就好了，
0: 它会有3到5分钟的时间氧化，从这个黄绿色变成蓝色。
2: 好，这个我就
0: 自己
2: 放进去。
0: 小童先拿着到水桶里清洗一下，
2: 椰干水之后我的那个就该出来了。
0: 对，这样正好打个时间差。好，捞起来捏干它。来，小童在这个上面去拆开它。
1: 可以拆开
0: 了。可以拆了。哇，
2: 确实挺快的了。
0: 很快。哇哦，我漂亮。哇，
2: 你看多漂亮。
0: 好看。
1: 哇，我这个一下就能看到了，这个真的很像海。
0: 对，
2: 哇，太厉害。哇哦，
1: 哇，这个真的就是意想不到的惊喜。
2: 对，
0: 今天
2: 所以现在马上就可以去晾干了。
0: 对吧？哇，好，欧阳老师的也很好了。
2: 好，
1: 哇，好期待，有一种揭晓的那种感觉。
2: 哇，这是背面。
1: 酷啊，正面，正面好酷啊。哇，太酷了，两边也有设计。
0: 对。
2: 哇，就这个是特意串来见你的。那我们要等这个晾干，
0: 等它的空闲，咱做一条今天晚上用的纱幔吧。
1: 哇，好啊。
0: 咱分成几段，我们就要用染的次数来决定它的深浅。哦，现在层次特别明显了，
1: 很明显。
0: 在这个盆里再冲洗一下，你看这一洗颜色就亮了。来，欧阳老师，咱们把它展开看一下。哇，
1: 真的很海洋的感觉
2: 啊，甚至还可以跳舞了。
0: 对，
2: 那再一次感谢老师啊，但是我们马上见面，因为今天晚上我们一定
1: 邀请老师一起去拍照。
0: 好的，我必须去。
2: 那小童，我们先走了。
1: 好了，拜拜，老师再见。
0: 再见。

0: 约好了今天又见面了啊。
1: 对对对。
0: 你好
1: 凡凡。
0: 你好。
1: 昨天开海的时候出站长领我们去的，然后邀请我们今天说来鱼市上挑挑鱼。啊，
0: 对，这个地方我领你们转转吧。
1: 行啊，
2: 好呀。
1: 好啊，走。
3: 好热闹啊。
4: 是啊。
1: 这是刚回来吗？啊，
0: 他是刚回来。哦，那昨天那个船长穿个红衣服，
1: 跟咱打招呼那条船是吧？

0: 他们帮我们找到。待会儿我帮你们找，你先帮他们去卖卖鱼，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用劳动来获取。
0: 我们没有钱，
3: 卖鱼，
0: 卖了咱们就有钱了。
1: 这是老板娘，让他们钓，教你们怎么卖。 这是大鲅鱼，
0: 35，35一斤，这俩是一样价吗？
1: 一样的价。小鲅多少钱卖了？啊，4.5块5。这个4.5一斤。
0: 称上走。
1: 过来吗？
0: 这个按称走。
1: 不是，它就是称上走。按上这么拿，拿一上，你可以给他交4块钱。好，拿一。
0: 我得多少？
1: 上。
0: 这个秤你会看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这个单价要给它设置上吗？现在应该先不用，每一个鱼的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到时候输入。
1: 对。
0: 那刚刚说的是一斤价。
1: 乘以二。
0: 就乘以二。哦哦哦。我去卖这2种鱼得了，卖不明白，就没有人来了。
4: 要喝，你这嗓门也行，要喝。行吗？买鲅鱼喽！这个大哥要买鱼。
0: 您得卖什么鱼啊？买两条大的。两条大，大的。您挑一个吧。哦。这来这个不？我们给您便宜点。
4: 哥多少钱？
0: 啊？这1斤35。哥。哥。 应该按70是吧？二百六十二，这个。拿码
5: 给他扫。来，
0: 4块5，买多了可以便宜。便宜。没，10个8个的。10个8个呀？那4块。4块行吗？10个8个的。4块行。那您挑点吧。 这个怎么样？可以吗？
5: 可以。这个呢？好。
0: 这个7个，8个。好了。8个够了。8个。好。我们称称，4块钱哈。对，8块。17.6。
1: 又灰了哈。
0: 啊，给您抹了0了。给您抹了，又便宜了，又抹了。您要是再买再来。
5: 谢谢哈。
0: 你现在还记得刀鱼多少钱吗？
1: 这俩先不卖，先卖这两个。那万一下一个又来买刀鱼咋整？哎，
0: 您买鱼卖鱼了。
6: 刀鱼怎么买的？
0: 妈呀，刀鱼怎么卖的？
1: 刀鱼多少钱来着？
6: 35。便宜点，低低多少钱？
0: 三十。你要拿那最大的一条，我们就给您30，好不好？
6: 你就答案给我清醒了。
0: 430吧，430，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吧，430 行，420吧，行不行？一定420啊！好好好，来，小心点啊！
1: 好好。
0: 您看鲅鱼吗？您看前面都是刚拿过来的，给您个袋，您称。
2: 鲅鱼15，
0: 拿点不？15一斤，最后一网了，要个袋不？咱装点不？
2: 57，给您抹个零啊。
0: 抹了。
2: 6.5斤。
0: 96。
2: 站长，我们今天也卖了小500了，我们够不够换我们要的那些鱼啊？
3: 换我人给你们送。
4: 太好了啊！
0: 我们这一早上就算是成功了。
5: 这儿太美了，这真的是面朝大海，葡萄花开啊！哎，有人在摘葡萄，走走走，
6: 看看去。
5: 您好，
6: 老师您好。啊，
5: 打扰了，打扰了，我是任鲁豫。
6: 老师您好，我是罗一舟。
5: 我们俩呢，其实今天来有任务啊，我们就想把咱们当地的这个葡萄酒融入到我们的菜品当中。
7: 啊，那太好了，你们想做的工作也是我们。

0: 正在努力的这个大家一个目标，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要体验一下我们的劳动日常劳动，
2: 可以啊，
3: 我们也可以啊，
0: 来，
2: 谢谢，
3: 这样是吧？
0: 对，就这样放在这个葡萄枝条这个底部啊，这样轻轻，你看啊，我们绞什么样的这个条哈，就刚长出这个嫩叶儿，这个它消耗营养，而且它容易得病，
3: 就是等于往上长的那个翘起来，哎，
0: 对对对对，就这个，你看。
3: 哎，不是应该让它长得多一点吗？
0: 不让它长太多，因为它消耗营养，
2: 集中的把营养呈现在这里的。
0: 对对对对，哦，
3: 行，那我们俩干起。
0: 哎，对，挺好。下边这个老叶儿可能也会采收前也会去掉的。
2: 老叶子太老也不行，
3: 像这种重搬的吧？
0: 对对对对，
3: 还行是吧？
0: 这以前是个劳动工，
3: 还行。刘老师啊，啊，我还想问您呢，酿葡萄酒的葡萄个头都不大，
0: 哎，对，是，这样的话让它的香味更集中，啊，我们不施肥不浇水，让它吃苦受罪，它就长得小，将来的做成酒风味更浓。
3: 我们能不能摘一串尝一尝，老师？
0: 这样的，这个需要你们干活，你们干我们几十米长的距离。
3: 想吃就得劳动，
0: 劳动，对，
3: 就为了这个咱俩拼了，
2: 拼了拼了，
3: 十米是吧？
2: 来，
3: 十米是吧？哈，
0: 对，
3: 十米啊，罗一叔，来了。哎呀，我突然发现一桌比我高哎，他捡这个他就省力气。呀，他比我快呀。哟，这长了一串葡萄，
0: 对，这是二次果，也不能要，
3: 也不要，哎，
0: 对，
2: 啊，哪个不能要？
0: 第二次结的果，
2: 二次果，这种也不要，
0: 对对，就这个你看，跟它是一棵树上，它是第一胎，这是第二胎，就不要了，对，而且它也很酸，这个，
3: 啊，对对对，啊，一周你尝尝，
2: 真的很酸，
0: 对对对对，
2: 我。
3: 嗯，你看，
0: 对对，你再
2: 不不不，来，
3: 是不是啊？
2: 酸，
0: 你再尝个这个一茬的，
2: 一茬的，
3: 一茬的，明显感觉就晶莹剔透。你看，甜哎，
0: 这个达到23度了。嗯，
3: 好甜，好吃，
0: 是吧？
3: 那是得把它剪掉，
0: 对对对，
3: 是得把它剪。所以这葡萄酒就得留最好的，
0: 对，优中选优啊。
3: 这些都不要，我记住了，二茬葡萄都不要。
2: 哎，老师，那像您说，这是不是就是二茬？
0: 今天二茬果是是是，您认错了，
2: 二茬姐，太酸了，这受不了，太酸了，这个。
0: 对对，
3: 加油，
2: 加油。
0: 好了，
3: 好了，
0: 到这样，到这样，我觉得完美，就跟我们。干了这几十年的那个工人一样，
3: 真的假的？
0: 对对，这真的
3: 能跟干几十年的媲美？
0: 他们可能稍微的再能快点，但是这种精细程度，这种认真劲儿，我感觉是很棒的。
3: 我觉得庄主就是庄主，特别会鼓励大家，
2: 情商很高，是吧？
3: 他这么一夸，一周来，接下来20亩都归你了。
0: 枣串葡萄，
3: 枣串让我们尝尝。哎，
0: 对对，尝尝。你们两个尝，都尝一下。
3: 那一人一半。劳动的果实，
0: 来，你尝，
3: 好吃啊，
0: 对，
3: 它跟那个咱们市面上吃的那个水果葡萄不一样，
0: 不一样，它的皮没有这个嚼劲儿，你嚼，
3: 皮真的很厚啊，
0: 这个能酿好久，就是高汤、高酸、高单宁，就这个皮厚。
3: 哎，您别说这个，我觉得已经有挺有那个白葡萄酒的味道了，就是在发酵之后就更好了。
0: 对，我们这个还要再等一个月，啊，这个葡萄就更香甜了，那时候才采。经过一发酵以后，你一会儿尝这个酒哈，它就会更浓。
3: 您这么一说，我就更向往了。能不能带我们去找找酒去啊？
0: 还有一个农活，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割草这个过程。就在旁边，对面也
3: 还要干活，
2: 干活，
0: 那个好玩，开车。
3: 那走，那走，那咱不吃了，赶紧去，
2: 出发，
3: 继续干活。这是除草机是吧？
0: 我先示范一下哈。
3: 对。
0: 就轻轻的一夹这个油门，你看就往前走了。哦哦，你一放它就停止了，
3: 会了。那我和一周，我们俩一人来一个赛道怎么样？
1: 我走喽。你还没发动起来啊？
0: 哎，好
2: 啊，
0: 好
2: 啊，这样，
0: 轻轻的，对对对，轻轻的，那个撒气，哎，好
3: 啊，要直直的，桃好香哎，哇哇哇哇哇哇，前方有一处特别高的桃，来了，消灭，
2: 这还真的挺有意思，
0: 对对，
3: 哟，它怎么那么快啊？
2: 哥，我这个档位可能高一点，
0: 对对对，
3: 我要加速。
0: 你看这个你很甜，哎，是吧？这个是有十八度了，这个时候，哇，
2: 这个非常好吃，
0: 对，
2: 哇，汇合，汇合，
3: 除草除草，除掉坏草，葡萄快长，越长越好，除草除草，
2: 除草除草。
3: 我们赢了
0: ，yes！ 哇，二位老师干得特别棒啊，这个把这个劳动快乐的劲儿干出来了。
3: 啥时候可以给我们葡萄？啥时候可以给我们葡萄酒？哎，
0: 我们现在就去品尝我们这块地里边产的酒。
3: 走了。
4: 欢迎鲁豫老师，欢迎一周老师。
0: 这是我们品酒师哦，
3: 品酒师啊，
0: 郭老师，
3: 还给我们准备了好吃的。
4: 对对，哇！
5: 第一道菜是秘制梭子蟹。胶东熏小黄花鱼，葡萄园海肠饭，红酒炖牛肉，红烧鸡枞菌，
6: 脆皮手剥海捕虾，
5: 就是每一道菜里面都有不同的葡萄酒。哦，
3: 啊，酒来了，
7: 哇，这酒好香啊！
2: 杯子刚一落在这儿就感受到了，
3: 颜色太漂亮了。
0: 对，
3: 你看在阳光下，
2: 像宝石，
3: 啊、像宝石一样。
2: 宝石一样。
5: 猜一下它是入了哪道菜？
3: 我来找他，
2: 咱们找找，
3: 我找找啊，
2: 梭子蟹尝，
3: 我找找，尝尝这个虾，哇，这太好吃了，这黄花鱼太好吃了，有股酒香哎，黄花鱼，你猜哪一个？
2: 我觉得桃红对于我来说呢，我可能会想象它是一种比较婉转的表达。嗯，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个梭子蟹。
3: 我觉得就是他俩当中的一个，我猜是他。
2: 我们的范围对不对？
5: 那恭喜您二位都答错了。
3: 是哪一个？
5: 是这个
3: 小黄鱼啊。
5: 对，
2: 为什么呀？啊，
3: 我觉得有点像，但是我怎么觉得小黄鱼这个像是纯葡萄酒的呢？
0: 它在这个制作过程中用这个酒啊泡了4个小时，哦，啊，这个酒就完全入到这个鱼里。
2: 小黄鱼对不对？
0: 对，
2: 特别好吃的小黄鱼。
3: 哦，来了，你看啊。
5: 第二杯酒呢是霞多丽白葡萄酒。
3: 哇，你看在阳光下，
2: 金色宝石。这味道很小清新，我觉得。
3: 那我来找找啊，梭子蟹，梭子蟹，它这梭子蟹做出来，就还保持了梭子蟹的那个肉的，你看原色，是吧？嗯，是不是？
2: 说的对。
3: 梭子蟹，
2: 我们答对了吗？
5: 恭喜二位答对了！哇，
3: 厉害厉害厉害！呀。
5: 因为其实白葡萄酒它可以为这种新鲜的海鲜提升它的鲜甜感跟新鲜感，
2: 而且哥我觉得很重要，您刚一个判断本色，
3: 本色，
5: 刚刚您二位劳作的葡萄园就是吹着海风长大的，所以我们的葡萄呢也会受很大的这种海洋跟海风的影响，
2: 气候很重要，
3: 对，就是它在海身边长大的，它的土里一定有海的所有的矿物质，所以就浸透在了那个葡萄里，
0: 对，
5: 可以这么说吗？就是海的味道，烟台葡萄酒之道。
2: 海的味道，烟台葡萄酒之道。
3: 嗯。哇，这又来了一款白葡萄酒哎！这白葡萄酒还冰过了，你看，多美啊！
5: 一般白葡萄酒都要冰过之后才会特别的清新。然后像这支酒呢，它跟前一支酒相比，它会更多的热带水果的香气。
3: 真的是，你这么一说，我都闻到了。
2: 那所以说，更重要的取决于它的因素是咱们那个葡萄的品种，是吗？
0: 这个纬度啊，这个人们都说是好像37度。
2: 对，因为我的家乡在宁夏，
3: 也产葡萄酒。
2: 宁夏的这个干红也是37度，
0: 包括西西里岛，包括旧金山，这一条都在那个37度啊。它确实比较适合这个植物，它没有极昼极夜，没有受到光线影响，所以就更适合这个葡萄生长。
3: 你说人类多了不起哈，他就能够发现这样的规律，纬度、土壤、气候，所以就出现了这么好喝的葡萄酒，然后葡萄酒又入了菜，太幸福了。我们俩忘了咱俩要干什么，
5: 我们继续品尝美食吧。已经排有两个答案已经对上了，可以带一点点饭，因为我们的饭其实也不是
2: 关键线索，
5: 对，它不是一个传统的捞饭。
3: 就是说饭里面也有酒是吗？
5: 是的。哦，
0: 他在炒这个饭的时候都加酒了。
3: 他们俩的话里全都是线索，
2: 就给我们送分呢。
3: 就是他，
2: 海张老板，
5: 太对了，
2: 是不是？
5: 太对了。
3: 第三道题我们答对了，好，这又是新的了。
5: 对。
3: 我感觉有一点点像我们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大枣的那种香一样。
2: 老师在点头哎。
3: 是吗？
5: 像这支酒，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中式风格的葡萄酒，它前调有一种艾草、白茶这样的香气，中调呢是像杨梅、石榴这种红色水果的香气，尾调呢像红枣，然后有一点点龙眼干这样的香气。
2: 所以应该是
3: 你这么一营造之后，我觉得
2: 牛肉，
3: 牛肉不改了，
2: 不改了，不改了，我也吃。
5: 不对，我们两杯一起吧，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个对照，
0: 对，
3: 好，颜色也不一样哎，这个好像更透亮一点，是不是？
5: 前面这一支红葡萄酒呢，它是很轻柔、很轻盈、很婉约的一种表现，然后后面这一支品丽珠，那么这个品种呢，它的皮会更厚一些，果粒更集中、丰富一些。哦，
3: 那这个是牛肉。这个是这个菌，
5: 对，寄生菌。哦，
3: 我们答对了，三道题，就剩最后一道菜了。最后一道菜没得选了，有一点点黄中带绿。
5: 它是一个用延迟采收的小芒森葡萄来酿造的甜型的葡萄酒。哦，
3: 那就是这个大虾了。
2: 对，
5: 是。
3: 我还发现这儿还有一个小料碟，这个金黄的，沾这个。这个酱很好吃啊。这酱是怎么做的呀？
0: 它就是用这个酒加点酱汁。哦，
3: 弟弟，你一定要尝尝这个。这个就是这个酒。
2: 谢谢。
3: 这蘸料是灵魂呢。哇，
2: 确实，
3: 是不是？哎，这个特别好吃，
2: 这是最爱，已经
3: 我也吃，这个好吃。如果一周让你挑一款酒，你准备把哪个酒带回去？这款。老师，那我们能不能带这酒走了？
0: 可以
3: 啊，太好了。
0: 来，好，
2: 谢谢，
3: 就是这款酒，中国风。微醺的感觉就在烟台，我们马上把这个味道融入到我们的菜品当中。
0: 好，谢谢。
3: 那我们走了，老师啊，
0: 谢谢
3: 老师了，
0: 谢谢。
3: 快翻翻咱俩的创新盲盒。
8: 我有一个想法，咱们都说酿海参嘛，我看我们烟台这个海参这么饱满，我觉得里面应该能塞挺多馅料的，所以呢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把8种馅料塞到这个海参里面。每一个海参里面酿的东西不同，它的味道也不同
9: 食材。
8: 对，
3: 我觉得你这个创意好是好，但我觉得这个味道太单一，就8种无非也就是鲜嘛，
9: 口味没有差异化。
8: 对，它差别感肯定不大。
3: 我突然有想法了，就是蘸料区别可以吗？那这样味道就丰富了，你可以有辣的，又可以有酸的，又可以甜的，是吧？
9: 穿插开，把这个口味，
3: 这样就有8种盲盒，这样的话就反差很大。哎，那两位老师，你们最拿手的蘸料有没有给我们带来？
9: 我有一款，
10: 我有啊。
3: 你有啊？
9: 对啊。
3: 你是啥？
9: 我觉得海鲜和那种椒麻的味道还是很搭的，然后可以做一个椒麻汁儿。
3: 可以。
8: 椒麻汁儿。
3: 王老师呢？
8: 您是啥汁儿？
11: 烟台是葡萄酒的城市，
9: 葡萄汁儿啊，
10: 葡萄汁儿。
3: 我特别同意这个创意，因为蘸料里有葡萄酒味，绝对是颠覆式的。
10: 最美烟台嘛，对不对？
3: 微醺烟台
10: 需要微醺。
11: 说的就是我有点不知道是什么味儿，我想尝尝，
3: 我也想尝
11: 才能决定。
3: 能让我们俩试试吗？
11: 对，
10: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来来来来来，
0: 来了，怎么样，哥？哇，翡翠
2: 绿色，哎，
3: 来，老师，颠覆您的那个葡萄酒。
2: 他一说葡萄酒，我以为是紫色的，
0: 紫白葡萄酒
1: 啊。哎，这个也挺好闻，
0: 是不是很清香？
2: 我就想知道这是啥味儿。
1: 哎，这味道好哎，这味道有一点点那个酒香哎，酒香，然后还甜甜的。
0: 是啊，
4: 没错，
0: 说到点子上了，有点微甜，
1: 然后还酸酸的，还有一点点辣味，是吧？
2: 是不是有芥末？
0: 没有啊，
1: 那个辣口是什么来的？
0: 我放的胡椒。哦，
1: 胡椒，
0: 放的白胡椒，换一个味道。
1: 哇，这个不好品啊，有蔬菜，
0: 当然
2: 有调料。
1: 香菜，
0: 哪种蔬菜？
1: 香菜
0: 有，
1: 有
2: 咱有馒头吗？我真的是吃的有点咸了，我还没尝出来。
1: 香菜有了，然后小葱、姜，
2: 有醋吗？
0: 那成啥汁了？那醋椒汁了。
1: 我给出决定，有姜，有葱。
0: 葱有，我告诉你，但姜没有，但姜没有，
1: 姜没有。
0: 但是你还没猜对。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就猜不急眼，咱不急眼，咋还急上了呢？
0: 那你还没猜对，
2: 我放弃这个环节了。这样吧，他们不是不告诉咱们俩吗？然后还嫌弃咱俩的舌头，要不然咱俩也调一种就是秘制酱料，难为难为他们两个。
1: 你俩到那边请坐，不能往这边看。
0: 一会儿我申请把我眼睛蒙上，我这
1: 不能往这边看啊。
5: 不允许弄那个黑暗料汁儿啊！去年沙哥给调的那个汁儿，太狠了。
6: 这玩意儿真下饭，我跟你讲，你想想。哦妈
2: 呀！终生难忘。
1: 啊，因为他姓沙呀，他就杀手啊！啊，
7: 你弄啥嘞？
1: 我姓仁呀，我就仁义。凡凡。啊！
2: 我沉浸在调料的世界。
1: 我希望咱俩做出来这个蘸料哈，是有艺术感的。颜色要漂亮，味道要香。
7: 哥，味道要不一定好吃，主打一个难猜。
5: 这是合力啊，
3: 看来这个酱汁儿挺稠的，
5: 挺复杂呀。
2: 可复杂了呢，我跟你们说，没有个20种，你们没有2天2夜都猜不出来。
5: 咸了，凡凡，你不是说都吃咸了，还往里倒生抽？
1: 他从哪儿？他那边是个镜子。
5: 我是炸你呢。
1: 他那边是个镜子在反光。
2: 没事，他们的瓶子长得都一样，他不知道我拿啥了。
1: 好了，
2: 来
1: 来吧，
0: 你了，
1: 一人一根筷子。
3: 您先闻。
0: 首先有香菜里头。
3: 其次有醋里面，
0: 完了有韭菜，这韭菜叶在这儿呢。
3: 尝一下，
1: 尝尝，
0: 姑娘，姑娘，哎，然后有生抽，
3: 有苹果醋的味道。
0: 你加我一勺那个椒麻汁儿，加没加？
1: 没加一勺，
0: 加了两勺，
1: 加了1/3勺，
3: 不打自招。
1: 但是我跟你说，有一个灵魂的东西你们没找到，
0: 灵魂。
1: 灵魂是什么？啊，
0: 有葡萄，有青提。
3: 灵魂是苹果醋，
0: 有青提，有青提。
2: 咋又急呀？
0: 有没有？
1: 里面呢，确实放了一点点小香葱，然后放了一点点香菜，确实放了一颗青提。这青提呢，我是希望它能够出现一点点果酸、果甜的味道，它就会觉得很亲切。
0: 是灵魂吗？
1: 不是。
2: 我放了一点点的芹菜叶，剁成了泥，刮进去了。
0: 请问你在哪儿弄的芹菜叶？咱们这个厨房里根本没有芹菜，那是香菜。
1: 这个不重要，
2: 这个
1: 不重要，
2: 它不涉及灵魂。啊，嗯。
1: 真正的灵魂，我们还是加了一点点烟台的味道，是什么呢？
0: 海肠粉。
1: 海肠粉。哦，
0: 我说咋这么鲜呢？
1: 对了，
3: 但是说实话，这款酱汁我觉得您二位调的也是非常有水准的。哎，
2: 抖一抖。
1: 我们的盲盒8种是吧？嗯，
2: 对。
1: 那咱们起码要出现8种不同的蘸料，吃完了这个蘸料，再吃那个蘸料的时候，都得是这样的表情。哦，啊，
2: 哇！
1: 妙。还有最后一种是，
3: 活跃悠长，
2: 可以，
1: 最起码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咱们得赶紧下功夫。
2: 这样吧，我们先跟两位大厨就先讨教一下他们两个刚才那个确实很好吃的酱料。
1: 我想跟你学，因为今天因为我去探访了葡萄庄园啊，这就是我带回来的那瓶白葡萄，然后呢我想把它加入到蘸料当中，行不行？
3: 可以啊。
2: 王师傅，我也想跟您学，因为您那个真的太好吃。
3: 您得问强子答不答应。
0: 你没有选择了，
2: 这样就显得我们两个是被拒绝了的人在一起。
0: 你快跟我一伙儿吧，行吧？我邀请您跟我一伙儿啊，
2: 可以，
0: 行吧？咱留点面子，行吧？
1: 那来吧，
2: 那我们就分工各自学酱料。
3: 把蘑菇先去一下皮，切片儿，要用锅煎一下，喷白葡萄酒，
1: 要它的喷香是吧？哇，好香啊！
3: 就他俩焯水，
2: 就一起吗？啊，
0: 对，可以了。
2: 我们要的是他的汤还是他的菜呀？
0: 要菜呀，你刚才不一身本事吗？
2: 没有啊，那都是浅薄之举。见识到了更多的名厨之后，确实不能嘚瑟。哎，
1: 来闻一下，好香啊！
2: 什么好香啊？好吃吗？
1: 就淋上白葡萄酒之后，它好像出现了一点点奶油香似的啊。
2: 我要去闻，
1: 你来闻闻，
3: 像不像在有海风的沙滩上，
1: 海风的感觉啊，
2: 好好闻啊，
1: 好闻吧？真的很好闻，你尝尝。
2: 好好吃啊！
3: 我在这儿就闻到了香味儿，
0: 加点汤就变成奶油蘑菇汤了。哥，你加点黑胡椒更好吃啊。
3: 强哥，你怎么这样？我说了，我们做的是中式的酱汁儿。
0: 那黑胡椒没问题啊，我给你做海参。嗯呐。

0: 哇，看来我们这蘸料要爆啊，要成爆款了。哇！
1: 啊，有点过年的感觉啊。
0: 对。哇！
2: 这儿呢，这就在这儿能看见，这儿没了，这儿
3: 看着了，
2: 这儿看着了。
4: 冲那个烧烧，给它拦两刀。哦。
0: 呀，你煮的这个青菜真好哎。
2: 是是，
0: 我都没见过煮的这么绿的，
2: 夸我呢？
0: 真的，
2: 还是夸我的菜呢？
0: 不是一般人可以煮成这效果的，真的。
2: 哪里不对？
0: 没，我说的是真话。
1: 老师，您的汤加的太多了，水加多了，影响了它的鲜度了。
0: 那怎么办？
1: 开口了，可以了，
0: 开口了。
1: 那就这样吧，
2: 哥。只有你能把它们煮得这么好，
0: 真的，
2: 每一个贝壳都笑口常开，
0: 对，
2: 露出了它们的獠牙。
0: 我也觉得是，不是獠牙。哎

0: 齐活。
1: 竹板这么一打呀，但别的都不跨，一转千年转家族，真的值得跨。多好看，一个绿色，一个带一点点黄色，是不是？红黄交配，就让我们有一种来到海边的感觉。尝尝吧。哎，我们先请两位忙活了半天的师傅互尝一下。来来来来。
0: 这个海参的这个味道，加上这种虾呀、鲍鱼，再加上这种菌菇的这种结合，堪称完美。
1: 完美啊！
0: 尤其号称为天下第一鲜的这个文蛤钓的这个汤，把这个海参升华了。再加上这个灵魂的白葡萄酒，它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1: 入口即化呀，是吧？糯糯的，好好吃，
2: 根本停不下来。
1: 而且那个海风的味道很足，
0: 是。
1: 来
0: 来，
1: 尝尝，强子的。
3: 强哥的这个就像夏日的烟台，很清爽，很有凉意的感觉。鱼肉跟这个青椒的搭配，在口腔里又特别的清香，滋味非常的足，各种味道在一块交织，但是又要一层一层的在递进。
1: 我觉得你这道菜里有一个特别棒的灵魂，特别妙，就是那个里面加了一点点那个青辣椒，
0: 是
1: 微微的有一点辣，但是又有微微的清香的感觉，
0: 没错，
1: 刚刚好，是不是？
0: 这个汁儿反反复复的，非常的完美。
1: 好吃，好吃，好吃！我对我们的盲盒充满了信心。
2: 是的，
1: 还有六个，这六个再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0: 加油！
2: 好，
1: 来来来来，为剩下的六个蘸料，三二一，加油！
4: 加油！

0: 来转个圈儿。站，你要转吗？
1: 我转，我转。来展现一下我的可爱的这个扎染，
0: 你看这样，这样。
2: 走。
0: 像不像礼仪小姐？
2: 卖毯子的。哇，欧阳老师登场了，
0: 还有局长，哎呀，哇哇，
2: 好帅啊！我感觉他们好像从大海走过来，八仙过海的感觉。哇，我们最热情的掌声欢迎辛巴老师，欢迎欢迎！哇，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品装会。哎，今天我们就坐在海边，听着海浪声，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向大海表达一下敬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唱一句跟大海有关的歌。谁先来？
3: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4: 好，完事。
0: 大海呀、啊，大海，有种。
2: 完了完了，小童这首歌是我精心准备的。
0: 所以顺序很重要，所以顺序很重要。啊，快快快，那我马上要举手，不然马上要说了。
2: 啊，你。
0: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群蓝精灵。啊，
2: 有海。
0: 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那一大片宁静的海。哇，你们好几个海，好棒好棒。
2: 还有谁？辛巴老师。
5: 哎呀，大海向东流啊，天生的雄心向东流。
0: 啊，大海向东流，这可以。
2: 很棒哎。
6: 海上是明月。天涯共此时，哇，
2: 太应景了，
0: 很符合现在。
7: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星汉灿烂，若出其旅。幸甚自在，歌以咏志。哇，嗯，谢谢。
2: 好好听，第一次听粤语版的《观沧海》。
8: 我说一句。这个我们烟台是仙境海岸，仙美烟台，欢迎大家来到仙境海岸，仙美烟台。
2: 哎呀，这个广告植入实在是太巧妙了，
9: 很硬，
2: 很硬，很硬。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让我们转家族一起来品装。那咱们赶紧的第一道美馔登场怎么样？
0: 好，
2: 第一道美馔是谁的呢？
0: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千年前九曲黄河，巨浪奔腾，与乐曲应和成音，流传至今了一首词牌名叫做《浪淘沙》。在百年前，有一个珍宝叫做石帆，与双色美味成诗，也叫《浪淘沙》。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道美馔的名字，我们也就用这个《浪淘沙》来命名。先请上我们的第一道美馔。

0: 哇，太漂亮了，还仙气飘飘呢。还有船，太漂亮了。
1: 从白浪茫茫到秀色鲜香，不变的是乘风破浪的初心，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就来品尝我们的第一道美馔——浪淘沙。
2: 有点舍不得，
0: 有点不舍得碰，是不是？太精美了。大家试一试，

0: 给我闪闪招，变羊肉来泡料。对，嗯，
1: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在海参里面包裹了虾滑和鱼泥，嗯，然后用了高汤。我觉得这个海参比较脆，
2: 感觉是很清淡的一道菜，但是它的味道就是层次又很丰富，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嗯，
3: 一周呢？
4: 虾滑和鱼泥搭配在一起，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很清香的表达。嗯，是大家再一次回到烟台这片土地上，一定还想再去尝试的这样的一道海参。
3: 哎，我好喜欢一周的那个清香这样一个词。
4: 对，清香，清新。
3: 我觉得就是还原到了食物的本真。轩轩呢？
5: 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它吃起来非常的哏啾。
3: 就是什么什么
5: 哏啾，东北话
1: 哏啾。哦，
6: 这个词真的一下就能 get 到它的那个口感。
3: 这个词我们还真不懂哎，哏啾
5: 就是说很 Q 弹的意思。哦，
1: 那有很有嚼的那种。
5: 对对对，
4: 很到位啊，哏啾。
7: 这个参端上来的时候，观其形美，品其味鲜，就这么简单。
3: 太好了，谢谢谢谢。哎呀，大家对我们这道美馔如此高的评价，我们心里特别特别的开心。我们重要的甲方，
8: 甲方品尝以后觉得这个很过瘾。这个因为介绍的是鱼梨和虾嘛，然后海参，其实这三种东西呢，在海洋里面它们是共生的。我们非常好的在味蕾上体会到了大海的这种感觉啊，非常好的这个复刻了这道美馔。甲方感谢乙方。
3: 我跟大家隆重的介绍，我们刚才吃到的新鲜海参就是我身边这位海参爸爸培育的。海参就是他的最真挚的情人，
9: 所以我吃得很难过。
3: 你应该很开心啊。
9: 我的梦都今天吃了，而且吃得很干净，你看看。
3: 但你的目的就是让你的梦中情人都被吃掉，而且吃得起，越高兴越好。
9: 这个谈谈感受吧。第一点就是这个名字太好了，当它是一个吃牌名嘛，具有文化的魅力。第二点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道海参呢是有白的、黑的，所以视觉上也非常有冲击力。最后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能跳舞。
3: 能跳舞？
9: 对，如果往板上一放，可以弹起来。所以它身体非常好，非常的健壮，肉很紧，所以色黑肉糯，能跳舞，证明这个海参的质量是非常好的。
4: 嗯，多才多艺的海参。
3: 而且还会朗诵诗。海参爸爸给大家来一段好不好？
9: 好好好，
3: 来来来来来，我们听一段。
9: 这个怎么说呢，我真的不会朗诵啊，我老家是安徽人啊，我潜伏到山东已经30年了。刚才想了一下就写了几句，不一定非常合适啊。
3: 现

0: 写的
1: 哦。
2: 蓝天高原，碧波荡。小舟带筏，跟牧场。不用先山想后种，笑看风云，品参汤。哇，
0: 太有才了，太有才了，胸怀很大啊。把自己对自己事业、对这片土地的那份情感都表达出来了。
3: 古人说美食这个东西可探心境，可窥性格，我觉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0: 没错，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像我们这些没有生活在大海边的人，第一次吃到的海鲜可能你们都想象不到。我记得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发了一个大盒，那纸盒上画了这么大的两个大对虾，你知道吧？
4: 打开以后是虾皮。
0: 打开是虾皮。
1: 哎，我还想起来小时候嘴馋的时候，又想吃零食的时候，我妈就会说：“我给你炸一些虾片吃。”这是我对于海产品最早的记忆了。
3: 嗯，我小时候第一次吃的海鲜应该是大闸蟹。就我妈给我包着吃，可能我吃第一口觉得太好吃了，后来她包的速度已经跟不上我吃的速度了，然后就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觉得从那个时候练就了一手剥什么剥螃蟹啊、剥虾，就各种这样就是蜕壳的本领了，所以导致我现在比如说分解一只大闸蟹或一只螃蟹就特别的快，而且会非常的干净。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原来就是自己包给自己吃的才是最香的。第一次在这么晚的时候与大海相伴，总会感觉说夜晚大海的这个浪声没有白天那么的汹涌了，很安静，很平缓。我觉得也可能是他也有累的时候，所以我也想对大海说，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靠我们的双手去保护你，去爱护你。

0: 谢谢大家。
1: 聊了半天，大伙儿都饿了。那我们第二道美传进传好不好？
2: 好，
1: 来进传。

0: 哇，好漂亮啊！嗯，哇，它盘的好漂亮啊！
1: 一个是石榴，一个是海参，其中一个呢是丝路深处火红的微笑，自西域远道而至。而另一位主角，他是浩瀚深渊里自由的灵魂，名满东来。在几百年前呢，一位厨师的灵光一现，让来自东与西、陆与海的他们在海岸相会了。沙逊是他黑色的眼睛，他脸颊的羞涩化作丹若，相偎相依，恰似人月两团圆。石榴海参，我们请。
0: 对，感受一下石榴在哪里。
2: 嗯，真不错。嗯嗯，
3: 我也挺喜欢这个，
4: 酸酸甜甜的感觉，
5: 这就比较甜的那种。
6: 对对，这个好吃。
7: 更喜欢这道吗？
6: 都喜欢。你们做的哪一道？
7: 我们做的那一道。
6: 那一道好吃。
8: 我们做的那一道。
6: 这道好吃。
9: 石榴在哪里呢？
2: 有石榴吗？其实
1: 你问到了点子上。
0: 凡凡，海参爸爸被难住了。海参爸爸一直在找石榴。
9: 这个真有吗？就是这个。
1: 不是，这汁儿还真不是。
9: 看不出来啊，
3: 在味道上借取了一些酸甜。
0: 嗯，样子像石榴是吧？
9: 对，样子是。
4: 这个颜色像。
2: 上面有红色的，这个倒是蛮像的。
10: 在烟台，我们有一棵600年的石榴树。石榴呢，在这个菜里头可以作为我们做这个腌汁的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到最后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比较像骨子里头说的石榴海参，
0: 就是那一抹红。
10: 对，就那么一点，
0: 一点点。
10: 对对，哇，
0: 用心良苦啊。海参爸爸觉得怎么样？
11: 一个是我们这个老烟台的味道，还有红色的味道，很好。
0: 感觉怎么样，任局？
12: 我觉得非常完美，这个啊，因为它的形状和造型，石榴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口味呢，属于出奇制胜啊。这个做成酸甜味呢，可能我觉得会很受现在年轻人的欢迎啊，我觉得非常满意啊。
0: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矛盾要爆发了，就是我们两个团队其实都在努力，是吧？一个是我们的浪淘沙，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石榴海参。我们想请你们来做一下决定，这两道菜哪一道菜你们觉得可以留在烟台？
3: 不做选择，都要。
13: 都留下。
6: 都留下。
4: 二者难舍其一。
0: 能都留下吗？同意留下浪淘沙的请举手。同意留下石榴海参的请举手。
5: 都留下了。
6: 都留下。
0: 那任局您决定。
12: 我作为甲方，我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我把两个都留下。哇，我也会作为甲方，我们会努力的把它推介到我们烟台市的各个星级饭店，同我们餐饮协会推广到我们各个餐饮店。以后我要是去饭店有这道菜，我必点，轮着点两个。哇，好不好？
0: 我们太开心了。
14: Hello， 大海，其实听到你的波涛声，我觉得就跟你像朋友一样在对话。经过了一天的近距离的感受与你的相处，我希望我能够向你这个朋友去学习， 学习你那非常宽广的胸襟，容纳山川的气魄，同时也祝福你，祝福你的未来能够越来越美好，拥有属于你自己的色彩。我们下次见。

0: 可来了。
1: 哇！哇！沿着时间的洋流呢，海参捡起了一个个不同的名字，有刺参、海鼠、土肉、沙蕈。它呢集万千风雨于一身，一只海参就可以是一场盛宴。
2: 随着大海的阶梯，沙蕈问候着一种种神奇的生物。仙与仙相见恨晚，那汪洋万象与一品二重极致，掀起海风浩荡的味蕾狂欢。这道菜就是
3: 海纳百川沙蕈盲盒。
4: 好开，哇哇，
5: 开棒了，哇哦，
1: 干碟出现了，我这开出干碟了，
2: 小惊喜，
6: 大家尝一尝。
7: 好吃，谜底就在你的卡片当中，大家可以展开看一看。啊，海纳百川，对虾。
1: 我这个是加急鱼，它的汤汁啊有一点金汤的那种感觉，非常特别的是它里面有一股辣味儿。哦，其实挺特殊的。嗯，
5: 我这个是鲍鱼。哇，但是我的这个汁跟冰冰的汁颜色完全不一样，我的是黑色的汁。
2: 鲍鱼姐，
7: 我们俩的都是对虾。
8: 是，
7: 我们俩的那个料汁呢，我看哈，特别好吃，里面有一点点蒜蓉的感觉，是吧？
8: 蒜蓉对。
1: 我的是海胆，我们就在想说，这个是不是蘸干碟会更好吃啊？就一直琢磨干碟和辣椒酱的事。
5: 对，
1: 对，愿望成真了，干碟很开心，很好吃。
7: 这就是盲盒的魅力。
9: 我的是扇贝，辣的。
10: 我吃到的就是大黄鱼的。
7: 哦，它是唯一的大黄鱼的啊。
1: 哦，真的是。
11: 好吃吗？
10: 好吃，好吃。
8: 我的是鲅鱼，它更有趣的就是一个绿的酱，所以呢，这整个感觉也颠覆了。
12: 我的是海带，
7: 海带，
12: 非常的咸鲜，搭配的海参相得益彰啊。
7: 刚才大家分享的各自的味道，如果你想尝一尝别人的味道的话，可以来试一试。八个海鲜啊，都是杨教授帮我们选的，这里面其实背后也是有讲究、有故事的，是吧？
13: 今天挑这八个里边，鱼虾贝藻参，那这里边呢有上层养殖的，就像我们的扇贝，还有海带，中间这些可以游的也有四种，有大黄鱼，有对虾，有加急鱼，还有鲅鱼。底波的有鲍鱼、海胆、海参，而且都有寓意的，比如像我们的鲅鱼给岳父送鱼表示孝敬，比如我们的加急鱼是红色的，我们结婚时候就要用加急鱼，非常漂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海带可以被鲍鱼吃掉，吃完以后它会有些脱落的有机物被海参可以吃掉，它生了很好的物质循环。
2: 生态链
13: 说对，
7: 长学问长知识了。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8: 就得重视。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9: 哪个来的？
0: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9: 点火，起飞。
20: 就这么简单？嗯。
2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1: 播放空城计。
22: 上城歌。
2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3: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任军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盲盒也留在我们烟台？
1: 非常有创意啊，这个摆盘非常有仪式感，然后
0: 又好吃
1: 又
0: 好
1: 吃
0: 又有趣，
1: 所以我们的想法也是想把它留在烟台，推荐给我们全国或者是各地来烟台旅游的朋友们。
0: 对对对对对，看上去这些饮食就是天南地北，但正因为有大海嘛，所以它就海纳百川，沙逊盲盒。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如果你是大海，你想跟今天的你说些什么呢？
2: 好好保护我。
0: 好好保护你。嗯，
3: 不要乱丢垃圾吧，善待我们。
4: 因为我是搞鱼踏的嘛，也经常聊起这个话题，就是你做鱼踏的意义何在，是吧？我把这个非常漂亮的鱼把它踏到纸上，由此可以唤醒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这个意识。不管是到哪个地方，江河湖海还有这个大海，做这个鱼踏，让人们一看，哦，原来大海里还这生灵这么漂亮，是不是？我们也好好的爱护它。
5: 如果我是大海，我希望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下的所有的生灵能够共同的为这个生态肩负起责任，然后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1: 我觉得大海对我们永远是给予，永远是尊重。

0: 无尽无碍。
1: 我会永远在你们身边。
2: 如果我是大海，我应该会对人类就是说，我希望你们好好的，也希望你们可以对我好一点，但不管怎样，我会对你们一直都好。
3: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5: 强国就得富民，
4: 这步棋我们走定。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9: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8: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0: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 很帅，哇！
10: 我要学这个舞。
8: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3: 舞蹈就是这样。
14: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3: 满意。
10: 到嘞，
12: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0: 他们是平凡的劳动者，却熟能生巧，
1: 数钱点钱，收钱给钱。
0: 他的双眼被蒙住，却仅凭听觉精准数钱。他以单手之力轻松驾驭重达30斤的钢块，在他的掌控下，挖掘机如同手臂的延伸，灵活自如。他娴熟地驾驶装载机，以倒立姿态触碰高空烟花。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向极限发起挑战，他们就是本期即将出场的多彩追梦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 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来自一个行业的优秀的从业人员将向我们展示他无与伦比的精巧的技艺，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11: 我叫徐芳，来自风筝之都潍坊，我是一名银行职员。
1: 这两沓新的人民币应该是跟您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
11: 对，我是那个前台的综合柜员，
1: 数钱点钱，收钱给钱。
0: 在挑战开始前，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如何点钞，徐芳现场给大家展示了多种数钱的方式，
11: 就是用右手的拇指一张一张往下拨动。那我平时呢叫它一指禅，用两个手指来点。
1: 你们看
11: 这像不像是拨算盘？用三个手指来点。四个手指。速度更快的呢是一种扇面的点钞方法，这是点钞方法中最快的一种，打成一个扇面，然后我们这样点。
1: 我们的挑战者给大家展示了常用的工作时候点钞的方法，但是今天要挑战的项目不让挑战者自己数钱，会专门找一个挑战的配合者在现场数钱，而我们的挑战者要用他的耳朵去听。有请全国银行系统点钞比赛冠军金老师，有请。
12: 小老师好。
1: 您好，您好，金老师。这是真正的人体点钞机，因为我看过金老师点钞的视频，看得我心惊肉跳，就你能听出这样的声音。我想问一下挑战者，您对金老师点钱有什么要求吗？
11: 这个没有要求，点多快都行，只要准确，保证不划章。
1: 划章的意思就是比如漏掉一张，或者有的时候一下点两张。
11: 对，
1: 所以今天这样，您确保它准确度，让我们的挑战者来听好吗？
12: 好。
0: 现场将拿出3沓人民币，每沓100张，抽取一部分，
9: 把抽出来的部分直接放到信封里，剩下的部分交由金老师来点。点完之后，挑战者用耳朵听出点的是多少张，三答当中听对两答，即为挑战成功。
1: 首先请把第一沓人民币交给金老师。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1: 我宣布第一轮挑战开始。
12: 预备开始。
9: 现场只能听见清点钞票的声音，徐芳此时在心中默数，厚厚的一沓钞票，他能否在密集的点钞声中准确地判断出钞票的张数呢？
1: 挑战者听清楚了吗？
11: 听清楚了。
1: 你已经有答案了吗？
11: 对。
1: 好，第一叠钞票现在已经在我手里，请挑战者告诉我们金老师点出的钞票张数是。
11: 98。
1: 你确认吗？
11: 确认。
12: 是99张。是99张。
1: 非常遗憾，第一轮挑战失败，但没关系，我们说的是三叠钞票当中只要能够听对两叠，挑战就为成功。所以现在留给挑战者的还有两次，也就是最后两叠钞票。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挑战者。
10: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舞台，跟平时练习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不一样的，比较空旷的，然后加上心里确实是非常的紧张。
1: 请我们的挑战助理将第二沓钞票交给金老师。金老师，
12: 好，
1: 准备好了吗？挑战者，
11: 准备好了。
1: 第二轮挑战开始。
12: 开始。
9: 第一次挑战失败，让现场的气氛十分凝重，现场所有人都在尝试听音计数，然而如此高频的声音，普通人很难迅速计算数量。这一次历经无数次职业训练的徐芳能否挑战成功呢？
1: 好，金老师的数钞已经结束，挑战者有答案了吗？

0: 68，68。
1: 请金老师为我们数一下信封里的这一沓有多少张。这次机会如果答对，你还能有挑战成功的最后一次尝试。如果是32，就正
2: 式。32张。
1: 32张，去。心里开始有点紧张，我真怕他答错。接下来你只需要把第三叠钞票准确地辨认出来，挑战就能成功。我们将第三叠钞票交给金老师。
2: 好。
1: 我宣布，第三轮挑战开始。

0: 好，金老师已经点抄完毕，挑战者有答案了吗？
1: 有。
0: 你的答案是
1: 73。
0: 来，金老师，请您验证一下，信封内还剩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0: 回答正确，
3: 挑战成功。
4: 哇，有点激动，
1: 太紧张了。
4: 对呀，对。
5: 银行职员许芳凭借长期的刻苦训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成功完成了天津技术的挑战，印证了熟能生巧。接下来出场的将是一位面馆老板，在他的行业领域中，他有怎样的极致表现呢？
0: 平时吃饭，中国人用什么？筷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但是到今天，中国人究竟在3000年之后能够把老祖宗给我们的这项发明用到一个什么样的出神入化的境地？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日照的赵文奇。
0: 刚才我说到跟筷子有关的东西，我能问一下您身后这是什么？
6: 这就是今天我的一双筷子。
0: 这是一双筷子。
6: 对。
0: 您会像普通的筷子那样一只手拿着它来用？
6: 和用咱们普通筷子一样的。
0: 啊，一只手。
6: 对。
5: 挑战者要像使用普通筷子一样单手使用这双足有2.6米长的筷子，这不禁让观众好奇，它的总重量是多少呢？
6: 30多斤。
0: 挑战者，我能触碰

0: 他吗？
1: 可以可以。
2: 当撒贝宁尝试拿起这双重达30斤的筷子的时候，必须用双手紧握，这绝对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轻松的重量。接下来，赵文琪将挑战分别用2.6米、3.6米和4.6米的三双巨型筷子，夹起生鸡蛋、生鹌鹑蛋和直径1.5厘米的小钢珠，并将它们平稳地放置在瓶口上，则为挑战成功。每双筷子，它将有2次挑战机会。
0: 好了，我们挑战者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开始挑战了吗？
1: 可以。
0: 好，掌声有请挑战者开始挑战。首先他选择的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2.6米的筷子。
2: 使用筷子会同时调动身上50多块肌肉，挑战者既要大力举起筷子，同时还要做到力道精准，这是真正的举重若轻的挑战。
0: 生鸡蛋如果不小心，就有可能会将蛋壳弄破，而这样一来挑战就会失败。现在他已经接近了瓶口，很遗憾，第一颗鸡蛋的挑战失败。
2: 第一轮挑战，赵文琪使用长度为2.6米、重达30多斤的筷子夹起生鸡蛋，在接近瓶口时，鸡蛋却不幸滑落。按照比赛规则，挑战者本轮还有一次挑战机会，他能成功吗？
0: 这就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中的举重若轻，精细、稳妥、耐心。
1: 哇，成功！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更难，3.6米的筷子挑战鹌鹑蛋，掌声有请我们的选手进行第二轮的挑战。
2: 鹌鹑蛋的体积比鸡蛋小，与钢筷的接触面变得更小了，鹌鹑蛋更容易滑脱。

0: 全是在一口气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完成整个动作。
1: 哇，太厉害！
2: 接下来更难，4米6的筷子夹起小钢珠。
3: 终极挑战难度急升，在前面两项挑战过程中，赵文启使用长度为2.6米的筷子和长度为3.6米的筷子，分别夹起了生鸡蛋和生鹌鹑蛋，并成功地将它们放入瓶口中。但对于赵文启来说，这两项挑战也消耗了他大量的体力和注意力。接下来的挑战，赵文启需要使用4.6米长的筷子夹起直径1.5厘米的小钢珠，钢珠与筷子的接触面更小，钢珠也更加圆滑。同时，这样长度的筷子已经快要达到2.6米长筷子的2倍长度，因此，赵文启使用筷子的力道需要更精准，还必须时刻把握好筷子的平衡，稍有不慎就会导致钢珠滑落。他能够挑战成功吗？
4: 最难的就是这个小钢珠，它又小又滑。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的长度和重量，这都是我从来没用过的，想挑战一下我的极限也是。

0: 下没能成功的夹住，他再一次调整了位置。这个受力点要找到特别的精准。好的，好的，好的，现在是在动态中保持平衡。好的。
1: 虽然赵文启的手指在不断的发抖，但是他通过运气使手指保持平稳，

0: 面馆老板赵文启凭借着顽强的毅力顶住了失败的压力，单手使用超长的钢块成功将圆滑的小钢珠夹到瓶口中。接下来出场的选手会带来怎样精彩的挑战呢？
1: 大家好，我叫丁旭，来自于河南，是一位90后女孩，做的是挖掘机的培训工作。我今天是带我的小伙伴一起来挑战三分球的。
2: 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
0: 挑战者将在三分线外操作挖掘机夹起篮球，通过控制挖掘机将篮球投进篮筐内，一共10个球，投进6个即为挑战成功。
2: 好，接下来挑战正式开始。

0: 丁旭的这项挑战的难点在于，他需要去考虑被吊臂夹起的篮球在抛出去的那一刻，篮球飞行的抛物线、角度和速度是否已经达成了力量的统一。这考验的不仅是丁旭的眼力，还有他对于机械臂操作的熟练程度。只有这些因素之间相互配合，才能使篮球精准地投进篮筐。
1: 现在这个爪子还在轻轻地摇晃，他要赶在这个爪子摇晃到终点的时候，稳稳地将球夹起。好，第一颗球已经在路上了。现在他在对方向进行微调之后，开始启动摇晃吊臂。

哇，漂亮，哇。其实中间的这个球呢，往往是他最容易的一个球，因为那个方位不需要太多的调整。而两侧的球，他在夹完球之后，要回到一个非常精准的方位上进行投篮，塔台的这个角度掌控就非常重要。好，开始挥动吊臂。一个成功。好，开始挥动吊臂。漂亮，两球成功。漂亮，他距离他的挑战成功已经完成了一半的征程了，只要他投进去六个球，挑战即为成功。哎，这好，四球，完成四球。

0: 哎呀，来，
1: 掌声送给我们的挑战者。没关系，他有四球的基础在这儿，再有两球，我觉得对他来讲难度并不大。
0: 他在调整角度，找到一个他认为最精准的角度，然后将球送出。
1: 漂亮，补球成功。如果这一球进了，我们的挑战者的挑战就将画上他精彩的感叹号。

0: 90后颠取操控挖掘机，成功将6枚三分球投进篮筐，完成了这项极具难度的挑战。接下来出场的选手会带来怎样精彩的挑战呢？
1: 我们都知道，会使用生产工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而且确实随着工具的发展，人类的文明也在不断的提升。但是人和机器之间能不能够做到合而为一，就像自己的双手和双脚一样？今天将要登场的这位挑战者或许能够为我们寻找答案。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2: 大家好，我叫郭凯，是来自山东青岛港的一名普通的驾驶员。
1: 您是驾驶什么车辆呢？
2: 驾驶的是工程机械。
1: 所以究竟我们的这位挑战者挑战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你能大概的透露一点吗？
2: 我今天来到挑战的是用我的伙伴点燃7米高空的一个烟花。
1: 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请出他的小伙伴。
2: 好，
1: 变形金刚来了。

0: 这么一个大家伙开上来，接下来的谜底就是到底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对对，
0: 你是要用它来点燃烟花，
1: 是烟花，
0: 但是现在从火把到烟花的距离我估摸着大概还有3米左右，所以
1: 对对对，
0: 您是要把车立起来吗？
1: 我就要挑战挑战自己。
2: 挑战者驾驶装载机将后轮翘起，倒着开上平台，并使用车尾的火把点燃7米高处的烟花，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过程中，后轮或者铲斗触地，即为挑战失败。挑战者共有3次机会。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请进入挑战区域。
1: 好的。
0: 接下来我宣布挑战开始。八八八哇哇哇，我的天，我的天，这是真的。我说是变形金刚没错吧，他马上就站起来了。待会儿
2: 当这部装载机仅用2个前轮做支点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现场观众为郭凯卓越的驾驶能力感到震惊。这个项目考验的是挑战者精准熟练的操控能力。装载机倒立着开上平台的过程中，最难的就是要一直保持平衡，这需要挑战者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职业技能。
0: 他还在调整平衡，这个坡对他来讲太难了。

0: 挑战的难点在于装载机自重非常大，在后退上坡的过程中，郭凯不仅需要保持平衡，还需要通过后视镜瞄准背后的烟花。
1: 好的，他现在已经稳住了，正在往坡顶前进，他要咬住这个劲儿，不能让车再往下滑。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他继续调整位置，往前，希望很大，往前。哎呀，冲过了，冲过了。哎呀，后轮已经着地了，他的第一次挑战失败了。第二次挑战他能否成功，就看他上到坡顶以后能否准确地寻找到火把点与烟花接触的那个位置。这个接触点非常的精准，因为火把的火焰并不大。好的，好的，还需要再抬升一点。好的，好的，还需要再抬升一点。好的，好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的，他哎。好的，他哎。加油，郭师傅！郭师傅，我要告诉您，刚才第一次您在调整的过程中，后轮有一下已经着地了。
2: 落地了吗？后轮
1: 落地了，加上刚才那一下，您的后轮已经有两次着地，所以三次机会您已经用掉了两次。
2: 我在车上是一点感觉没有，但是他告诉我最剩下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哎，我那种劲儿，我感觉我是怎么会呢？
1: 不过我要告诉您的是，刚才的两次都非常非常接近，实际上就是那个火把和那个烟花接触的时间太短。嗯，您只要能保证在那停留大概哪怕半秒钟、一秒钟，我们的挑战就有希望成功。
2: 好吧，
1: 加油！
2: 看我这一次。
0: 连续两次的失败让挑战者的压力瞬间变大，只剩最后的一次机会，他能挑战成功吗？
2: 仅仅最后一次机会，我一定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最后的一次机会，别他后边没有路了。这一次无论如何，不管点多长时间，不管火把越着越小，但是我保证轮胎不能着地，

0: 我相信郭师傅这一把一定能成。好的，再来一点点，一点点。
1: 挂在重载机尾部的火把只需要多接触几秒就可以点燃高空的烟花，此时的郭凯家人也在心里为郭凯捏着一把汗。两次失败的尝试，郭凯已经耗费了不少体力，汗水也逐渐模糊了视线。面对最后一次机会，他正全力克服体力的消耗和视线模糊，他能成功吗？

0: 好的，郭师傅在调整。
1: 我心里想，我父亲在这里看着，我妈妈在这看着，我老婆看着，我孩子在这现场看着，我必须要成功，我要给我孩子树立榜样了。

0: 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用双手和智慧创造着无数奇迹。他们是平凡的劳动者，却熟能生巧，
1: 数钱点钱，收钱给钱。
0: 他的双眼被蒙住，却仅凭听觉精准数钱。他以单手之力轻松驾驭重达30斤的钢块，在他的掌控下，挖掘机如同手臂的延伸，灵活自如。他娴熟地驾驶装载机，以倒立姿态触碰高空烟花。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向极限发起挑战，用汗水和努力谱写下劳动的赞歌。感谢本期节目中这些多彩的追梦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归一归，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盛夏期末，流光不息，金曲激越，新郎难却。
8: 无名之辈，我是谁？嘲笑我的他。
7: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
8: 我所有迷茫的人，
7: 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0: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9: 有个摸鱼池，
10: 这是福气树，应该是
0: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11: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10: 哇，好好吃这个。
0: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4: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3: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6: 很帅。
13: 向所爱，自在发光。
17: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8: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0: 舞蹈就是这样。
21: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0: 满意，
22: 到嘞，
19: 100个赞，
23: 可以，你们骄傲。
14: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2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4: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1: 脏平安。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热情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们的风采。那么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个唱舞团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而且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0: 老师出场都会有一个出场 solo， 嗯，就是自己的独舞的那个部分。我说那个蔡明姐，既然咱们不是舞蹈演员，可以不跳，但是我姐怎么说？
1: 我也不能上来拜年呢。我尽力了。
0: 太厉害了。今天的四位老师，我们的舞支队伍马上就要登台亮相了，来鼓励一下。
2: 人人皆可舞，所以把心态放平，跳尽兴即可，
1: 享受舞台，享受快乐。嗯，
0: 是呢。
3: 舞蹈是充满了魅力的，每一个会跳舞的人也是充满了魅力，对不对？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魅力展示出来即可，到最后结果不重要，过程非常重要。
4: 就像名字一样，全民唱舞，就畅快的享受舞台吧，加油！
5: 加油！
0: 来，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我们喊起来好不好？啊，
6: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依次登台亮相，他们的出场顺序各位导师随机选取。首先第一轮个性标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型超酷、天山骏马、向光少年、教中佳人以及实力派。看到这几个关键词个性标签，蔡明老师你能联想到什么呢？
1: 联想天山骏马，新疆来的，这不用我说，有型有酷应该是现代舞，
0: 教中佳人你能想到啥？
7: 美人。
3: 能想象到中新娘子是最漂亮的。
1: 对，
0: 实力派，
1: 实力派应该跳得很好吧？哎呀，
0: 玉米题啊，哪个？
2: 我的感觉一点不用去含糊吗？一点不用去含糊吗？肯定是天山骏马嘛。
1: 对呀，
2: 这个对我的感觉是最直观的。我的家乡就是来自天山，骏马的话跟我的性格一样，哇，系野马。
0: 那就从这儿开始，
2: 来吧，从我的天山骏马开始吧。
0: 来吧，大门请打开。哇，这一下上来五匹天山骏马，请问你们来自于哪里？
8: 新疆。
0: 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
8: 我们团队有18名学生。
0: 他睫毛好长啊，我真的好长好浓密啊。你多大了？
8: 17。
0: 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大约是多少？
8: 14到17。哦，
7: 好年轻哦。
0: 你们今天穿的这个服饰是？
8: 这是哈萨克族具有特点的花纹，这个是胸前的。对
0: 对，
8: 然后这个也是马的这个造型。
0: 马的那个鬃毛的那种飘逸感是吧？
8: 对。
0: 那我明白了，今天你们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做
8: 郡山河。
0: 好的，在这里我要提醒现场的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如果你喜欢接下来表演的这支团队的话，可以不停地给他们点赞，如果攒了1000个以上的赞的话，他们就会呈现金色舞台。来吧，有请我们的队员

0: 哇，
1: 太好了，
2: 太棒了！小伙子们这次来都特别激动，为什么？因为是第一次来北京，是不是？
3: 对，是。
2: 告诉我，第一次来北京想干什么？
4: 想去天安门，去天安门升国旗，
2: 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3: 对。哦，
2: 那你们可能要排好长的时间的队哦，可以吗？
3: 没事，
5: 没事，没事。
6: 我们可以睡觉，
4: 我们可以不睡觉去。
2: 可以不睡觉，我也要去看。还有什么想干的事情？
4: 故宫博物馆。
2: 去看故宫博物院。
4: 对。
2: 还有什么？这可以一天完成。
1: 北京舞蹈学院。
2: 北京舞蹈学院。
7: 舞蹈学院。哦。
8: 欢迎欢迎，
1: 中央民族大学，
4: 中央民大的，
2: 中央民族大学，哎呀，那玉米挺眼熟啊，
9: 谢谢啊，谢谢。
2: 我不知道你们排演这个节目用了多长时间，谁来跟我说一说啊？
4: 我们特别热爱舞蹈，为了我们更好的排演这个节目，我们每天排到凌晨。每当完成阶段性的目标，我们都特别开心，也让我们更有动力，想要跳得更好。跨年的那个钟声成了我们打鼓的那个点，跨年都是在排练厅里面度过的。
2: 为了马年排的这个节目，
4: 对，
2: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舞蹈对你们来说最难的是什么？
4: 出场的动作，
2: 就开始快的那个时候是吗？你能告诉我们是哪一块吗？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5678 2 3 4 5 6 7 8，
2: 你看我们这中间有好几位都是从舞蹈大赛当中走出来的，我就记得玉米皮当年舞蹈大赛的时候那个跪转，那个技术技巧了不得啊，你们行不行？
10: 可以
11: 可以，
12: 谢娜老师。哎呀，
2: 哎，我就喜欢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谁敢上？
13: 我们班长来，班长来，班长来，
2: 班长先上。
4: 我先来。

0: 哇，漂亮！哇，好轻啊！
1: 哦，你膝盖，我的天！

0: 18岁，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他。哦，我们就说这个小伙子怎么这么帅啊！啊，当时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1号演播大厅，然后我就记得你的技术技巧表演的就是跪转，
1: 对，
0: 他的那个膝盖碰到舞台上的声音，我至今仍然记得，就是咚咚咚，他其实是轻的，但你心疼嘛，就觉得这小伙子，哎呀。好大声！
1: 对，
0: 你现在膝盖还好吗？
1: 所以我刚刚看到他们那个一下，我就想起，哎呀，膝盖，我的条件反射呢。哎呀，
0: 而且我觉得他侧面真的好像你啊。
1: 对，他传承了我当时的鼻梁和当时的下颚线。现在
2: 当时的，
3: 现在有，
1: 现在已经没有了下颚线。
0: 现在他们这鼻梁还在。
1: 现在团圆了，他们都很团结过在一起。
0: 来，摄影老师给一个侧面，哇。
4: 我就是看特别崇拜俞敏提老师，然后一直小时候到现在一直看着我俞敏提老师的舞蹈长大。
1: 谢谢。
4: 我也从俞敏提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0: 你喜欢他的什么？
4: 就是伴奏。
1: 伴奏是2009年的 CCTV 电视舞蹈大赛的金奖作品。好想看呀。
0: 你敢不敢在你的老师面前跳这支盘子舞？如果你跳得好，玉米提跟你一起跳。
1: 好。

0: 说，我们所有人的回忆一下就回来了。
1: 哎呀，又把我带回到那个时候，
0: 17年前，
1: 真的。
2: 他现在不跳吗？
0: 跳一下吧。
1: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过台了，但是刚刚让我激动了，没办法，学舞的人就是那么感性，
0: 随心，
1: 你不让我跳我还真要跳一下。

0: 的，他不能输。
1: 我绝对不能输。
0: 我以为他就比划两下，但是他面对16岁的你，我就想不能输。
1: 今天上场前，朱姐问我，你还能跳吗？
0: 你还能跳吗？
1: 我说我应该还行。
0: 对，
1: 还行不？
2: 好厉害！
0: 太棒了！
2: 好厉害！
0: 太棒了！你可以啊，除了下颌线不在之外，其他都在。
1: 我努力回来。你看，其实我也40了，也是3个孩子他爹了。这对于我来讲呢，唯独只有一点。只要有2个字，坚守，肯定可以走到更长、更远、更辉煌。坚持啊，坚持！
3: 小伙子，我觉得今天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去感受他的那种张力、他的控制、他的呼吸啊，也都很有魅力。真的，我觉得你是送给小伙子们的16岁的一份礼物。谢谢于碧缇老师，谢谢。接下来就要给灯了。给还是不给？文博，
4: 必须给呀！哎呀，
5: 真的好激动，
3: 谢谢。
5: 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呢，最开始我的期待值已经很高了，但是在满足期待值之后，你还能翻腾，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满足。然后给我看到了不仅仅是一匹骏马，是一群骏马，他们时而依偎在一起，时。

0: 而奔腾的万里江山，我觉得都看到了，有点有线有面，感谢你们。
1: 邓老师，
2: 我还不能平复，
1: 是不是？要不要来跳一段？
2: 毋庸置疑，必须给。
1: 给了。
2: 我不仅喜欢他们舞蹈的热情，我也喜欢他们那个名字“俊山河”。那个“俊”里面是中华男儿那种热情、热血和野性，而那个“山河”里面是赤诚。哇，我有点热泪盈眶啊！你们太棒了。
3: 是不拍这个灯的平时，但是你们太美好了，这个手啊它根本就拉不住。
4: 您注意啊，您千万别呀、你要拍的嘛，对吧？但是对我来讲，我特别想表达一个感受，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跳新疆的舞蹈，是因为在当下人的生命是鲜活敏感的，对当下那个音乐、那个情景、那个状态，它是非常感性的，所以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啊。
0: 好的，谢谢小伙子们，
5: 谢谢。
0: 一个大大的开门红，那接下来该谁上场了呢？看看每组选手的招牌动作。哇！
3: 孔雀舞、
2: 傣族舞、

0: 看谁。哪位老师挑一下？
1: 我来挑。
0: 好，
1: 我觉得那个我们想看看新娘子的芳容。
0: 来，有请教中佳人。哎呀，新娘子是不是不方便张嘴呀？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团队呀？
2: 我们是郑州市金水区大事小办事处同乐社区艺术团。我们平均的年龄是58岁，年纪最长的76岁，年纪最轻的53岁。我们喜欢舞蹈，热爱舞蹈，我们就是一帮喜欢跳舞的小老太太。
0: 好的，猜。
1: 猜什么？
0: 我们新娘多大了？
1: 70多呗。哎呀妈呀，她都喝完了。
2: 年纪最长的76岁，
3: 既然刨了就刨到底吧。
0: 新娘能给我们露一脸吗？哎呀，
1: 资深美女，
0: 请问真的是76岁了吗？
2: 76岁今年啊，50年生人，
0: 50年76岁，
4: 光彩依旧呀，
0: 多好啊。那您是？
5: 我今年60了。哦，
0: 那您是？
2: 我今年74岁。哦，哎
0: 呦天，这是姐妹俩。哦，那这个团队有一大特点，就喜事儿特别多。看了他们的节目，也祝您喜事连连。好的，请准备。

0: 谢谢。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是个特别喜事多多的团队，有什么喜事跟大家说说啊？
1: 今年我们团确实是喜事连连。第一呢，是我们今年建团20周年，20周年来，我们的姐妹们一同经过了很多喜事。
2: 我们团有一个副团长的儿子刚结婚，还有一个红娘。
0: 红娘？
2: 哎，对，特别热心，
0: 成功率特别高。
2: 对对对。
0: 谁呀？谁呀？呀！您介绍对象成功率特别高是吗？
3: 还可以吧，一年最少有个5对吧。
0: 一年有5对啊，那不容易啊，是不是？还有啥喜事儿？
2: 我们团有一对亲姐妹，还有一对姑嫂俩。特别特别和谐，我们团20年了，都是在快乐、健康、活泼的舞着。
0: 但是这个团队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就是这是个新娘的节目，但是没新郎，一直没找到新郎，
4: 需要新郎。
0: 你看我看谁呢？啊，没新郎。
4: 需要新郎
5: 来了，可以啊。哎，
0: 你这个新娘的76了，
5: 完全想象不到76岁，
0: 是不是？
5: 所以我说，他每一个人在台上充满了魅力，完全看不出年龄的感觉。
0: 怎么着啊？那我们新郎上来了，你有什么小请求呢？
6: 姑娘们，你们说，
7: 跟新郎舞一下，
8: 来一段舞蹈吧。
0: 跟新郎要舞一段，
5: 即兴吗？
0: 行。
4: 第一次见温太医跳舞。
0: 哎呀哎呀，
4: 哎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哦呀，这时候应该唱《掀起你的盖头》了。对，啊，
1: 感觉真好，
0: 是不是？啊，
1: 比我妈妈小不了多少岁，
0: 是吧？
1: 然后我跟我妈妈今天一起跳舞，
0: 那妈妈好高兴啊！
1: 对，要我妈妈要有这帮姐妹们在一起，那多开心啊！
0: 是呢，
1: 什么病都没了，
0: 当然，那这小姐妹们还说那个就是，他们因为想学点东西嘛，啊，今天老师在嘛，然后那个。惊鸿舞啊，
1: 甄嬛传惊鸿舞我编的哈，大家都知道吧，来
0: 惊鸿舞。

0: 这多厉害，都会了。
1: 可以可以，小龙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本事，他在各个影视剧担任那个礼仪的指导。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礼仪呢？
0: 我们历史上有个典故啊，《后汉书·梁鸿传》里面是梁鸿和孟光举案齐眉。
1: 其实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件事情呢？台上的新娘子，金婚50周年，哇，是吧？

0: 好，你好，您不是来打我的，我都害怕要躲起来。
1: 这个我觉得特别美好，50年风雨同舟，这束花静得值得。
2: 是的，你说这个老夫妻一辈子没有磕磕碰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爱情是永恒的。哎呀，我们经过风风雨雨，我们相识了60年，50年的金婚，我今天特别特别的高兴，我特别支持我的太太，她跳舞，原来她是有腿疼、腰疼。2005年的时候，我带她去公园，我说你跳吧，跳舞吧，那个时候就开始跳。我希望她跳到80、90、
3: 100。
2: 一百，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老年朋友们，你们跳起来，舞起来。
3: 好嘞，
0: 听到了吧，大爷最后的话，跳起来治病啊。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们健民变通胶囊也是这个心愿，就是希望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给我三个锤，小锤锤。这个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这个您替我送给现场的朋友们，希望他们也像您和您爱人一样健康快乐，
2: 好
1: 不好？来，把健康送给大家，把畅快送给大家。哎呀，好嘞，是不是要给大家撒个喜糖啥的？
2: 给大家发喜糖，
1: 来吧，
0: 来一起撒，好，来，
4: 啊，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2: 谢谢，谢谢了，
1: 好嘞，
0: 这新郎官还是挺激动的。
1: 好的，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
7: 我觉得在你们的舞蹈当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的一种审美，从选材到你们的装扮和音乐，包括跟Younger的融合，都能看到一举手一投足当中的神韵。它是留白的，是收敛的，这是我们中国一直传下来的一种中国审美，所以我喜欢你们。啊，
1: 小龙，
0: 这个舞蹈真的可以代表中国的这些我们全民唱舞的演员走向世界，让世界看看我们50岁到80岁之间这些姐姐们完全是少女的感觉，对不对？嗯。所以我们要要求完美，但是不耽误我给你们拍灯，我很喜欢，
1: 谢谢。
8: 在他们生命的特殊时期，为什么会选择舞蹈作为他们能够填充这个时期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感触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们能选择舞蹈，因为低成本，而且效果极佳，最关键的是它起到了无论是社交、身体、心灵方方面面，让我们在这个年龄段，让我们能够活得很充实。所以我还希望大家能够依然还能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去舞动。当然，有我们这样的各位老师们，会慢慢的带大家走进更加专业、更加辉煌的一天。谢谢你们的选择，
1: 谢谢。
8: 点亮。
1: 好的，祝贺各位小姐姐们，加油，好不好？也再次祝你金婚快乐。那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他们的唱舞宣言。
9: 登滕王阁，赏赣江美，保安小分队等你来相会。
10: 生命之光，为爱绽放，
11: 实力登场，势不可挡。
1: 好的，还有这三支队伍，接下来各位想看到谁？
7: 这个我刚刚有第一轮的时候有看到这个有型超酷的那个穿着制服就出来了，哇，那个帅气的样子。哎
0: 呦，你还说就是、哎、
7: 是吧？看看有型超酷可以吗？
1: 有型超酷，接下来大门请打开。你们
7: 好。
9: 大家好，我们是滕王阁保安小分队，我们来自江西南昌滕王阁，同时也是滕王阁文旅宣传达人。
1: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南昌了不得的一个地方，2026年全民阅读是在南昌作为落地点，只要你会背滕王阁序就免门票。
9: 对，就能免门票哦。
1: 谁会背？
9: 有没有会背的
8: 扛起来？
7: 一句还行，
3: 我挑战一下好不好？滕王阁序，唐·王勃。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1: 我真的，我上次去看的时候，千人齐诵《滕王阁序》，真的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诗词歌赋之美，深深地扎在孩子们的心中。好的，但是今天，既是属于文学的舞台，更属于舞蹈的专业。我不知道我们的保安小分队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怎样精彩，好不好？加油，来吧，有请兄弟们登场。
9: 来吧，兄弟们。

0: 哦，谢谢小哥哥。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组成这支团队？
1: 就是我们在2024年的10月份，然后因为我们滕王阁人特别多，然后天气也特别热，他们排队的话，站在那里确实很枯燥。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小舞蹈和一些有奖问答的一个这个活动。他们就拍完之后就发到各大网络平台上面，然后我们就出圈了，然后到现在一直坚持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0: 两年了。
1: 对，两年了。
0: 谁多多少少有过一些舞蹈功底？
2: 可以稍微展示一下。
0: 稍微展示一下。
2: 中国民族民间舞。哦。

0: 手绢一把小扇儿，
1: 一男一女台上刘德华，
2: 还挺会逗人的
3: 啊，还有人物呢。
4: 就是其实有些舞蹈专业的孩子毕业了之后，并不一定从事到全职的舞蹈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东西是长在他们身上的，永远不要把它放下，说不定它是你职业生涯当中的又一个高光点。其实他们是层芒格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他还不光是保安部，但是呢，因为你知道五一啊、十一啊、像春节呀、啊，好多游人排着队的时候，就大家都等得比较着急的时候，他就开始逗游客开心，就开始有互动。所以你说一个人一辈子有一点舞蹈的特长，你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用上啊！他们突然就出圈了，几个小伙伴说啊，那我们也可以吗？我们也可以的。你今天带没带来什么腾芒阁的文创？
5: 带了，带了，我们带了，
4: 拿上来。你要不要给大家互动一下？
6: 来，
2: 好。
5: 这是我们滕王阁的吉祥物，叫做滕宝。
4: 滕宝，
5: 对。
2: 我们问观众几个关于滕王阁的小问题，只要能回答上来，我们就送这个小滕宝。
4: 来，好，请问。
2: 那我就先问第一个，好吧？
4: 嗯。
2: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滕王阁序》是谁写的？举手。
4: 哎，啊、
2: 那个小姐姐、
4: 哎，我看见了。
2: 举手。
4: 哎，啊、
2: 那个小姐姐、
4: 哎，我看见了。我看小姐姐第一个。
7: 黄渤写的，
4: 哦，厉害！
8: 多大年龄写的？
9: 哎呀，
8: 多大年龄写的？
7: 是23岁的时候写的。
4: 哇！你为什么知道是他23岁的时候写的呢？
7: 因为我上个月刚去了滕王阁一趟，然后背了《滕王阁序》，也是免费游览了滕王阁。哦，
4: 我都想把这一把都给你。好的。请问
10: 落霞与孤鹜齐飞的下一句，下一句，这个美女，
9: 秋水共长天一色，千古名句。
4: 嗯，恭喜你答对了。哎，我站在滕王阁上面，我真是发现就是这个感觉。
9: 我也去过，我前两年去过，而且我见过中间的那位男士，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两年过去长胖了。
4: 还有一个服务，你愿意帮忙吗，蔡明老师？就是
3: 让我一块儿当保安。我能管得了谁？
4: 演一个已经焦躁不安的游客。
3: 演一个排队的。
4: 您已经在太阳光底下站了一个半小时了。
3: 哎呀，什么时候能排到啊？我说有人管没人管，我都快中暑了。啊，我都想回家了，我都花钱进来的。
2: 嗯，哎，小姐姐，你是不是等得烦了？
3: 我烦死了。
2: 哎呦，你别烦了，来，我们来跳一个法拉利的舞蹈，缓解一下焦躁的情绪，好不好？
3: 哎，你别说这舞蹈，我还正好会音乐。
11: 哦，
12: 走，走你。左脚，美死了，帅死了。扭起来，动！
4: 不
12: 要在我
4: 寂寞的，不会了。
2: 可以。
4: 接下来是滕王阁景区的另一项服务——滕王阁五连拍。
2: 一、二。哇！
4: 谢谢。好的，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3号选手，怎么样？
8: 其实，在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你们就能带给大家那种安稳、安定下来的心，所以我觉得你特别好。就在那个场景，你们就应该得到这个。好。
3: 我刷到过你们跳舞的视频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跳舞，我觉得他们的舞蹈特别治愈。在那么烦躁的一个情景下，突然好眼睛一亮，特别好。
13: 首先我觉得大家的工种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是保证大家的安全，一个是舒缓大家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面拉近门，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全国有各个的景区和文化历史流传下来的非常瑰宝一样的存在。那么怎样让观众们，哎，我想去这儿，可能你们在网络上的一段舞蹈把大家拉进门了，非常的重要。加油，我喜欢你们的表演。
6: 谢谢，棒棒的。好的，来吧，那我们台下稍后。接下来是第四支队伍了，谁会登场呢？看看他们的特别时刻。云南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当中，大家聚在了一起，实力派哦，也是舞台上的一张照片，看谁呢？
8: 我想要看向光少年的舞蹈。
6: 向光少年，大门请

0: 老师们好，我叫饶威，昆明市马窑学校。我今天来到全民唱舞的舞场，非常很高兴。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生命军官》舞蹈。
1: 带来了《生命之光》的舞蹈。哦，好孩子是带着耳蜗的。今天有多少个同学一起来？
0: 25人，还有3位老师。
1: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加油。

0: 老师们辛苦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孩子听不到，但是我相信他们看得见你们对他们的鼓励，看都掉眼泪，是不是？是的，我也是这样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校吧。
1: 我们来自云南，我们是云南省昆明市盲眼学校。这些孩子是我们学校当中很少的一部分，刚刚可能已经看到了，他们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面。我们学校现在还有180多位同学，他们看不见一点光亮，也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0: 总共咱们学校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一共有377人。
0: 377个人可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当中的孩子们，还有一些肢体的残缺，还有看不见的孩子们。老师，给我们介绍下这支舞蹈吧。
1: 其实刚刚大家看到的《生命之光》这个舞蹈，与其说它是一个舞蹈，还不如说它就是这些孩子的一个

0: 生活的一个缩影，也就是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的一种状态。
1: 我们知道舞蹈演员苦，可能会通宵达旦的排练，那你说他们的排练呢？更难。难在什么地方？他们当然是要看着老师的节奏，但是他们感受到节奏的时候是要靠地面，他们是要趴在地面上，贴在地面上，感受地面的震动，他们才知道节奏到底是什么。刚才那几个舞步其实不比专业演员的技术技巧练的要容易啊。
0: 我觉得我们没有更好的途径，因为孩子们都听不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孩子的一个耳朵，把美妙的音乐通过我们的手势和手语传递给他们，然后把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我们的这个表情然后传递给他们。我们每次排练除了澄清上一次反反复复的练习，让他们形成了肌肉的记忆，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
1: 你看有这么大的孩子，有这么高的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有个共同的点，就是自立自强。他30岁了，但是他是咱学校自己毕业的，这个学校也教会了他自立。
2: 嗯，是的，是的。
1: 比如说最简单的，带鞋带的鞋，你能自己穿吗？
2: 嗯，
1: 能。给我拿一双他的鞋上来。就我们还在想自己的鞋子漂亮不漂亮的时候，我们看看人家是怎么完成每一个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生活哦，还可以系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哦，
2: 今天有点紧张。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已经很好了。
2: 这个学校教会我们自立自强，教会我们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嗯，
1: 离开学校之后，他们也得独立的养活自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下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记得我采访有一位残疾朋友说，他说我是残疾，但我不是残废，所以我可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可以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到别人，就像刚才这个舞蹈想展现给大家的一样。
0: 对，其实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同台竞技的机会。我们站在台上能够展示他们自立自信自强阳光向上的一面。
1: 他们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打动我，他说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同台。我可不可以对文博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谁来教教我们手语？来，文博请上来。还记得当年经典的舞蹈《千手观音》吗？千手观音最后一个谢幕的时候说，只要你伸出一双手去帮助别人，就有千万双手伸过来去帮助你。所以其实我觉得孩子们缺一个动人动情，然后他到哪里都可以表达的这种谢幕的方式，这也算我们送给他的一份礼物吧。可以用到手语的方式，可以吗？嗯，教我们几个手语。
2: 谢谢，
3: 谢谢的意思。
2: 老师，
3: 老师，
2: 大家，
3: 大家，
2: 他好，
3: 好，
2: 陪伴，
3: 陪伴。啊，
2: 然后鼓励，鼓励。
1: 这是个人，这是个头，这是个脚。鼓励就是把你往上托举。
2: 哦，鼓励，
3: 鼓励，
1: 鼓励，鼓励。鼓励，怎么把它变成一个舞蹈的方式，在表演完舞蹈的时候，大家能够表达对大家的感谢，就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有点难是不是？
4: 对，
1: 因为太走心了。
4: 我想好了，
1: 来，现在就学。
4: 好，转一圈，转，成为光，传递。

0: 谢大家的陪伴和鼓励。我爱你们。我觉得这个舞台上还有三个特别了不起的人，三个老师请到这边来。我一直很佩服这种特殊学校的老师们，如果内心没有大爱，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是干不了这份工作的。孩子们到我这边来，到我这边来，来这儿。今天也是个很特别的时机，因为在老师们离开我的化妆间之后，有一个同学留下来了，他说他能不能跟同学们一起在舞台上对老师们表达感谢。
1: 老师，陈老师，陈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子们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个保温杯，代表着一辈子的感恩。希望老师们多喝热水，多保护好自己，也要温暖自己。

0: 开心不，老师？
1: 一会儿没控制住，非常感动，确实没想到孩子们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在我们三个心里面，他们就像我们自己孩子一样。我们每次参加全国各级各类的比赛，就我们三个老师带着他们，说实话，全国各地奔走，他们也非常的关心和体贴我们，包括平时排练中是怕我们太辛苦，然后我们休息以后，他们自己会组织小生在排练，最后也获得好的成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精神，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不要放弃，因为只要你不放弃，就有希望，就一定能成功。谢谢大家。
0: 好的，我们跟老师一起拍张照好不好？来，来，我们比个爱心好不好？比个爱心，来。这就是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我不知道四位老师会怎么去表达。笑出了声，谢谢各位老师。
2: 孩子们，你们让我非常的感动，更重要的是，你们让我非常的钦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在困难的时候想起你们。你们会鼓励着我和千千万万的观众们，让我们因为你们的勇敢而变得勇敢。
3: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向光少年，我想舞蹈给了他们光，他们也给了这支舞蹈光芒，所以让我们的光芒继续照射下去，让光芒万丈，好吗？
4: 谢谢你们的表演，让我觉得生活虽然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你们是。

0: 我们非常大的前行的光，希望你们能照亮更多人，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像你们在舞台上一样的微笑面对人生，加油。
1: 好的，谢谢，
2: 祝孩子们快乐，永远你们是我们心中光的存在，谢谢你们。
1: 今天这个舞支队我都不知道你们要怎么选，我
3: 跟你说这怎么弄啊，
1: 有的跳得这么棒，有的这么快乐，
3: 一会儿提前下班
1: 把他给我摁住，因为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实力派，有请。
4: 我们是春和舞团，意味着春和向阳，五韵新生。我们来自于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大三的学生，沈音来自延安鲁艺，历史悠久，实力雄厚。
3: 当然当然当然，
1: 所以实力派。这沈音大家觉得出歌唱家，
3: 对，
1: 但是让你们看看我们沈音舞蹈系到底怎么样。
5: 很厉害的，沈音舞蹈系很厉害的，
0: 桃李杯 A 级比赛的七大院校之一。哦，
1: 你看看，你们这身打扮是要跳朝鲜族的舞蹈吗？
6: 是的，
1: 你们也是奔着专业去走的，所以对你们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实力派，来吧，姑娘们，请登场。

0: 什么要选择跳朝鲜族的舞蹈呢？
1: 因为呢，我国56个民族各有各民族的特色，长鼓舞更能代表我们地域的特色。哦，
0: 嗯，告诉我谁是东北人？
1: 这儿
0: 真的东北人啊？新东北话咋说？
1: 那得让我们南方姑娘学东北话来讲。
2: 我是湖南人啊，
0: 来说句东北话。
2: 我们班的姑娘都嘎嘎板正，嘎嘎板正。
3: 那个，这是我们西安人，
0: 你西安人聊咋的？
1: 聊咋的？啊、我们这嘎达老好了。
4: 太有感染力，这。
0: 山东到东北，
2: 必须跟这方面说的一样呢。
3: 你这山东还回得去不？你
0: 姑娘们特别可爱。其实不容易，这段舞蹈没有音乐的时候，他们要把鼓就敲齐了，然后那种一脚步跳齐了，不容易。他那个劲儿，那个小劲儿，我怎么教他呢？这个我还真来不了。来，那个冯博，来过来过来过来，
1: 欢迎老师。
5: 朝鲜族舞，它是温润的，它是低眉垂眼，然后慢慢起，是含蓄的一种美，是慢性输出的。
0: 对，我们这样给他一段朝鲜族的音乐，比如阿里郎。

0: 是真美，像玉米提刚才那种快有快的俊朗，慢有慢的含蓄，但是都是极美的。这就是中国各个地区兄弟民族舞蹈带给这方舞台璀璨的光亮。你是东北哪儿的来着？齐齐哈尔对吧？
1: 对，黑龙江齐齐哈尔。哎呀妈呀！
0: 小龙是哪儿的？
2: 吉林的。哎呀！
0: 哎呀呀呀呀！
2: 就是朝鲜族的这个民族在我们吉林聚集的更多。
0: 是呢是呢，
3: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东北特色手绢花，我们想请张小龙老师和洛波老师一起跟我们耍秧歌，玩手绢秧歌，
4: 秧歌秧歌来了。哎
0: 呀，大秧歌，东北人啊，东北人整老好了，来。

0: 让你们俩白上来，不让你们东北人嘛，东北有好东西是吧？
1: 对，
2: 是的。
3: 身为舞蹈学院的学生，我不仅为舞蹈奋斗，也曾在辽宁博物馆当做讲解员。所以这次我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要给大家讲解下。东北秧歌手绢花是我们东北的第一大特色，那我们第二大特色是什么呢？
0: 沈阳特色。
3: 沈阳特色，搓澡巾，搓澡巾。
0: 啥？
3: 洗浴文化，搓澡巾。
0: 嗨，搓澡。洗澡了
4: 特色，
0: 瞧一瞧了，看一看了，这不是普通的搓澡巾，这是一条有文化的搓澡巾。有什么文化跟大家说说？
3: 这是来自
0: 的文化
3: 故宫文创的搓澡巾。哎
4: 呀，沈阳故宫的。对，沈阳故宫的。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推荐一下。
3: 大家都熟知啊，全国洗浴看哪儿？靠我们东北。东北洗浴看哪儿？靠我们沈阳。对，来沈阳必须得体验一下我们搓澡文化。
0: 这搓澡巾呢，我也是最近才了解的。你看宫中喜事，看到吗？洗浴的洗。我觉得还挺有创意的，要不要给老师们带上一个，让你回家好好搓一下。
2: 我跳下去，我跳下去了。
0: 这也是一个畅快。来，健名牌变通胶囊是我们的冠名企业，他就希望大家过得畅快，活得畅快，肠道也是很畅快的。这也能不能送给？
3: 当然可以，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就都畅快一下，好不好？来，希望大家开心畅快。好的，我们刚才这个舞蹈怎么样？
4: 挺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哈，就是在舞蹈当中。纯跳舞朝鲜族舞蹈已经非常非常有难度了，它极其需要气，跳朝鲜族舞蹈已经很难了，能边打鼓边跳舞，这是完全是两个模式在启动，所以难上加难，所以能够完成成这样，非常棒。
5: 谢谢老师。
0: 能给还是不给啊？
4: 啊，给啊。
5: 谢谢老师。
6: 姑娘们好漂亮，然后你们又是那个教育系。
3: 对，我们是教育系，
6: 以后出来要当老师了啊！希望以后你们桃李满天下，这盏灯是给未来的老师的。
5: 谢谢老师。
7: 跟你们跳舞了也是老乡，我觉得越是亲人越应该要求严格。作为一个，
6: 把搓澡巾还我啊！
7: 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舞蹈学院出身的你们的师哥，我认为我们对舞蹈是充满了敬畏之心的。我们也要客观的去说实实在在的话，你们还需要提升。
3: 是的，
7: 你们需要大量的练，千万别偷懒，量变才能变成质变。好话谁都会说，啊！
0: 太看玉米皮了是吧？
7: 好话都会说，但是要努力啊，懂了就好。
8: 我们是教育专业，为人师表最重要的是自我提升，因为所有的老师决定了学生的上限，所以你们在舞台上的呈现和你们做每一次的示范非常关键。提升自我的同时，然后对舞蹈更深的理解就会更好。但我很喜欢你们今天的状态，加油。
0: 来吧，让我们有请各组队伍再次登场，进行30秒的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江吕艺术团。

社区艺术团拉票还行。

0: 水音春和舞团拉票开始。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
2: 真是没想到的，
0: 这是惊喜环节吗？

0: 谢谢。
1: 那接下来四位老师请合议。
2: 降光少年蛮难的，天山骏马呢他们还需要鞭策和加持。
3: 保安舞蹈也挺酷挺炫的，
4: 朝鲜族舞蹈很有灵性，
5: 台花轿特别喜庆也很不错。
6: 他来宣布吧。
2: 行，
1: 那你要不要到这儿来宣布得了。
5: 走，最艰难的时刻。
1: 好的啊，那小龙接过了这个重任，要为大家宣布啊，谁能进入年终展演。
2: 比较焦灼，每个都特别棒，很纠结。有一支队伍我们特别喜欢特别爱，但是他们很多的荣誉都获得了，他们全国全世界各种的舞台比赛都获得了大奖。所以呢我们的结论是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

0: 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天山少年们，他们是舞蹈的未来。
6: 是的，
7: 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像他们这样的鲜活的生命延续下去。肯定要拍的嘛，对吧？
6: 必须给呀！
7: 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
6: 你们希望你们在年终展演当中得到哪位老师的指点呢？
8: 于云明老师。
6: 那是当然了。哎呀，我们年终展演再见。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1: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2: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1: 你瞧，他们来了！
13: 快有团集合啦！
14: 集合，冲啊！
11: 跟着春晚游中国，
15: 你往前走。
16: 你扛得住吗？
11: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老赵怎么了？
12: 老赵高血压犯了。
11: 他之前没这毛病啊。
12: 为你临时得的。
11: 出去，出去。
13: 老赵你别拦着我，咱都这个岁数了，不能受媳妇的气了。
12: 哎，行了行了，别较劲了。
13: 接他个胆子，他能把咱们哥们怎么样？
11: 对，
13: 不用借胆子，人家自己有胆子。有本事你把门关上。
11: 嘿，你别犟我。
12: 人家真关门进不去了。
13: 有本事把破开卷也扔出来，那咱们哥们就真不回。
11: 不认错甭想回家。
13: 老赵，兄弟我尽力了，你扛着他看一看北京哪个胡同你能睡，去睡吧，我回去了啊。
12: 你先回家了啊，
13: 你把我弄得无家可归了，你回家了。哎，我们两口子吵架拌嘴，你上蹿下跳跟个蚂蚱精似的，你讨厌不讨厌呢你？哎，老赵，你这话我不愿意听啊啊！咱们俩从光腚娃娃到白胡子老头，这不都是一辈子的朋友吗？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12: 你胡说八道！你光屁股的时候，我可穿裤子。
13: 你说咱俩现在讨论谁脱这个快裆裤早晚有意思吗？你这一辈子有我这个老友，你少挨了多少欺负啊，你心里没数啊？
12: 我有你这个老友老伴儿、老窝、老底儿，全让你给搅和没了。
13: 你瞪什么眼？你这一瞪眼睛特别像什么大老爷呀、大司令似的，你装什么寇振海啊你？
12: 我往这一站，不比寇振海像大司令？
13: 你看你哪个大司令扛着个铺盖卷满胡同的溜达呀？
12: 废话，
13: 你把我的司令部都给断了。
8: 你急什么呀你？我这不是给你想办法呢吗？
13: 几十年了，什么招都用过了，还能想出什么新招？
14: 这个招的原则就是错不能认，加召回。你说我想想，有了，
8: 你装病，
13: 又装病。
8: 这肯定不行，
14: 这招肯定行，去年不行，今年行。
15: 你给他来一个高血压、心脏病、低血压、糖尿病、面瘫、中风，再带一个起搏器。
13: 啊，行行了，我还能活得起吗？
14: 想回家不？
13: 想啊，
14: 想回家就得有。来，
15: 来，
14: 躺下，
8: 快点的，
13: 你这是
15: 贵妃躺。
14: 快来人呐，老赵，你这高血压怎么犯了呢？老赵啊，快来人呐！
11: 怎么了这是啊？赶紧上医院吧！
8: 没把你老伴喊出来，把我老伴喊出来。
11: 你快点吧，赶紧送医院。
8: 你别管了，回去。老赵跟他老伴吵架了，我再给他出招想主意，让他回家。
11: 我告诉你啊，人家哪一回两口子吵嘴都是你闹的，回家去。哎，让你，你俩就折腾啊，折腾吧，你折腾。
8: 来，
14: 老赵，
11: 哎呀，
14: 老赵，
11: 哎、怎么了？
14: 老赵，
11: 老赵怎么了？
14: 老赵高血压犯了、啊。
11: 他之前没这毛病啊。
13: 为你临时得的。
16: 血压多少？
14: 250。
16: 我看你挣够250的，你连个血压计都没有，你怎么量的血压呀？啊？
14: 我给他号脉号出来的，
11: 装病。
13: 我就说这招不行嘛，要不我还是服软吧。
14: 服什么软啊？
15: 你让我再想想，待着。有了，
13: 哎，破主意！哎呦，这。
17: 哎，人呢？
16: 姐，
17: 哎，姐，出来快点！怎么了？老孙和老赵哪儿去了？没一人了，哎，
16: 没了好。
17: 哎，待会儿啊，老赵回来别跟他生气了。你说他们俩吧，就是两个老小孩，天天一块玩，平时没正事儿，就知道冒傻气儿。走啦，得嘞。
11: 哎呀，不行的，不行的呀！哎呦，这种事情我真的不能做。
15: 吴大姐，咱不是说好了吗？你就是过来帮个忙，你往老庄小姐的门口一这么一站，你就跟她眉来眼去啊。她老伴一出来一看见，她不就醋意大发吗？就把她拉回去了。完了，
11: 是你让我做这种事情，那。我老伴儿要是知道了，我解释不清楚的。
15: 你老伴儿都死了8年了，你跟谁解释
11: 啊？是啊，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让我那个心里头那个……
15: 你是说咱们老年大学2班那个杨帆呐？
11: 你知道啊？
15: 这全校都知道你喜欢那老杨头啊！
11: 哎呦，真是的！人家还没跟他表白嘞，讨厌！
15: 不是你要是有意思的话，我帮你俩撮合撮合。
11: 哪个是老赵？
16: 佳呀，快点啊，老赵！
13: 哎，不行，回头真的弄出点误会，我这家就真的回不去了。告诉你，咱们是不是有点胡闹了？
8: 你放心，后边的事情我保准给你解释清楚。
15: 来呀，来。
14: 老赵啊，这谁家的女人呢？怎么这么漂亮啊？长得，哎呦，这么好看呢、啊哎！
13: 不行，咱们不能干这个。
14: 你是不是我的猪队友啊？你，啊，这么简单的事儿有那么难吗？你看着我。
11: 干嘛呢？
18: 姓赵啊？
16: 我姓吴。你找什么人？你姓吴人家的？
15: 我们老年大学的吴大姐。
16: 老年大学，今儿个你就辍学。我告诉你，哪也不能让你挑，我都给你扔了，我也不会让你挑。我告诉
17: 你，你们两口子怎么吵起来了？
16: 姐呀，我跟他说呀，这日子没法过呀。这老孙这个老东西，他真不是个好东西呀，他呀。哎，趁我走了这一会儿啊，跟人家这个
17: 了。老孙，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15: 我不就是为了你们两个才学坏的吗？我只是想，不是你解释解释。
12: 如果我找个女的在你面前眉来眼去又动手动脚的气你，你能让我回家吗？
17: 我能打残了你。
12: 明白了。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呢？宝贝，我以后再也不跟他玩了，
17: 跟他玩。
16: 哎哎，那个老杨头那事儿，你可得挂在心上，我听你信儿啊。
17: 不是，还直勾勾的看人家。
16: 今儿啊，你也不给我解释清楚，这家你甭进了你呀。
15: 老赵，老赵。现在这事儿到了这个节点上了，你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兄弟我呀！看我的，你要是有本事，就把铺盖卷扔出来，
17: 滚！
12: 兄弟，把铺盖卷给你要出来了。你看看晚上在哪儿住吧。你是不是觉得我把你扔这儿不管了？快拿出来吧，别啰嗦了，一会儿你老伴出来

0: 抓紧时间喝，你老伴儿一出来看见你在这偷着喝酒，还得把你撵出来。
1: 嘿，撵出来又怎么样，反正撵出来也是咱俩在一起作伴儿。从小咱俩就在一起惹祸，一起被家里大人揍。人到老了最幸福的就是有四老傍身，有个老伴管着，有个老窝住着，有老底儿花着，有老友陪着。来吧，有你真好。

0: 怎么对你好？他能像我这么关心你吗？对不对？他能像我对你这么好吗？对不对？他能像我每天送你海洋巨星吗？
1: 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是由纽约开往安普顿的泰坦尼克号，前方到站锦州湾。花生瓜子儿烤片了啊，啤酒白酒矿泉水，来腿收一收啊。
2: 等会儿，妈呀，这是到锦州了？
1: 你还有啥疑问呢？钱包里嘞。
2: 露丝，露丝，我是杰克。露丝你在哪儿？快出来呀！哎呀，
3: 谁也吵着把火的呀？我这不是来了吗？
2: 咱们从纽约上船，我就一直叫你，这都到了锦州了，你这才走到这
3: 儿。你瞅瞅你呀，又说那话，那我不得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吗？
2: 不好。你的未婚夫吴老二往这边来了，咱们快走吧！啊！哎呀，
3: 你着什么急呢？那走之前，我不得跟我的妈妈告个别吗？
2: 行，光跟你妈告别用不了多久，快去。
3: 还有我爸、我爷、我奶、我哥、我姐。
2: 停！我，咱们没时间了，咱们快走吧！啊！哎
3: 你着什么急呀？那不得拿我的行李吗？
2: 对，我帮你拿。
3: 你
2: 咱们快走！哎呀哎呀哎呀！
3: 咱得挑有用的拿呀，你不嫌重吗？
2: 对对对，挑。
3: 这个没用。这个没用。啊，这个也没用。
2: 你能不能挑有用的拿呀？
3: 这也不是我皮箱啊。
2: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快走吧。
3: 啊，看看你这性格。
2: 吴老二马上就来了，他现在就在。站住！
0: 露西，跟我回卧铺。
2: 露丝。在我们两个人当中，你做个选择吧。
0: 行，太磨叽了。
2: 吴老二，我是不会放弃露丝的。
0: 你能怎么对她好？
2: 哼，我比你更关心她。
0: 我比你帅。
2: 我什么事都可以让着她。
0: 我比你帅。
2: 我比你更温柔更体贴。
4: 我比你帅。
2: 吴老二，你能给露丝幸福吗？你能让露丝快乐吗？
3: 能。我
0: 不识趣。露丝跟我走吧，跟这个穷小子在一起能怎么样？他能怎么对你好？他能像我这么关心你吗？对不对？他能像我对你这么好吗？对不对？他能像我每天送你海洋巨星吗？
3: 我不要巨星，我也不要鸭心，我就要一颗真心。没有，只有这个才能给我，你不懂，啥也不是。
0: 露丝，你变了，你不再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磨磨唧唧的你了。再见。
3: 走，去。
2: 露丝，你为了我，放弃了一个啥也不是的主持人，选择了一个优秀的群众演员。
3: 那你咋不笑呢？海都笑了。
2: 海怎么会笑啊？
3: 海笑了。
5: 不好了，海笑了，船马上就要翻了，赶快跳海求生吧。
1: 盐包米雷。盐包米贱卖。
2: 等会儿，你干什么去啊？
3: 我要吃包米。

0: 米，吃苞米。
1: 你就没听出来重点吗？
0: 听出来了，苞米贱卖了。
1: 不是啊，重点是这个船马上就要翻了，所有的人必须跳海求生，要不然就活不了了。跳不跳啊？
0: 哎呀，我跳。什么跳啊？那水多凉啊，那感冒了怎么办呢？
1: 什么时候了，再不跳就活不了了，跳不跳啊？
0: 哎呀，我跳。什么跳啊？我也不会游泳啊，我跳下去那不完犊子了吗？
1: 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不早说？不会游哦，对，露西，这有两个救生圈，咱们一人一个，接着。
0: 哎嘿，没套着。
1: 我把我的让给你。
0: 哎呀，套偏了。
1: 咱们连命都快没有了，你怎么还有闲心跟我胡闹啊？
0: 杰克，这一跳，不知是生是死。跳下之前，我要为你演奏一曲。如果来生能听到这首歌，记得，那就是我。

0: 前女友。
1: 哎，还真是。
2: 哥们儿，嗯，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1: 那是，回头哥们还请你吃饭呢。
3: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4: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3: 哼，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5: 爱死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三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三个月，我胖了30斤。
3: 胖了吗？
5: 胖了吗？三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3: 现在也像。
5: 那倒也是。
3: 江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5: 哎，那好像是你前女友。
3: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5: 你可千万别回头。
3: 绝不回头。
5: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6: 您好，一杯冰美式。
3: 悠悠，我是被你囚
5: 禁的鸟。完了，已经忘了天，我的苦日子掉头了。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来，哥们儿，来。你刚才干嘛呢？
3: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5: 啊，有人叫你。嗯。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3: 真男人永不回头。
5: 那你刚才是干啥？
3: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5: 看得清吗？
3: 得找角度，
5: 我帮帮你啊。
3: 你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5: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3: 我去上个厕所。
5: 厕所在这边。
3: 我去买单。
5: 收银台在这边。
3: 那我回家。
5: 门也在这边。
3: 那那边有什么呀？
5: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我是被你囚禁。
7: 要不哥们咱放下吧，
5: 不，你先把话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紧。哎，
3: 走，
5: 不是你，他有歌飞完了，你俩他，
3: 我去把程鸟追回来。
5: 不是你回来，来，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3: 张月，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5: 这也没响啊。
3: 喂，
5: 无实物个电话吗？
3: 什么
5: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3: 回头就请我吃饭，
5: 这是个啥呀？
3: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5: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3: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了，
5: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7: 已经忘了天有多高。难受吧，咱哭一会儿好不好？没有必要。又为呀，
5: 你这个小捣蛋鬼。
7: 不好意思了吧，我给你收拾一下好不好？拿吸尘器给你吸一下来。看着你的笑在
5: 那边飞进去。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话的样子。我奶给我织的白背心。如果下我的雨，是什么让你这样？哥们，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3: 我不回，
5: 我帮你。哟，哎，哟，哎，
8: 哟，哎，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0: 看到吗，哥们儿，后边是你前女友。
1: 哎，还真是。
2: 哥们儿，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1: 那是，回头哥们还请你吃饭呢。
3: 江月，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4: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3: 悠悠，
6: 嗨，好巧。
4: 啊，好巧。哇，悠唯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她一眼。
6: 不了吧，她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4: 哥们儿，你没事吧？不是，悠唯，你干啥去？悠唯，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不，悠唯，悠唯。

0: 今天能够当着观众的面严厉的批评小尼吗？
1: 我可以保证好好的严厉的批评批评小尼。
0: 这怎么上来两个螃蟹呢？
2: 你好，
1: 你好，
2: 您是？
1: 这看不出来，我是小尼的爸爸，尼爸爸。哎呀，倪萍老师，终于见到您了！
3: 感谢组委会，今天给我颁这个奖。实话实说，我儿子确实没什么出息，没拿过奖。但是架不住他有个好爹呀！谢谢各位，谢谢。
1: 评都没评呢，你在这发表获奖感言，有这样的评奖吗？自己带个奖杯就过来了。
3: 我这不听说这个节目组委会经费有限吗？我怕他们那个奖杯还不如我这个。
1: 你给我过来！
0: 二位爸爸请坐，来。
1: 哎，你干嘛呀你？你坐那去！你往那儿坐。
3: 边上，凭啥我上那边上去？
1: 你去，
0: 老倪，高风亮节，你边上
1: 加分不？
0: 加分，
1: 加分。啊，那我就坐。
3: 从小就看您的节目，平，鞠平，倪平，倪平老师，
0: 你好，你好，你认识的瓶子还不少呢。
1: 他沾着瓶就高兴。
3: 别瞎说，什么叫沾着瓶就高兴？踩着瓶才高兴呢。哎，你这水还喝不？不喝我拿走。哎，
1: 你捡破烂捡到儿子单位来了，
3: 你这玩意儿一碰不也哗啦哗啦响？
1: 我这是宝贝，
3: 你也没少抢。
0: 两人先别争别吵，我们今天啊将评选最佳爸爸，哎，主要是看爸爸平时啊是怎么教育儿子的，大家要仔细听他们平常是怎么教育。
3: 主持人说话呢。奖杯掏出来干啥呢？他偷奖杯。
1: 不是，我儿子拿奖拿惯了。
3: 你当是我家的大葱呢，你想偷就偷。扣分啊，
0: 扣分。我们比赛的第一个环节叫夸儿子，二位谁先说？
3: 坐。啊，老师我先夸。
0: 好，你来。
3: 女士们先生们，电视机前喜欢杨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儿子上春晚了。
0: 哎呦，杨爸爸你怎么哭了？
3: 我笑呢。
0: 哦，真的，你儿子真的上春晚了？
3: 是啊。
0: 我怎么没看见啊？嗯，
1: 分会场就出来两下。
3: 小尼一定是人缘不好，要不然人春晚咋不给他儿子分会场呢？对不对？我直接把包拿来。来，主持人，你给我发奖。就是，哎，
0: 不是不是，这个奖还不能归你。老尼，哎，你的选题呢是批评儿子。
1: 批评儿子？
0: 对，我问一下，你在家里批评过儿子吗？
1: 没少批评，特别严厉。
0: 真的？今天能够当着观众的面严厉的批评小尼吗？
1: 我可以保证好好的严厉的批评批评小尼。
0: 好，工作人员马上连线。哎
4: 呀，哎哎
1: 哎，爸，儿子，哎呦，你爸爸，嗯，那完了，
3: 也至于吗？跟儿子，我这鸡皮疙瘩掉一地。
0: 你爸爸要当着你的面要严厉的批评你。
4: 好，爸，你批评我听着。
1: 小尼，太不像话，你这年年上春晚，年年上春晚，你得把机会留给别人呢。没事别老打扰杨帆。
3: 谢谢。家教。
1: 他本来背词就慢，回头又忘词，领导又说他，对不对？我就说到这儿啊。哎，挂了，再见，挂了吧，挂了。
0: 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个项目的比赛，哎，才艺专场，谁先来？
3: 我先来。今天我还不是一个人来到现场，我也请来了我的舞团。来，让我们有请老赵太太、老黄太太、老孙太太和老刘太太登场。
1: 我就这几个舞伴你全薅过来了，我一会儿展示啥呀？
3: 那没办法。

0: 是咱五个人一起造吗？我个个干燥啊。啥意思？
1: 老倪，我们支持你。
0: 哎呀，主持人你快看看吧，这现场贿赂电视都给播出去了。
2: 对，有本事也发红包啊。抠，我不想跟你说了，我想给观众表演一个魔术。
3: 好嘞，
0: 行不行？
3: 来了哦，左边看没有，右边看没有，走着看着啊，我从底下这么一掏，这兔子就
0: 呀，黑兔。
2: 我那兔子呢？你老拆我台干嘛呀你？
0: 谁让你先拆我台的？
2: 你也是你，哎、你儿子。
0: 你刚才先批评我儿子呢。
2: 你儿子是不如我儿子，你
0: 跟我说你就不能这样，你让人主持人笑。
4: 停！
5: 臭头没完了是吧？这录着像呢，就为这么点个奖，在这吵来吵去的，怎么和他的孩子那么不孝呢？哎呀，我真是烦起他们。
6: 不是。刚才是做梦了吗？刚才。

0: 有个山东老太太走过去了。
1: 好，观众朋友，刚才这两位爸爸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吧？现在我们将要向大家揭晓今年的最佳爸爸的评选。哎，获奖是
0: 控制
1: 撒贝宁的爸爸。
2: 你谁？
1: 老撒。
3: 他谁都没来，他怎么可能获奖呢？
0: 凭啥是最佳爸爸呀？
1: 请看大屏幕。
4: 老杨，老李，怎么样？惊不惊喜？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哎，跟你们说句实话，
0: 什么样？
4: 你以为这个比赛是在比爹啊？错了，这个比赛啊，拼的是儿子。当然，我不是说小尼、杨帆这两个小青年不优秀，不过要看跟谁比哦。好了，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去吃庆功宴了，有事电联啊。
5: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6: 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7: 你媳妇儿呢？
6: 出去了。
7: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儿能信？除非她也彪。
6: 我老婆肯定是。哎妈
7: 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6: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一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7: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6: 好贱。哎，
7: 别管我叫好贱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贱，就别连着叫。好贱好贱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6: 哎，不，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7: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6: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7: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儿？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儿的。哎，
5: 我欠你一次打一次。
6: 回来了，身份证
7: 在呢。
6: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7: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5: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6: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5: 没有。啊，跟狗。
6: 跟狗都能吵啊！
5: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了。
6: 你没咬他吧？
5: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6: 大气，以德服狗。
5: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6: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5: 你缺心眼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6: 对着呢呀，
5: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嗯，
6: 围一个有点短。
5: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6: 老婆，
5: 我去，
6: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7: 喂，是爸爸吗？
6: 谁呀？这么客气？
7: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5: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7: 爸，
6: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5: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

0: 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1: 哎，老婆，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0: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1: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呀！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0: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1: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0: 那皇阿玛藏冰箱里他也冷啊。
1: 我电视怎么回事？
0: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2: 老公，
1: 老婆，
0: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2: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0: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1: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0: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2: 意外孕育。哎，
1: 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0: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1: 眼珠子。
0: 爸，三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1: 就眼珠子。
0: 妈，我身份证。
2: 瞪眼珠子。
1: 是我儿子，没跑。哦
0: 哦哦，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2: 邓小亮，
0: 你太过分了。
1: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2: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传给儿子？
1: 怪我。
2: 宝宝。
0: 妈妈。
2: 妈妈一直在想象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0: 妈妈抱。
1: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0: 我不带，我就让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分开。
1: 分开！
2: 你分开！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0: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2: 真的？
0: 他都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
1: 福布斯？
0: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2: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1: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2: 是干什么工作的？
0: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1: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0: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
2: 哎呦，搞医学的？
0: 人体表皮污垢学。
2: 哎呦，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0: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一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2: 他就来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1: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2: 老公，你真棒。
0: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2: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

0: 其是那个郝建。
1: 谁？
0: 郝建呢？
2: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吗？
3: 哎，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之间的感情啊。
0: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说
3: 吧，
0: 说
3: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嗯，给孩子炒四个菜。哦，
1: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3: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
1: 啊，等会儿，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气懵了。
3: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1: 哪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3: 不是你有完没完了你？你赶紧走！哎呀，
1: 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4: 怎么了？
1: 妈妈，哎
3: 你要干什么呀你？啊、
4: 怎么了，宝宝？哎呀，
3: 这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来。
5: 爸，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0: 你爸他怎么了？
5: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哎，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打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抖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0: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1: 嗯，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那行了，我走了。
3: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1: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3: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1: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啊。
3: 那个兜？
1: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0: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1: 妈，
3: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1: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爸爸，
0: 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1: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0: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6: 你需要照顾吗，
3: 爸？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去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插回去了。
0: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3: 那完了。
1: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0: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1: 啊，爸，你挑个台呗。
3: 穿吧，
1: 生穿呐，
3: 没招啊！
1: 你那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3: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1: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0: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1: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着一会儿穿的时候疼啊。
0: 儿子， 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1: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

0: 哎呀，我也舍不得电视啊！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1: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2: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妈妈，
3: 郝建，
2: 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 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老婆，
0: 老公，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4: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啊，宝宝怎么了？要生了？怎么办啊？宋雨，郝建，这钱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
9: 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老便秘啊，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11: 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12: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气短乏力。
11: 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神打扮？
2: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我哥俩给大伙说段相声。
3: 你知不知道今天是咱俩在一起一周年的纪念日啊？
4: 海爷，我对数字那么敏感，我肯定记得呀。
5: 大哥真好学哈。
6: 是，
5: 这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6: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盛夏期末，流光不息，金曲激越，新郎难却。
18: 不明之辈，我是谁？敲敲我的头。
17: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
18: 我所有美梦的人。
17: 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15: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19: 有个摸鱼池，
20: 这是夫妻树，应该是
15: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21: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20: 哇，好好吃这个。
15: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机器人启动了，
1: 他好像说话。
2: 我不是认识你，
0: 你认识谁呀、啊？到底啊？
3: 我用黑皮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4: 谁想自驾旅游走遍故
5: 事？我能
6: 零七二的淘宝票，
7: 我们是会唱
8: 美声的搭档，
9: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10: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治。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治。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23: 好，
2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挑战，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只有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你有信心找出那一位吗？今天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啊，在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探针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李丁。李老今年已经80高寿了，旁边是看起来比李丁要年轻很多的我们的演员孙桂田姥姥。孙姥姥好。
24: 锻炼大脑，增强智慧，越战越赢。
22: 欢迎孙姥姥。另外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当然也是无数观众心中的老朋友，演员何英。
25: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加油，越战越勇。
22: 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人民警察，也是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26: 希望看咱们节目的朋友，生活都能够远离诈骗，人生都能够越战越勇。
22: 好，
25: 好，
22: 也希望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努力的竞猜，认真的分析，争取成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醋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台上还有我的另外。

0: 搭档哈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1: 大家好，我是球宝。
0: 好，接下来开启今晚的第一轮挑战。第一关的游戏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我们第一组出场的有点像一家三口啊，来，我们听听他们是什么身份，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3: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4: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5: 这不是北京人，沈阳的，我听出来了。
0: 沈阳的就不能会老北京吆喝呀？哦，
5: 可以会哈。
0: 对啊，
5: 可以。
0: 这个老北京吆喝这种叫卖啊，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事情了哈。那这个关于老北京吆喝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老北京吆喝就是过去胡同里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们带着吊门的叫卖声，一句吆喝就是老北京最浓的生活气息，也是好多人一辈子忘不掉的时代回忆。各位行家一张口便能带人重回老北京的旧时光，从吃食到百货一应俱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50种老北京吆喝？
0: 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各位小侦探们，老侦探可以提问了啊！
6: 老侦探来吧，老侦探。
5: 那我问一下1号小朋友，你是跟谁学的？
2: 我在学校里就是之前来一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我就很有兴趣，所以我就跟那个老师一起学了。
5: 哦，那老师叫什么？
2: 叫张光荣。
5: 我也不太。我就再炸一下他。
0: 我发现小朋友的声音很好听。
5: 对，
0: 今年几岁？
2: 我今年11岁，5年级了。
0: 是经常参加什么朗诵比赛吗？包括学校的演讲比赛。
2: 对，然后我就在学校里经常吆喝啊，表演。
0: 在学校里吆吗？
2: 对，在学校里可以表演给同学们听啊。
0: 你会给同学们表演什么呢？吆喝什么呢？
2: 吆喝卖西瓜。哦，
7: 我问问3号啊，你不是北京人是吧？
4: 对，我不是，我老家是山西大同，但是我在北京已经待了20多年了。哦，
7: 跟谁学的呀？
4: 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团的一个演员，然后后来这里边有一个道具老师会吆喝。
0: 所以你是跟你道具老师学？
4: 对，里边一个吆喝老师。
7: 2号，您是哪儿的人？
8: 我是北京大兴人。
7: 哦，您是做什么的呀？
8: 我呢就是一个园区里边做讲解。
9: 讲解员。哦。
10: 1号选手，请问一下，这个吆喝有什么特点呢？
2: 吆喝讲究9腔18调，然后一口气练成。
0: 他收了一句。
10: 那就是说，你们学校的同学们都在学这个吆喝是吧？
2: 不是，不是所有的都在学，是有一些，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
0: 我觉得小朋友那个自信的劲儿倒是挺像。
10: 是的。
11: 2号姐姐，您是在园区里边做讲解员，那您学这个吆喝干什么？
8: 这个园区里边有一个老北京风情街，然后里边呢就有这个吆喝的这些个东西。嗯，我呢给这些个来的人讲解需要这个吆喝这个片段。
11: 啊，那这50多种吆喝您最擅长什么？
8: 最擅长就是什么13香呀、卖药糖呀之类的。
11: 那就像这些吆喝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比如说他们会用到某一个共同的声，
0: 就是他那个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11: 对，
0: 因为有一些叫卖那个吆喝，它有一定的曲调在里面。嗯，它是一个调可以套用不同的产品，还是说每一样物品要对应一个不同的曲调？啊，
8: 它是每一个要对应一个吆喝段。
0: 所以您会这50种，就相当于会50个不同的调。
8: 对。哦，
11: 那您是跟谁学的？
8: 我也是跟我师傅。
7: 我想再问问3号，你要50多种是一连气儿的吆喝呀，还是分别挑着就一次吆喝几句呢？
4: 没有，就我们在外边野出的情况下，就是视情况而定，就是野味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买个野味就吆喝几种，如果野味少的情况下，我们就多吆喝，比如说像西瓜呀，什么刚才他说的麦芽糖，什么13香呀，包括这个麦布头呀之类的，对吧，就是吆喝的不一样。
1: 好了，一次性吆喝50种的话，那他就吐沫了。
0: 但我发现3号今天你有点紧张，
4: 因为我第一次登那么大舞台，确实紧张。
0: 不是因为背这些资料紧张，对吗？
4: 那我不资料不。

0: 用背
1: 啊，不是背的资料，
0: 对对对。
1: 哎，我问一下，今天的四号李丁老师，
2: 哎，
1: 那个吆喝是不是也是曲艺啊？相声里边的一个功课？
2: 对啊，相声演员都会啊。
1: 您为什么不会呢？
2: 我谁说我不会啊？
3: 那欢迎李丁，给我们来一个吧，
1: 给我们示范一个。
2: 磨剪子嘞，抢菜刀。
1: 哎呦，
3: 给我们来个长点的不行吗？
2: 香菜辣青椒嘞，沟通嘞，忘了。
1: 哎，我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从相声演员的角度来讲，就是学这么多种老北京吆喝，它有什么难度在里面？
2: 我觉得他那个腔调太难转了。其实我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就比如说那个磨剪子磨刀啊，抽油烟机啊，然后像那瓜子花生米，都是我就小的时候生活当中就听到的吆喝。但是真正自己学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拐的弯特别的难，十三香啊什么，我觉得都比较难唱，很难唱出韵味。
4: 所以我想问一下三号选手，您学过的最难的这个吆喝是什么？学了多久呢？
5: 对，我学的最难的应该就算是像十三香之类的，包括那个冰九零，最难的学了大概可能就两个月都不止。
4: 一号选手您呢？
6: 我也是十三香，因为十三香一口气要说很多，我有时候记不住词儿。
7: 这能说十三香？三号，
5: 嗯，
7: 这个吆喝学会了以后，在节目里，比就是您自己平时演出当中有运用吗？
5: 有，就是一些像庙会啦，包括一些那个学校、一些社区、那个养老院啦，都去了表演过。
2: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兄弟啊，就是这么多表演当中，收获掌声最多，你自己最享受的那一次表演是哪一次？
5: 地摊庙会吧。
2: 那台底下是什么反应啊？
5: 台底下是相当热烈，他们就一直喊说我们也会嚷两嗓子，然后也跟着嚷。
2: 可以，
1: 孙姥姥，
8: 我在看人来感觉，就是，有的人是不可能干这个职业的。
1: 哦，
8: 哎，这个职业适合什么人？所以我心里头有底了。
1: 已经有底了。嗯，好，那我们疑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四位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
9: 三号确实可能有点心虚，但是一号还有点过于心虚了。
8: 50种吆喝，气力很大的，怎么可能？是吗？
1: 来，我想问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3、2、1。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3、2、1。何老师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几号？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台上三位，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请看见。哎呦，
3: 杨帆，我是真没想到姥姥和李丁两个北京人选择了一个山西人。
1: 不着急，咱们先听听选二号的卢警官理由是什么。
7: 一号小朋友说代表性传承人到学校去表演，然后自己很感兴趣，然后就跟这老师学习了。所以这个事儿相对于二号来说，我感觉二号这个更贴切更现实一点。三号呢，他说自己是一个剧场的演员，既然是演员的话，我想站到这个舞台上他不会表现得那么紧张。
1: 好，何老师，
4: 我是觉得二号选手的年龄也好，还有我们本身就是北京人，从这些方面再加上你比较从容，在台上比较自信，再加上我们队大家都认同是二号，所以我觉得是二号。
1: 好，姥姥，
10: 这个吆喝50多种啊，从老北京来说，这是老北京的绝活，我印象中都是男人干的活，
2: 你看看
10: 好女人去干去。
2: 姥姥说的好。
10: 哎，对，这又耗气力又得有体力，是不是？你还得有功夫转悠去，所以我选三号。
1: 最聪明的李丁，你是怎么判断的？
2: 我判断之前我先表达一下担心吧，就是一会儿一公布成绩啊，哎呦，咱们这边分那么高，咱们这个舞台会不会就往这边倾斜了？哎，咱们
11: 500分，
1: 500分也高不了哪去。说你的理由吧。
2: 三号兄弟虽然有一点紧张，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优秀表演者在台下的那种一个哀人的状态。我觉得他那个故事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有那个画面，所以我觉得是三号兄弟。
1: 好。那各位都已经阐述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准备揭晓身份。

0: 欢歌。
1: 没有真的呀啊。
2: 抢菜刀，摸见了摸到抢菜刀，乔姐瑞
0: 坏了，不是三号。
3: 要天过的嘞，
4: 是二号吗？
3: 大樱桃，小沙果，
5: 都不是。

0: 是二号。
1: 大猪头又来卖王子，雪花糕粘爆花，卖胭脂嘞，卖卡子，卖锥子球嘞，还有鞋拔子，鞋带腿带裤腰带，针头线脑带顶针。哦，
2: 最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隐藏者。特别开心哈，一下就感觉回到过去，回到当年。虽然宣布已经是二号了，姥姥还有点不太信。能给姥姥再加几种吗？好不好？
1: 香菜、辣青椒，哎，沟通能青苔嘞，扁担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南了眼的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
3: 好棒啊！
2: 姥姥笑了。有点信了，再来一个，姥姥就彻底信了。
1: 小小的侄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报仇短，北京用它来写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这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亲朋好友来相聚，袖子我就下了厨房啊，煎炒烹炸味道美，是鸡鸭鱼

0: 上绝活了啊，十三香。好，那咱们请二号老师也自我介绍一下哈。
1: 您好，我呢是那个北京大兴的，然后我呢叫王文芳。
0: 什么时候接触的老北京吆喝的？
1: 我是2004年。
0: 但当您在学的时候，结合着就是我们自身的成长哈，您肯定也会有很多的回忆。想到您小时候最喜欢听到什么吆喝的？
1: 卖糖块的，卖冰棍的。然后他出来之后，我们好去买冰棍。
0: 李丁应该能赶上一个尾巴哈。
2: 有，就刚才那个姐姐卖冰棍的那个，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就感觉很熟悉。
0: 所以说到这个吆喝，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是一种非遗形态的存在，更是很多人美好的童年的记忆哈。下一步如何推广这种老北京吆喝呢？
1: 我们就基本上都是说去那些个养老院，然后是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然后做表演，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喜欢并参与进来。
0: 好，那再一次把掌声也送给台上的各位哈，谢谢你们今天通过这样一段表演把我们带回了快乐的童年哈。来，我们看看这轮的分儿嘞。哎呀，李丁零哎。好，在这里要祝贺卢瑶林战队和何音战队500分，遥遥领先。那接下来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2: 大家好，
3: 我们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4: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哦，
0: 所以我们台上这个是用废品制作出来的一个玩具。这个废品再利用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球宝跟我们介绍一下。
5: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玩具，他们不仅陪伴了我们的童年，也代表了一段记忆。他用一双巧手和有趣的创意，化腐朽为神奇，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请问，三位隐藏者中是谁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0: 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6: 我问一下，一号，哪儿来的那么些废品？
1: 我们家的家门口刚好有一个废品站，各种各样东西都有。然后每次老板收回来之后，然后他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去淘。
0: 先可着你先卖，
1: 对，他先给我留着。
7: 二号小朋友，旁边那个是妈妈吗？就是现在玩具店卖那么多好看的玩具啊，有各种各样的，为什么要想到用废品做玩具呢？
8: 因为做出来是自己喜欢的。
7: 那是谁给你做呀？自己做还是爸爸妈妈跟你一起做？
8: 爸爸妈妈一起做。
0: 爸爸妈妈的时候还看着他，一号是你爸爸吗？
8: 是。
7: 你现在去看看那个玩具啊，好像一个机器人，它主要结构是什么废品呢？
5: 是这样，现在在一号旁边的是一号做的，二号做的和三号做的分别都在自己的手里。哦。所以请一号和您的作品稍微站得能近点。
7: 哦，你俩原来是个组合啊！
0: 这是你闺女。三号，你拿的那个是玩具吗？怎么看起来
7: 好像锅盖？
0: 对呀，
9: 这个是我制作一个魔术道具和玩具。哦，因为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嘛。嗯，这些孩子们都说看了很多遍觉得太无聊了，我想着做一些更有意思的，给他们表演得更好。
10: 那我请问三号选手，你是几岁开始做玩具的？然后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玩具？
9: 我是18岁开始做的玩具，最印象深刻的一个道具就是一个前空袋。
11: 我想问问三号，你一共做过多少种玩具啊？
9: 现在目前做了差不多大概是20-30个。哦，
11: 一号你一共做了多少玩具了？
1: 70-80件应该有了。
11: 哦，我问
7: 那二号小朋友，你手里拿那个玩具是用什么做的？
8: 用纸箱和橡皮泥。
0: 那你的橡皮泥也不能算是废品呢，宝贝儿。
3: 他的橡皮泥是做其他玩具剩下来的。哦，
10: 小朋友，是你从小妈妈就带你做玩具是吗？
8: 是3岁1半多的。哦，
10: 那你都做了些什么玩具？你还记得吗？印象最深的，
8: 是一个小帽子。
0: 那个帽子是用什么废品做的？
8: 用玩的纸杯。
0: 用纸杯做的帽子。
3: 对对，因为那是他第一个玩具，所以说他印象是最深刻的。
7: 啊，三号选手，哎，你看二号手里边拿的是纸壳，一号带的机器人呢，锈迹斑斑的，看起来就像废品啊。那你手里边那个锃亮的，它也不像个废品呢。
9: 这个是我之前在一个饭店，然后演出，
7: 你把人锅盖拿跑了。
9: 是回收的，回家进行打磨抛光，然后上色这种，要不然要是演出的话，这样太破的话也不行。
7: 一号老师，您带来这个机器人在您所做的这些玩具当中属于比较精致的、比较大的还是怎么样？
1: 至今为止的话，它算第二大，第一大家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坦克。
0: 有多大的坦克？
1: 正常车辆的一半吧。
0: 在你家里？
1: 对，然后我和孩子可以坐到里面。
7: 能开吗？
1: 对对对。
7: 我看这个机器人的话也有类似坦克这个履带啊，它也是能走的是吗？
1: 对，可以走可以转弯。
7: 那它在变成机器人之前它是一个什么废品呢？
1: 就是废品站收回来那种钢板呀、铁板呀，别人用完之后那种厨具，然后它上面就有那种铁板，还有里面的电线呀，这些都可以。
10: 请问一下你的职业呢？
1: 之前是美术老师，然后现在跟老婆两个人创业，去生产一些羽毛球拍。
10: 像做这样的玩具要耗时多长时间？
1: 像这个的话，大概用了15-20天左右吧。啊，
7: 这么快？
6: 我问一下二号家庭，小朋友，你看你老拿废品在家里边做玩具，然后家里边废玩具越堆越多，这件事情，你爸你妈有没有吵过架？
8: 没有。
6: 那因为这件事情，两个人有没有这个表扬过你？
8: 有时候会。
0: 啊，怎么夸你呢？
8: 说我做得好。哦，
0: 妈妈。

0: 说说，你觉得他做过的这么多就是废品做成的玩具，你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1: 他参与的比较多的，是十一的时候做的一个蛋糕。
0: 那他是用什么废品来做成的呢？
1: 用的是纸壳，
2: 也是纸壳。哦，
0: 那再来质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玩具之外，你还用废品做过什么特别惊艳的玩具？
3: 玩具有小汽车呀、你比如说娃娃，女生玩的啊，魔术道具的有，比如乾坤带啊、三连绳啊、那个魔法书啊。
4: 我也很好奇，我想问一下三号，你那个娃娃也是拿锅盖做的吗？
3: 那不是，那是用布料做的，废布料。
0: 反正这题呢，它有一些混淆啊，就是我们一定不是比三组嘉宾废品做的这个玩具谁的做的更好，我们要判断谁的版本是真的。
3: 对。
5: 请问三号选手，你刚才说了一个你做了20件，
3: 二三十件吧，那个是玩具，你要说加上道具的话，也差不多有个85件左右。
5: 哦，加上道具。
0: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了哈。三组隐藏者，谁有可能亲自动手用废品做了近百种玩具？
5: 有点难。
6: 他说二三十件。
5: 通常呢，妈妈会带着小朋友做，但是呢，他们的回答也不太好，
7: 都是用废品，所以他非得有力。
0: 好。讨论结束，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用投票来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按键。一，哎，两位选了一号，两位选了二号，咱们先问问李丁吧，资格大牙选二号，原因是什么？
8: 二号小朋友对答太如流了，就一看就是这个故事就是真的。三号对答太不如流了，一看就有水分。一号就是个卖玩具的，一号做的太好了。那个
0: 姥姥，
9: 我觉得提示里头有近百件玩具，这是需要技术、需要力量、需要有技能的啊。反正我觉得要这样能做出这样的玩具来，那他站在这旁边最像了，所以我选一号。
4: 老三，我发现了一个姥姥答题的思路。哎，无论是吆喝还是做玩具，姥姥都是从力量上去考虑这个问题，谁劲儿大谁就是真的。
0: 但是你别管姥姥怎么判断，那最后人家还得过冠军
9: 两回呢，冠军
0: 还是有经验在的。何老师，
5: 因为我从小带我儿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用这个废品做了很多玩具，大大小小的加起来，
0: 就做这些东西比较出数。
5: 对，
0: 凑100个比较容易。
5: 对，
0: 就这玩意儿2年做100个不可能。
5: 对，
0: 有道理。警官，现在改二还来得及啊？
6: 不改了不改了不改了，肯定不改啊。刚才姥姥问三号的时候，三号最开始说了20-30件，对吧？然后刚才何老师问为什么只有20-30件，然后自己又往回找了一下，算上我变魔术能用的道具大概85件左右，还有零有整的。我感觉他这个可能是上台之前没有准备好吧，说漏嘴了啊。然后二号小朋友手里拿着那个小蛋糕，包括刚才在问答环节他提到那个第一件玩具就是小帽子，虽然说这些纸壳啊可能是废品，但是它更多可能属于一种手工艺品，它不太像玩具。
0: 那您定义的玩具的概念是什么？
6: 摆那儿呢。
0: 各位探针达人都说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三位谁是真的。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6: 哎呦，机器人启动了。
0: 哦，他好像能说话。
9: 他说的什么呀？
6: 他说我不认识你啊。
9: 哎呦，一号。
0: 摇头，他说不是。
6: 不是吗？
8: 不是吧。
0: 我不认识你。看看贴上二号是什么反应。啊，摇头，
10: 我不认识你。啊，

0: 不会真是三号吧？
1: 他变个魔术，变个号牌了。他说他不认识你，你别编了你。
0: 哎，这次没动。哎，不是，三号也不是。
1: 不认识你，
0: 这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1: 哟，动了啊！
2: 三号。
1: 一号是真的哦，我怀疑这个结果，因为他依然在说我不认识你。
0: 我想问一下，一号他是只会摇头吗？
3: 他可以摇头，可以点头，手可以这样，然后可以转弯，可以前进，可以后退。
1: 他不能会的再多了，要不然嫌我们球宝更笨。好，谢谢其他两组嘉宾，谢谢谢谢，有请一号先生哈，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张全才，我用废品制作了将近100件的玩具。
1: 厉害啊！除了这个机器人啊，我们一号选手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哈，也是废品制作的。
3: 对，这是一个带履带的推土机，它都是可以动的。哦，对，它也可以前进后退。哎呦，因为现在孩子还小嘛，如果说装太多的动力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夹到手啊，或者是压到脚。然后这个是一个叉车，
1: 叉车。
3: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
1: 挖掘机，
3: 挖掘机它都是可以动的。
0: 哇，嗯，好厉害，
1: 做的还很精细。你看它上面那个豁面啊，滚动也很流畅。这每一个大概要做多长时间？
3: 像这个整天做的话，大概4到5天的时间吧，就能做完。
0: 太的。
1: 那我们要去找一个工厂去代工，还是怎么样？就自己动手做？
3: 对，所有的零件都是自己做的，除了部分的一些，比如说小电机啊、轴承啊这些没办法去加工的东西，就网上去买，或者是去找一些废品站去淘回来。
1: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想象力，废品的利用，然后做这么多的玩具，源自于爸爸的一颗爱心。所以今天咱们把当事人，不对，主人公，这个儿子，还有孩子妈妈也请到了现场啊。小宝好可爱哈，几岁了？
4: 三岁半
1: 哈。你叫什么名字？
4: 张毅然。
1: 张毅然啊，孩子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谢倩。
1: 哎，问一下孩他妈，你支持爱人就是长时间自己在那工作室里吭哧吭哧就给儿子做玩具吗？
5: 我刚开始是不太支持的，因为我们家是在一个农村的自建房，之前是一块地，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种菜种花这些，然后现在呢就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废品的回收站一样的东西了，也相当于现在是孩子的玩具的停车场。
1: 后来怎么就支持他了呢？
5: 后来我发现他做这些玩具孩子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和爸爸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看电视啊玩手机的时间都少了，
1: 以前找妈妈的次数现在也变成找爸爸了。
5: 对对对，他经常在家里更多的是找爸爸。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就支持了。
1: 有这样善于动手的老爸在旁边做榜样哈，我觉得慢慢孩子再大一点就可以加入到你这个工作室当中来。
3: 对，就是他可以开发他的大脑，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可以去练他的四肢的协调能力，
1: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锻炼孩子的专注力。
3: 对，专注力，
1: 很认真的去做。
3: 对对对，
1: 没有学到花式带娃哈，咱们也得向人家多多学习。今天我们也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足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企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卢警官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孙姥姥战队1000分，何老师500分，李丁零。
0: 这坏了吧？这个又坏了。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第三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三队新人幸福登场。尊敬的各位亲朋好友，

0: 接下来吉时已到，有请三对新郎新娘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2: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3: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啊，
0: 不是夫妻啊，搭档哈、啊，男女搭档演唱美声这样的组合多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美声唱法源自意大利，讲究声音的饱满圆润，还有着不用麦克风就能填满整座剧场的穿透力。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因一首咏叹调相识，现在又是默契十足的美声搭档。那么请问三对组合中哪一对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0: 来，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问一下一号，二位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关系吗？
4: 你看你那个表情。
1: 我们不仅是搭档，也是同学，还是夫妻。哦，
6: 那是先夫妻呀、啊、还是先是搭档啊？
1: 我们先是
7: 同学，
1: 然后
7: 再是搭档啊、最后是夫妻。
0: 先是同学，也就是都是学声乐，对吗？
1: 学美声啊。
0: 哎，你的声音是故意诱导我们吗？还非得那么讲话吗？
5: 感觉你的嗓音现在是全场最好的呀。
0: 有点意思啊。
5: 二号，你们的关系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
4: 哎，你是不是走错节目组了？隔壁是个相亲的节目，要不你去看看。
2: 我们俩是夫妻，也是
8: 同学，都是师兄妹。
5: 那第三组呢？第三组的情况，
9: 我们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大五的学生，然后我俩是同班同学。
0: 然后呢？
9: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大二的时候就是、
0: 别打岔，就是同班同学是吗？
1: 对，就是搭档。
0: 姥姥看半天了，在哪儿？哎呀，
10: 这老大难了，这男的女的都有。
4: 姥姥，您答题除了看力气，就是看性别是吗？
10: 我听的歌少。哦，
4: 姥姥，您听我的，您就选二号，因为二号那男的看得重。
5: 二号有劲儿，一看有劲儿。
10: 肉包还能泄密啊？
0: 哎，豆包你改名了。
4: 我叫球宝，不是豆包。
10: 球宝
4: 啊，而且豆包还不是，你瞅我是肉包。
0: 谁让你那么圆乎了？
4: 姥姥都看出我的馅儿了。
10: 哎呀，太难了。
0: 确实老了，就是唱美声的演员呢，身材都比较壮。
10: 壮点的有力气是吧？
11: 我先问一下二号选手啊，通常我们说流行是基础，那美声排在第几？
5: 我专业了。
2: 美声唱法讲究的是共性，所有的唱法都得借鉴于美声唱法。
8: 对，美声是一个最大的共性，在它的基础上发挥个性，就是微部和中。
11: 那在你们的和声部分，有没有现场即兴的声部？你们能配合得非常好吗？
5: 我这么专业？
2: 现场即兴的没有，但是我们就合作的成品有很多。
11: 那请问一号选手，就刚才我这个问题，就是突然现场马上声部分出来，有这种搭档的默契度吗？
1: 如果是唱美声的话呢，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古典音乐的话已经有匹配好的现成的声部的和声，所以呢就可以直接去演唱。
5: 哎，真的就是和老师问的跟老师们答的我都没听懂。
6: 我也听不懂。
2: 没听懂就对了。
4: 我想问一下何老师，
11: 哎，请问
4: 您刚才问的问题我们听着非常的专业，您是不是对美声有一些了解？
11: 我是比较喜欢音乐，比起其他几种唱法，美声可能我还欠缺一些。
4: 但是我要善意的提醒您，一会儿选答案的时候千万别让李宁看见。
6: 二号问一下哈，您二位通过什么方式接到演出啊？
2: 我们是甘肃省歌剧院的美声唱法的歌剧演员，参加过原创歌剧很多部了，我都是饰演的男一号，比如布伦沟的春天和杨柳村的故事都在国家大剧院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8: 分别很多的大剧院都全国学院过。
2: 对，
0: 给他们俩语速很快，然后两个人抢着回答，这像是编的。
6: 我感觉他俩回答问题有的时候不是很默契，一个人说完另外一个人再重复一遍，就不像人家一号俩人互相补充，
5: 互相补充。
6: 对，
5: 三号也是互相补充故事。
8: 他俩是计划好的，我俩是临时发挥的。
2: 对，我们是计

0: 性的
1: 二号。
2: 学习过程中最难的那个哪种语言呢？
0: 我觉得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在我们唱美声的时候都会用到，
3: 对，
0: 都挺难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习惯说的是我要买个西瓜，说我要个大的，那个学外语的时候我们就要我要个大的，
3: 对，
0: 要不然再见 adieu， 仿佛你终于学像了，才能把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说得像，才能唱得像。
2: 那三号呢？
3: 其实对我最难来说，我觉得是弹舌吧，因为我弹舌，我就是我可以我可以弹，但是如果要我加在字里面，我呢了很难分清楚。
2: 一号呢？
4: 如果是三种语言相比较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法语会比较难一点。
5: 我不认为法语难，我认为德语更难。
4: 完了，没对好，
6: 开始不默契了。
5: 你先说说为什么法语难？
7: 说说吧，说说为啥难啊？
6: 对对，为啥难呢？
7: 好好说。难吗？
4: 不难。
6: 也是这样，这聊太专业的，大家听不懂，就能听懂这部分内容。
7: 就看懂吵架了。
6: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又说一的，又说二，又说三的。
2: 三号这个男的呀是有点悬，
4: 感觉二号回答的都非常专业。
6: 来，哪一组是美声搭档？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做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9: 我知道的是真的，我不能让你们看见。
6: 哦，你都知道了。李经理按完了之后得回头一下就行了。
9: 啥？
2: 他那个大铃蛋别回他。
9: 我不随他了
2: 啊。对，
6: 何老师。哦，姥姥要不要坚持你的原则？
2: 我刚才那个包包说，不是他叫什么包来着？包包说让我选二号。
4: 包包，他叫球宝。
6: 球宝。
10: 姥姥，我看着就这么像面食。
6: 姥姥选谁？有选三的，有选二的。
2: 我选一特殊的吧，我选一号，行不行？
11: 行。
2: 豁出去了，都跟他们不一样。
6: 姥姥，如果跟他们仨没有关系，您自己第一个投票会选一号吗？
2: 我觉得一号那个演出服是对的。
6: 不是对
2: 啊，西装这儿一蝴蝶结。
10: 好了，我要早知道您是这个答题思路，就不用让人上来，就在台上摆仨蝴蝶结不就得了。
6: 李丁藏着掖着选个三号还怕别人看见啊？
9: 因为我肯定选对了，朋友们。一号，尤其是一号男士主持人，发音太标准，吐字太清晰了。二号不是美声搭档，二号是民歌搭档，美声搭档没有那么贫的。然后三号不搞对象，认真的唱歌。刚才何老师问的那些我听不懂的问题，他们回答的我也没听明白，我觉得很专业。三号。
6: 好，我们看另外选二号的两位。
12: 台上的六位老师肯定都是专业的优秀的歌唱老师，所以我就是凭一种感觉，我觉得二号两位老师更加的默契。
6: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来揭晓身份。
9: 啊，二号先动啊。
2: 民歌吧，这是民歌。哈哈，
9: 我就说是民歌吧。

0: 我们是
1: 民歌搭档，
0: 我们
1: 不是真的，但他确实是我媳妇。
2: 没必要在最后撒把狗粮了。
3: 啊，三号吗？
4: 别着急，

0: 我不演了啊！我不是真的啊！也这都是真的，
1: 他不是学声乐，弹钢琴的，他的伴奏。哦，好吧，
2: 指定是一号了。哎呀，哎，还是民歌啊！
3: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4: 停！
0: 歌放错了，我们确实是真的。

0: 的这个声音提的呀，一直在假装声音是一个不是唱美声的啊。
1: 但其实你多虑了，因为我们孙姥姥只管你带没带蝴蝶结。
2: 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啊。
3: 大家好，我是严静怡，声乐教师，来自上海。
0: 大家好，我叫柴元，我们是一对歌剧夫妻，也是一对歌剧搭档，平时自己也在做一些创作，
2: 要写一些作品吗？
0: 是的，
3: 是的。我们是有一个自己的乐队，然后我们是想把美声唱法跟流行包括爵士都结合到一起，然后让大家更加能喜欢这种唱法。
2: 如果想在中国大众传播，其实创作一些我们中国人可能更会习惯的一些作品，或者能更好接受的作品。
0: 是的，我们也有尝试，就是每当我们要起一点小摩擦的时候，就会把很多生活化的语言放到已经有的古典歌剧的旋律里边，然后呢不经意的就会唱起来。
2: 好，
3: 对，
2: 你们俩在家吵架都像唱歌剧一样，
0: 有一点点。哎，
3: 我们可以表现一段，然后让观众来听一下我们的故事。
2: 看我们能听懂吗？

0: 浪漫哦，
1: 太浪漫了，
0: 吵架都吵得那么好听。
2: 其实他还是很体贴我的，就我们两个人的性格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是非常互补，然后所以。

0: 呢，就不管在舞台上也好，还是在台下，我们两个人不管是创作也好，还是吵架也好，都很有默契。所以这个人是我这一辈子可以托付的人。对，
1: 希望你们这个组合下

0: 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变成了我们孙桂田战队，单先生刘耀林战队1500分，何音战队500分，李丁零，
1: 李零。
0: 接下来到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慢一点，来，
2: 3号老爷子已经被孙老师淘汰了。
3: 我没说，我可没说。
0: 你得听听是什么样的身份啊？
2: 好的，好的。
0: 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3: 自驾旅游。
5: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6: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0: 都说自己自驾走遍了全中国，谁会有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毅力去完成这样的壮举？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7: 自驾旅行以方式灵活、行程自由、可随心规划行程与节奏的优势，备受当下旅行者的青睐。而有一位旅行者，从漠河的雪原到三亚的椰林，从喀纳斯的秋色到舟山的渔火，用方向盘丈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曾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0: 谁有可能呢？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2: 三位选手年龄差距好像有点大，是吧？能先分别介绍一下年龄吗？
4: 大家好，我今年27岁。
5: 我今年72岁。哇、
0: 不像，
8: 可不像，太不像了。
6: 我今年91岁。啊？哇，
0: 更不像。
2: 三号爷爷，那您是哪年开始自驾全中国的呀？
6: 开车自驾是03年。
2: 哦，03年，
0: 20多年前。
6: 23年，
8: 等于刚刚结
2: 刚结束啊？
6: 还没结束，还在旅游。
0: 我发现爷爷一个特点啊，反应非常快，耳力还很好，
6: 还可以。
0: 所以你不要背后悄悄说坏话，人家爷爷都能听见。
8: 没说坏话，
0: 上来就让人家孙姥姥不选三号。
8: 孙姥姥他跟我说的。
3: 我可没说，没说啊。但是你还得大名大。
2: 问三号爷爷，是所有的省和市全走了吗？
6: 都走完了。
0: 包括新疆、西藏吗？
6: 那个都是2-3次了。
0: 新疆、西藏都去2-3次了。90多岁，您倒推就是10几20年前，那也70、80岁了。开车去西藏那高海拔的地区，身体可以吗？
6: 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反应不大。
0: 最高的地儿，海拔最高的地儿去
6: 1200多米。
0: 哪个地儿？我
6: 唐古拉山了。
0: 唐古拉山，
6: 还有一个雀儿山。哇、
8: 那我想问一下2号姐姐，您是开的什么车游遍全国的？
5: 我是开一辆 SUV。
8: 您驾龄多长时间？
5: 我驾龄，我是98年学的车，我现在的驾龄已经是28年了。
8: 纯自己开车出去吗？还是也有姐们啊、老公陪的？
5: 自己开车比较多，也有时候那个有搭子，有姐们儿也跟着我一起去开去。自己要一有时间，也是一块儿去。
7: 李丁，来，91岁的你管人家叫爷爷，72岁的你管人叫姐姐，你这个想法我真理解不了。
0: 你管72叫姐姐，你管27的叫人。
8: 那孩子。
0: 那小伙儿，那个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4: 现在就是全职旅行。
2: 一号，那经济来源是什么？
4: 我之前是上大学的时候攒了一部分钱，然后我现在的这个也是可以做到这个收支平衡了，虽然没有挣到钱，但是能顾到我们的油费开销。
2: 通过什么方式挣钱？
4: 就是拍视频，拍视频剪视频，然后发在这个平台上。
0: 那你是一个人呢，还是有一个小团队呢？
4: 我带着我姥爷那个开车。
0: 你的团队是你姥爷？
4: 哎，对，是的。
8: 3号是他姥爷。3号。俩人故意站得还挺远，让我姐站中间。
0: 拍视频，你是旅行博主是吗？
4: 算是吧。
0: 更新的频率是？
4: 哎呀，现在1周2-3条吧。
0: 那2-3条是一个地儿吗？还是每一个地儿是一条？
4: 不是一个地儿，因为我和我姥爷现在开车会去一些这个农村这些地方。
0: 往农村开？
4: 哎，对，因为我姥爷喜欢农村。我是有5年的这个自驾经验嘛，我前3年是我自己去开。然后呢，后面到第4年的时候，我妈说我姥爷想去，那我就带我姥爷一起去。就是我带我姥爷的第1年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去一些著名的景点和城市，然后带我姥爷的第2年的旅行，就是会往农村去走。 然后就和

0: 老乡聊天。哦，
1: 问一下三号爷爷，您和您外孙子出去的时候，外孙子也带您上农村吗？
2: 好看的地方。
3: 去我经常去农村。
1: 是外孙子带您去的吗？
0: 我俩不是一伙的，真不是一伙的。
4: 咱俩嘴真硬啊。
5: 三号爷爷，您自驾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有其他人陪着？
3: 就老伴儿。
5: 您是手驾驶证是什么准驾型号啊？
3: C1。
5: 那您驾驶证到70岁以后，他每年需要怎么样？
3: 每年需要做体检。
5: 体检主要检什么？
3: 主要是眼睛、耳朵，还有这个色盲，动动腿，动动胳膊。
5: 驾驶证多长时间换一次啊？
3: 因为我这次是单考的，是前年考的。
5: 之前没有啊？
3: 不是有，之前修了2年没检车，给人家给注销了。
5: 现在都是电脑答题嘛。那您会操作吗？
3: 可以，而且都是一次通过。
5: 哦，厉害。
6: 我想问一号啊，你是自己开车吧？
0: 对，是的。
6: 你就是走哪条路线呢？你找得着吗？西藏、新疆的什么的？
0: 是，这现在有导航呀，肯定很好找的。
6: 那你先出发从哪儿走？你跟我说一下。
0: 我就从我带我姥爷开始那一次开始说。我们就从河南老家出发，我们第一站去的就是赛里木湖。到了赛里木湖之后，然后我们就沿着内蒙古那个331国道，然后去到了漠河。去到漠河之后，然后沿着这个黑吉辽三省，然后到辽宁的丹东，然后走228国道。一路往下走，然后沿海的这些大城市都看完之后，差不多是25年年底，我们到了海南，在海南过的年。过完年之后，然后我们又从这个海南出发，走之字形，往西，然后云南，然后湖南、江西，然后再往上走，走四川进了拉萨，然后这第二年是把全国全部逛完了。
7: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选手，如果从北京到四川，然后从四川到云南到贵州这条线，您怎么走的？
8: 我是从北京出发，完了走的是，走
7: 从北京到四川走，
8: 我都是导航。我现在实际上真的不是说特别那个什么，我现在。
7: 那这个问题我问一号选手。
0: 这个我不知道哎，因为没有走过这条线。
7: 爷爷知道吗？
9: 爷爷，
3: 我从北京没出发过。我是内蒙古的。
7: 那从那个四川到云南怎么走？
3: 经贵州就过去了。
7: 从贵州。
3: 不是根据旅游景点设计，不一定怎么走，它不是走直线。
6: 我问问老哥哥，怎么会想到去这么大年纪开车去那什么呢？没有危险吗？
3: 这个东西也想过，什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的都带的。
6: 您胆儿也忒大点儿，不是就带着老伴儿一人？您俩人啊？
3: 就俩人。
6: 你妈呀，不可信。真是，反正要是我老头带着去，我绝对不去。那不太危险了。
1: 那姥姥，那要我带您出去玩去，您去吗？
6: 更悬了。
9: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壮举？自驾游全中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讨论之后给出答案。
6: 90多了。太不可相信了，
7: 听你们一号，
10: 你看哪像呢？我觉得三号的话题很高。
9: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3、2、1，请按键。姥姥，
1: 姥姥上二号了。
6: 我觉得一号像。他选一号了，我就不敢选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一号的可能性大。三号不可能啊。就
1: 姥姥三号这么不可能，你都不跟我一块选一号。
6: 不是你大龄蛋。
9: 虽然三号爷爷91岁很不可能，但跟你选一样更不可能。李玲老师来讲讲您选一号的思路。
1: 我确实一开始是想选三号，
9: 多亏你没选，要么他们都得改。
1: 但是呢，我后边这叔叔就急了，你还想得零蛋是吗？听我的，选一号。然后我就选一号。
9: 姥姥，
6: 我是想选一号的，年轻力壮，是不是啊？也应该有这个呢。
9: 还是因为壮。
6: 但是我一看他，我三号了。
4: 雨婷，做了这么多次节目，我头一次知道，在姥姥心目中，你已经起到避雷针的作用了。
9: 何老师。
7: 我觉得三号爷爷有理有据，走遍中国啊，讲的线路啊，什么都讲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对都认同是三号爷爷。
9: 好，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呢？来，准备揭晓身份。
4: 首先要请上三位揭晓的嘉宾。
7: 真上来个爷爷。
4: 杨帆，这个揭晓的方式，同时也需要你来配合。嗯。三位揭晓嘉宾各自拿着一个盒子，分别对应着一号、二号和三号想要给出的答案信息。我们可以从一号开始，依次来看。
9: 如果没有猜错，登场的三位嘉宾应该都是场上三位的旅行搭子。那这个一号的爷爷就应该是我们小伙刚才讲的旅行一直陪着的那位老爷，对吗？
4: 老爷是真的。那么一号自驾旅行走遍中国是不是真的？请揭晓。
11: 哎呦，
6: 什么呀？
5: 自行车啊，
9: 骑自行车驮着老爷走遍全国，
0: 我俩一人一辆，
5: 完了，
9: 骑行中国，
0: 对，骑行了6个半月，累计行程有6700公里，穿越了10个省份。
12: 大家好，我叫李学斌，今年75岁，
9: 棒棒的，但我听出来了，你们不是正确的。
1: 你看我输了，姥姥高兴的。
7: 就谢谢你。
9: 但接下来悬念是我们要看二号，如果二号是的话，那今天这一环节全军覆没了。所以你们的交通工具哦，完了。李丁，3、2、1，欢呼！耶，
1: 开车，自驾。
5: 这不是 SUV 呀。
4: 别着急，二号是不是？我们暂且留下一个悬念，看看三号是不是就知道了。
1: 二号，
9: 啊，来，在这里我宣布，正确答案就是二号。啊！
4: 正确答案。
9: 这里边还有枪，还有机关呢，所以这个交通工具啊，应该是我们三号爷爷奶奶所使用的哈。
1: 哎呦，一个人的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还
6: 感谢你啊！
4: 姥姥，我真没想到，你丁没答对，您比自己答对还开心。
9: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一号家庭和二号家庭哈，期待看到你们去更多的地方旅游打卡啊！谢谢，再见。奶奶刚才在台下听见我们场上聊天了吗？
6: 听见了。啊，
9: 听见那个孙姥姥刚才怎么讲的吗？我要是老伴儿，我可不敢跟他坐一个车走路。
6: 应该相信，我们老头技术高。耳朵聪明，眼睛明亮，脑子好使，所以说我特别放心，我跟着他走了。哎呀，
13: 了不得，老姐姐太厉害了。
9: 哎，爷爷奶奶有做过统计吗？说你们这些年大概得开了多少公里？
14: 26000。哎呀，啊，哇，哇哦，那是黄河瀑布。
13: 黄河瀑布，
14: 那是湖南的岳阳楼，这是那个轮渡过海，
9: 是那个雷州半岛啊，
14: 雷州半岛
9: 三亚回来
14: 过海啊，
9: 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都到过最远的是哪？南边肯定是海南的天涯海角，
14: 北极村北边，
9: 北极村已经到了，
14: 新疆全境从这个，
9: 开到关口了吗？
14: 这好几个关都过了。
9: 下一站打算去哪儿？
14: 今天打算再去东北一趟。这一晃有10来年了没去，就看看东北的变化怎么样。
6: 对，越老越应该出去转一转，看看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
9: 奶奶是幸福的哈，有爷爷这一路作伴，游山玩水。最值得我们年轻人羡慕的就是恩爱到了。哎
1: 呦，真好！
9: 就让我们继续期待爷爷奶奶的朋友圈发生新的变化，
6: 好，
9: 有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我们也向你们学习，我们要出去多走走，多看看。谢谢，
6: 谢谢。谢谢大家。
9: 来，接下来我们就骄傲地替李丁老师来看看这一轮过后的成绩。 目前最高分孙姥姥8000分，不要，紧随其后卢警官6500分，何音老师5500分，李玲
1: 零分。
9: 李丁只要把握好最后一关，理论上还是有可能逆袭的，因为第五关我们的分数将增加到10000分。
7: 就看结局了。
9: 我就不相信李丁能一零到底，
10: 就是不可能。
9: 今晚就让我们见证奇迹。第五关游戏马上开始，我们的隐藏车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0: 行，哇，
9: 来，有请三位。
1: 这对吗？我这三位我都看不见，这完全不让我猜了，这一会儿
9: 还有必要看吗？因为你看见了反而猜不对，
5: 看不见可能就选对了。
9: 请自我介绍。
15: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16: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17: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9: 好，秋宝来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4: 顶记是杂技艺术中的记忆科目，演员通过头、额或鼻部顶起棍棒或碗具，在顶端放置各种物件，展现平衡控制能力。这是一门考验力量、平衡、技巧和胆量的真功夫。而今天这位选手更是将这项技艺玩出新花样，在传统顶板凳的基础上再做创新，通过头部平衡控制堆叠24个板凳。请问三位当中谁能顶起来24个板凳？
9: 可以提问了哈，
10: 我先来。一号大哥，练习这个多长时间？
18: 50多年了吧。
10: 这是你们当地的传统文化吗？还是怎么样？
18: 我是北京人，嗯，从小就跟着父辈演出。
10: 最开始演出就顶这个吗？
18: 不是，刚开始是碗、盆、锅、坛子，最后是桌椅板凳，再练习是这个。
9: 这个有多重呢？加起来？
18: 8-9十斤吧。哦。
10: 那我想问一下，这24条板凳是这个结构的上限还是你的上限呢？
18: 还可以加一两个。
9: 26个没问题是吧？
18: 对。
7: 一号选手，我想请问这个是靠身体的哪个部分发力去顶起来呢？
18: 是靠这个头、颈、椎、背还有下半身的这个稳定性来托起这个板凳的。
7: 通常要练多久才能练成啊？
18: 这个时间得长，至少得10来年吧。
9: 10年的时间，
18: 嗯，差不多。
9: 所以太年轻的人一般万不吃这个。
18: 对，
9: 20多岁应该没有可能。
18: 也行。
10: 大哥，您年龄是
18: 67啊？
9: 不像不像不像的。
6: 我问问二号，啊，你怎么想起来练这个呢？
16: 我是小时候。7-8岁的时候就看那个杂技团呀，我特别喜欢，小时候也多动，我就非要学杂技。后来去了那个福建，当时演出看到当地的非遗板凳龙，不过他们是那个一长条，然后我就改装了一下这个板凳，把这个龙的造型啊元素加到这个我的板凳上。
6: 你练了多少年呢才能顶啊？
16: 我也是将近20年了。
6: 哦，那你今年多大？
16: 我今年28岁。我
6: 从小就练呐。那三号呢？同样的问题。
19: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大概5岁左右开始接触杂技，10岁开始练习杂技。
9: 您今年多大年纪？
19: 38。
9: 38啊。
6: 哦，一号是哪儿的人？
18: 北京人。
6: 北京人呐。
18: 对。
9: 三位都报一下都是哪里人。
16: 二号，我是山东人。
19: 我是河南人。哦。
1: 那我就问三号，有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
19: 有。
1: 是一个什么场面？
19: 就我一次在景区演出的时候吧，在举起来这个24条板凳放在脑袋上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大风，它就从脑袋上倒下来了。因为在表演现场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安全，所以在倒的第一时间呢，我就把它给抱住了，砸的全身都是淤青。
9: 为什么抱住板凳？你自己躲开不行吗？
19: 自己躲开的话，可能会有可能会砸在别人身上啊，或者是弹出去碰到别人。
9: 就是你的表演周围是有观众的。
19: 对。
10: 二号老师，您刚才说这现在台上摆这个凳的造型是您设计的？
16: 对。
10: 那平时每次搭凳子是谁帮你搭呀？
16: 哦，自己用搭，这个挺简单的，像垒积木。这除了这个造型，还能搭那种一字形，一个叠一个，左右左右叠上去，还能叠那种 V 字形。
5: 行，那既然是你设计的，其实在我这个角度，我能看到这个板凳两边啊，它各自伸出来一条哈，然后上边有类似对联似的东西。嗯，平时表演那里边写的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哪方面的？
16: 看谁邀请我吧，有的是结婚的，还有生孩子，还有开业大吉啊，这些就根据不同的这个需要，我写不同的字。
9: 二号，你是紧张吗？
20: 这个
9: 出了这么多
5: 人在说谎的时候就爱流汗。
1: 我想问一下一号大哥，这么多板凳拼到一起要用多长时间呀？
18: 快了用两三分钟。
1: 两三分钟就能拼到一起？
18: 对。
1: 是你自己一个人拼还有团队帮你一起？
18: 自己拼。哦，
7: 请问一号那个老师，举到头顶也是您自己就举上去了吗？
18: 年轻时候是，现在由于岁数大了，就得有两个助手帮我搭起来，然后再我再搁在脑袋上。
9: 您能简单形容一下吗？会放在什么位置？
18: 放在这位置吧。
9: 这地儿是缺块头啊？
18: 对，
5: 真缺块头发呀。
9: 反正这地儿上比那旁边要稀楞一点。
5: 我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板凳以外还能顶啥？
19: 锅碗瓢勺，筷子顶鸡蛋，钓竿顶篮球，然后万物皆可头上顶。
5: 最多的东西就是这个凳子呗。
19: 对，
5: 最多是24个，还是说像刚才一号说的再加2个也没问题？
19: 再加3个都可以，可以加4个。
9: 只要你选三号，一咬牙加5个。
19: 对，
9: 你敢不敢选吧？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10000分，我觉得只有答对这一题才有可能成为冠军，请四位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8: 这回甭管别人的都一样，
5: 人年龄有点大了，
7: 太难选了，都想
1: 这10000分咱们拿定了。
9: 来吧，最后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能够顶起24个板凳的？请按键。上来就一号。
13: 我也选的一，你干嘛也选一啊？
1: 好了，现在您可领先，您要选对了您就拿了，您要跟我选错了您就满盘皆输。
8: 我选的也是一号。是的。
1: 哟。
13: 哎呀，没辙。
9: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甚至和李丁一样，
13: 这两个呢太年轻，现在年轻人的一般他不愿意弄这个，只有就民间的艺人岁数大的才弄这个。另外他身高也不太高，这俩呢一会儿帮着他抬板凳，上他上去就行了。
9: 这俩长得像是给一号抬板凳的。卢警官，
5: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去把咱们的传统文化和他们的年轻思维融合到一起，所以还是相信也更愿意去看见年轻人做这方面传统文化。至于二号吧，他总出汗，知道吗？
9: 但你没发现一个细节吗？自从大家投完票都没有选二号，他现在汗就少了，感觉压力减轻了。但是我觉得刚才卢警官啊和孙姥姥他们俩选一号和选三号的这两种观点啊，正好也是我觉得可能在生活当中两种不太一样的观点。就很多传统的项目，它究竟是过去的老艺人在坚守，还是现在有新鲜的血液，年轻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来传承？
4: 这也就是我们这一轮最大的看点，因为这两种观念的碰撞直接决定了孙姥姥和卢警官谁是今天的冠军。同样他们的碰撞也决定了李丁是不是一领到底。
9: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来准备揭晓真相。
18: 我只会坐板凳，不会顶板凳。啊！
13: 不能跟李丁选一样的。
1: 你回来！哎呀，哎呀，
4: 但是悬念还在。啊！
13: 哎呀，他俩都会插板凳。
5: 你俩谁顶啊？
19: 你来。
1: 啊？啊？二号。
7: 真是二号啊！
16: 啊！啊！好沉啊！啊！装不下去了。
5: 啊！
16: 真的假的？
5: 你看，我就说他流汗。

0: 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钟怀杰，来自河南太康，顶级表演将近30年，
1: 欢迎你。哎，这个表演真的很生动哈、啊！你看那个龙放下之后，那个嘴一直在动，你叮铃铃铃铃铃铃。
0: 钟怀杰家里边是杂技世家，
1: 对，像我太爷、我爷、我爸、我叔。还有我外公、我妈、我哥、我弟，还有我侄子，
0: 全部都是家族当中5代人都在从事。
1: 对，是的。
0: 就刚才那个姥姥也说，这种传统的表演是不是年纪大的人多一些？
1: 我相信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会更好的去发扬它、传承它。嗯，像我的这个演出，更多人认识的是在去年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青春杂烩。以及我们今年总台元宵晚会宜宾的分会场，还有很多全国的文旅啊以及景区邀请啊，我凡是到一个省份就会拍一个视频，把我们本地方的文化特色宣传到全国，同时也在宣传自己
0: 和这项传统技艺。谢谢欢迎今天来到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你的分享，希望咱们所有坚持传承民间技艺这些传承人们都能够把这些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发扬光大。
1: 好的，来，
0: 今天有份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谢谢。
2: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晚的冠军是谁呀？
5: 是谁呀？李丁，
0: 我来看一下今晚的最终的成绩是冠军队，就是卢瑶林战队，16500分，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5连0的李玲，掌声鼓励。那有请冠军领队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祝贺卢瑶林战队各位幸运的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最后时刻有请冠军领队卢警官给我们分享一下获奖感言。
6: 生活无骗无诈，人生越战

0: 越勇。
1: 再次谢谢卢警官的分享。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2: 守住真相，
1: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
8: 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
22: 儿？
21: 找家。
22: 没什么事
23: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24: 不
25: 少。
24: 是吧？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8: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
29: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0: 格力真好。
31: 盛夏其末，流光不息。金曲激越，新郎难却。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28: 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神采飞扬，中国郎。
3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古蚝油为幸福增鲜。
33: 你好，大自然。
34: 你好，伙伴。
35: 你好，银河。
36: 你好，梦想。
2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有请主持人马凡舒。
37: 今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年的朋友们，郎酒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呈现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嗨唱济宁，大家晚上好！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山河藏韵，神采相邀，济宁有礼，恭迎四方。今夜让我们相聚济宁太白湖新区奥体中心，赏太白湖景，携美酒相聚，邀月色同饮，听雅乐和鸣，让我们共举金樽，斟满中国郎，共赴神采正飞扬。接下来呢，我想邀请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用你们最大的热情和最响亮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国民姐姐孙悦。

0: 谢谢岁月姐姐，来先喝口水。我跟岁月姐是老乡，都是东北人，但我们两个还有另一个共同身份，我们都是籍贯山东。
1: 山东，
0: 对，今天正好来到济宁，看到大家都格外的亲切。嗯，我是第一次来到济宁，我不知道姐姐对于济宁有没有什么印象，比如说是戳中你的一些文化印记。
1: 文化当然有了，那一定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水浒文化。刚才在舞台上，我特意看了一眼，台下有宋江、吴用、武松、鲁智深，
2: 在这儿呢，
1: 林冲，就少了一个孙二娘。下次把我也带上。
0: 八百里水泊梁山，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咱们济宁的梁山县。嗯，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梁山县水泊梁山风景区的演员们。你们好，
1: 你们好，辛苦了。
0: 我们也让其中代表给我们讲两句，好不好？
2: 在下军师吴用，携诸位众兄弟齐聚于此，来欢迎四方宾客来到济宁做客。那也希望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济宁人《水浒故》里的豪情与风骨，大家都可以爬梁山做好汉，好不好？
0: 做好汉。那既然说到了做好汉，好汉歌咱总得来两句吧，也让我们感受感受山东人的热情。
2: 来吧，站起来。
3: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哎，咱北斗啊，生死只交一碗酒啊，
4: 我走那就走啊，
3: 哎呦哎呦，

0: 常非常熟悉《水浒传》了，熟悉梁山一百单八将，啊，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各怀绝技的。其中啊，五虎上将和八票骑威名远扬，堪称是梁山中坚啊，骑兵砥柱。五虎呢稳住中军啊，票骑呢冲锋陷阵，各有所长。这个排兵布阵其实很像我们郎酒中国郎的文化，也像我们郎酒的产品布局，正好巧妙呼应了。因为郎酒也打造了五大酱香产品、八大兼香产品，覆盖了多元的消费场景，两者可以说是交相呼应。那热情我们也感受到了，接下来继续中国郎用歌声陪伴您，我们把舞台还给孙悦姐姐。
1: 好的，谢谢妹妹。

谢谢谢谢孙悦姐姐，现场有没有被点燃啊，朋友们？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即将登场的这位音乐人呢，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创作才子，活跃在各大音乐舞台之上。我们为这位音乐创作才子也搭配了一个特别的组合，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中国顶尖的芭蕾舞者，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唐汉霄、刘思睿为我们带来合作舞台。

0: 谢谢韩潇带来的歌声。这次来济宁有没有逛一逛？
1: 有逛一逛，其实很多地方想逛，但是还没有机会逛。
2: 对，
1: 但是吃了好吃的葡萄鸡丁，葡萄鸡丁，哎，是吗？
2: 哦，好好吃的这个。
0: 那其实我们济宁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所以我找了一位已经为济宁代言了1000多年的资深文旅推荐官，我们要掌声邀请他出来，好不好？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4: 我从大唐长安来，知道我是谁不？音乐走。床前明月光，举头望明月，
5: 低头思故乡。
4: 日照香炉生紫烟，飞流直下3000尺，
3: 哎，不
4: 不会背。济宁的父老乡亲们，1000多年了，我是想死你了。
0: 哇，太接地气了。看您这状态，今天小酌了几杯啊？
3: 今天没敢喝啊，昨天晚上一高兴啊，多喝了几杯。我早年呢游历四方，特别偏爱赤水河左岸的美酒，此酒呢经天宝洞多年洞藏，酱香十足，我珍藏了一坛。
0: 哎，说回正事儿啊，我跟汉潇都是第一次来济宁，您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好去处？
3: 哎，说到这个呀，我可是专业的。为啥呢？因为我在济宁啊生活了23年。哎，济宁这里的风物美景啊，对我来说可以是如数家珍。
0: 我听说有一个贺兰氏酒楼，您常去？
3: 想当年啊，我总喜欢约上三五好友一起登上这座酒楼喝酒写诗，大运河的帆影尽收眼底，特别特别漂亮。
0: 这个贺兰氏酒楼现在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就叫太白楼。
1: 我刚刚就想说太白楼原来就是贺兰氏酒楼。
3: 没错，好玩的地方特别多啊。我记得还有一个地方，当年呢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去钓钓鱼喝喝酒，坐在湖边，这个风景也特别的美。我记得叫小北湖。
0: 小北湖？
3: 对。
0: 现在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哎，太白湖景区，国家4A级景区啊，湖光山色特别美。我们有湖了，有景区了，还有没有什么自然景观？
3: 当然有了，还有山啊。在我们济宁的东边啊，有一座山名曰义山。当年杜甫老弟来济宁看我的时候啊，我们两个人结伴登山，义阳孤鸿，石耸天谷，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
0: 我们真诚的希望所有向往济宁的朋友都来去看一看刚刚我们太白先生所推荐的这些美丽的风景。接下来啊，我把这方舞台也要还给汉潇了。
1: 好，
0: 舞台交给唐汉潇。

0: 谢谢景宁，
1: 我们下次见。
2: 谢谢谢谢唐汉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彭佳慧。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佳慧姐。
0: 主持人好。
2: 佳慧姐应该也是第一次来济宁吧，要不要跟我们济宁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0: 所有济宁的朋友们，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佳慧，我也爱你们。哇哦，其实我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到济宁，对，我应该，这应该是我第二次来到济宁了。
2: 那可以说是我们济宁老熟人了。
0: 这是我的荣幸，可以在啊孔孟之乡唱歌给大家听。
2: 我们作为最懂礼的济宁人，
0: 是，
2: 哎，今天也给佳慧姐准备了一份惊喜，我们属于礼尚往来。
0: 是，
2: 掌声有请中华传统礼制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宋丽林教授来带上这份惊喜，掌声有请宋教授。
3: 主持人好。佳慧好。
0: 你好，你好。
2: 哇，您的这个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特别，这个道具也很特别，简单给我们介绍介绍。
3: 我手里拿着这两件礼器啊，是在孔庙大成殿祭孔八佾乐舞所用的礼器啊。那这个呢叫乐，
0: 乐，
3: 哎，这个呢叫笛，左手持乐，右手执笛，一横一竖，代表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2: 那今天我们也想请您来教我们一个礼仪动作，最好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常用到的规范又传统的礼仪动作，一个可不可以？
3: 好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见面礼，那就是握手。主持人好，大家试一下握手啊。佳慧好。那么这个握手实际上是现代的见面礼，但是它有的时候会出现社交时候很多尴尬的场面，对不对？
0: 对，
3: 哎，所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的见面礼就不一样了，
0: 不握手。
3: 大家体验一下，
0: 麻烦教授。
3: 我先把道具放。现场的朋友们，我们济宁人见了外地的游客怎么表示我们的礼敬之行，那就是抱拳拱手行一礼，男士左手在外，女士反过来，身体微微前倾15度。主持人好。
2: 宋老师好。
3: 佳慧好。
0: 教授好。
3: 我想大家可以实验起来，我们礼出东方，礼出济宁，让传统的礼乐文化传遍济宁大地，传遍齐鲁大地，传遍中华大地，好不好？
2: 好，谢谢，
0: 谢谢教授。
3: 到此，哎，到此。
2: 哇，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礼貌，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一份文化的底气。那接下来呢，我要对佳慧姐做出这个执手礼，有请佳慧姐为我们现场再带来美妙的歌声，好不好？
0: 谢谢大家。

谢谢彭佳慧。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现在呢，请各位准备好掌声，因为接下来马上要带来歌声的这一位歌手，可以说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时期，在每一个雨纷飞的时刻，在每一个我说出我是女生的时刻，掌声有请徐怀钰。

0: 谢谢，
1: 谢谢。
0: 再次欢迎徐怀钰来到济宁，神采正飞扬来到济宁。我们今天也要让徐怀钰见识一下我们济宁人的神采。
2: 60秒，你能做什么？
3: 对于很多人来说，60秒转瞬即逝，但对于他们，这是挑战人类极限的高光时刻。446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这是一群来自济宁兖州的少年，用脚下完美的步伐敲响的世界最强音。他们以追平世界纪录的成绩斩获世界冠军。他是李武赫，他的赛场追求极致更快。
4: 啊，停！摇绳的节奏和抬腿的节奏需要统一一下。再一个，快不是天赋，是练出来的。先把心沉下来，稳了才能快。
3: 曾经的他跟不上急速节奏，就用千百次加练补齐短板，日复一日突破速度边界。
5: 1、2、3、4、5、6、7、8、9、0、1、2、3！
3: 最终和队友一起打破了尘封10年的世界纪录。他是张海腾，少年逐梦，只为更高。
4: 好，现在6摇已经可以了，然后尝试一下7摇。7摇过不去呢，我们先练一下这个收腹，还有一个是跳高。
3: 一次次腾空，一次次重来，攻克7摇高难度动作，向着吉尼斯8摇纪录奋力追赶。他是巩若一，千锤百炼方能更强。
6: 巩若一来了，巩若一来了。
4: 巩若一这次考试拿了级别第一，给我们整个跳绳队带来了一个莫大的一个荣誉，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能以巩若一为榜样，既能把跳绳跳好，又能把学习抓好。下面开始我们的训练。
3: 赛场上英姿飒爽，学校里成绩斐然，文武兼修，沉淀更强的自己。
0: 掌声有请我们济宁小将上场。这是去年世界跳绳锦标赛上我们济宁兖州的小将李武赫、张海腾、巩若一，他们代表我们中国队出征，斩获了2金1铜，还凭借交互绳1分钟446次的成绩追平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所以我觉得现场我们老乡们应该给这四位更激烈的掌声，好不好？我们呢今天也要请出他们的教练张同祥教练。
7: 我们来自济宁兖州第一中学附属学校，大家好。
0: 刚刚他们展示的呢就是交互绳，对吗教练？
7: 对的，交互绳是由2名摇绳队员摇2根绳，有一个同学在跳。
0: 哎，这太快了。
7: 这个交互绳考验的是3个人的默契的配合，
8: 所以还可以加人嘛，对不对？
7: 也可以。
8: 那等一下不要太快哦，不然我进不来。
0: 哎呦啊！哇，来得快一点啊！已经成功了。
8: 我们要2个人站才行、啊。
7: 需要你进去以后又要连续的。
8: 哦，好，再一次。如果有唱高跟鞋，不要有点难。
0: 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你给怀玉一点信心好吗？哇，哇，很棒了！一次，
8: 我好久没跳，真是我怎么学习的？
0: 那我们也让我们的小将们展示一下好不好？全场都在为你们加油，开始。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辛苦了，辛苦了，精不精彩？骄不骄傲？太棒了，这是我们济宁少年他们的风采，为国争光，真的诠释了少年自有凌云志。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少年，我们的三位小将，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教练，谢谢。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接下来我不想耽误这个舞台任何一秒钟，我要把舞台还给徐怀钰，
1: 谢谢。

接下来呢，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叮咚》，希望你们会喜欢。

谢谢徐怀钰。我们都听过一首歌叫《我的祖国》，那这首歌的词作者乔宇老师就是我们济宁人，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传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在说出济宁人他们对于祖国最深切的美好的愿景和祝福。在去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三文艺节目中心制作了一档节目叫中国唱将，里面有很多很多热爱音乐并且把音乐奉为自己一生职业的可爱的人，其中李伟玲就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剧演员，所以今天我们也想邀请伟玲来到济宁唱响我的祖国。

谢谢我们的中国唱将李伟玲。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那朋友来了，请您要喝什么呢？有好酒招待，当然选郎酒。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想请大家静下心来欣赏即将登场的歌手，他所带来的歌曲。因为他来到了济宁，应该会手执郎酒，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济宁。有请歌手毛不易带来《消愁》。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对我很重要的一首歌，叫做《像我这样的人》。希望现场会唱的朋友们一起唱，希望每当我们有迷茫的时刻、孤单的时刻，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我们并不是孤身一人，也永远相信我们自己有走出去的勇气。像我这样的人送给大家。

0: 谢谢阿珍，
1: 谢谢谢谢毛毛。刚刚毛毛说他是第一次来济宁，那正好第一次来哦，我要带你解锁一处济宁的宝藏之地。这座宝藏之地呢，它是藏在微山湖腹地一个真真正正飘在水上的渔村，而且它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齐鲁威尼斯。哦，有一位嘉宾为了来看我们的演唱会，专程乘渡船来到现场，他就是渭河村水上小学的老师宗小霞。
2: 我是这个水上村庄的外来人。
3: 中老师，
4: 好的，
2: 赶快进学校哦。仅仅两年，我就跟村里人打成了一片。
3: 中老师，中老师，今天我有点不舒服，你把我的孩子带到学校可以吗？
2: 啊，好的好的，没问题啊。
3: 坐在老师身边。
5: 有黄日月方来不亦乐乎，有黄日月方来不亦乐乎。
2: 孩子们读得真好，今天啊，老师要给你们上一节特殊的课，也是老师支教的最后一课。
6: 妈妈，你的话。
7: 哎呦，你看我的记性，宝宝吃饭啊，别晚了上学哈。啊。
6: 从明天开始，妈妈再也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上班了。
2: 我叫宗小霞，今年49岁，是一名走读支教老师。每天上班要更换3种交通工具，单程就要2个小时，而这条路我坚持走了整整2年。我支教的地方叫渭河村，是微山湖腹地的水上渔村。村民们以水为田，以船为家，过着安逸的世外生活。这里四面环水的环境很美，但也导致交通不便，土地有限，学校常年面临师资紧缺的难题。我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但刚来支教时，孩子们的语文课程无人接手。看到这些孩子们渴望读书的眼神，我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这个重担。拼音、笔画、作文，一切从头学。我抓紧每一段空余的时间备课、研学，日夜打磨。我希望自己的每堂课都要对得起老师这2个字。好了，孩子们，今天啊，这节课我们不上语文课，上一节专属的美术课。老师教你们做芦苇画，因为芦苇就生长在我们家门口的微山湖中，它是我们共同的风景，也是我们共同的回忆。2年的时光说起来很长，经历着却很短暂。同学们还记得这张照片吗？这是去年在教师节的时候，你们送给老师最珍贵的礼物。老师呀，把它画成一幅画，寄托着我对你们的思念。老师是为了更好的记住你们。老师刚来的时候，你们还那么小，我真的看到了你们的成长。2年晨来暮往，两载水上坚守，我用平凡的奔赴陪孩子们长大。离别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1: 宗老师，您在哪里？
0: 老师您好。
1: 宗老师您好，据我所知，您要坐车，然后再倒船，下了船再要坐车，来来回回5个多小时，其实不仅仅奔波的路途来看演唱会，平时宗老师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因为他要给孩子们上课，这不过就是宗老师平凡的一天。可是宗老师平凡的每一天都在闪闪发光，所以今天在我们这样万人体育场里，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也都在自己的小日子里面闪闪发光。 这个时刻要邀请毛毛用平凡的一天去照亮每一个平凡人里他们的英雄微光，好吗？
0: 好的。
1: 好，谢谢毛毛，舞台交给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大家。
1: 谢谢谢谢毛毛，再次感谢。咱们济宁啊，孔孟之乡，千年文脉。可要如果说济宁只有厚重，我觉得那他可能还不认识现在的新济宁。一个讲了2000多年仁义礼智信的地方，也把最前沿的机器人制造玩出了名堂，年均增速超过了20%，而且稳居全省4大机器人的产业高地。我相信啊，每一个济宁人都会为这个数据和这份发展速度骄傲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这份秘密，因为每一个济宁人都有从未丢弃的信仰。掌声有请张信哲。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张信哲老师，谢谢哲哥。哲哥也是我们神采众飞扬的老朋友了，去年就相聚过，只不过这一次共同跟郎酒来到了我们济宁。怎么样，我们济宁的朋友们热不热情？
0: 当然热情，刚刚那个声音音浪已经把我这个完全热翻了。
1: 其实啊，我来了之后我就发现了，我们济宁人的热情自有一套。他会不管认不认识，见谁都会说老师您好。
0: 原来老师这个名词是从这边来的，所以我见到大家也要说这个济宁的老师们大家好。
1: 因为这里是孔孟之乡嘛，哎，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不管什么行业，不管在哪里，不管认不认识，都要尊称老师。但是我们山东人热情好客，很容易咱们就熟了，熟了之后呢，可能这个老师就没有那么的贴切了。
0: 啊，真的吗？
1: 比如说哲哥，
0: 我刚刚表错情了吗？
1: 哲哥姓张，我们山东人可能就会说老张，后面要加上老师，连起来怎么说啊？有说老张的，有说老师的，也有连起来说老张老师的。
0: 那要不然就叫老张就行了，老师就先不用了。对
1: 那我就斗胆啊，邀请我们老张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爱如潮水》。

0: 谢谢，
1: 谢谢你们。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哈，好好的谢谢这一路陪着我一路走来的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歌迷们。所以呢，今天其实我也想借这个舞台送给大家一首新歌。这首歌代表着我想要跟大家说的万语千言，也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掌声再次献给张信哲，谢谢。此时此刻，我也希望现场所有观众朋友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所有的演职人员们，各位辛苦了。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济宁，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儒家文化的根脉在此生长。这里是济宁，运河之都，水运名城，千年运河的繁华在此延续。这里是济宁，诗酒趁年华，侠气贯古今，古韵与新潮共生，厚重与活力并存。愿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的情谊如运河不息，如文脉绵长。神采济宁，正飞扬。全场的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各位晚安。
0: 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5: 强国就得富民，
4: 这步棋我们走定。
6: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厚，恰到好处，温书折耳根露酒。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
9: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都说父母给了我们肉身，
3: 哎呦哈，
2: 老师给了我们灵魂，
3: 啊，
2: 且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3: 嗯，
2: 所以我今天厚着脸皮来找您借钱。
3: 哎呦喂，谢谢老兄弟陪我过三十。哎，
4: 等会儿吧啊。我说你怎么还不赶紧找个媳妇儿啊？
3: 哎呦，
4: 你闺女大了，嫁完人你就剩一个人了啊！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3: 什么呀？
4: 老光棍子！
3: 嘿，我你这张臭嘴！我告诉你啊，原来不找我是怕这后妈对我这女儿不好
4: 啊，
3: 后来不找呢是怕我这个女儿对我这后妈不好，我现在再不找呢我
4: 是怕这后妈对你不好。
3: 哎呦，你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4: 哎，你闺女多大了？该找对象了吧？
3: 哎呦，找了。给我找了一个你这号的
4: 哟，那还真不错啊。
3: 做什么呀？高智商低情商。
4: 我情商低吗？
3: 你会说话吗？
4: 我还不会说话。
3: 你会说人话吗？你
5: 行
4: 啥也没问题。
3: 来干。
5: 爸，他一会儿来问我您在不在家，这么看您一会儿得出去吧。
4: 哟，你现在得给人家腾地儿了是吗？
3: 闺女啊，这是我家，他来了我得回避了是吗？你找一什么样的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啊，要什么没什么，这智商高不高跟我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懂点事儿行不行啊？你知道第一次来啊，第一次来问他，你亲妈是谁呀？
4: 哟，哪有这么说话？
3: 是吧？他们俩没聊过，咱们也没解释过，咱们就解释，孩子几个月大，家里闹了把火灾，就该明白了吧？
4: 啊，
3: 不明白，然后继续说。哎呀，烧死了！
4: 哟，这是人话。

0: 二天给我拎了四个灭火器，
1: 这是盼着你们家找啊。这是，
2: 哎呀王叔，
0: 闺女啊，我上次刚跟他谈好，只要我女儿喜欢的我无条件接受，只要你和她在一起你高兴你快乐，她能对你好，你们俩的事儿我就不管，这就得寸进尺。这我现在她来了我都不能在家了。哎哎
1: 哎，行，老婆你别生气了，这年轻人呐需要一点私人空间，你这样吧，要不然去我家喝吧，行吧。
0: 等会儿闺女，
1: 这你这
0: 咱们说哈，你看看你对吧，你再看看我是吧，咱们什么样的找不着，怎么就偏偏就得
2: 我就是喜欢他。
0: 你为什么呀？
2: 因为他穷啊，因为他傻呀。
1: 又丫头，你这不是有病吗？这是。哎呀
2: 爸，人家就是想来看看你，有事想跟您说，我是不是怕你不在家吗？
1: 你看你错怪人家孩子了吧，人过节想来看看你，
0: 你刚才提了头，
1: 你可拉倒吧，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2: 就是爸，你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
3: 柯老伯，柯老伯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0: 老伯，我有这么老吗？我
3: 柯老伯，
1: 哎呦长这样啊。
3: 柯老伯过节好啊。哎呦
0: 是长进了，来知道拿东西了，
1: 以前从来不拿，
0: 之前拿过四个灭火器。对，接过来吧接过来吧。啊，
3: 这是我买回家自己吃的。
1: 这孩子真实诚。
2: 爸，他跟你开玩笑呢，他刚学的开玩笑，这东西就是给你买的，今天过节。
3: 这是我买回去自己吃的呀。哦，你要吃啊，你吃可以嘞。
2: 哎，有巧克力味的。
3: 有巧克力味的，你真是。
1: 你真是买回去自己吃了，一口都没你的。
0: 哎，我习惯了。那，啊，行了，别吃了啊！说你找我有事儿啊？说
3: 哦，对了，是这么回事啊？他呀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家里遇到点急事啊，跟我借50000块钱，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是不是？你说我每个月的工资就那么点儿，我还得吃饭还月供，吃饭啊，剩的钱呢都给了流浪动物救助站。哎，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有钱人，来，你把钱出了吧。
1: 等什么呢？快出了吧。
0: 你哪头的？哎，我说我把这钱出了，我是就出来我还是借的呀？
4: 借不能白要。
3: 哎，他有钱，50000块钱对他来说那九牛一毛，知道吗？他每次出去吃饭啊，点一大桌子菜，呱呱呱吃，你看这穿了个衣服他都不让我碰。哎，好用力啊你。
0: 行，啊，你什么性格我了解，我也不怪你。
3: 就是啊，都那么熟了，没得说。
0: 没那么熟。我再有钱，我也不能随便给人吧。
4: 我还啊。
0: 你怎么还呀？
4: 我工作呀。
0: 你干什么工作的？
4: 我算没工作吧。
1: 好嘛，
0: 那您怎么还我呀？
4: 我努力啊。
3: 哎，你快别说话了，我告诉你啊，他正创业呢，可艰难了，要不然能连50000都拿不出来吗？是吧？别信他的。
4: 我周转过来，我马上就还你。
3: 还能周转过来吗？
0: 老王啊，我去你们家待会儿吧，我们家风太大，我怕待会儿把我气死我了。
3: 柯老婆，你这个样子我就觉得不对了啊。你看看人家家里有困难，你不应该帮人家一把吗？你要是这样的话我有点瞧不起你。
1: 你看我干什么呀？是他瞧不起你。老哥，以后你们家可热闹了啊。
0: 我也瞧不起我自己，你去找你瞧得起的人家，快去。
3: The money makes you rich, but you will have a poor heart.
0: 什么钱啊，穷啊富什么意思啊？
1: 金钱能让一个人看起来很富有，但是你的内心很贫穷啊。
2: 王叔，你是要气死我爸呀？
1: 我年轻的时候给你爸当过一段时间翻译，我实在没忍住。
0: 我不生气啊。
3: 你看看，
0: 我还真不生气。嗯，小子，
3: 哎，
0: 上次我和你刚聊好，对不对？啊，只要我女儿喜欢的我无条件接受，只要她跟你在一起她快乐高兴，你只要对她好，你们俩的事儿我就不管，对不对？
3: 没错。
0: 好，今天你给我来这出，我就不得不再提一个小条件了。
3: 啊，行啊，你说说。
0: 好，说我一个人把我闺女养活这么大呀，实在是不容易，养活大了被你这么一个货领走呢，我实在是不甘心呐，所以麻烦你 给我准备好100万
3: 啊。这么
1: 不算多，
0: 我也不难为你啊，就100万，拿着100万再来跟我提和我女儿结婚的事儿，要是没有赶紧走。
2: 爸，
0: 你要护着她，你现在就给我走。
2: 我不是护着她，你太过分了，你走吧，咱俩完了。
3: 什么叫完了？
2: 完了就是分手。
3: 分什么手？为什么要分手啊？你看，这是我跟你爸爸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不能上升到我们两个是吧？啊，这就好比是一个人他肾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心脏哈。但我们是三个不同的个体，不能相互影响啊。这你总眨巴眼睛干什么？不舒服啊？
2: 他是我爸，他是我亲爸，
0: 他就是我的心肝，
3: 我又不是你的肾啊！
2: 你出去，你给我出去！
4: 那个算了算了，
3: 你说他不能就这么算了。
2: 不生气啊？
3: 你看，我过来帮你借50000，没借着不说，我还打给他100万，感情上又要跟我完蛋，我真是一贫如洗，财政赤字，我真是。
4: 对不起啊，你等我缓过这段，我帮你还钱。
3: 我怕缓不过这段。你说他对我那么好，从小到大一直抚养我，他现在病了我都没个办法。
1: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借这50000到底怎么回事啊？
4: 那没事，叔，走。
3: 你不信你跟他说。
4: 说什么说？赶紧走。
3: 他妈病了需要50000块钱住院押金，你给不给？
1: 他妈跟你什么关系啊？啊？他不会是他哥吧？哎，没有老哥呀！
0: 别胡说八道！
4: 别！那个，我妈是他中学老师啊，看他从小聪明好学，所以就一直培养他上到大学。现在我妈突然生病了，需要钱，刚好赶上我最近周转不过来，本想找他帮个忙，没想到闹成这样。啊，
1: 他妈跟你没关系、啊。
0: 废话，
4: 那个对不起啊，叔，给您添堵了。哎，
0: 这孩子说话我爱听。哦，
1: 你爱听他说话？哎，
0: 这孩子说话。
1: 那这样。你呀、啊，来扮演他，再来借回钱，
0: 啊？干嘛呀？哦，对了，你还有个闺女呢，是吧？你是不是瞧上她了？那这钱你出，
4: 那那不合适，叔。
1: 你想什么呢？我是让他跟他学一学怎么说人话，提高点情商，还愣着干嘛呀？来吧，
3: 那就来吧，我还就不信了。
2: 那你还就不信了？这是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出门了，直接在这开始，啊。
4: 那个叔叔好，我老师生病了，住院需要50000块钱押金。
3: 这不一样吗？
4: 都说父母给了我们肉身，哎呦哈，老师给了我们灵魂啊，且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嗯，所以我今天厚着脸皮来找您借钱。不过您放心啊，叔，这钱我一定还你，我哪怕我以后。
0: 行了，这里边不止50000。不够再跟我要，啊！
4: 谢谢叔，
3: 这么简单吗？
1: 你学会了吗？
3: 我没学会呀、啊！你再来一遍，我录下来，我回去研究研究来。
0: 行，一直说你是高智商低情商，你这低情商我是肉眼可见，你这智商高哪儿了到底啊？
3: 把你电话拿给我来，你看，看一眼，解锁了哈，嗯，来。你看这个是我编的，还有这个也是我编的，你看了吗？这个也是我编的。哟呵，老头你还玩这个 APP 呢？
0: 这是你编的吗？
3: 我怎么可能编这么无聊的 APP？
1: 不晓得，你人才啊！哎，要不要去我公司啊？
3: 你给我开多少钱？
1: 上来就聊钱，你不合适吧？啊，也不问问具体负责什么内容？
3: 我这不还欠了他100万了吗？我得挣钱娶他闺女啊！我这是。不对呀、啊，我现在这个老板对我特别好，我不能对不起他。对不起啊，我不干，快走，一会儿老头后悔把钱要回去了。
4: 那个叔叔您放心，这钱我一定还啊。
1: 他是不是玩我呢？
0: 是，你碰见冤家了。
1: 你等会儿啊，小子，你给我站住，咱俩把事说清楚了。
2: 爸，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他。
0: 哎，你看他天天的犯傻，你是不是特别乐呵？不过他是个好人呐，就是这个。
2: 爸，我会督促他赶紧赚钱的。
0: 不用了啊！你以为我真管他要这100万呢？你以为我真要彩礼呢？哎，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2: 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啊？
0: 我急呀、啊！你闹了我20多年了，我好不容易捧一缺心眼儿，容易要接盘，我还不赶紧出去？
2: 那不缺心眼儿。

0: 好着呢，他。
1: 你就是我的人渣，拿起来就放不下，睡意我没有愁。

0: 见这什么叫手串，哪叫核桃，什么叫手把件儿，
1: 这我也能买呀、啊。
0: 你能买，你买那玩意儿好吗？你，我的多么的圆润，
1: 你怎么圆润的？
0: 盘嘛，对不对？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2: 好。
0: 九零
2: 啊，
0: 知道今天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说相声啊。
0: 错。
1: 嗯，
0: 今天你的任务不是说相声。
1: 那我干嘛呀？
0: 托儿。
1: 嗯，什么人呢？
0: 托儿啊。
1: 托儿，
0: 我给你找一美差，有一个女观众。
1: 是啊，
0: 就是家里逼婚逼得紧嘛。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但是她又没有男朋友。
1: 嗯，
0: 然后呢，导演组就找到我了，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我这想，我这合适人选，我哎，还真有一个。
1: 谁？
0: 就是你。
1: 我
0: 啊，你看我一好事，我肯定得想着你啊。
1: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让我假扮人家男朋友，
0: 跟人回家，
1: 骗他父母。
0: 对了，
1: 呸！这都什么人？这都是啊？
0: 怎么了？
1: 我是说相声的相声演员，我们这是做艺术的，啊？我告诉你，我这人从来出卖尊严，不出卖艺术。
0: 嗯，
1: 不是。不是那个出卖艺术，他不出卖尊严。哎，不用。
0: 哎呀，我是不会出卖你的，
1: 我是不会去的。
0: 你哎，你不去不合适。
1: 为什么呀？
0: 我都跟人说好了。
1: 嗯，啊，你跟人说好了。
0: 对呀、
1: 啊。那你去不完了吗？
0: 不，主要我去也不合适啊。
1: 啊，我去合适啊。我不去，告诉你，我还得说相声呢。我。
0: 哎，你去吧。
1: 啊，我
0: 你去一趟呗。
1: 去。
0: 你去不是？
3: 哎。请问。
1: 嗯，
3: 谁帮我回家见父母呀？
1: 我哥，没想到，
0: 我也没想到是小陈啊。
3: 你好，谁帮我假扮男友陪我回家见父母？
1: 我来呀！
0: 你别听他，他不乐意去，我来。
1: 不是，还得是我来，你不我。

0: 年轻，
1: 时间有限，抓紧时间定一个。哦，
2: 这么着，你选一个怎么样？
0: 儿，让您选。
1: 我选一个啊。我呢，出几个问题，你们谁回答的好呢？我就从你们当中挑一个。
2: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你们俩其中一个跟我回家，回家之后呢，我爸爸看见你们之后不满意，很生气，怎么办呢？
2: 就啪打我手背上了吗？我最会忽悠老头，不是那个，我最会骗那个虐待，不是，我最懂老头了。我跟你说，这老年人的老小孩的，你这得哄啊，对不对？你得像小孩那么哄啊。比如说，你就是你爸爸
1: 啊，我是我爸爸。
2: 你现在很生气，
1: 我很生气。
2: 爸爸不能生气，生气对肝儿不好，啊。爸爸不能生气，生气就没有糖吃。不能生气，把那气给我憋回去。再生气打屁屁，给憋回去。我这么一说完，你什么感觉？
1: 想打你。
0: 就你这招啊？就你这招也就糊弄糊弄傻子，你知道吗？
1: 怎么说话呢？
0: 不，
2: 他说你爸是傻子。
0: 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呀。更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对待老年人应该动之以情啊。如果伯父特别的生气，我这会儿啊给他放一段舒缓的音乐，配上我磁性的声音。报告的伯父，匍匐在西伯利亚的平原上，死死地盯着一头驯鹿。这是他入冬以来第一顿大餐。
2: 音乐给我听，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不是这音乐这是什么音乐？这是
2: 我要没猜错的话，他爸爸小名叫狮子吧？这什么音乐？
0: 这音乐放的不对呀，这故事就不对了。
2: 你老头生气，你得跟他讲理呀、啊。
0: 对，讲道理我最在行啊。咋的？咋的？过得去吗？还啊？哎，你现在什么感受？
1: 想揍你俩。
0: 哎，对，完了。
1: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嗯，我们第一次回家见我爸，准备点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
2: 啪就打我手背上了。咦，真的，我跟你说，就没有老头不喜欢我的。
0: 对，他是那个驯鹿。
3: 暴躁的伯父。
2: 驯鹿，我说那意思，老年人呢喜欢的东西只有我有。
0: 什么呀？
2: 文玩呢？
0: 文玩，
2: 对不对？这什么叫手串，哪叫核桃，什么叫手把件儿，
0: 这我也能买呀、啊。
2: 你能买？你买那玩意儿好吗？你我的多么的圆润。
0: 你怎么圆润呢？
2: 盘嘛，对不对？您老头甭管有什么东西，你拿来我都能给他盘了。
1: 你都能盘了？
2: 万物皆可盘嘛。
1: 我给我爸买了一个礼物，正愁没人给他盘，要不你给盘吧。
2: 没问题呀、啊、
1: 你等着啊。
2: 这有什么，对不对？咱盘这玩意儿咱最在行了，对不对？你说什么不圆润吧，你就他爸爸不圆润我都能给他盘了，这有什么的？
1: 我爸就喜欢他，要不你给盘一盘吧。你这样，你去一边盘去吧，盘好给我送来啊，谢谢。
2: 这玩意儿拔刺儿吧，这个
0: 对，
2: 自作自受。
0: 他这不行啊、嗯、送这东西过时了、嗯、我最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对不对、嗯、送礼啊，送礼物不应该是最贵最好，得送到人心坎里啊、哎、问问您、嗯、伯父最喜欢干什么？
1: 我爸喜欢广场舞。
0: 好，广场舞好啊，强身健体。嗯，广场，哎，我知道我要送什么了，送伯父一套广场舞秘籍。
1: 这玩意儿还有秘籍呢？
0: 当然了，回头见着你爸，我给他支两招，让你爸成为广场上最亮的一只仔。
1: 你还会跳广场舞？
0: 还会，不谦虚的说，广场舞界我有一外号，广场舞之子。
1: 还这么厉害？哎呀
2: 哈，广场舞这你起开我这块吧你，他还跳广场舞。广场舞那一片我也有一外号，
1: 叫什么？
2: 广场舞之父。
0: 他是我，哎，还占我一便宜、啊、
2: 你考虑没考虑好带我们俩谁回家呀？
0: 对呀、啊嗯、
1: 我觉得你们俩真的都挺好的。
0: 那你选一个呀。嗯，
1: 我觉得你们俩当中啊，
0: 谁呀？
1: 杨帆最合适了。哎，嗯，杨帆呢 杨帆能跟我回头。

0: 什么都不用带。
1: 不是你这，
2: 喂，
3: 喂，
0: 问他你在干嘛？
3: 你在干嘛？
2: 我在削土豆。哎呀，
1: 洗衣服，我什么洗？
0: 不是，这都十点了，高依然不会被阿姨锁外边了吧？
3: 我回来了。哎
0: 呀，这不回来了吗？啊，别动。你身上的外套哪儿来的？
3: 那个外面有点冷。
0: 那你这新衣服买大了吧？陈又维的。哦啊，你俩终于约会了。
4: 你俩居然约会了？
5: 他俩为啥要约会啊？
0: 上大学当然要谈一次甜甜的恋爱啦。
5: 我也要谈吗？
0: 年级第一的学霸可以免谈哈，好好学习。
3: 哎呀，不是约会，他就是说下课一块走。
6: 下课五点，现在十点，
0: 你不要告诉我说你顶着全妆跟他走了五个小时，
5: 难不成跑五个小时吗？
0: 你好好学习，五个小时都没说点什么吗？
3: 我说了。他问了我15次累不累，我说不累。
5: 那他是不是累了？
0: 我是真的有点累了，走了5个小时都不表白吗？真是个废物。
7: 你是军师不是军阀。
0: 他的就是废物嘛，墨迹学期他都不表白。哎呀，
3: 别表白表白的，万一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呢？
7: 每天关心你吃没吃饭的不是喜欢你是啥？
5: 外卖软件。
0: 每天关心你睡没睡觉的不是喜欢你是啥？
5: 宿管阿姨。
0: 那咋不给别人发？哦，
5: 他是不是想当生活委员？
0: 你好好学习。
7: 那你现在对他什么感觉？喜欢？
3: 没有。
7: 特别喜欢？
3: 不是，
7: 爱上了。
5: 怎么分析出来的呀？哎呀，
0: 你这衣服好呛啊。
7: 斩女香。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哦，
8: 喷了香水的战袍给高依然穿回去了。
9: 那不成了吗？兄弟都穿你衣服了，肯定喜欢你啊。哎呀，
8: 你把你普信那劲收一收。
10: 穿上就是喜欢吗？我问问我宝宝啾啾宝贝，你穿我的衣服是不是喜欢我呀？我宝说是。
11: 你真恶心。
8: 事已至此，你准备什么时候表白？
2: 表白？我还没准备好。
9: 那你赶紧准备一下，一会儿门禁了，走。哎，
2: 不行，万一他不喜欢我怎么办？
8: 万一他不喜欢你，你就不喜欢他了吗？
2: 当然不是。
9: 那你还不表白？
10: 要我说感情这个事儿吧，那就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就像我和宝宝那样。
11: 令人想听。
2: 那，哎，那现在我该怎么办？
8: 按兵不动。
2: 他来消息了。
11: 你的衣服好香啊。哎呀
3: 我这么鬼好吗？不应该先谢谢他的吗？
0: 谢他啥呀？香水往致死量量喷吗？
5: 香水中的增速剂属于邻苯二甲酸酯类，确实有致死风险，说明香水有毒。
0: 你有毒吧。哎，我说白了，反正他也是废物，你要真喜欢的话你就先说呀。
7: 不行，谈恋爱讲究方式方法战略战术，让你问他香水的意思就表明你已经看透了他的小心思。那接下来对方什么安排呢？
12: 对方什么态度呢？
3: 对方
5: 正在输入。
8: 今天想不出来怎么回，谁也不许玩手机。
9: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9: 我眼睛一闭上啊，眼前都是我女朋友的脸，宝宝

0: 想你。
1: 真的
0: 不是，那现在我到底该回什么？怎么回？
2: 有了，你就回，香水的名字叫心动。
3: 哎呦，我哥们儿，那不得迷死他呀？
2: 迷蒙他
0: 不行，太明显了，不行，绝对不行。
2: 大哥，你干点明显的事儿吧。
4: 对呀，
2: 你光换个头像，谁能看出来呀？
3: 是啊，头像。佑维的头像不是一本书吗？
0: 高逸然，思义 ，book， 思义。
3: 哦，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哇哇哇哇哇！
2: 就按我说的那么回。
5: 香水的名字叫心动。
6: 心动，好浪漫啊！
7: 这哪浪漫了，多恶心呢、
6: 啊！心动是神经递质苯基乙胺碳八氢十一氮的分泌，8、11，那不是高逸然生日吗？哎
8: 呦，你快拉倒吧！他能有那文化水平吗？嗯，
6: 他应该好好学习。
7: 嗯，等一下，主动香水不合常理的回复都不是他的风格，所以对方也有军师，
9: 他们也有军师、嗯，那他不就看出来我喜欢他了？
7: 你做什么才能看出来？
9: 我微信昵称啊，
8: 昵称，你啥时候改的呀？还老北京小高，你不是黑龙江大庆嘎啦高人吗？
7: 这和陈佑维有什么关系？嗯，
10: 老北京嘛。嗯，爱佑维。
11: 爱佑维！
6: 爱佑维！你就是哎呀！哎，你开窗干嘛呀？
7: 散散恋爱的酸臭味。
12: 打开！
10: 好啦，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7: 是时候加大火力了，电话打过去。
13: 他打过来了，怎么办？
14: 兄弟们，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为了爱情啊，向我开炮！我接，
2: 我接。
13: 怎么办？
2: 接，我们随机应变。
0: 喂，
10: 喂，
7: 问他你在干嘛？
10: 你在干嘛？
0: 我在削土豆。
2: 哎呀，洗衣服啊，什么洗？
10: 你那边好像有很多人哎。
0: 没，他们都睡着了。
3: 我没睡啊，我在呢。哎呀，哎，
0: 刚刚有人说梦话，说梦话。哦。
15: 嗯，宝宝，想你了。
7: 你直接问他，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9: 我不敢。哎呀，
7: 不行，这样，你问他，我想明天和你一起去上课，
9: 这好吗？
7: 可以的。对，
9: 我想
7: 说，
9: 我想
7: 说，
9: 关机了。
0: 他把我挂了。
2: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3: 他是不是不爱吃土豆啊？
16: 宝宝。我肯定不会挂你电话的，救命！
0: 他把我挂了，怎么办？
2: 既然想不出来怎么办，那就什么都不想了，直接送他们个礼物。
0: 我没准备礼物呀。
2: 送啥呀？
3: 哎，熊，
16: 不是，哎，
2: 熊队，
16: 那是我给我女朋友的，不是，哎，这个不能送。哎、那是我女给我女朋友的，不是。
0: 哎，有熊也不行，门禁送不出去。
3: 兄弟们。把宿舍里的线给我，对面的军师，休战一下，借个东西。走，
0: 不是，这能行吗？
8: 甩根线是什么意思呢？
6: 我知道，这是 USB 线。嗯，他想和你说 ，You so。Beautiful。是 Sweet Bear。哇，
7: 对面的军师有点东西。那什么，你手机开机了吗？你把电话打回去，你就跟他说，我想和明天和你一起上课。
0: 不，
7: 然后在过程中你就跟他说，
9: 我想你了。

0: 我们这是最长，明天就告诉你们导员。爷爷，
1: 都这爱处分吧。
2: 阿姨，
0: 就你们一个个的，表白怎么能不见面呢？就那么喜欢异地恋吗？喂，老伴儿啊。哎，咋的了？多久没磕
1: CP
0: 了？明白。哎呦！
3: 我要死呢！别说，别说，别说，别说！你别说，别说，别说！你说什么呢？
4: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5: 多长时间了？我处3年了，你呢？从我这儿论呢，刚一天都不到，但他啥劲儿喜欢我的，不得而知啊！都在呢。我跟大家说个事儿，
6: 不听。
5: 你看这咋还有不听的呢？听了可有意思了。我们办公室禁止员工谈恋爱，就我们老板啊，变态到什么程度呢？公司聚餐吃火锅。 不让点鸳鸯锅，夫妻肺片你就更别想。就你这男员工，你吃一口老婆饼，当场开除。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和我女朋友佳楠偷摸地下处3年，我厉不厉害？今天啊，买个戒指，准备求婚。
6: 哎，人家还送我件衬衫，恰巧老板今天还过生日，衬衫送老板，戒指送女友，一举两得都不浪费，下班直接去约会。何欢，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5: 佳楠呢？
6: 嗯，
5: 咱俩在一起3周年了吧？
6: 嗯，
5: 下班别走，我订了个大饭店。<笑>
6: 不会还是那家大玲子家常菜吧？
5: 还能总去他们家呀？就是，今天最后一次。哎呀，指甲图挺好看呢。刚涂的。我就说你适合黑色嘛，真好看。小词儿，说多少次了？工作期间涂黑指甲咋的？就那么喜欢黑指甲，黑色就那么好看呢？啊？你看你涂的，就像个黑寡妇，不爱说你。
6: 你看人家老板，同样是黑指甲，就像一只美丽的黑天鹅。叫我仙女儿就行。蒋总慢走。
5: 蒋总慢走啊！吓死我了！幸好你反应快。哎，你说咱公司为什么不让谈恋爱呀？他说怕影响工作，我看就是怕影响他心情。
6: 也是，他心情要不好，咱都没工作了。
5: 行了，这样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他，这样。
6: 你等我一会儿啊，一会儿咱俩一起去饭店。好，一会儿见。Happy
7: birthday， 江总。Happy birthday， 江总。Happy birthday， 亲爱的，世界上最美丽、永远不会变老的江总。Happy birthday。

0: 一会儿记得。把这打扫一下吧啊！还有事儿没？没事，赶紧出去吧。
1: 老板，生日快乐！
0: 这是啥呀？
1: 衬衫。
0: 小李呀，咱公司就是做衬衫的，你还送我衬衫？
1: 老板，这件衬衫不一样，这是我用4件 L 号衬衫硬给你改成了1件4个 XL 的。
0: 费心了啊！
1: 不费心，老板，你打开看看，如果小的话，我再改大。
0: 现在请你去人事办理离职。
1: 不是，老板，你打开，你看一下，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
2: 小李，知道人事，我带你啊，人事就在。
0: 找我有事儿啊？
2: 没事儿，没事儿，老板，就是路过过来看看您，老板。
0: 那刚才在走廊不看过了吗？
2: 那个老板呢？不是，那个看你这花吧，快枯萎了，我给你浇点水，浇。
0: 浇啥呀？那是开水。
2: 这么，对不起，老板。
0: 没事，假花。哎，你是不是跟小李一样来给我送礼的？
2: 没有，我绝对来不是给你送礼的。
0: 瞎说，我都看见了。你那裤兜里鼓鼓囊囊装的啥？
2: 不是，这溜溜球，老板
0: 拿出来。
2: 不是，这真不是，这真不是，老板。
0: 你跟我，你还有啥？
2: 老板，这真不是，老板。
0: 哎呀，你滋吧！这是这。我过生日，你这么用心吗？
2: 不是，老板，你听我给你解释。
0: 啥也不用说了，为了得到我，你真是下血本了。
2: 这个呀，是送给我女朋友的。
0: 我答应你了吗？我答应你了吗？讨厌！
2: 哎呀，老板，不是你，听我。
0: 行，我答应你了。你下次啊，
2: 哎、你别
0: 千万你别送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就随便送花，
2: 哎呀，你别锁呀，老板呢？

0: 老板，讨厌你！
1: 不是老板，
0: 你在公司你就敢跟我壁咚，你真行，你这。我接个电话。喂，啊，我跟我对象在一起呢。啊，好，我现在就下来。嗯。
1: 谁呀？
0: 快递。
1: 你跟他说这个干啥呀？
0: 你不想让外人知道啊？没事儿，那我不说。你看你那样。
1: 不是老板，你能不能？
0: 你就在这儿等我啊，咱俩一会儿吃饭去。
1: 不是老板，你听我。
0: 大玲子家常菜，老好吃。啊！
1: 俩事儿，换饭店找戒指。
0: 何欢。
1: 吓我一跳！
0: 你干嘛呢？哎，我看老板都出去了，咱俩也走啊。
1: 这样，亲爱的，暂时可能走不了了，你先去王老六饺子馆等我。
0: 王老六，这怎么还换饭店了呢？你刚才不是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吗？是什么呀？
1: 没惊喜。
0: 没惊？哎呀，你就告诉我吧，你快点，我都等不及了。哎、
1: 真没惊喜，真没惊喜。
0: 何欢，我生气了。
1: 哎呀，江南。江南，有惊喜！咱俩在一起，你说三年了吧？
0: 嗯，
1: 我爱你如初。你把这拿着。
0: 不是，何欢，你有病吧？咱俩处三年，你就送我一件衬衫啊？再一个，就这号我能穿吗？
1: 你就当风衣穿。
0: 这跟个大被窝似的。
1: 不是，这样，来不及解释了，一会儿和你解释，赶紧走。
0: 何欢，我就觉得你风一阵雨一阵的，你到底想干嘛？哎呀，
1: 快点走吧。
0: 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你到底喜欢我的哪里？你是否把我当作唯一？你感受一下我的呼吸，你让我 very happy， 你啥时候进来的？刚进来。
1: 我天哪！

0: 那个老板呢？啊，你今天不是过生日吗？啊，我呀来给你送个礼物，刚刚让小何比划比划大小。
1: 对对对对，
2: 这得有十叉 L 吧？谢谢你帮我叠起来吧。哎，
0: 好嘞，
1: 这个、
0: 好嘞。
1: 小陈送的也多好，老板，这小陈真的工作好，这送礼物也用心，这是。
3: 没有你用心。
1: 不是你咋还给带上了呢
3: ？I like。呵，
1: 跟你 like like 你不合适啊。
3: 这还不合适，这多合适啊！
1: 不是老板，你这样，我换一个，我明天给你换一个行吗？
3: 干啥呢？当着外人面你就磨磨嗖嗖的，就不能等回家的。
2: 就你送的那个玩意儿啊，但凡早来五分钟可能都被开除了啊。不过没关系，我心情好。
0: 心情好，老板，什么事心情这么好啊？
3: 我跟你说，
1: 那个老板什么事心情好，这小陈跟你有什么关系？老板，我跟小陈聊聊工作。
2: 好，工作最重要。
1: 对对，你工作你做你走走，我这疼。
0: 我往哪走啊？老板好不容易心情好，那上回说提拔我做经理的事儿，我今天再给他拱一拱，那不就成了吗？再一个你不知道，小李刚才上人事部了，这公司不定咋回事呢。起来吧。
1: 不是，那两码事儿。
0: 老板呐，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呀，老板呐，老板就是看新闻呗。啊？新闻上说今天是世界闭嘴日。这样，咱仨玩个游戏好不好？谁说话谁是小狗，三二一开始。
0: 汪，我输了。
1: 你是跟你玩游戏咋这么没有体验感，你重来行吗？
3: 何欢，我想跟小陈增进一下感情，你在这一会儿一句的干啥呢？你在这儿
1: 不是，老板主要是我也想和小陈增进感情啊。
3: 是，你也想跟小陈增进感情。咋的？你俩有事儿啊？
1: 没事
0: 啊，我俩都不怎么熟。
1: 对，一不咋熟，一点事儿没有啊。对，
3: 那你跟人家增进什么感情呢？
0: 那你跟我增进什么感情呢？你这都给老板整误会了。
3: 是啊，你都给我整误会了。哎呀，咋的了？你这是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啊！
3: 你要真没事，你去给我浇浇花吧。
0: 你去给老板浇浇花吧。
1: 行。
0: 老板啊，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3: 这都被你发现了。
0: 你跟我说这人是哪儿的呀？
3: 咱公司的。
0: 咱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
1: 哎，对呀，老板呢？啊。咱们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这规定是你定的呀。
0: 对呀，
3: 我规定的是员工跟员工不能谈恋爱，我没规定员工跟老板不能谈恋爱呀。
0: 不是，那你这规定就有点只许州官放火，
1: 你不许百姓点灯啊。
0: 对呀，
3: 行，听你的，这条规定就此作废。
0: 太好了，
1: 不能作废。
3: 你有病啊。
1: 不是，我是
0: 你先别说话，老板、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啊、我在咱公司也处了个对象。
3: 妈呀，还有意外收获呢。你处多长时间了？
0: 我处三年了。你呢？
3: 从我这论呢，刚一天都不到，但他啥劲喜欢我的不得而知。哎
0: 呀，我跟你说，找对象啊就得找个喜欢自己的。
3: 说的太对了、啊、我本来合计呀、啊、结婚找你当伴娘，但你肯定接我前头了。
0: 我接你前头啥呀？我这接处三年不定咋回事呢。
3: 那你正好等等我，咱俩一起结。
0: 太好了，省钱不说还热闹。
1: 行了，你俩就这么定了，也不问问新郎同不同意啊？
4: 不同意，腿打折。
3: 这干啥呢？
1: 提前适应生活。
0: 哎呀，你上那边
1: 等你俩能不能不聊了？这是在
3: 陈儿啊，咱定了，咱俩一起结，
0: 一起结、啊。老板，你对象到底谁呀？
3: 我对象啊。
1: 在、
3: 嗯、
1: 哎，在，这大蚊子在。老板，看着没？有蚊子，走走走。赶紧出去，这屋蚊子太多。
0: 大冬天的哪有蚊子呀？你上那边去。老板，
1: 真有。
0: 你跟我说，你跟我说、啊、你快点告诉我你对象到底谁。
3: 我不说了啊，我怕我对象不好意思。
0: 你这整的。
3: 那你对象是？
0: 我对象是
1: 蟑螂。
3: 哎呦我天，老爷
1: 子，蟑螂。老板叫人走，
5: 这屋有蟑螂，这要不走公司都得废，赶紧走走走，这样我背你俩走走走走上
3: 车。何欢呐、啊，你在这忙到啥呢？
5: 不是，沙发后面真有，你俩过来。
0: 我跟老板在这唠会儿嗑，你看这家给你嘚瑟的。
5: 快点来看。
3: 别这么跟他说话，说不定以后还得叫姐夫呢。
5: 这么大一姐，
0: 叫啥姐夫呀？我比你小，
3: 你叫我姐也行。
0: 姐，这是我对象何欢。你干啥呀？快起来快起来，别在这找蟑螂了，你赶紧起来吧，老板都答应咱处对象了，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呀？老板、啊、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啊真得特别感谢你。我俩呀都处三年了，一直都不敢公开呀，尤其是上下班那都不敢一起走，那大冬天的，我开车他骑摩托车，那家到家给俩耳朵冻通红。这下好了，终于不用再瞒着了，哎，真高兴。哎，你也跟老板说两句，你去感谢感谢老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说，
5: 老板呢？我说实话吧，我
3: 恭喜恭喜恭喜，三周年是吧？嗯。哎呀，真好。那个，你过来，我跟小陈说两句。啊，陈儿，那个首先先祝你三周年快乐啊！
0: 谢谢。
3: 你俩三周年，我也没准备啥。你这样，这个呢也是别人送我的衬衫，我穿不了，你俩改吧改吧，当被罩吧。啊，哎，然后去吃个饭，好好庆祝一下子。呀，哎，
0: 你这里头怎么还有个戒指盒呢？是不是你对象送给你的呀？你就告诉我你对象是谁呗。
3: 小李。
0: 小李，
3: 妈呀，人事啊，千万不能开除他。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家庭最重要。
8: 谢老板，
7: 做不完回家做。
9: 我想出去走走。我有个朋友，他现在每天吃着土豆子、豆饺子、贴饼子，还能泡澡。
10: 等一下。嗯。你朋友在铁锅炖工作呀？啊，
11: 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啊，
12: 我看看。
11: 你别看。
1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0: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2: 这儿有个摸鱼池，
3: 这是夫妻树，应该是。
1: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4: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3: 哇，好好吃这个！
1: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
5: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7: 很帅！哇，
6: 我要学这个舞。
5: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关于春晚的故事始终鲜活。你瞧，他们已经奔赴而来。这一季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旅程，第一站浙江义乌。
1: 春晚在哪儿？
2: 春晚在哪儿？
0: 今年的除夕夜，这座被称作世界超市的城市，狠狠惊艳了全世界，无数热搜刷屏全网。热搜过后，故事继续。走在义乌街头，遍地都是动人的商贸传奇。春游团的义乌奇遇，就从鸡毛换糖的生意经慢慢讲起。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2026年，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又开始了。这一期也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新朋友老朋友，

0: 我觉得这次阵容有一点隆重哦。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24年、2025年很荣幸参加过总台的春晚，然后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浙江，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要说跟春晚的缘分的话，那就是2025年和2026年。不仅仅以特殊的方式登上了春晚啊的后台，然后参与了春晚当中很多音乐的制作，跟咱们春晚一定是老朋友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陆思雨，很开心能够来到跟着春晚游中国。我其实没有上过春晚，但是我是一名忠实的春晚的观众。
5: 我觉得跟着春晚游中国这个节目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

0: 我的天，哎呦，我终于来了，哎呦！我们每一次跟着春晚游中国，然后来到一个城市，来到我们春晚的分会场，肯定有当地的新朋友要让我们认识嘛。嗯，那这个朋友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还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1: 真的？
0: 是的，是的。
2: 我的天哪！
0: 有请我们义乌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曹曦，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义乌。 其实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创建于1982年，历经6亿起址、13次扩建以及6代跃迁，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商贸城一至5区，还有全球数贸中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集群，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每年来到我们这里采购的外商呢，更是超过68万人次，常驻外商3.8万人。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着我的老同学和各位老师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义乌的商贸氛围，去体验一把自己做老板和老板娘的乐趣。哎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业。 大家将变身为创业游学团的一员，会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亲自体验一下做生意的每一个环节，获得订单赚取鸡毛，就是各位今天的主线任务了。今天获得鸡毛最多的3位成员，可以为观众朋友们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
3: 做生意第一步就是需要启动资金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比价游戏来为大家赚取今天的第一桶金。
4: 快来吧！太好了！
3: 比价游戏规则：货架上摆满义乌特色商品，每位创业者每轮可随机挑选一位成员，发起比价挑战。每轮双方各选一件商品，价格更贴近目标价的一方赢得一根鸡毛。
0: 他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兑换成我们的数字鸡毛，也就是大家最重要的创业资金。第一轮的目标价格为150元，
2: 150，150。
0: 要不迅姐先来，迅姐是不是想先挑战跃跃欲试的样子？
5: 他担心姐问我，他说你会玩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就选了我。
6: 你懂吗？
0: 他说不明白，我说就是你了。好。
5: 我们比赛正式开始，150，学姐你先来吧。那就离我最近的这个呗，我盯他半天了。
6: 这个
5: 啊？哦，那你要输了，我觉得。嘿嘿。啊，150，这不止150，还不到150啊。
0: 他应该超吧？机器有这么贵吗？批发耶。
6: 姐姐，你们对两个人呢？
5: 就是两个人量量比啊！我跟你俩有商有量的呀，不是这个不能那么便宜吧？啊，就没有那么便宜吗？我就觉得他离我最近。那你们说是这个150贵呢，还是这个150呢？
6: 就是儿童显微镜和闹钟，我觉得都靠点谱，稍微贵一点。
5: 我觉得你还是看自己，这帮人不靠谱。
0: 那你怎么也听着？
5: 我就是他们不让我选，我就要选。啊。
0: 这个我或者是眼镜，我那我也选智能的吧，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笑>这一轮的价格是150元哦。咋的了？谁对了谁错了？<笑>
6: 那我输了。
0: 你是多少？
5: 125。
0: 哇！
2: 恭喜迅姐获得一根鸡毛。
6: 凡凡，
0: 来吧，凡凡。
6: 那我觉得有可能来我们那个眼镜啊，你整个果盘干啥？灯啊，灯啊！我这个是165，165。
0: 做一根漂亮的，
6: 恭喜恭喜！它这个是纯钛的是吧？完了，你赢了。哦吼，应该是这个。
0: 志文哥，你考虑考虑，就是样多，它可不就贵。比如说什么套装啊？
6: 毛巾。
5: 你们认为我的身高看不着上面这层是吧？
0: 我想看一下这个。
6: 啊？
5: 志文，
0: 这个特别便宜。
5: 行，走，
6: 来吧。
0: 这个特别便宜。哎呀，哎呀，不错呀，比你强啊。
5: 行吧，行吧。哎呀，哎呀，
6: 210。
5: 我赢。
6: 他姐姐，
5: 我赢。

0: 这么好，你这个九十九，获得一根鸡毛。谢谢。我们第二轮的目标价格为20元，那选你，
1: 来，姐，20，20，
2: 姐姐你选吧，
1: 你先选，
3: 我先选，
1: 二货钱这么难吗？两位，这么难花花钱？来，葫芦也代表福禄，对不对？
2: 对。
1: 你多少？
2: 来，算一同时量吗？
1: 3, 2, 1，来。
4: 18呀！你说真的？啊，我亮，我没撕开嘛，跟我的年龄一样。赢了，yes！
5: 逮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好，
3: 哥来吧，
1: 就和我攒鸡毛了都。
3: 绿娟，拖鞋，
2: 我觉得有道理。我觉得没那么贵。哎呀，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6: 我是一个坚定的人，
3: 要么拖鞋，要么香薰，
2: 香薰，就拖鞋。
1: 哎呦我的天哪！
7: 搓澡巾，那个搓澡巾，
1: 撸猫手套，
3: 便宜，这便宜，这太便宜了。
1: 他万一他贵了冒了呢？
2: 多少？
1: 啊！吓死我了，头回看着带小数点的。怎么到我这就这么？哎呦，真的是！
3: 谢谢哥，
5: 恭喜！
7: 啊哈！你还有几根毛？
1: 我呀、啊，拔光了，
7: 拔光！
1: 铁公鸡一毛不拔。
7: 给点机会，洋洋，来上！
1: 是他是给我机会还是给自己机会呢？
7: 玩完就知道了，来吧。
3: 玩个半飞小鸟，
7: 就听你的。行了，
1: 来吧。
3: 我跟你说，他绝对选不出来什么正确的东西。哟。
7: 给，2.5块，哎呦，哎，险胜。
3: 什么叫难兄难弟？哎呀，
7: 给哥上毛啊，给哥上毛。哎，
1: 好，外面还下雨吗？我想淋一会儿。
3: 恭喜我们的卧龙。经过刚刚两轮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手中的鸡毛，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1: 兄弟，一毛没有啊？
8: 一毛不拔吗？
1: 一毛没有，
8: 白手起家。
3: 但是你别担心，我们给每位都准备了500数字鸡毛作为本金。刚刚的游戏当中，每获得一根鸡毛就可以兑换100数字鸡毛。恭喜大家赚到第一桶金，成为我们义乌的小老板了哈！恭喜各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两位外商的委托，需要大家去找到他们心仪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几内亚的 Lama Morris 先生，需要能充气的商品，找到的话盈利10000数字鸡毛。哇！第二个商单来自乌干达的 Magazi Nasser 先生，需要长155厘米的产品。
7: 我是1.63米，往
1: 下。哥，
7: 等会儿，我算一下，1公分，
3: 差不多跟这桌子差不多长，
7: 跟我差不多高。
1: 我不信，哥你躺下来，我量量。
3: 找到这个产品，同样能够获得10000数字鸡毛。大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用数字鸡毛买下来即可。
7: 好， okay.
3: 他们确认无误之后才算签约成功。
1: OK。
3: 如果多位同时找到了准确的产品，那么需要平分这个盈利。
1: 不可能的。
7: 对。
3: 考虑到大家是第一次创业，所以在这个包包里呢会有一些对新手友好的提示，但是这个提示次数有限，先到先得。本次共有4张线索卡，前2张是刚发布的常规订单任务，第3张用来寻找神秘老板并完成他的采购订单，最重要的第4张是门店坐标，所有后续订单线索都要到达门店后才能解锁。
9: 一楼 CD 中庭，
1: 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客户。
3: 好，我们出发吧。
2: 好，
1: 走。
10: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 门店坐标最重要，得赶紧找这个店铺去。
9: 是挨个找吗？这个？
11: 哎，你好，你好，
3: 14699。
0: 四五四八。
1: 哎，怎么找到了？这突然怪了几步，
8: 那就看谁腿长了。
1: 就是谁先转明白这一圈，谁就有希望。我跟你讲，
11: 请问 C 四五四八在哪
1: 儿？你好，四五四八吗？
12: 对。
1: 有什么线索？
13: 啊，有线索。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13: 你好，你好。
1: 怎么称呼？
13: 我姓吴，口天吴。哎，
1: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板。
13: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忙着打包。嗯，你需要
1: 明白表现，
13: 需要帮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包一下。
1: 这事你怎么能干呢？嗯，这不是你干的活。
13: 让大哥就是示范一下。啊，对，可以示范一下。
1: 先这样。
11: 你买好啦？你买好啦？
1: 我没有啊。
11: 好，那你们再进行审话。
1: 我是先聊天，你往那边溜溜达。
11: 我去。我
1: 就
11: 要在这听听看你
1: 们。你那边溜溜子。
9: 是不是我们按照这个打了？
11: 对，六分钟之内打一个箱子，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
9: 我不需要跟他一模一样吧？
11: 嗯，不用这么严格。
9: 不用这么严格，还看什么？
1: 什么呀？
11: 要在哪？
1: 干什么呀？怎么了呀？为什么？
9: 还看，真是。
1: 这线索给谁呀？
11: 那谁快给谁呗？啊？
1: 谁快给谁？

0: 休战，咱俩给我一起传。这两个石狮子一样的，你先别动啊！我先不动，你也别动啊！我们不动，都别动啊！
1: 我们走。
0: 等一下，你先动啊！
1: 你先动啊！
0: 剪刀妹妹给我一下剪刀，
1: 剪刀。
0: 好，姐姐弄的肉眼可见的好一点。你哪个肉眼？来，我看看。<笑>
2: 那就你们两个只能给一张。
0: 是啊，哥要没你，你也包那么好，对不对？
2: 是是。
0: 咱们共同享用这个。
2: 对，
0: 下一个我有资源，我也给你。
2: 好的，你说的啊。
0: 行，拉钩。顶妹
3: OK。那这个线索给你，
2: 让脖子感到放松。
3: 7426，你好，老板。啊，你好。
2: 你好，我想买两个，在这个线索这个之内买两个货品。嗯。有一个是长一米55，嗯。
3: 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充气。
2: 不能轻易的给你了。
3: 你看啊，在我们国际商贸合作生意啊，嗯，
2: 有的时候懂得客人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3: 当然。
2: 所以我要先考一下你，可以吗？
3: 哎，当然可以。
2: 好哈，你看我们这里有一盆花，对不对？哎。然后里面有10二支。嗯。然后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我选一支我最喜欢的，然后你再睁开眼睛来猜，能猜中了我就给你，没猜中你就花10个数字鸡毛把它买下来。
3: 10个数字鸡毛哈，好嘞，来了，可以。
2: 那就开始了。
3: 好。
2: 闭上眼哈。嗯。好了，可以。可以了哈。啊。我在物理上刚才看了这个动了一下。嗯。
3: 看到它动了一下，你睁开眼睛了吗？
2: 我没有，就是在睁开一刹那，你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它动了一下。
3: 确定吗？
2: 是不是老板？
3: 你确定吗？
2: 那我就拿这个动过的。好的，我。 非常遗憾，你猜错了。嗯，碰一下支付。碰一下。对呀。哦，对对对，今天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碰一下，来了，来来来，继续。
3: OK，
2: 好，真的是他。对呀、啊，你猜对了。哦呦呦，真猜对了。
4: 对呀、啊。
2: 快告诉我线索，快告诉我线索。好的，充气的跟马有关。哦，OK，谢谢老板，谢谢你浪漫的花，谢谢。
4: 谢谢。
2: 啊，带着好心情走了啊。
4: 请问您这是C1169吗？
5: 对。
2: 哦，
4: 我是来找一个线索。哦，线索在老板娘那。
2: 老板娘请问在哪里？
4: 老板娘在那个外语角。对。请问外语角在哪里？外语角在那个 BC
2: 中庭前面右拐。哎，
6: 周迅老师啊，周迅老师好。他们说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是的，其实这个线索也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板娘。哦。我们现在在学西班牙语。哦呢。嗯，对。然后呢，和我们一起跟老师学习5个西班牙句子。 学完之后进行考试，老师读西班牙语，你需要在黑板上圈出正确的中文，答对2道就可以获取订单线索了。好的，来，第一句
7: ，Hola，Hola，Es
8: muy caro，Es
2: muy caro，Es
8: muy caro，Es
2: muy caro，
6: 多线并行，来，我们上2楼
9: ，Hello。
6: 4512是不是？对，4512，您好，我的有线索吗？啊，有线索，但需要什么？肯定不能白给我。对，我先给你做个介绍。考核就是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这些配件首饰，然后你设计出2串首饰，啊，卖给我们这一个春游团的成员，售价不能低于50块。
10: 最便宜50块？
9: 对对对。
10: 来吧。
6: 简单，我帮你付100，你帮我付100。哎。
10: 这不是成了吗？是个好招啊！对，
6: 我没有违反规则，而是最高效，好吧？对，
10: 我这条 OK 吗？好的，那可以。
6: 您现在就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
10: 对，你现在把线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可以走了。
6: 好的。看看周围没人吧？
10: 没人。
6: 过人过来了吧？
10: 好。
6: 好，快告诉我们吧。
10: OK。
0: 一人一张。他这个那这个就是
1: 一样的是吧？两个
0: 是一样的是吧？嗯，
1: 对，你穿完我再告诉你啊。
0: 好。
1: 好，您可以走了。
0: 那我就去寻找下一个去了。不对，那我就要付钱。
6: 十个，说着急忙。
0: 那就这样。
1: 错了，
6: 很遗憾哦，再来10块。你确定吗？
0: 确定。
6: 好吧，那我就给你先走吧。哎
0: 呀！OK。好。你真的太大了。
8: 好，第一个。Muy bien, gracias。
1: 哎。想一下哦，
8: 正确，
1: 很棒哦。
8: Hola, buenos días。正确啊，恭喜你，
1: 你很有语言天赋。
3: 谢谢老师。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
6: 在我们这里做生意，语言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面对不同的国家的客户，所以我们小商品城给我们设计这个多国语言的一个学习，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然后西班牙语、英语等等很多语言，
3: 太棒了！
6: 所以你很有语言天赋，你很适合做生意哦。
1: 真的吗？
6: 是的。哎呀，
3: 我是学经济的，就是没干过。
6: 对呀，这样就非常的好。哦，那今天呢，就是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
3: 跟着春晚游中国。哦，
6: 这样呢？
1: 对，
6: 今年我们那个分会场我也上过咱们央视春晚的，
1: 是吧？
6: 对，然后我们家是卖国风。然后我穿着红色衣服坐在国风店里卖着我们的国风产品，第一个老板娘出场露脸的就是我。
4: 谢老师好，我们是在义乌做的是装饰画生意，我在义乌待了已经有22年了。哇，
5: 我在义乌做袜子生意21年了。天哪，
3: 你看你有21岁吗？你就21年。哇，
5: 太开心了，
3: 我挨个想逛一遍。
6: 是的，
3: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大很大，
6: 对，
3: 又多又新又大。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每天逛8个小时，每一家店铺就3分钟，要逛1年4个月。
6: 在我们义乌呢，商品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3: 是呢，
6: 是的。
3: 我的线索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6: 可以。好的，我
3: 藏半天了，我差点刚才没拿过来。
6: 你要找这个
3: 有红色的小亭子，妈呀！
7: 天上

0: 车牛嘞，国家经济肥皂嘞。哦，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那
2: 线索，
0: 对我们唱都唱了，姐姐你应该线索给我。
1: 好的好的好的，给你吧。
2: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2: 共享吧，来吧。
0: 我都唱这么多会儿了，
2: 你必须的必须的。哦，让脖子干。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咱俩一起去找，可以一起去找，然后咱俩一人五千，
0: 你先告诉我，
2: 一人五千，谢谢老板，谢谢。脖枕，马型的脖枕，
0: 啊，还要马
2: 马形状的，马形状，这事儿成了，咱俩
0: 对，但咱俩得快，因为他们也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也会得到这个线索。
3: 马，
0: 马，
3: 马，马字，
4: 我觉得是应该跟这个吉祥物有关系吧。
1: 对了，你太幸运了。
5: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线索，红色的亭子。
4: 什么？
5: 红色的亭子
4: 是一个人要的东西吗？
5: 不知道啊。
4: 亭子里面有大马啊？
5: 马里面有亭子啊？
4: 马里面咋有亭子啊？马亭啊？
5: 那个东西上面有亭子有马呀？
4: 亭马。
3: 哎呦，在下。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说什么呢？我说什么呢？有亭子有马，我就路过了。有亭子有马，我刚才一直说有亭子有马。这啥呀？
6: 这是个充气亭枕。
5: 真的吗？宇阳不在吧？宇阳不在吧？太好了！天哪，这是什么？有亭子有马，红色的亭子，这粉的，那也差不太多。不管怎么样，我先买下来。多少钱这个？
6: 60块钱。
5: 60？
6: 对。
5: 能便宜点吗？那你一个45怎么样？一个45怎么样？
6: 可以，一个45。
5: 这
6: 条码是
5: 哪家？哎，这是支付宝吗？
6: 对，支付宝。
5: 谢谢。能充气。
7: 特殊点位已经开启，请春游团嘉宾前往一层获取。
8: 你好。我是经营留声机生意的，只有上场音乐的人才能获得我这里的奖励。
4: 你看迅姐就自己猛猛干呢。
8: 对，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其中一人戴上耳机，用歌词板给出的词来演唱耳机里的歌，另一个猜出歌名，每人只有5次机会，猜对3首后就能获得我这里的特殊鸡毛奖励。
5: 这事儿你擅长？
4: 不是，你歌手在这儿呢。我哥这是全能的，
5: 但是这个吧，歌手还真不一定擅长。
2: 来试试吧。
4: 你们姐来，姐猜这个厉害，你遭点罪吧，这就是。
2: 来。哈，这个简单。屋檐雨落滴滴滴答，心生希望枝芽，春风送我去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卡了。耶，山上的山花开呀，我在到山上
4: 来。又太热闹。啊
2: 嗯。
8: 哈哈哈哈哈！
2: 拍下来。
8: 还拍我。
2: 白天然后不过是你我和我的心，
4: 不能把这个，不能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这是朱旭老师的本命歌。爸爸爸爸爸爸爸，
8: 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0: 这首歌叫《大浪风吧》。啪啪啪！
4: 我真不知道啊，姐。
5: 大浪风吧，说。大拉蹦吧，
4: 我那天是遭罪的，我说啥？我
5: 大拉蹦吧，哇，
2: 还行是吧？
5: 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来，
2: 那我就有信心，
6: 来吧。
0: 太好了，不吃，去找6阶线索。这张照片刚开始看的时候，只以为它是一个人的照片。但是它后面有这个竹野文化，是在一个 3D 打印店的6阶， 他能站在这个地方拍照，说明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条店的门口。所以一会儿我不去找线索上的店铺，我要去找这个竹野文化。

0: 稻香吗？
1: 没听进去。啊？
2: 你哪只耳朵听到稻香吗？
3: 音乐制作人，你在这儿不是你们、啊？
2: 有三个音符准确，他都能猜出来。
4: 你们两位将获得500的金毛奖励。好、哦。
2: 我们这是赢了什么？
5: 这是不是线索？是赚钱对吧？这也是
2: 哦哦，这不是线索。那咱们赶紧分头行动，快点找线索去吧。
5: 这不就是这个？这吧。
6: 哎，打扰一下。哎，打扰一下。
5: 老板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7: 见过，刚刚。
5: 刚刚。
0: 我来找线索啊，
7: 张
0: 总，对，哦，哎，你好，
8: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哇，太好了，太好了，怎么称呼？
8: 没人呢，穆罕默德·米，我来自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哦，巴铁，哎呦，谢谢，
8: 我想找一个东西，
0: 你找什么东西？
8: 大眼镜的，
0: 谁？
8: 大眼镜，
0: 戴眼镜呢？
8: 大眼镜的。
0: 大眼睛的
8: 东西，
0: 东西哦，
8: 也许是罐头的。
0: 大眼睛罐头，光头强、啊，
8: 不知道。如果你完成我这个订单，可以盈利5000数字字母。
0: OK，
8: 我现在有点事
0: 啊，你有点事
8: 在6区找我。
0: 哦，6区找你。OK OK。
5: 大眼睛的光头能是什么？啊，有，哎哎，等一下，美女，有卖光头强的吗？在这儿
9: 有
5: 啊。在哪儿啊？
9: 等一下，
5: 别呀，咱好人做到底啊。哎，美女，你看我心不做的珠子，我送你一串。
9: 好的，谢谢。
5: 那你告诉我光头强在哪儿卖？
9: 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光头强。
5: 有光头强，那我也送你一串，谢谢您告诉我。
9: 谢谢。
5: 光头强哪儿能卖光头强啊？帅哥，哪边卖光头强？
10: 什么？
5: 光头强？
10: 光头强我不知道。
5: 老板，你知道哪儿卖光头强吗？
10: 光头强不能卖的。
5: 不能卖？
10: 对。
5: 为什么？
10: 卖了以后，那个熊大熊二就没伙伴了。
5: 老板，你太机智了。老板，有什么是大眼睛没头发的呀？
9: 大眼睛没头发呀？我们这有小眼睛没头发的。啊，这个眼睛也挺大的，没有头发。哎，这个也是大眼睛，也没头发。
5: 它不错，它怎么卖？
9: 要18一个。
5: 批发价多少，老板？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9: 7块，
5: 来，人美心善，7块钱我拿走了啊。现在他们都去干嘛了？
11: 你也找着那个马的线索了啊？
12: 马呀、啊。
11: 这个对，就是这个 U 型枕，咱们买这个就对，就这个。
12: 一共几个呀？
11: 一共你有多少？
13: 一共还有这儿，
11: 多少钱一盒？
13: 最后这里9个了，60一个。
11: 60一盒？
13: 对。
2: 一个45怎么样？
14: 可以，一个45。
11: 60一盒？
13: 对。
11: 就咱就包圆呗。
13: 包圆，
12: 肯定垄断了啊！
11: 360再加3，1180。
12: 我钱不够了。啊？钱
11: 我给你付。我给你付。哎呀妈，
12: 跟你太好了。
11: 还你还我？
12: 行，肯定得还你啊。我肯定得还你。行，那就这样吧。那我先拿这算。
11: 走了。
12: 那我先去找我那个下一个线索了，哥。
11: 一会儿见。OK。
5: 哥，你把一盒都买了。
11: 我找点酱。
5: 那你分我一个吧。
11: 我们接着找1米5的，1米55的。
0: 啥呀？哪有1米55啊？
12: 就是长度是1米55，然后可以伸缩。可以伸展。
5: 1米55，1、2、3，1、2、3，1、2、3。
15: 哎，你好，老师你好。
2: 你在干嘛？说一二三。
15: 对，我现在在录一段我们产品的介绍。
2: 介绍就是用一二三介绍吗？
15: 对啊，现在我们义乌推出了一款小商 AI 视创的功能，只要我们老板娘简单的讲一二三，结合我们之前的文案，它就可以生成一个36国语言的产品介绍了。哇
2: 哦，36国语言。
15: 对。
2: 刚才我看老板娘在这儿。路过了，忍不住停下脚步，他在喊一二三，一二三，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就是这个，他的好流畅的英语啊，
15: 嘴型跟音色都是根据发音来调整的。
16: 1234 1234 Привет, всем привет, я Молин. Toda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new model

0: Which is the voice dialogue door？
1: 真棒！这些功能面对我们义乌老板娘都是免费开放的。市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让我们老板娘来试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哦，
2: 对，
3: 所以
1: 因为现在咱们在做世界的生意，全球的生意。
4: 对，义乌做的是全球的生意，
1: 世界的义乌。
3: 世界的义乌。
1: 对，
5: 再见，
0: 谢谢。
3: 哪有红色亭子？
1: 这个也够高，
3: 哎，这个够高啊！这个多长？多高啊？这个高度是90公分的。
1: 90公分，还有呢？两个吗？那接近就可以。不，那咱直接凑够15.5得了呗。还那个小扇子呢？
3: 小扇子。
1: 再来个小啊！对对对对对，
3: 90，130，165，
1: 那就165，
3: 多55公分，
1: 155，对。
5: 但是硬凑的话，就是那就只能这么凑了。哎，看谁来了？
6: 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哎呀，挺凉快。
3: 找到新线索。
5: 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1: 这个可以用的。
5: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找到了。既然能在这儿碰着，
6: 今天这个可以。
5: 你找着
6: 啥？
5: 这个吗？
1: 能够造风的义乌。
5: 订单2线索来自我们万达客户先生的需要，能制造风的。
1: 那就是风扇，完事儿，搞定，是的
3: 哥，
1: 走，你真厉害。他说他刚得了一个新线索，
3: 什么？
1: 155的是能造风的，咱们这也算？哎，太算了，这不造风吗？
3: 是是是是。
1: 啊，打开就有1米，哎，这个打开就1米55了。
3: 哦，
1: 哎，真的哎。
3: 对，他打开可以随便熬的。
1: 对，我们可以走。哎，错了错了，赢了赢了！哈哈哈哈！
5: 订单购买即将结束倒计时5分钟。
3: 想起来，三楼的单间好像有个红色的1米55的。
1: 什么东西？
3: 扇子。
5: 咱买130块钱。
3: 对。
5: 那批发价是多少钱？
3: 批发价的话就是16块钱。
5: 30块钱吧，30块钱，
1: 嘿，太好了，祝你生意兴隆啊！
7: 这个有一个红色的裙子，1米55，红色裙子，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红色裙子，
1: 多少钱？
3: 这一把是30块钱。
7: 哦，这我本来想砍个价，你说30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了。
5: 这个也是马，对吧？
3: 对，这个也是马。
5: 行，来它吧。
7: 这啥呀？
1: 好像说1米55。
5: 你等我一会儿。 这多少钱？
1: 这个5块。5块，来。义乌真的好好逛啊！现在义乌的进货式旅游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
8: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9: 各位，欢迎来到全球数贸中心。全球数贸中心呢，重构了传统商贸与物流逻辑，将实体交易市场升级为数字贸易生态孵化器，解决高效通全球的贸易命题。
10: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看着不眼熟吗？
11: 哪里呀？
10: 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很多镜头在这儿拍？
9: 对，就是在全球数贸中心。
5: 哦，
9: 我们在这儿特意搭建了一个舞台。春晚当中，成龙与国际歌手合唱都在这里的主舞台完成。
11: 对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9: 好，因为我们的丽君还有工作安排。
11: 啊，丽君走啊？
12: 对对。
11: 那我也不录了，
9: 能走？
11: 不录了，不录了。
10: 呦呦呦呦，你等会别回来，别回来。哎呦天哪！
12: 因为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我也很开心，我就给大家都买了个礼物。进口商品的世界，久闻大名，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商场，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商馆。Hello， 你好呀。我有没有适合男孩的这种小礼物啊啥的？
13: 男孩？
12: 对呀、啊。我觉得现在给我难倒了。这个多少钱？
13: 45块
12: 啊？那还能再便宜一点吗？不能了是吧？给你35吧。

0: 这种是不是还是比较实用一些？放水果水，这个如何？我觉得这个不错，谢谢，拜拜。
1: 欢迎你下次再来。
0: 好嘞，拜拜，
2: 拜拜，慢走，
0: 拜拜。
3: 哎呀，太贴心了！哎呦我去啊！
4: 对，然后姐，这个啊，就是
5: 你太懂我了，太漂亮了，太有心了，
6: 好喜欢啊，姐，
0: 多好，
7: 太好了，
4: 宇哥，
8: 谢谢，
4: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垫。
9: 来，你看浪漫比兔儿
4: 轻。文哥，哎，我给你买了一个这个。哦，
5: 它是那个乐器，它是那个疗愈那个椰子壳。
4: 对。哇、哦，
9: 谢谢。
4: 给你两个冰箱贴。哦，它是那个毛毡的、小辣椒。哎，开心开心。
0: 哎，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4: 谢谢。
0: 好嘞。
3: 陈老师。陈老师。
0: 杨哥，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
3: 哎，这是什么？
0: 挂件。
5: 这么可爱的东西。
3: 好，谢谢。
0: 你喜欢吗？
3: 喜欢，特别喜欢。
0: 好的。
3: 哎呀，谢谢丽君啊，
5: 谢谢，
0: 那我就走了，拜拜。
4: 好，各位老板已经在等着大家了，现在请去到会议室展示各位的产品，来，我们这边走。
10: Hello，
11: 老板，
10: 你们好，我是拉玛穆瑞，
11: 你好，
10: 来自非洲几内亚。
5: 好的，老板，
3: 看到你我特别高兴，充气儿了。你不要重庆吗？
10: 你这个太好看，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哎，
12: 能充气，
10: 然后呢？
12: 来，能充气的小马，不太是。那这个呢？也是能充气的。
5: I got sip one。Okay.
4: 这可以打开。
12: 打开后充好气，就变成了 U 型枕。
10: OK， 还有吗？
11: 有，我这个多，你看我这是一套的，就是我们同心协力给你买断了吧，这个货物。哇、wow、等于说这个货物就只有在你这儿有啊，就是你可以垄断它了。
10: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11: 厉害，
10: 咱们找到了我想要的产品，我想跟你们签约，预算10000几毛款。
4: 那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拿到3333？
10: 对，3333。
11: 3333还能剩点吧？
5: 剩一块钱，
11: 给他俩，
5: 一人5毛。
3: 我去，你那人，
13: 你听懂是谁给谁了吗？他给咱俩1块钱。
3: 对啊，你要啊？啊，
13: 对，他给咱俩1块钱。
3: 脸呢？
13: 不是，为啥要给我俩1块钱
3: 啊？
11: 拿去花，因为我们仨分不开了这个钱。
13: 行，他不要，我要。
10: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11: 好，谢谢。哎，
5: 厉害。
10: Thank you。
14: 大家好。
5: 你好。
14: 我是 Magazine Nasa。啊哈。我来自乌干达，我认识你们很高兴。
11: 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
5: 要不要看我们找的东西？
14: 是的，要先看货。
5: 我第一个。
4: 老板，看好了，
14: 5，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5: 但是老板，这是全市场唯一一把能伸缩的补，不知道补什么的网。
15: 他本来不要卖我的，你如果买了我这个，您就可以拿回去开发他的技能。你就是乌干达唯一拥有伸缩补赢拍的人，厉不厉害？想不想要？行不行动？
14: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
5: 错过就没有了啊。
14: 不好意思，
3: 老板，这个还可以干别的。
11: 这个是我找到的啊，虽然它现在的长度没有到1米55，哎，但是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姐你揭秘啊，
4: 因为在你给我们的线索当中，一个就是1米55，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的亭子，我在这个扇子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亭子，哇，姐姐厉害，然后高度。我1米65，
11: 我1米63，
4: 差不多正好打开之后1米55的宽度，哇！
14: 是的，是这个商品，
4: 这个可以。我只是很好奇，你要这么大的扇子干什么呢？
3: 那边太热呀，
14: 我们那边有一点热。
4: 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14: 可以签合同。
11: OK。哦，
4: 谢谢。你要订多少？
14: 10000块，三个人平均。每个人3300。哦，
4: 挺好。
11: 咱们分完那个剩那1块，还给他俩，
12: 还给他俩，一人5毛。
4: 好，谢谢，
11: 谢谢老板，
4: 合作愉快。
14: 好，谢谢，拜拜。
11: 拜。哎呀，我又添一单，你俩咋整呢？
16: 杨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在等你呢。
3: 哪位老朋友？
16: 在市场遇到的老板。
17: 我想找一个戴眼镜的光头，在6区找我。
3: OK。
5: 那位老板的货品我有，我

0: 建议你带我去。
1: 走啊，再走。
2: 咱仨休息一会儿。
3: 到了，让他俩去。哦。
0: Hello，
1: 我的老铁，哎，
0: 你好，听说你在找一个光头又大眼睛的人，
3: 是。
0: 你看他，大眼睛，没头发，
3: 真不
0: 像。虽然不像，但是他符合您的两个条件，并且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他很绿。不，你想要的不就是没头发和大眼睛吗？他都具备呀，你看他穿哪儿了？他还会跳舞呢，来扭一个。
3: 我要很多的虎，
1: 要多少啊？
3: 5000。
0: 合作愉快。
3: 好的，
0: 谢谢你喜欢他，大眼睛，没头发。
3: 啊，
0: 合作愉快。他还有钱了，哥哥。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9: 各位，欢迎来到义乌树贸港。作为第六代市场的标志性建筑，义乌树贸港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是包揽数字贸易全链条事务的超级服务综合体。树贸港承载着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使命。那么其实早在2006年呢，我们就编制了义乌指数，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1: 指数就在我们脑子上。
9: 对，是。我们在谋划全球数贸中心行业布局时，发现潮玩行业的景气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3年内增长至5倍，所以我们精准把握行业风口，将潮流玩具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未来我们将通过数据赋能人货场链，进一步提升义乌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1: 真好，真好。这都不光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区域的，
10: 全世界，
1: 对，全世界大区域的这个，
9: 对，
10: 这里有一个爱称叫小巨蛋，是吧？
9: 是
1: 小巨蛋，
10: 小巨蛋，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这里的内景是第一次亮相。哦，
1: 嗯，真好，嗯，
9: 现在我们可以移步至2楼选品区了。
1: 走
9: 去看看。
1: 走。
10: 哦，货通中非，
11: 链接全球。哦，
10: 真是什么品类都有，大的、小的，日化类的。哇，
1: 好全啊！
9: 这里陈列的呢，就是我们出海的本土品牌的创意产品。
10: 那它一共出海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统计过吗？
9: 那其实在2023年呢，我们义乌就正式启动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成品牌出海计划，依托海外分市场、海外仓、还有海外展厅、海外展会以及海外站点5大模式呢，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项目88个，覆盖德国、捷克、阿联酋、巴西、印尼等38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小商品从商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嗯，好。那通过前2轮的考验呢，我们的生意啊已经从传统的小商品贸易升级为现在的原创品牌了，也恭喜各位从小老板进阶为现在的大老板啦，恭喜各位。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叫做品牌极拼出海。那在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结算一下各位现有的数字鸡毛情况。
10: 凡凡，我的钱归你。
9: 根据我们的这个数字鸡毛排名呢，成员们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品牌资源，所以排名第一名的朱迅姐姐可以选品11件，最后一名的于洋可以选品7件，
2: 也不少了，
10: 也还好。
9: 各位开始选品吧。
2: 好嘞。
1: 王凡叔这时候就不是搭档了哈，就可大的拿呗。
11: 毛巾、露营氛围灯，灯还不错。
12: 妈呀，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么浮夸的东西。
1: 走感觉， 第一人。

0: 包圆了是吧？
1: 电动刮胡刀，三样。
2: 哥哥，这不是往家拿啊？
1: 我知道，我知道，真的，我是当着往家拿那么选的。然后这个喷头，淋浴喷头，
3: 我也拿完了。
2: 我拿完了。
3: 各位选完品了，我们可以推着小车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2: 走，
3: 走吧，走，品牌出海。
4: 品牌集拼出海规则。根据大屏订单需求，创业者可独自或合作拿下该订单，收益比例自行分配，每单决策时间为2分钟，订单确认后分成不可更改。
3: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订单，价值5000数字鸡毛，
5: 围脖
3: 有很多，电蚊拍，如果一个人有4样集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啊。
1: 风扇
5: 我这儿啊，
2: 我有，
1: 咱仨合作呗。
6: 哎，其实你不需要跟他们两个合作，你只需要跟他一个人合作就行，因为他有这个围脖和风扇啊。
1: 那我就拿个花洒就行了。
5: 你就拿个花洒就行了，咱俩凑齐了。
1: 咱俩怎么分这单？
3: 对，还要说出分成方式。
1: 那肯定是50-50啊。
5: 50-50吗？那
6: 他拿了3样，你拿
5: 了一样。对啊，我拿了3样啊。啊，
1: 你这么算的？
5: 对，他是按照这个。
2: 这个时候，人心的丑陋。
1: 对，50-50，对。
5: 那就50-50吧。
1: 没有我这个你也成不了单。
5: 对，没事。
1: 是不是？
5: 50-50。可以。
6: 你没有这个，你也可以跟我承担。我拿30，你拿70。
5: 那你
1: 30也行。30也行。
6: 我25。
3: 注意时间，各位。
5: 哎呀，那就
6: 我的伞还比他大。
1: 最后20秒。15。
5: 别15了，哥，你就
1: 15%。姐，你还敢降吗？
6: 我不降，我就是要25，但是我是学经济的，你要不要我？
1: 那我涨到20。
3: 时间到，此订单流拍。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1: 完了，咱磨叽了。
3: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我这儿来成交。哦。第二个订单，，bling bling 套组，
5: 8000。
3: 我只有一个耳环，你们必须得跟我在一起。
6: 所有的假钱包都在我这儿，你们也必须找我呀。
5: 我还有餐具呢。
1: 我啥也没有。
3: 我没有狗盆儿，
2: 我还不玩了呢。快点的，有倒计时啊、哦！还不上我这来？好，好，好。
6: 一共是6样东西，1、2、3、4、5、6，还差一样。
3: 狗碗，
6: 这有狗碗。
3: 狗碗，
6: 来，咱们四个。
2: 过来，来，都上我这来。对，听话，对。
6: 我建议我们就是按评分的来。
5: 可以，
6: 好吧？
5: 可以。
2: 行，我要60%。
6: 不给。
2: 不给。
5: 60有点太多了，
2: 计时
5: 商量，
2: 好太多啊，
5: 是不是？商量，
2: 有点做买卖的样。
5: 那你看看，
3: 我要30%，你要20%，
6: 我也20，20，
3: 他30，
6: 好不好？
3: 这是合理的，
2: 不合理，
3: 因为我拿2样。
2: 错了，没有我的狗盆，你们谁都不行。
3: 没有我的耳
5: 环，别矫情了，一会儿又流拍了。
2: 我无所谓啊，
3: 来，
2: 我不想啊，
3: 30、30、20、20，
2: 不行，50，最低50，
5: 没事，
1: 快去吧，一会儿谁也整不着，1分钟，
2: 我不的。我开心呢，
1: 白瞎了。这
3: 四十给你，
2: 我就是
3: 我各退一步，
2: 退不了，腿不好使，不行，50。
3: 好，我那20给他了，行吧，
2: 走。
3: 你给我50不行，哥，你给我5，
6: 恶人。
2: 行，45。
3: 行，你45，我5。
2: 看我姐头一次这么贵，
3: 30。
6: 好，请把货品放进这个箱子里啊。
3: 恭喜各位 bling bling 套组订单成交。
6: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订单。
3: 哎呀，哎，工具箱，你可以站起来了。
1: 不是，啊，你有水杯，
5: 望远镜，工具箱，
1: 氛围灯，姐，你有氛围灯吗？
6: 我没有了，
1: 那还得找他。哎呦，
5: 没有，哎呀，怎么哪？哎呦，跟你有关系啊，
2: 宝贝，
5: 你是真会挑啊。
2: 你那是氛围灯啊，
1: 太漂亮了。
2: 你不是阿拉丁神灯吗？灯灯，
1: 好看。
3: 你就说你要多少吧，你要多少？
2: 文哥，你想要多少？这把我帮你，文哥。啊，
6: 我也帮你，
2: 帮你俩，
1: 差不多，俺俩多要点，咱俩
6: 多要
5: 50。
6: 多少啊？
1: 咱俩50。
5: 不，我说哥我自己。
1: 你这。

0: 我四十你十
1: 什么玩意儿？
0: 我四十你十，
1: 你说年龄呢？这么轻巧说出来了，哎，这你四十我十，行吗？
0: 哟，
1: 行，好吧，我为了你俩啊。
2: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坏蛋是他，坏蛋是他，
3: 我看着呢，
4: 老看着，
0: 甩给我一大锅。
5: 凡凡，你先扔东西，快点来啊！别反悔了，
1: 快点，老金头，我老着急了。
5: 好样的，成一单，成一单。那大一，一人二十五呗，
6: 一人二十五，
7: 订单成交。
1: 来吗？
5: 下一单，
0: 下一个。咱们和平一点，都讲点良心啊！咱摸摸胸口啊！
1: 哎呀妈呀！哎呀妈！我最少的时候，你们讽刺我的时候，
0: 你们先别跟我抢。
1: 什么？
0: 我都有，我一个人拿下来。
1: 去，姐姐，自己去。
6: 好像你真是都有。
0: 这个啊，
5: 对，
0: 复古潮流运动机那个。姐姐，你好像没有花。哎，谁愿意跟我分？
5: 我跟你分呢，花洒我要50%。
0: 50%？那你再拿点吧。
1: 那个啥玩意儿，刚才说我无赖。
0: 我以为这是上两个。
5: 我要20行吗？20，姐。
1: 哎呦，20都不给你，现在。
0: 最多能给你20，要不然我就独吞。
5: 姐，20。
0: 姐，咱不给。
5: 成交啊！
0: 独吞。姐，这可是一万呢。
1: 他三个邻居呢，你为啥不独吞呢？
0: 对呀，你为啥不独吞呢？
8: 我不是想，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别在这做慈善了，喝点吧。
5: 姐，哎，
1: 姐别醉。哎呀。
5: 瞅瞅你们呐，干啥呀这是？
0: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订单。我有，
5: 可你来，姐。
8: 八仙草粉刷，我还有剃须的。
5: 我
0: 让你了，哥。我让你了，剃须的就砸，你不能砸手里啊。
5: 不能砸呀。
0: 这是我搞垄断的产品。
8: 哎呀，我得站起来了。哎呀，哎。
0: 这次没有那个杨哥啊、哦，那和平一点。这样，我不要多，姐姐，我敬重你，敬重我文哥，我就要60%，行不行吧？
6: 你是真敬重啊！
1: 你是咋敬重的？
6: 你是真敬重啊？
1: 去毛皮敬重啊？
8: 这样，我觉得这样
5: 咋的都行。
0: 你
5: 成就行。
0: 我要45，你要20，剩下的归你。我30吧，哥。
5: 行，咋都行。30的话，我算一下。走啊，走啊。
6: 真着急啊！
5: 算啥呀？还算啥？有啥可算的？
6: 再别算了，再算一会儿又流拍了。
0: 最后一把，我拿45给你。交个朋友。呀。
8: 我全给你算一半。
5: 姐，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0: 我完全不要也不合适是吧？我要1%。哎呦我！
9: 所以让我们最后恭喜朱迅、马凡舒和金志文获得本期的胜利！
1: 恭喜恭喜哥哥，恭喜哥哥，恭喜哥！好好。
9: 刚刚我们促成的订单呢，已经通过我们的一星欧中欧班列成功出海啦！哦。
0: 浙江中欧班列啊，我们也叫一星欧，它采用的是铁路快通的模式，免除海关再次检查，货物啊可以说是直达海外。咱们的爆款产品库库马，就是从义乌到马德里只需要15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商品出口的效率呢。
9: 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创业游学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义乌在繁华商贸之外的诗意生活和城市温情。
1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浮川水街，位于佛堂古镇的核心区。
8: 来义乌进货的各国朋友是不是也会到这儿来
0: 走一走？
10: 对，
0: 逛一逛。会的。
10: 浮川水街、双林寺和佛堂老街都属于双江湖新区重要的文旅资源，也是大家来到佛堂古镇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桥就是万善浮桥。哇，
1: 好漂亮，
5: 这好看。哎呦，
10: 也是今年出现在春晚分会场当中的一座桥。
11: 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送文旅福利大礼包。
1: 文哥，有这两位，
5: 这还用得着我？
1: 有凡凡和姐姐在，我的天，
5: 我就帮你们掐秒就完了。
11: 误差在3秒内将发放今天价值100万的文旅粉板包，误差在2秒内发放110万的文旅如意包，误差在1秒内将发放120万的文旅极致包。
1: 题目是什么来着？

0: 的创业感受。
1: 好，哎呦，三二一，我们听着金毛换糖的故事来到了义乌，来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义乌的感受和全球在这里追梦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如今的义乌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金毛换糖以乌义乌，而是用它的中国速度在创造着如今的数字义乌。
2: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飞往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哇
3: 哦，说到义乌，我们当然会想到三个关键词，就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以及点石成金，其实就是义乌发展经验。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我觉得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利二字。我觉得我是学商的，但是眼睛离钱要远一点，口袋离钱要近一点。
4: 误差在一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一步入山海，一程看千年，热闹在哪儿咱在哪儿。
7: 哇，快打起来了。
8: 哎，这个真的还动起来了。
1: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年春晚镜头当中的万善浮桥上一飞冲天的羽毛装置，它就很像是一个轻盈的羽毛，因为这根羽毛是义乌人鸡毛换糖创业传奇的诗意凝练，也是义乌从草根经济迈向全球贸易的精神象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远达科技招行政管理人员，35岁以下。哎呀，不行不行，
1: 有合适的吗？
0: 没有。要不就是年龄不行，要不就是太远了。哎呀，你说中年妇女再就业怎么就这么难呢？
1: 别着急，慢慢找。
0: 我算是想明白了。一个人啊，只有家庭价值是不够的，必须得有社会价值。结果呢，林风云也打击我，你也不同意我去你们公司，那我只有发愤图强，自己找工作了。
1: 发愤图强当然好了，但是外边不是岁月静好，它每一个公司都是一个江湖，没你想那么简单。
0: 我又不是没工作过，我当年在进出口公司还是先进呢。
1: 当年是当年，现在各行各业都很卷。我不是怕你受委屈吗？
0: 哈，受委屈？我在你们沈家受的委屈还不大呀？
1: 我担心你在外边工作太辛苦太累，是吧？你回家就会不高兴，你不高兴就有一系列的后果。你。
0: 哎，我在外面不高兴，回到家就更需要老公的安慰啊。沈总，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工作辛苦，我是怎么支持你的？我又给你按摩，又给你熬汤，我还给你买了电动护腰。那夫妻之间嘛，就是要互相扶持。我都给你示范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啊，你的机会来了。
1: 舒服。
0: 那你不谢谢我？
1: 谢谢谢谢谢，
0: 我是谁啊？
1: 谢谢老婆。谁呀？
0: 沈总，你别动，我去。谁呀？来了。呀，吕阿姨。
2: 丽娜，我给你找了份工作。
0: 是吗？进来进来，坐啊。
2: 哎，好。我们厂运输部的小吴，去年下的海。市场经济的大海，哎呦，这些年轻人啊，乘风破浪，很有干劲儿。现在，他们做大了，做强了，想招一个财务，要专业的，要自己人，要靠得住的。我跟小吴他妈妈是多年老关系了，所以找到我。那我吕阿姨介绍的。肯定是一万个放心，
0: 是是是，那肯定的。
2: 但是，咱们筹划得说在前面啊，
0: 嗯，
2: 人家刚起步，工资不多，但是，共同起步，共同进步，这性质绝对不一样，你懂吧？
0: 我懂。哎，工资不重要
2: 啊，
0: 就是，人家不会嫌我年龄大吗？
2: 40几岁大什么呀？人家就是要稳重一点的。
0: 对对对，但是吧，我好久都没工作了，行吗？
2: 有什么不行的？会计还能忘的吗？不就是做账吗？
0: 那是不会忘的，就是吕阿姨，我可能我问题有点多啊。
2: 问题多不要紧，挨个解决。来问，一个一个的问。
0: 就，那比如说，你家里万一要有点事儿，哎，多乐要开个家长会啊，还有爸，他时不时的要上医院啊，开个药啊什么的，那我可能是要请假，或者是要早点走，这行吗？
2: 行，都能谈。我刚才不说了吗？自己人，不是打工，是创业。小吴的。电话和地址，你想通了，决定去了，就给他打电话。
0: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了，吕阿姨。
2: 哎呀，不要见外，听起来。早点休息啊，
0: 好，
2: 养精蓄锐，明天大奖。
0: 好，
2: 那我走了啊。
0: 你也早点休息啊，吕阿
2: 好
0: 姨。
2: 好好。
0: 谢谢，
2: 客气什么？快点休息。

0: 三啊，
1: 嗯，
0: 你这干嘛去啊？打扮这么漂亮，有事儿？
2: 你妈要实现她的社会价值，
0: 挣扎了。
1: 以后啊，你放学妈不能来接你了，你得自己回来。东西忘拿也没人给你送了啊。哎，
0: 没问题，我地铁卡刚充过钱。
1: 你注意安全。
0: 哎妈，你就忙工作吧，你晚饭也可以不用做，我可以吃完了再回来，保证不吃垃圾食品。
1: 不行，不要得寸进尺。
2: 哎，你得几点回来啊？
1: 那哪说得好啊，上班又不是岁月静好，正好你在家，轮到你做贡献了。
2: 好，我早点回来，回来做饭啊，支持刘总工作啊。
1: 谢谢，这才是相互扶持。走了啊，
2: 刘总加油。
0: 刘总加油。

0: 哎，你好，请问你找谁呀、
1: 啊？哎，你好，请问吴总在吗？
0: 吴总，那个就是吴总。
1: 哦，好，谢谢。
0: 啊、没事。
1: 吴总，
2: 刘姐吧？
1: 你好，你好。
2: 哎呀，这等您呢。哎呀，这是您的办公桌，刚用巴斯擦过。
1: 啊切！不好意思。
2: 来，喝水。
1: 哎，谢，
2: 请坐。
1: 好，谢谢、
2: 啊。所以啊，我们得抓紧机会扩大规模，得有专业的财务把关呢、啊。听吕阿姨说，您是正儿八经的财务专业毕业的。
1: 对，师大会计学系。
2: 哦，那太好了。哎呀，别看我们公司啊刚起步，我们这个前景是真心好。你看看，这是咱们。要报的税务材料这么厚、
1: 哦、我昨天晚上还特地看了一下新的税法。哦，你们这个申报表填的确实不规范啊、哦、这个计征计退都空着，然后代码也是乱的。哎，试试。
2: 哎呀，这报税期就要到了，所以我们着急找人呢嘛、哦、听吕阿姨说您对工资这方面没什么要求是吧？
1: 对，工资好商量。
2: 哎，我们是小公司，刚起步，底薪不高，3000块。但是呢，我们可以分你一些股份。
1: 工资都好商量。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我老公呢，他比较忙，他是药企的 COO。儿子呢，高二了，关键时刻嘛，所以家里面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我就想问问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就是，灵活一点？
2: 平常没问题啊。有什么事情说一声，月底报税肯定不行吧？要加班的，你看看，月底进了那么多税票。
1: 哎，你们这儿是朝九晚五是吧？
2: 朝八晚五，单休。那个创业期嘛，多少有点艰苦的，财务啊，除了报税，还有一些办公室工作。哦，我们一年啊有5天年休假的。
1: 就5天啊？
2: 不够吗？啊，没事儿，好商量的嘛。
1: 哎呀，不好意思，这可能换季啊，鼻炎有点犯了。
2: 我们这儿贵也有点大。哎呀。

0: 周五啊 ，Steven 妈妈牛排馆做活动，请你吃饭。你呀，你被人打了。哎
1: 呀，鼻炎犯了。你不是瞧不上我吗？人家吕阿姨呀、啊，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是那个物流公司的会计。哎，这家公司啊，在一个服装厂的仓库里面，灰太大了，我可能是过敏了。
2: 给你开多少钱，老板？
1: 哎，一个月3000块钱，不过年底有分红，估计也得有个10万块钱吧。
2: 听着还行啊，什么时候上班啊？
1: 哎呀，我还在犹豫呢。你也知道的，我不图钱，我就是想做点事情，我不能光忙家里一亩三分地啊。但是吧，这多乐开个家长会，老爷子去个医院，我是要跟老板请假的。
0: 打工人，你跟老板不谈钱谈时间，你可真行。
1: 那怎么办啊？家里离了我不行吗？
2: 吕大妈那边怎么办？啊？
1: 行了行了，我先开车啊。
3: 儿子，打包的什么呀？
4: 这
3: 是，你妈不是不让你吃垃圾食品吗？你这什么呀？
4: 我妈不是让你回来做饭吗？
3: 我做的能有打包的好吃吗？
4: 对，
3: 你赶紧的，吃完了把这什么包装袋全扔了。
4: 行，来一个。
3: 等会儿啊，
4: 必须的。
3: 偶尔不好意思啊，下不为例啊。
4: 我没了我。
5: 来，来个鸡腿长大个。
4: 谢谢刘奶奶。
3: 您不叫我们来吃饭，我们也能安排好。我今天都点了外卖。
5: 你点上外卖有什么可吃的？垃圾食品。回去告诉妈妈，全家人都支持她，让她好好工作。胸关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6: 你跟孩子说这个，他不懂。
5: 对对对。
7: 快点，吃饺子，快吃饺子吧，多吃点啊。
8: 你也吃点吧。
6: 不行了，不行了，我吃不了。
5: 哎呦，丽娜，你回来了，辛苦辛苦。回来吃饭，吃饭，干来。
1: 哎呀，吕阿姨，我其实不太饿。
5: 人是铁，饭是钢，不饿也得吃。饭还热乎着呢，给你留了，快过来吃饭。来，他们爷俩正好在这吃呢。
1: 好，
6: 你给
4: 他。妈。哎，回来了。
6: 哎，来来，丽娜，
4: 爸，
6: 快来，坐下坐下。哦，你看看。吕阿姨还给你留了个鸡腿呢，
4: 我这也给你留着了，妈，
1: 吃少放多。
3: 你看吕阿姨张罗了这么一大桌子菜，
6: 是
1: 吕阿姨辛苦了，
5: 不辛苦，手到擒来。怎么样，吴老板人怎么样？
9: 说说。
1: 哎，吴总这蛮好的，
5: 小吴跟我熟，他会照应你的，但是也不能因为我的关系搞特殊，还是要跟群众搞好关系，不能总请假。啊，要把这份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啊！
1: 是的，是的，谢谢吕阿姨。
5: 哎，不谢。
3: 哎，来，那个汤，先喝点汤。
4: 这汤闻着就香，妈给来点。
3: 来来来，
1: 好好。
4: 妈，嗯，你这鼻子怎么这么红呀？哦，
1: 公司在仓库里灰有点大，我今天鼻炎又犯了。
4: 你喷药了吗？
5: 哎，没事儿。我女儿小的时候就有鼻炎，我带她去跑步，到那个车间里玩，哪儿脏去哪儿，以毒攻毒，嘿，就这样好了。疾病像弹簧，你弱它就强。快来吃吃。
1: 吕阿姨啊，我看吴总那儿业务挺饱满的，我就担心家里的事儿太多了，别回头影响人家工作。
5: 家里不还有我呢，没事儿。正好让多乐也锻炼锻炼，多乐以后你自己去上学好不好？
4: 锻炼是能锻炼，就早上来不及。
5: 来不及就早点起呀，要从自身上找原因。丽娜，你以后去上班了，沈清和多乐就来爷爷家吃饭，你看看，四个菜一个汤，主食是饺子，这营养够了吧？
6: 够了。
5: 沈清以后要是送个衣服送个材料什么，我就能去。 多乐学校有事儿我也能去。
4: 家长会老师说必须父母去。
5: 对，家长会你说一年才能开几次啊？那你真是的，李娜，你偶尔请个假也是可以的。沈清有空，沈清去吧，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对、啊。
3: 是是是，爸，吕阿姨，那个我看她那鼻子挺严重的，我带她回去。

0: 安个药。
1: 好，
2: 是挺严重的啊。
0: 嗯，那刘阿姨您辛苦了啊。
1: 好啊，我最不怕的就是辛苦啊。丽娜，把把饺子带着，快点。啊，哎，两个鸡腿。
3: 哎，鸡腿都带着，没怎么吃的。
1: 都凉了，你们可以热一下。
4: 不好意思，吕阿姨，我
3: 饺子
4: 饺子带着，
1: 没事，没事，
4: 太难受了。
1: 没事，热一下，热一下再吃。
4: 那我们先走了吧。哎，
0: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再见。吃完我看没你，你们俩就没怎么动筷子。
0: 吃不少了，这连吃带拿的。
5: 啊！嗯，沈清，哎，我不在家，你就给儿子吃这个？
0: 啊，吃了吗？吃龙虾了吗？你
6: 妈，其实我没怎么吃，都我妈吃了。妈，
5: 就会吐什么事？
0: 我吃了，
5: 你吃完了，我的天！哎呀，今天是亲上不下火线。这丽娜可倒好，小病大养，工人阶级家的女儿，怎么一身大小姐的习气呀？要改。
2: 你这话说的有点片面了。我告诉你啊，丽娜这孩子从到我们家来，家里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她一个人干，从来就没抱怨过。啊，而且她可能好长时间不去工作，冷不丁一工作啊，有点不适应。哦，那这个情况你应该理解呀。
5: 我理解，理解。哎，
7: 哎，姥姥好，姥姥你在干什么呀？
5: 我们刚吃完饭，你们吃了吗？
7: 吃错了，小爷爷呢？
5: 爷爷在这儿。
8: 涛涛啊，你好，你好，你好。
7: 小爷，你看我画了个冰淇淋给你看。
8: 哦呦，红色的冰淇淋啊！
7: 是火焰冰淇淋，
8: 真好看。
5: 哎，我告诉你啊，涛涛，以后不许吃冰淇淋，听没听见？啊，
9: 涛涛就是画画。妈，我下周带涛涛去趟迪士尼，回来以后去接你，行吗？
5: 你们管好你们自己啊。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8: 哎，涛涛。
9: 哎，沈伯伯。
8: 你放心吧，你妈在这儿带领我们大家都挺好的，你就让她在这儿再待一段时间啊。
7: 沈爷，我去迪士尼给你买礼物。嘿嘿嘿，
8: 好，爷爷等着啊。
10: 我跟你们说，这套咖啡壶啊，旅行携带特别方便。我在扬州的时候，每天都用它。
11: 那你是不是以后经常要去扬州了？
10: 那倒不用啊。这次收购完成，公司会派 John 在那儿驻守。是不是很香？
12: 嗯，看你真专业啊。嗯，
11: 来尝尝。嗯，
10: 来。
12: 谢谢。
10: 香不香？
11: 嗯，哇，好香啊！
12: 是啊，
11: 手冲就是不一样。嗯，
12: 来呀，啊，咱们大家一起一块儿敬美丽能干、心灵手巧的 S， 谢谢你的手冲咖啡。
11: 谢谢。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就在这儿拍张照。
12: 来来，
11: 三二一。
12: 哎，怎么有个大猩猩入画啊？哎，
13: 所有人，所有人啊，徒步活动马上开始了，第一个到终点的。有大奖，
12: 嗯，抢跑快，快，
14: 来抓紧上去，赶紧跑了，
11: 走吧，我走了，老板，再见。
14: 慢点，张晨，快点啊！
5: 哎呀，高级餐厅，这水都甜死死的，阿尔卑斯山泉水。哇，你这准婆婆蛮好的。我俩就差8岁，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一个人把儿子带大有多么不容易。我说我妈也是单亲妈妈，你说的我都能理解。然后他就抱着我哭了。嗯，
15: 来吧，二位贵宾，想吃什么随便点。
16: 还真是有点饿。嗯，哟。
17: 我觉得就来个沙拉吧，我也不太饿。丽娜吃半天面包了。
16: 哦，也是啊，第
5: 第一次见面就大吃二喝的，哪好意思啊？
15: 千万别不好意思啊，什么贵点什么，这店开业我充了10万呢。
18: 10万？你充了10万啊？
15: 少点少点。
5: 你给我10万，我也抱着你哭呀。那就，麻烦我要一个尊荣套餐。
18: 我也来个尊荣。
15: 那就3个尊荣吧。
5: 好的，请稍等。
15: 谢谢啊。
5: 哎呀，哎，林沐月，这么高级的西餐厅，这服务员的衣服有点拉胯。我刚刚看他那个袖口特别的大，这蹭着我这个杯子口就过去了。面料也很一般，不是定制的吧？
15: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不知道，
18: 蒜香的，哟，
9: 三丽姐，
5: 尝尝我们家的慕斯蛋糕怎么样？三丽姐，
9: 谢谢谢谢谢谢，
5: 好的，
9: 这样捧场啊，
18: 谢谢谢谢。
15: 三丽姐，丽娜眼睛尖啊。他说咱那服务员那衣服不太合身，上菜的时候那老来回蹭那个杯子和那个盘子什么的，确实不太好啊。哦，好，
5: 还真是，这个细节可太重要了。
18: 哎呀，但是吧，现在服务员流动性也很快，我们家门口那个餐厅大概2个星期左右就换一波，所以这个衣服也没有办法定制啊。
5: 是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采购上啊都选的均码，就没选太贵的。其实简单，就是在那个腰身和袖口那儿，加一个松紧，或者是加一个暗扣，哎，就能收放自如了。我们怎么没想到啊？
18: 姐，丽娜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有活动啊什么的，服装都是她一个人搞定的，是不是？她眼光可好了，
5: 真厉害。
18: 干脆丽娜，你帮姐定制50套吧，我请客。啊，
5: 风云，谢谢你啊，
18: 应该的。
5: 丽娜，那真是拜托你了。
19: 没问题，举手之劳。
20: 小青，快点儿，你们先走，我断后。
21: 没事吧？
20: 那你先走，不用管我，我这属于病残型选手，我在后边走走就行。
21: 我也想放慢脚步，看看风景啊。
20: 扬州之行还顺利吧？
21: 挺顺利的 ，Aiden 思维活跃，也很善于为他人思考。
20: 那你们配合的应该挺好的。
21: Aiden 3件套。数据、游戏和猫。哎，你看，这有蘑菇哎，红伞伞，白杆杆，
20: 吃了一起，埋山山。
21: 哎，慢点。
20: 我们可以像契诃夫一样，搜集沿途遇到的蘑菇。
21: 我真的觉得，所有的短篇小说都写不过他。他的讽刺，他的幽默，是跨越时代的。对，
20: 我特别喜欢契诃夫丰富的层次，他有着超卓的幽默感，但就像所有的喜剧大师一样，其实私下并不快乐。那些直指人心的讽刺都是以自己为祭品的，而且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也失眠。
21: 他晚年的文风变得很阴郁，还真有可能是因为睡不着觉，也懒得强颜欢笑了。
20: 可有一个最疯狂的迷妹，也是个作家，有家室，爱了他一辈子，送给了他一个抒情的表句，按照上面的数字找到契诃夫的一本书的某页某行，你就会看到。
21: 假如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就来把它拿去好了。
22: 你们原地踏步呢，
20: 你们走得快是走马观花，我们走得慢是欣赏沿途的风景。
6: 样品啊，全是按照你们要求做的，腰身、袖口这里啊，都是有收口的。
15: 挺好的，这都是做的隐形的扣哈。啊，
6: 扣子在这里， SM

0: L 3个码，有了这个调节扣啊，就变成了6个码，240克重的面料，挺刮得很，穿着还舒服。行，挺好的。哎呀，这个
1: 针脚还是得细密一点啊，不能有线头。你看这个。做
0: 工啊，你放心，这个我们是会有保障的。如果你要是满意的话，就把款付一下，我们安排下单。
2: 行，满意，下单吧。
1: 于厂长。
0: 忙着呢，哎呦，小白来了，哎，来这边坐，
1: 好，
0: 刘总您先看啊，
3: 哎，好，
0: 来喝口水，
1: 好嘞，谢谢。
0: 刘总啊，过来喝口水吧，嗯，好，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啊，刘总。
3: 这是给咱们做企业贷款的小白，人很活络的。白经理你好，
1: 不好意思啊，姐，我有鼻炎。
3: 哦，我也有鼻炎，你戴上戴上，没事。
1: 不，我这一脸真诚，得让大家看见啊。我姐常说，对生活有要求的人才会得鼻炎。我这鼻炎啊，就是为了督促我打扫卫生，保持环境整洁，性白就要干净。
3: 呀，你们这个白家姐姐可真有意思啊，三句话教好一个孩子。<笑>
1: 得向你姐姐学习。我这工作也这样，清清楚楚，1清2白。企业贷了解一下，只要有营业执照就能贷。
3: 哎呀，我这个小本生意用不上贷款的。
1: 姐，做生意的本质就是交换和流通啊，所有大生意都是从微小企业做起来的呀。
0: 刘总，白经理说的没错。
3: 呀，什么刘总啊，我就是帮朋友忙。
0: 帮着帮着不就成刘总了吗？
1: 对呀，您这么懂行，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公司做服装定制呢？您接单，我们来做呀。啊，对，于厂长现在转型不压库存了，正鼓动别人帮他带货呢。
3: 哦，是吧？那也得质量好，样式多，那才能带得动货呀。
0: 这是肯定的呀，质量您是看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好面料、好做工，咱们都是朋友。
1: 量多的话呀，价格好商量。那要价格好商量，
3: 那一切都好商量呀。<笑>
1: 那看来姐姐感兴趣啊。<笑>
0: 哎，小周啊，把我那个上好的龙井给刘总沏一壶。<笑>哎呀，
3: 不用，不客气，我喝这个就行。
0: 咱们一边喝一边聊。<笑>

0: 我老丁又回来了，老爸天天在家唱歌，非要来看看老朋友们。哎呀，大家放心，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每一个人的名字，还有所唱过的歌词，全都刻在脑子里。老丁，哎，
1: 你不用刻了啊。我们现在唱的全是刻在你脑子里的歌词，
0: 是吧？
1: 我们要跟你回到过去，回到我们的青春时代去，对不对？
0: 老丁，你说吧，你现在心里记着什么歌词？哎，
2: 好，向前，向前，向前，
3: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1: 书记啊，哎。你把你爸送回来这事儿做得太对了。
4: 是，我爸现在特别努力，每天都在家玩魔方，说是能锻炼大脑。
5: 蛮好的。
1: 哦，对了，你工作这么忙，以后你不要来送他了。你打个电话，我跟狗叔叔，我们俩去接他。
4: 谢谢沈伯伯，我爸现在越来越健忘了，我还是想尽量多陪陪他。哦，
5: 懂的。

0: 这老大接力啊，做副生意，李元同志啊，那是，我告诉你啊，有活力，天不怕地不怕。还在家住着呢？啊，哎，今后不会成为一家人吗？
1: 那怎么可能？这是他们家现在有困难，那在我们这过渡一下是吧？
2: 别说小花，
3: 甩开膀子，大步走，哎，加油！
2: 芝麻的馒头开。
0: 小个烟蒂，毛茸的旗帜高高飘扬，平放在胡椒汁头上。袖口这儿我多加了一个暗扣啊，然后腰身也收了收，看线条就出来了哈。这面料我也给升级了，好看，精气神来了啊。
4: 不嫌你瘦了，
0: 嗯，
4: 哎，你先忙去吧啊。
0: 风云啊，哎，这回啊，除了这个汽油费，然后快递费啊，什么这些杂七杂八的都扣除，还剩了2548，我给你转回去。
5: 妈呀，你还能剩呢？我还怕不够呢。
0: 哎呀，我这精打细算的脑子，哎，我正在注册营业执照啊，打算自己开公司了。
5: 可以啊，你以后我们管你叫刘总好了，好不好，刘总？刘总，恭喜啊！谢谢张丽姐，小生意多亏你们关照。
0: 小生意做着做着就大了呀。
5: 就是。林娜，啊，李阿姨，我正要找你呢，小吴说你不干了。
0: 彻底不干了，啊？
5: 对，为什么呀？嫌苦嫌累，嫌挣钱少啊？
0: 不是不是，吕阿姨，那为什么呀？你不要以为沈清养着你、惯着你就有恃无恐，就可以好吃懒做。
5: 这会严重了，不至于的。丽娜这孩子可不至于这样啊！
0: 怎么不至于？人家小吴给我发信息了，表示遗憾。 说我能怎么说呀？只好道歉，反复的道歉。哎呀，吕阿姨实在是对不起啊，让您为难了。人家都是迎难而上，你却知难而退。哎呀，你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原地踏步了，是一泻百里，一落千丈。
5: 吕阿姨，你误会了呀！在您的鼓励下，我已经自己开公司了。
2: 你看看，你看看。
5: 啊，开公司了啊！
2: 成公司，
0: 服装公司啊，就是，定制制服、演出服这些，我不是以前跳过舞吗？这个我在行，从今往后啊，我要自立更生，艰苦创业。你看，哎呀，发挥你自己的特长，然后自立更生，这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 对对对，应该做自己擅长的事儿。
0: 是是是，爸，你给我公司起个名字吧。
5: 四个字啊，不要太文绉绉啊，要那个好记的。
2: 那咱们就来个喜庆点的。
0: 好，
5: 多多乐乐。
0: 多多乐乐好啊，多乐知道肯定高兴。
2: 对，
5: 什么小推车啊，干什么呀？这是往家拿的。
0: 这挺
5: 哎呀，两步路的事儿。
2: 吕阿姨，这不行。
5: 哎，
2: 行行行，这沉不行，这个给我。哎呀呀呀，
5: 不要，沈清我都背得住，这点也就无所谓什么呀。哎，沈小旭的。
2: 哎，不是，
5: 这个还好看一点，这个这头真的还是不好看。
0: 看，
5: 那这张呢？
0: 可以，
5: 还有这个，别啊，228，
2: 加油。

0: 哎呀，那电视丽丽呀，
1: 就是
0: 一定没问题。
1: 是啊，你要是把尺寸给我啊。

0: 好，再来，我再来两个。我来，再来。
1: 好，再来。妈，你定妆，你看注意点表情管理，笑起来那个嘴巴病一点，病一点。这把嘴闭上，微笑，微笑。哎，
2: 好，快，马上。哎呀，刘德宝，刘德宝，
0: 什么？你把我吹成这样，这样我怎么照相嘞？你看看呀，这样你把我的皱纹都给吹出来了。
1: 皱纹出来不好，不然电吹风的。
2: 刘德宝，你打算干嘛呀？
1: 妈。
2: 哦，很好哈，很帅气。哦，再换一个动作。哦，帅，行，
0: 可以了，爸。
2: 这个戏份填都记不进去，这扣你看他这，哦，这个好，太低了，不能改一下。
0: 这两问题你得抓紧了，这个啊。
2: 是是是，
3: 不认同这样。
2: 哎，
0: 你看我这个半个套马汉子没问题吧？
4: 哎呦嘿，你不用扮，你这就是啊。
2: 我背书呀。
0: 好了，该我了。
2: 啊，给我们俩合个影呗。嗯，行，来合影啊，那你们靠拢一点。
0: 爸，你太严肃了。
2: 李阿姨太帅了，爸，你表情你稍微微笑一下。哎，很好。好嘞，
3: 沈清回来了，哎呀，赶紧回来了，那赶紧给我试一套这个汉服，给我试一套汉服来，
2: 对，
3: 好嘞，
2: 脱了脖，
3: 呀，对，来，上，
2: 对，
3: 哎，有事儿啊，我看人家那还带个袖子，我这露出来了。
5: 我的天，什么呀？这又帅啊！哎，帅啊！哎，我脸都红了，真是丢人嘞！哎，让一让！
6: 哎，李大姐啊！我这……哎，这是什么呀？买的吸尘器。
5: 哦呦，老沈家有的呀，他们家那个太小，用不惯，我还得是大家伙。好好好，这个耐用哎。啊，我告诉你啊，这家伙用10年都不会坏的。10年？那当然了，我先走了。
7: 你看我，
5: 哎，好嘞，好嘞。哎，不要，哎呦，哎，老李，
7: 要不然你，
5: 哎呦，
7: 丽娜，
5: 妈，老刘啊，菜放你冰箱里。
3: 好的。
5: 我跟你讲啊，李媛你吕大妈买了个吸尘器哦，那个吸头好大的呀！啊，家里有吸尘器，我双十一刚买的。说是太小了，
3: 喜欢用大家伙。
5: 我们不嫌小啊，到时候你给我们拿过来，我们带回家去用。
3: 行，一会儿我拿过来。
5: 哎呀，李媛啊，这个吕大妈真的这个好，身体好，劳动好，关键是倒贴钱。
3: 妈，你不要瞎讲啊！下周五他女儿就接回去了。咦，
5: 接不回去的？
3: 啊？
5: 哎，人家这个劳动工具都带来了，那是打持久战的，保质期最起码10年，
3: 跟保质期有什么关系啊？净瞎扯！
5: 我公公对这个吕大妈是一点那方面的意思都没有的。
3: 啊？
0: 就是，你看到我没别的事情好讲了。
3: 是的。
0: 快点。
5: 把那个买裙子的钱给女儿啊！不用搞忘了，搞忘了，搞忘了！哎呦，10条裙子，12条裙子，12条裙子正好啊，1200块钱，你自己数一数得了。
2: 现在哪个还用现金啊？
5: 我是特意到银行给你兑换出来的。懂这是什么？开门红，大吉大利的。
2: 妈，你名堂真多，谢谢啊。
5: 不用谢了。
2: 你开这个公司，
5: 投多少钱？刚开，也就几万块钱吧。哦，嗯，那你我一般都是收了定金才下单子的，没什么风险。哦，没有风险，好啊。但是，一件衣服能赚多少钱呀？
0: 哎呦，你这个像天报大听似的，人家这是商业机密。哎，丽娜，你还缺助理啊？把你妈妈照过去。
5: 你有什么意思啊？哦，你让我去给女儿去干活，你自己去混水摸鱼啊？ 哎，琳娜，这衣服做好了以后，你告诉我，我让你爸取。哦，行不？
2: 那我要给我爸开工资哦。
5: 哎呦，我的女儿啊，我是给你介绍生意，你是不是也给我？

0: 工资啊？啊，
1: 好，好，好，我的钱都给你，好吧？
0: 哦，那还差不多了。
1: 确实，女儿啊，要是妈妈过来的话就招呼我，我跟你妈妈都是免费劳动力。
2: 晓得了，爸，你坐会儿歇会儿，我到对面把西餐机拿过来。
1: 好嘞，好嘞。

0: 哎，这新的洗衣机用上了啊，
1: 可好用了。嗯，
0: 哎，这吸力是挺大，你看。
1: 对呀。哎，
0: 那原来那个旧的，我就让我妈拿走用了哈。
1: 拿走，拿走。嗯，
0: 好，在那个储藏室呢。
1: 知道。哎。

0: 给你发卡，这不是我的。
1: 那谁的呀？
2: 沈教授的手就是巧啊。
3: 应该是沈带的吧。哦，哎，李阿姨，那你忙，我先走了啊。
0: 慢点啊。哎。

0: 我是丁嘉丽，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这是谁的？
1: 你先让我上去，我跳完了我就告诉你。
2: 林莲是谁？
3: 我原先以为您心里只有静谧，
2: 我看错了你。
4: 公然冒犯您这事！
5: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6: 莲姨，快进来呢，
7: 我是来送喜糖的，我结婚了。

0: 爸爸，哎，没在睡午觉啊？
1: 没跟我刚出去走一万步去了，刚回来。啊，
0: 我吕阿姨呢？
1: 吕阿姨啊，在这儿呢。哎哎，
0: 吕阿姨您好，沈丹你好，
2: 吕阿姨您辛苦了。我爸跟我说，最近您带他锻炼呢。哎呀，
0: 他那胃口都好了，面条都能吃这么一大碗。
2: 哎，不客气，你放心啊。我会把你爸照顾好的啊！我跟你讲，有机会你常回来，你爸想你啊，在那儿照顾好自己啊！好。
0: 哦，您也保重啊。
2: 好。
3: 哎，要吃东西，要吃点有营养的。好。
2: 哎。啊。沈丹啊，这个是你的吧？
0: 这不是啊。
3: 啊。没什么事了，注意身体啊。好，挂了。

0: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啊！站好站好啊！听我跟你们说啊，听我跟你们说啊，他们刚才前面那个表演啊，他们太紧张了，知道吗？咱们一会儿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咱们一定要稳，就是一拍一拍就一定跳清楚，你不能抢，你知道吧？就哒哒啦滴哒哒，就一定是这样稳啊！来，站好了站好了，对，站好了对，站好了站好了啊！抬头挺胸，拿出精神头来。如果咱们进入决赛，就可以到奥体中心去表演了。
1: 加油啊！
0: 啊，大家一定 hold 得住，都快 hold 得住，
2: 加油，加油！
0: 你好，李大姐。哎，姐妹，等一下啊！哎，大姐，大姐别跑！哎哎，娘们，出什么事儿了？哎，
3: 这是谁的？
0: 哟，这我不知道。
3: 林莲是谁？
0: 哎，大姐，那个我跟您说，我要上场了。这比赛对我们来讲是特别重要。
3: 你要不说，我不让你上去。
0: 不是，你
4: 一支三歌，两人唱，一篮清茶十里香。
0: 你看都一支三歌了，你让我上去行吗？大姐，哎，
1: 队长，赶紧要上台了。哎哎，
0: 我马上马上马上。不是，你先让我上去，我跳完了我就告诉你，好不好？
2: 你说，哎、你说，哎呀，
0: 我跟你说，这，哎呀，这是老沈前女友的，我行了吗？
3: 我就知道，在家里住过吗？
0: 他跟你一样自己搬过来的啊？不是，是他自己搬过来的，但是他就住了一个月，后来就分手了，就搬走了。
3: 一个月
0: 啊？对，
3: 住书房还是住卧室？
0: 他住，
5: 哎，队长，快一点儿，轮到我们了。
3: 住哪儿？你说呀？
0: 你我想想，我想想。
1: 快点儿上台了！啊啊啊！
0: 不，大姐，你看他们快上台
3: 了。不用说了，我懂了。真没想到，老沈是这种人。
0: 不是你。

0: 要怨的话，就怨那个。
1: 怨谁？说。
0: 就怨那个老狗，是他撮合的，他非得说嘛，老头子不介绍对象的话，他会死掉的，知道吧？我全招了你。到我了，老婆，哎，谢谢大姐，那我走了。

0: 沈爷，锻炼完了，9990步。哎呦，
1: 到家正好10000步，
0: 厉害呀！沈爷，再见啊！
2: 再见。
3: 10000多步了啊！
4: 哎呦，这是怎么了？
5: 这双拖鞋是静敏妹妹的，我知道。收藏好，留个念想，这我能理解。但是，这双38码的鞋，不是静敏的，也不是丽娜的，更不是远在异国的沈代姑娘的。那，她是谁的？
4: 这鞋啊，他
5: 是他的吧？
4: 他
5: 是谁？他叫连一连，对不对？是您的前女友，对不对？你们甚至都快结婚了，对不对？我原先以为您心里只有静敏，我看错了您。
4: 吕岩同志，准备得很充分啊。那行，那咱们就好好谈。别激动啊。
5: 人家都说守孝3年，您这1年您就守不住了，您不守难得呀？还教授呢，哼！静敏妹妹。才1年，他就跟别的女人躺在一起了。静敏，
3: 说些什么呢？你这是，还守孝3年？守孝3年是对父母好不好？
4: 李元同志，我告诉你，连一连是原来我住院的那个护士长，人家是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在我生病的时候。要是没有他的照顾，我不会恢复得这么快。是我们像你说的，我们有感情，也走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一步。后来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没有走下去。
5: 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就可以勾引病人吗？护士照顾病人是应该的，谁照顾您，您就跟谁同床共枕吗？
3: 你这叫什么话呀？哎，
4: 静敏走了，我好不容易从这悲伤中刚刚走出来，我试图去寻找新的感情，我有错吗？
5: 有错，您这是典型的薄情寡义，打着追求幸福的幌子，公然忘本，您这是。
4: 宇元同志，我不是薄情寡义，我也不是公然忘本。您听我一劝，别老活在过去，
3: 动不动就给人扣大帽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哼。
5: 静敏妹妹，你看她的那个。

0: 哎呦，大姐，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好。
0: 我去一下。大姐，什么事儿？
1: 连一连，你认识吗？
0: 哦，认识。怎么了？
1: 是你把他介绍给老沈同志的？
0: 不是，没有。
1: 不要狡辩。不掌握证据，我是不会来找你的。
0: 我有什么可狡辩的呢？
1: 你是怎么撮合的？说细节。
0: 你这是乱七八糟，去。
1: 这个被子是谁送的？哼，那天吃火锅，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啊很浮躁。合唱团里，数你小动作最多。我还在想。老沈同志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呢？啊，人家老伴儿刚去世一年，你作为老同志老朋友，不陪伴不安慰，反而乱拉郎配。你什么居心？
0: 有什么居心不居心的吗？男未娶女未嫁，你为什么不可以往一块撮合撮合呢？
1: 你自己荒淫无度，找个老婆比自己小30多岁啊，你就要把全天下的男人都拖下水吗？
0: 老伴儿不在了，为什么不可以找？追求自己爱情，追求自己幸福，就是荒淫无度。大姐，你不就是因为看见我们合唱团的视频，你才主动来找了认识了老沈？你是以什么资格在评判我们呢？
1: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照顾老沈同志的。我们的关系更高尚、更纯洁、更非同凡响。
0: 什么非同凡响的？据我所知，你跟老沈之间只有友情。
2: 怎么啦？声音这么大，像吵架似的。
0: 没有，我跟大姐讨论友情和爱情的区别。你怎么看？
2: 老狗，我们俩这样好像像友情。哎，老狗，这是爱情。我这样解释友情和爱情的区别可以吗？
1: 恶心。
2: 那应该怎样解释呢？
3: 爸，吃过了啊？哎，吕阿姨呢？
4: 不知道，一大早就走了。哎，你说，也不知道她在哪儿知道了连一连的事儿，就说我忘本了，说我对不住你妈，逼着我跟你妈忏悔道歉。哎呦，你说她这。折腾的我最后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哎呀，
3: 这怎么是忘本啊？我婆婆走了以后，我们都是支持您追求幸福的。
4: 对呀，
3: 那吕阿姨肯定是把你当成是她的人了。
4: 这不是胡闹吗？哎，她跟她女儿有矛盾，革命同志之间互相帮助，这一点她来之前我跟她说清楚了呀。
3: 是啊，您是说清楚了，架不住人家一厢情愿嘛。哎呀，这个吕阿姨啊，人是个好人，就有时候太厉害了。有时候我见到她，我心里都慌。哼。哟，是不是回来了？
4: 回来。
3: 哎呦，爸，别慌、啊。
4: 我没慌，我不慌。
3: 他们都不慌。嗯。哎。连姨，快进来呐！哎呀，
5: 你怎么来了呀？
6: 是啊，都挺好的。哎，
5: 挺好，挺好。不用换鞋了，不用了，没事儿，没事儿。爸，不是吕阿姨，是连姨来了。

0: 小莲来了，小莲来了，
1: 好久不见，都挺好的吧？
0: 蛮好，蛮好的。屋里坐，来，屋里坐。

0: 哦，是咱们市立医院退休的老中医，人很和气。他有一个两室一厅的含院医，过户给我们的。哦，中医好，中医越老越值钱。多大年纪了？
1: 比沈教授大一些。比我爸还大啊。哦。但是，人挺。
2: 好的，对我们都好。人好就好，难怪看您都胖了呢，为您高兴。对，是应该为你高兴。一莲啊，房子的问题解决了，连近就算有了着落。
3: 你这个当妈妈的，也就心安了。哦，我真的应该衷心的祝福你。
4: 啊，家里来客人了。啊。
3: 这位是
5: 吕阿姨，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莲姨，我爸的老朋友。
3: 你好，你好，我叫吕儿，人中吕布的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源，我是月初住进来的。哎，不是不是，不一样啊，跟你当初情况不一样。吕阿姨啊，是因为……
5: 哎呀，
3: 丽娜，你怎么不给客人沏茶呀？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
5: 好好，我沏茶。
3: 沏茶，去啊！哦，你就是那个莲漪莲吧？嗯，啊，沈卓然同志跟我提起过你。
5: 哦，我还是走吧。哎，别别别别别别！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咱们还是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坐，坐吧。你也坐吧。你们不是分手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2: 哦，小莲是来送喜糖来的，她结婚了。
0: 哦，结婚了，
3: 对，我是来送喜糖的。你看，这个给沈清，他们还带了一份老狗和老丁的，你就帮我转交一下吧。
2: 我一定转交的。
3: 啊，他们都挺好的吧？
2: 都挺好的，都挺好的。老丁，阿尔茨海默病。
3: 啊，可之前都还好好的呀。
2: 对呀，啊，老丁你也认识啊？啊，
3: 是，老丁、老狗还有沈教授，这不是三剑客吗？啊、是。啊，那老丁怎么样了？
2: 吃了药了，说是控制住点了。
3: 哎，依莲，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
6: 爸，哎呀，人家现在是老中医的太太了，肯定调养的好啊。
3: 马莲姨喝水。啊，是，是。吕阿姨，我先生虽然比我大一些，但是对我和莲金都挺好的。嗯，我也提前办了预退，就想着多陪陪他。这个年龄相遇，也是一种缘分吧。
2: 对，缘分，缘分。
3: 那连静现在情况还好吧？嗯，挺好的。哦，还那么喜欢阅读，而且最近喜欢了中医，特别有兴趣。
2: 哎呦，兴趣就是动力啊！
3: 是呢，现在有了自己的书房，整天啊关在房间里写写画画的。
2: 太好了。
3: 当然也是受您的熏陶感染。
2: 没有没有没有。
3: 我呢，也没有什么条件，条条件件的，就想着只要孩子好，一切都好。
2: 我理解。
3: 行，那我就不打扰了。
2: 好，
3: 我送您走，我送您，啊，好，嗯，

0: 实我对你还是很感恩的。
1: 我懂，懂呢。
2: 哎呀，自己东西拿走，新婚被子继续盖吧。
3: 吕阿姨，这
2: 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幸福生活。

0: 别生气了，回去吧。
1: 我是不想生气啊，可是这事儿他是真气人呢。
0: 是，
1: 你说人家一莲阿姨结婚啊，上咱们家来送喜糖来了，哎，我们是不是应该祝福人家？
0: 当然了。
1: 你说那吕岩同志他干的是什么事儿？他抱着那被子，那特殊的被子，他入人家怀里，这是侮辱人家，你知道吗？弄得我真是不好意思，我就。
0: 爸，要不咱给星火打个电话，让他早点来接。
1: 对，打，现在你就打。
0: 爸，您坐。
1: 啊，通了吗？
0: 星火，哎，你等一下啊。
1: 星火，
2: 哎，
1: 你回来了吗？哎，我告诉你说啊，你妈妈她今天这个，
2: 不要打针。
1: 涛涛，是涛涛吧？你怎么哭了？
3: 沈伯伯，我就是想跟您说一声呢，我们现在还在上海。涛涛可能吃坏肚子了，他上吐下泻，现在验血呢，医生说可能要住院。
2: 不要住院，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1: 哎呦，那你一个人照顾得了孩子吗？
3: 没问题的，我朋友陪我一起照顾孩子。沈伯伯，不好意思啊，我妈妈可能还要麻烦您再照顾她几天。
1: 算了算了，你妈的事儿咱先不说，你先好好照顾孩子啊。涛涛啊。
3: 可爷跟你说
1: 话，你说话呀，听着啊！
2: 我要回家。
1: 乖乖的，有病就要吃药，该打针打针，该住院住院啊！
4: 涛涛是个勇敢的孩子，
1: 早点恢复身体回来，爷爷带你玩。
3: 不哭了啊！喂，谢谢沈伯伯。
1: 你说这寸不寸？你说
0: 是啊，爸，要不这几天你上我们那儿住吧。跟多乐挤挤
1: 也是。我为什么呀？这是我的家呀。哦，我给他腾地方。不行，我必须得跟他谈清楚，我得让他弄清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5: 李大姐，锻炼呢？
0: 对呀，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5: 啊，哎呀，我昨天可是听说您还拿被子砸了连一连。
0: 没错，我这人眼睛里不揉沙子，天王老子来，我也敢给他撵回去。
5: 冲动了。别，那个，我觉得哈，您看您一劳动模范，这么多年。太冲动了，就这件事儿。不，您想想，连一连，他都结婚了，找了那么大岁数一个老头，他图的是什么呀？是吧？他不就图人房子吗？虽然老狗撮合了他，但没成功啊，被我们识破了。他

0: 跑走了。您高风亮节，您跟他计较这些干什么呀？
1: 不是，这连一年可真有意思啊。他已经结婚了啊，还跑到老沈家来，在那坐着。哎呦，那两只眼睛水汪汪的看着，哎呦，娇滴滴，你看那样子。嗯，合适吗？
0: 不合适，绝对不合适，
1: 是吧？
0: 不合适，对。
1: 你会去你前男朋友家？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然后娇滴滴，你会吗？
0: 我那我当然我不会，我拒
1: 绝，对呀，
0: 绝对不会这样。
1: 对呀，哎呀，
0: 不是，话是这么说，理呢也是这么个理，但是呢，我是这么觉得哈。我们这个老沈，我清理工，我这么多年做亲家，我觉得这人吧，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人对感情特别专一。就静敏去世，哎呦，我跟你说，老沈啊大病了一场，差点没跟着过去，就最后买那个墓地也是双学位的，把自己后事都准备好了。
1: 是吗？
0: 对呀。所以啊，咱们现在目前要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团结。团结就是礼仪了，团结就是礼仪了，对吧？你说您把那被子那么一扔，您这等于把老沈往外推。现在你团结老沈。还有，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是觉得您这会儿应该祝福连一连。对，您祝他百年好合，您祝他越过越好。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1: 对，言之有理。
2: 我有一老弟呀，跟这个李元同志啊是一个钢铁厂的。他说李元是提前下岗的。我听他说啊，李元的前夫闹过婚外情。当年李元为了离婚啊，那是拼了命了，手持无缝钢管，满场撵着他前夫跑啊，最后堵在一个会议室里，把玻璃全敲碎了。最后进去啊，把他前夫啊差点把腿打断啊。老沈啊，我今天特意来告诉你这个，你跟吕元以后的接触啊，千万得小心，要注意分寸。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我怎么注意分寸呢？还出轨，还打断腿，怎么了这是？
2: 你看，
4: 爸，吕阿姨这事儿做的确实过分了。但是他就这暴脾气，算了，他人也不坏，你就忍忍吧。
2: 对，忍忍就完了嘛。
3: 我怎么忍啊？吕元同志在咱们家里头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对我们真的是有很大帮助，我们应该心存感激。但是你看看今天这事儿闹成什么样了，这我怎么忍？我忍不了啊。
2: 我再告诉你啊，前两天他到公园去找我了，我可是直接告诉他，我说凭我的直感，老沈对你没这个意思，友情和爱情是有区别的。
3: 老狗，你真是老朋友，了解我。
4: 狗伯伯，什么区别啊？
2: 孩子，友情啊，就能吃到一块，聊到一块，但爱情还得睡到一块。哦，
4: 精辟。
3: 也不尽然。不尽然呐。
4: 是哦，更精辟。
3: 吕元同志，我们必须要好好谈一谈。
4: 好的，在谈话之前，我首先要展开自我批评。林忆莲作为客人，昨天白天来到家里，我很不理智。对不起，我向您鞠躬道歉。
3: 别，你这不用鞠躬，你坐下，坐下说，您坐下。
4: 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都了解清楚了，这件事情不能怪您，您也是受害者哈。啊？您痛失老伴儿，心灵脆弱，这时候不良朋友乱拉狼狈，连一连也另有隐情，导致您陷入感情的漩涡无法自拔。可以理解，也令人同情。
3: 不，这事儿不是你说这样。

0: 啊，这事儿说实话也怪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顾虑，是吧？我当时呢就没有去了解连一连诉求背后的深层原因。
1: 你看看，
0: 是我逼着人家走出去的。现在人家来给送个喜糖，你说说你，哎，这不是对？
1: 您看看，就在这种情况，您依然勇于展开自我批评，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呢。连一连的苦衷我理解，为了儿子无奈嫁给那个有钱的老头，被金钱腐蚀了。哎呀，用自己的后半生给儿子换了一套房子，也真的是不容易，也有令人同情之处。
0: 你这哪儿跟哪儿啊？这说了半天，这是
1: 我代表您，托儿已经给他送去了个大红包，祝福他。半路夫妻各取所需嘛，哎呀，也算是皆大欢喜了，对不对？
0: 不是，别，你那红包给他多少钱？我立刻就还给你。
1: 别，你千万不能转给我钱，这是我的一份心意，也是我的一份歉意吧。哎呀，这件事情我大错特错了，太冲动了。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您依然完成了一万步。真的，我得好好向您学习。今天晚上请沈清一家人过来吃晚饭，我郑重地向大家道歉。
0: 不用了，孩子们那边有机会我跟他们解释吧。
1: 也好，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了，就像你们那首歌唱的，向前向前向前，以后的日子咱们共同监督，共同进步。来，老沈同志，握个手。哎呦，没事吧？没事吧？慢点走啊！
2: 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这个三期临床数据再跑不出来，那我们就拿不到 B 加仑的投资，那之前所有的努力就打水漂了。
3: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临床试验延长至24周。
4: 延长那么久，那研发的预算肯定不够了。
2: 所以刚刚呢，富荣的杜总给打了个电话，说愿意追加500万。
4: 那也不一定够啊。
2: 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赌个气，如果资金再出现缺口了，大家就咱们自己人啊，能不能通过集资入股的方式先把这个难关扛过去？当然啊，这是大事儿，不着急啊，不着急决定，还是都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老公，看怎么样？
1: 好看啊！
0: 哎，我接了一个大单，120套演出服，8个系列，24个组合。而且那家公司啊特别有钱，他们要的特别急，我呢就把价格提高了一点点，这一单至少能赚10000。哎，你看帽子怎么样？哎呦，是不是有点大呀？啊，
1: 丽娜，来来来，
0: 怎么了？
1: 坐。
0: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家里有多少钱啊？
0: 有80万的理财啊，怎么了？
1: 公司可能要集资。
0: 集资？

0: 是前途一片大好，安瑞峰带着大家发财呢，还是说公司没钱了，大家勒紧裤腰带共度难关啊？
1: 公司最近确实遇到一些困难，但这两款药从无到有前景怎么样我是最清楚的，只要通过了三期临床试验肯定赚钱，最主要的这不是拿出一个跟公司共进退的姿态吗？所以我想跟你商量是不是能把这个钱啊？
0: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晚上交个作业。
1: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0: 我也是认真的。
2: 啊，集资，我天哪，沈清脑子坏掉了，
3: 天天这加班，人搭进去不说，家底也要搭进去啊。
0: 哎呀妈，你别激动啊，我没答应呢，钱都在我手上。
2: 啊，不能干，我跟你讲这事千万都不能干啊，钱要紧紧的攥在自己手里，知道吧？
0: 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我挂了啊，挂了。
4: 小孙，
5: 哎，吕奶奶好。
4: 哎，保卫小区要有精气神儿。哦，熊菩萨，我听进来。
5: 好，好，怎么样这回？
4: 好。
5: 哎，吕奶奶，再见。
4: 再见。哎。

0: 那怎么？
1: 师傅加把劲啊，今天这批货一定要发出去的。
0: 已经加大马力了，到现在饭都没吃呢。
1: 行，拜托拜托，姐给你们发红包啊。
0: 货呢？
1: 好了好了，这下。哎，这是急件啊，非常急。
0: 放心，姐，没问题。

0: 哟，吕阿姨干嘛呢？
1: 呀，里见蟑螂了，我在门口这消消毒呢。
0: 呀，可能是这两天我那个运货给带进来的。
1: 啊，哎
0: 呀，最近生意太好，都忙死了。
1: 我刚今天发了一个大单呢。
0: 哦，啊，好啊，
1: 回头我来买蟑螂药，网上就有。
2: 不用不用，家里的事你一概都不用管啊，忙你的家去。
0: 哎，
2: 太好了。
0: 哎，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3: 是，我要回来拿个材料，晚上跟国外开会用。
0: 哎呦，你跟我说嘛，我帮你送过去不就行了？
3: 我看你最近创业挺忙的，我自己拿一趟也不麻烦。
0: 沈总难得体贴。哎，我跟你说，我今天搞成了一个大单。
3: 刘总没有，你晚上别等我吃饭了啊，我还在加班。
0: 别加班了，刘总养你啊。
3: 我等你养我。
0: 啊，天天加班，一不劳动。
4: 虽然你们的新药跑到了临床三期，但是也只是跑到，这并没有跑成啊。对不起，这个项目我们不能投。
3: 林总，我们的 M701真的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现在就只差这一步。
4: 抱歉，你们想做就再坐会儿。

0: 有机会。
1: 艾玛，
2: 嗯，
1: 我爸怎么还没起来啊？
2: 他昨天晚上就没回来，跟公司开了一夜的会。
1: 我爸也是，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
2: 那还不是为了你吗？
1: 千万别为了我，我两个大肉包子就能养活。妈，我上学去了啊。
2: 你等一下，我送你。
1: 不用，我蹭小鹿的车。
2: 小鹿谁啊？男生女生啊？啊？全名叫什么？
1: 他叫红领巾。
2: 你给我注意点儿。小白啊，哦，金银带的事儿啊，我是真的很想办的，我就是还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我想当面跟你咨询一下。啊，行啊，那一会儿见。

0: 瑞峰，我这边我在做丽娜的工作。
1: 没事，真没事。太太嘴烫，公司也不差你这百八十万。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就恶意退货啊？穿完的上面又是口红印又是香水味，全给我退回来啊？你们平台怎么能同意这样的退单？
2: 咱们有理，那钱一定要给他要回来。
3: 别着急，平台会处理的。
1: 我不指望平台，我自己找他们算账。
4: 你们公司最近办过答谢会吗？
5: 没有。
1: 没有吗？
2: 会家鞋业答谢会，
1: 这是我们家的演出服啊，就是你们公司买的。

0: 那你的意思是，我老公公司的融资可以投啊？我认为
1: OK
0: 啊。生物医药是投资高地，况且他们已经跑到三期临床了，100个馒头都吃99个了，就差这临门一脚。我还是有点纠结，我再想一想。
1: 当然，高风险高回报，相伴相生，
0: 多想一想总是没错的。嗯，没错。 不过啊，那个经营贷我已经想好了，要办。生意做起来我就发现啊，资金确实需要周转。我现在做的小，我还能应付，将来万一有机会做大了，我不能把全部的家底儿都压进去吧？
1: 对，
0: 还是得善于利用这个金融工具。
1: 对，贷款不是说咱缺钱，而是让钱流动起来。 是，
0: 那你说像我这资质，能贷多少啊？
1: 50万没问题。行，那就申请50万。好。哎，小白，你还练过游泳？哎呀，还得过冠军呢！小时候，那个时候中考还加过分呢。
0: 哦，那你现在还练吗？现在工作忙了，空了就去游一游。
1: 姐，很多人都说运动员对数字不敏感，我觉得还好啊。我算账挺快的吧？我把资料单拿给你。嗯。年轻真好，
0: 什么烦恼都没有。
1: 哎，姐，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日子。是啊。那可得庆祝一下。 我们运动员就最喜欢这个日子了，不用魔鬼训练了。我也天天盼着开学，神兽归笼，喜大普奔。我们这附近开了一个特别棒的 brunch，
0: 你不是说刚做了一大单吗？走，同庆同庆。啊，那走吧。小白，谢谢你带我来啊。
1: 客气客气。
0: 对了，我这次接的可是一个急单啊。什么？ 商家搞答谢会，一共120身衣服啊，高矮胖瘦各有不同。我就做了一个 Excel 表，然后一件一件核对的来。那还是真挺繁琐的啊。哎，挣的就是这个繁琐的钱嘛。还没说完啊，商家要求我72个小时内必须发货。是吗？于厂长，那你知道的，工人会磨洋工的。
1: 对啊。哎呀。
0: 我是从早盯到晚，好一件打包一件，好一件打包一件啊！就在最后1分钟，全部发出来。太厉害了！嗯，姐，嗯，我给你换个位置，我怕热，别让风吹我吧。好呀，好呀。啊，谢谢。
1: 客气。 姐，尝尝。
0: 嗯，好。
1: 姐，
0: 嗯，
1: 我发现啊，你真好厉害，因为我经手过好几个全职太太再创业的 case，

0: 做的特别好，要耐心有耐心，要执行力有执行力。那是啊，一个家多少事儿，能把家管好，大概率都不会差。
1: 我有个客户，在江北做职业培训学校的，他们呢想定做教职工的制服，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带你去看看。啊，
0: 当然感兴趣，这可是个大单啊。小白，谢谢谢谢。
1: 客气了，姐。
2: 三文鱼、蔬菜沙拉，两位请慢用。
1: 谢谢
0: 谢谢。菜好漂亮啊！
1: 嗯，
0: 我得拍个照。
1: 我也来一张。

0: 真开心今天。哎呀，你拍的，你拍真好。哎，不行，我得发个朋友圈。
1: 那我去点赞。

0: 退货？
1: 怎么回事？
0: 120件全退啊。电话永远打不通。
2: 妈，破洞了，这都。
0: 你们电话也太难打了，麻烦你看一下我的退货订单，你看见了吧？这就恶意退货啊！穿完的上面又是口红印又是香水味，全给我退回来啊！你们平台怎么能同意这样的退单？我拍照，我肯定全部拍照发给你，我肯定申诉。
2: 妈，我帮你拍照曝光他们。这都是啥人啊？居然钻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漏洞！
0: 跟他们干到底！来来来。行吗？拍两张，我拍。
3: 琳娜，这确实是对方的问题，咱们有证据，让平台慢慢调查。之前跟你说过，创业没有那么容易，别太着急了啊。
0: 我着急啊？那还不是他们先着急啊？催我，我紧赶慢赶的催工厂，给他们发货，急件啊，我还倒贴快递费呢。好，现在穿完了就全给我退回来了。退回来我还怎么卖啊？上面又是口红印又是破洞的，有这样的道理吗？这有天理吗？
3: 哎呀，别遇到问题就跳起来啊，发脾气又不解决问题。
0: 那做事儿做生意不得讲规矩啊，一是一二是二的，难道让我一口气闷声全部吃尽啊？
3: 平台也有平台的流程啊。
0: 平台永远是机器人，你急他不急。哎，上面都是口红印子啊，那太缺德了，这种歪风邪气就不能让他长，坏人就要给他教训。对，我不指望平台，我自己找他们算账。
4: 对，咱们有理，那钱一定要给他要回来。
0: 这咽不下这口气。
5: 导航开始，距离目的地193公里。
3: 这么远呀、啊、你直接杀过去太危险了，别去了。
0: 那你陪我一起去。
3: 我这日程排得满满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别着急，平台会处理的。
0: 沈清，你还是不是我老公啊？人家吕大妈一个外人都支持我，现你还让我算了算了，凭什么别人的错你还打压我，还说我一遇到事儿就跳起来，我一个大活人，我不跳起来快躺下去啊。
3: 我不是担心你吗？那衣服已经这样了，你再出什么事儿不是得不偿失吗？
0: 你是担心我呀，还是担心没人给你们沈家干活啊？
3: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0: 大实话，哦，我不答应你集资，你就整天板着你的臭脸。我全职也是错，啊，我创业也是错，买家的错也是我的错，我喘口气儿我都是错，
3: 这是两回事，行不行啊？
0: 这是一回事。从我创业到现在，我什么时候耽误过做饭？什么时候耽误过送多乐？你说说，你鼓励过我吗？你关心过我吗？
3: 刘丽娜，我支持你创业，但是你要清楚，你创业是为了丰富你的人生，不是为了求谁的表扬。而且我自己也焦头烂额的，我没有能量鼓励你。
0: 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3: 我们公司现在的财务状况我最清楚，如果我带头集资，大家都会跟进，否则就都在观望，那公司很有可能就会功亏一篑。
0: 跟我没关系，我这80万存了5。

0: 你要一口气拿出来梭哈，我坚决不同意。我妈说的对，人都贴进去了，钱不能再贴进去。
1: 行行行，听你妈的，你妈这宇宙核心。
0: 你什么意思呀？我妈天天给你送鱼汤，还送出个白眼狼来。
1: 不是，你拿我手机干什么呀？
0: 我给买家打电话。

0: 我是卖演出服的，你把我拉黑干嘛？哦，我要是不找你算账，我不姓刘。
1: 去哪儿啊，丽娜？
0: 我去找那个买家，我必须得出这口气。家里我都安排好了，天黑前我就能回来。
1: 上车。啊？陪你去。走。
0: 真的？
1: 走吧。
0: 走你。
1: 好嘞。

0: 行啊，丽娜，你这车开得挺好啊。
1: 那是。其实啊，我刚拿驾照的时候一直都不敢上路。
0: 是吗？
1: 省亲陪练啊。有一次省亲出差了，多乐发高烧，我又打不着车。哎呀，我只能硬着头皮开啊。啊，那一路啊，多乐哭得撕心裂肺的。心一横，我一脚油门开到儿童医院了。
0: 人呐，有的时候就得被逼一把。
1: 嗯，是。
0: 我记得星火他爸爸刚拿到驾照那会儿，我跟他去郊区买建材，路上他手机响了，我让他靠边停车接电话嘛，他不肯。我就明白了，是那个女人打给他的。我夺过他的手机，啪，我就把他手机给扔了，手腕磕在车窗上了，那血哇就流下。那你看
1: 这么大个疤。
0: 对呀、啊、他停车了，我跟他说，你要敢下去找手机我就走。人家根本就不理我，下去就找去了。我跳下车自己就走了。那个地方很偏僻，走了5个多小时我才回到家。啊，我一进门啊，看见他翘个二郎腿在那打电话。哎呦，把我给气的，我真的我气疯了，我家里全都砸了，拿起铁锨追着他就打。我女儿吓得哇哇的哭，我跟她说，你记住啊闺女，你有你妈就够了，一个出轨的爹没有什么好留恋的，我们要靠自己，男人就要严防死守，有些错

0: 错误是不能原谅的，但是我们也可以防微杜渐，不让他有犯错误的机会。吕阿姨，你真行啊，你还一套一套的。丽娜，
1: 嗯，
0: 你别笑啊。我问你，沈清那么晚才下班，是真的在工作吗？
1: 还是不想回家。平时你思想工作做不做啊？嗯，他是真的忙。啊，那平时你的紧箍咒要经常念。你要敢有外遇，我就敢上手段，你认了？
0: 您可真刚。
1: 那是，如果全天下的女人都刚强起来，男人还敢在外面搞外遇啊？<笑>那是，<笑>你说是不是啊？<笑>
2: 是。哎，
1: 三角。啊。
2: 长桥路268号，就这儿，走，惠佳企业，就这儿，
1: 上啊！
2: 哎，你好啊！
3: 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谭鑫在吗？
2: 谭鑫。
3: 我们这儿没这个人。那个长桥路268号，你没错呀。对，是268号，但没这个人。电话号码，你们公司有没有人用这个？这我哪知道啊？我还有点事儿。
2: 啊，谢谢啊。没事，就问问别人。去。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
3: 对不起啊，我在忙。
2: 哎，大姐，你打扰到我们工作了。不好意思啊，你们公司那个谭鑫啊，他买了我家100多件演出服，穿完以后又恶意退货，还把我给拉黑了。再说一遍，我们这儿没有谭鑫，你们弄错了吧？我们这儿忙得很呢。你们公司最近办过答谢会吗？
4: 没有。
2: 没有吗？你谁啊？这里是办公场所。 你吼什么吼？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惠佳鞋业答谢会，哎，你们这演出服在哪儿买的？啊，谁买的？啊，这是我们家的演出服啊！你看这芭蕾舞服、蒙古舞服，这些都是我亲手打包的，就是你们公司买的，铁证如山，真相大白。
4: 什么铁证如山，真相大白？搞笑呢！
5: 你谁啊？包青天啊！你在那儿闹事儿，我叫保安了啊！你马上叫！你叫！巧儿吗？
4: 高总有人闹事儿，非说我们什么恶意退货。
5: 干活干活！哎，你没事，保安去，我来处理。那个大姐，咱们不要影响我们工作，好吧？咱们去会客室，会客室。
4: 好，不好？
5: 哎哎哎，您别拍！
4: 哎，
5: 内部资料不能拍照，你们小心点啊！
4: 再说一句，松开！你再说一句。
2: 我这是留存证据，你要敢抢我手机，我就报警。
4: 对，我们报警啊！报，7500，凭什么不能退？对，哎，你就是谭鑫吧？那个 Hello Kitty 头像是不是你啊？哎，口口声声拿一口一个姐的叫我啊，说他们公司办答谢会要的着急啊，感谢的表情一串一串给我发，用完你就给我恶意退货啊！你们公司是不是都知道？你们就是故意的。
2: 大姐，你有点不讲理了啊！
4: 错，有理走遍天下，就在这儿说。我告诉你啊，收货地址就是你们公司，年会照片就在我手上。哼，虽然收货人用了个假名，但是手机号是实名制。
2: 就是，
4: 他现在肯定是关机呢。哼，没关系，咱们就在这儿等啊，有本事。

0: 是，他永远都别开机呀、啊！对，我们有的是时间，假的就是假的，他真不了。但事实就是事实，谁也盖不住。哼，
1: 李阿姨，我们必须得敬你一个。<笑>
0: 哎呀，这开车也不能喝酒，就一睡带酒了啊！
1: 行。
0: 哎呀，今天太舒坦了。<笑>哎呀。
2: 我真没想到哈，竟然有全公司组团变钱的。今天要是没有你啊，我真是搞不过他们。
1: 没有，我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是邪不压正，
0: 有理走遍天下。
1: 对，
0: 来，赶紧庆祝一下啊！
1: 庆祝！
3: 沈爷爷，沈爷爷，来了来了！哎
4: 呦，小孙啊！
5: 沈爷，这个是吕奶奶买的那个蟑螂药，让我给您送过来。
3: 哦，有蟑螂啊！
5: 啊，好，谢谢谢谢，辛苦您。
3: 没事没事没事，有事您吱声哈。
4: 哎，好好好，
5: 好嘞。
3: 天热多喝水啊！
5: 哎，好。
3: 哎，
5: 蟑螂药。

0: 你们俩怎么回事？
1: 哎呀，
2: 出去了，我打电话也不接。
3: 但是那个消防员已经上去了，哎呦，还没下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4: 严重吗？
5: 消防员上去有一会儿了。
6: 哎，怎么样？没事吧？
7: 没事，你也张狼的药点的太多了，造成了很大的浓烟，别联系上了吗？
8: 哎，真的，这儿，在我们。
9: 列张狼的药不能一次性点这么多，太危险了。下次注意了啊！
10: 对不起，是我的事儿。
11: 对不起，以后再
12: 谢谢啊，让我你们了，
13: 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4: 哎呀，哎呦。
15: 哎呀，开始撑吧，好，哎呦，吓死我了！
16: 嗯，
15: 李娜呀，你别管，你过敏，我来。

0: 还行还行，
1: 忍着点
0: 啊，没事。
2: 爸，
3: 哎呦，怎么流血了还？
2: 家里窗户砸下来，本来应该是砸着我的，吕阿姨把我挡了一刀，
0: 还幸亏我。
2: 要你细皮烂肉，你哪受了啊？
3: 这可不行啊！就这么处理不行，这么大的伤口流这么多血，咱得上医院去了。吕岩同志，走上医院去。
0: 不至于，小尚没事儿，没事儿，真没事儿。
2: 这得打破伤风针吧？
3: 对呀、啊，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2: 对对，
3: 大事儿，走，
2: 还是去医院吧，吕阿姨。
3: 走
0: 一定得去吗？
3: 一定得
2: 去，要去，
0: 走。
2: 那行。我那包里有那个医疗卡，你帮我拿一下啊，
0: 爸
2: 啊，
3: 哎呦，
2: 你拿一下吕阿姨的包吧。
3: 好，那就快准备。
2: 哎哎，
4: 哎呦，那这窗子好好的，怎么掉下来了？多危险呀！
5: 就是啊，明天一定要去找一个地方，我把这个玻璃赔回来。
4: 是啊。
3: 行了，别脱鞋了，哎，看看什么。

0: 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党员同志，哎呦，都受伤了，这是还喊口号啊？
2: 哎呦，对，哎呀，这窗户这样的，大姐晚上睡觉可怎么办啊？
0: 没事儿，我睡沙发就行。
1: 你怎么能睡沙发？你睡屋里床上去，我睡沙发。你受伤了，你要好好养养。
0: 我这算什么受伤啊？
2: 不是，真得好好养，伤得蛮严重的，流了好多血呢。
0: 对，
2: 得好好的养，大姐。
1: 你要听话。
3: 这个尺寸我都量好了，明天我找个地方，我们把这个窗户给它配回来。
1: 哎，好好好，
4: 走吧，
1: 麻烦麻烦。
4: 哎，我们走了，
0: 麻烦你们了，谢谢啊。
2: 哎呀，客气什么呀，大天麻烦了，
5: 慢慢休息啊。
4: 好的好的，我谢谢了啊。
2: 哎呀，你别谢我，
4: 谢谢，好了好了，
2: 再见，
4: 谢谢，
2: 再见，再见。
1: 一柳布啊，不，我得送走，我得送走，送送你们。
6: 没事，
4: 走了走了，哎，
7: 走了啊，
4: 妈，我送送你。
0: 哎呀，不用不用，我跟你爸我们坐那公交车很方便的，
2: 坐公交车啊，哎，
0: 对呀，多方便呀。好了好了，
7: 回去吧，
1: 慢走慢走，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好，
4: 慢走，
1: 哎，好，再见啊，青青，哎
4: 回去，慢点走，
1: 行，你也回去歇着吧，
4: 嗯，好，爸，哎，你也早点休息啊，
1: 好嘞好嘞，嗯。哎，你干嘛呢？说好了的，你就别睡沙发了，你上屋里去睡去，我睡沙发。
0: 我告诉你，这沙发太窄，你睡着不舒服。医生都跟我说了，我这伤口不能压，得侧着睡，所以可好啊，我这睡着可好。
1: 你要听话呀，万事听人劝嘛。
0: 万事听人劝啊，
1: 你就听我的，你到屋里睡去。
0: 不是，你放心，我跟你讲，我呀下过乡，我住过 ICU， 还躺过星星床，我适应能力特别强。你说沙发这么软，一点问题没有啊？你放心，放心，我就在这
1: 儿。刘元同志，我今天就不该。哎呀，
0: 别磨叽了，行，把手机拿给我，我看看你走没走10000步。
1: 超过了，我觉得。哎呀，
0: 哎，哎呀，
1: 多少？
0: 太棒
1: 了，过了吧？
0: 10000多呢，12.19万。哎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啊！好，去吧去，快关灯睡觉，快点，快点。
1: 啊，那你
0: 听话。

0: 你还看不上我？我不是把货款追回来了吗？要按照你说的，走流程，这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哎呀，你们就是太软弱了，关键时刻还得看我们劳动妇女。
1: 啊，行，你厉害，你厉害。
0: 我跟你说，吕大妈真的是女中豪杰，她刚才帮我挡玻璃那一下，帅死了，我都想嫁给她了。
1: 如果你在，你会帮我挡吗？你挡得住吗？哪那么多如果呀？
0: 我就考验考验你啊！
1: 我软弱，我挡不住啊，挡不住。

0: 这叫什么？
1: 这叫蓝色妖姬。
0: 蓝色妖姬。
2: 怎么样？
0: 小白，你是没有看见我们今天是怎么？

0: 大了，姐，你是真的特别适合做生意，而且有勇有谋，来。
1: 那是。
0: 那培训学校的生意，你一定要拿下，我看好你。嗯，
1: 好，我要上市了呀，我请你当我的财务总监。
0: 真的？
1: 嗯。
0: 那一言为定。
1: 行，拉钩。
0: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要变就上吊。

0: 不早了，我得走了。
1: 哦，是哈。
0: 对 ，OK。
1: 姐，一路顺风。
0: 哦，好好好。
1: 路上小心啊。
0: 哎。

0: 刘丽娜做什么，沈清都支持，反之亦然。钱就是臭狗屁，为钱吵架不值当。80万给你，老公，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1: 丽娜，
0: 老公，等你有能量的时候，记得夸夸我。没办法，我就是一个求表扬的人。

0: 走。嗯，
1: 我真不好意思，我得向您解释一下，昨天吧，我就是想着医生告诉我说这别压这伤口不能动，结果我睡着了，一翻身，咚，沙发塌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跑您那儿忍了一宿，挤着您了吗？
0: 没有。
1: 您睡眠挺好的，睡得真香，一宿都没醒。
0: 是，一宿我都没醒。你那伤怎么样？
1: 还行，就是晚上，哎呦，疼的我。半夜12点吧，疼得我呜都不行了，现在好点了。
0: 药都在外边的吧，再给你上点药。

0: 你看，里头好多了啊。
1: 嗯，行。
0: 这儿还有一点，我再给你消消毒。
1: 哦，疼啊！

三期临床试验从16周延长至24周，进度呢确实是落后了。但是请看一下这个，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集资情况，也就是说，大家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了，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

0: 我看出来了，瑞之峰是一支真正想做事情的团队。可是你们这么做，家里有没有意见？签了字的，钱都能到账，所以请师德对我们保持信心，我们一定会把 M701 做出来。
1: 谢谢啊，喝酒无事，咱们以后只喝咖啡，清醒。该清醒的时候喝咖啡，该糊涂的时候喝酒，不冲突。
2: 好，听你的。嗯，
1: 这边，姐。
2: 啊，好。
1: 张校长给您带的拿铁。
3: 哎呦，小白，太客气了，谢谢，姐。
1: 这就是张校长。
2: 哦，
3: 您好，张校长。
2: 你好，你好。
1: 跟我们公司合作很多年了，人很 nice。
3: 坐吧，
2: 哎，谢谢。哎呀，学校真大，真漂亮啊！
3: 是吧？
2: 嗯，
3: 都是一点一滴干起来的。我们学校呢，现在正在给这个教职员工啊做这个定做制服。
2: 嗯，
3: 外面的报价实在是太高了。
2: 是。
3: 所以呢，小白就向我推荐了你，说刘总的公司啊很靠谱。
2: 谢谢啊，小白。
3: 丽娜姐是真的特别能干，看得出来。
2: 张校长，我的公司呢也是新成立的，所以我都是亲力亲为。您放心啊，我一定给你们服务好。
3: 哎呦，那就太感谢了。那个，如果合作的愉快的话呢，我们后面的校服啊也请你们帮忙做。那个，那我们学校大家都知道啊，有3000多名学生呢。
2: 呀，那太棒了。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沈总，你太太打款进来了，但是只有60万，
2: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3: 想着就周转一下吗？
4: 刘丽娜，我跟你说，做生意不能太着急，外边现在骗子那么多，你知道人什么底细吗？
3: 白经理不是骗子啊。
5: 您不行，其实就应该去看男科，我怕您不好意思，我就帮您去了。
6: 咱俩是革命友谊，不是爱情。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华山景区里有一座智取华山八勇士的群像雕塑，这八位英雄的故事于1954年被搬上了大荧幕，这就是电影《智取华山》。影片通过惊险的侦查和奇袭过程，展现了军民协作的智慧和无畏的精神，是新中国战争题材电影的经典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的片头有着这样一行字幕，本片系根据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役中一个真实事件编制而成。他告诉观众，如此惊魂动魄而又富于传奇性的故事，营造的并非假定情境，演绎的也不是虚构情节，他述说的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再一次走进奇峰险峻的华山，重温英雄们的传奇故事。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6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锤子。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房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文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去侦查。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窗。
1: 接下来前车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2: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午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3: 是
2: 对这个监视窗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3: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2: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3: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2: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0: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1: 已经安排好了，通知山下的目标射击炮。炮兵准备。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对，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峡到北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冲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2: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啊，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好封锁呢
7: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刘明基同志，
6: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

0: 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1: 爬上去过，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0: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2: 心随声动源自东芝电视，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智取华山》的配乐由陈蒂和李继达两位作曲家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音乐家。陈蒂先生原名刘章兴，早年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8年赴延安鲁艺任教。不但参与了黄河大合唱创作，歌曲《黄河颂》也是由他首唱。李继达先生同样是一位全才的音乐家。在延安鲁艺任教期间，他甚至能克服艰苦的条件，用油桶改制低音提琴。两位音乐家在本片的配乐创作中配合默契，一位以宏大的交响主题贯穿敌我对峙，一位通过民族器乐细节刻画地域风貌，用交响为骨，民乐为魂的理念，为本片注入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哎，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的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华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注意警戒。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的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2: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造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4: 对
0: 对，
4: 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

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让他吧，你听。 到了北风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大伯，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
4: 大伯，
3: 大伯。

0: 你们不是山上的，
1: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2: 老大伯，哈哈哈
0: 哈，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哈哈哈，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3: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0: 大伯，
3: 哦，
0: 那上不去呀。
3: 是啊，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0: 在这一带？
3: 是啊。
0: 哦，
1: 没有路吗？
4: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0: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4: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0: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4: 为什么偷偷的呢？
0: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4: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0: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4: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0: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5: 他叫什么，老大伯？
6: 他叫什么？
5: 他叫什么呀？
0: 叫这个长生林。
5: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2: 老大伯，谢谢你了。
0: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儿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2: 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不就是说，
1: 快
2: 娘，
0: 给你打，
2: 娘，枪毙你！

0: 有什么？新沟的响枪。
1: 你说，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0: 快说！说，我要听
1: 你。说说。
2: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坐着吧，大娘。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2: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3: 打着他没有？
2: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魁脚可快呢。
3: 哦。
2: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哎。多亏了你们呐。
4: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3: 知道了。
2: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3: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2: 好，就住在这儿，等森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5: 儿。对，
6: 你住在这儿。
7: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4: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3: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5: 对， 对，
2: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5: 没关系，
2: 大娘，不行。
4: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2: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5: 大娘，大娘，
2: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8: 还没呢。
2: 哎，多对不住同志们。
8: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有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2: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1: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2: 是啊，
3: 真叫人着急呀、啊。
4: 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5: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4: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1: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5: 知道了。

0: 说，他们想让咱们圣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1: 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

娘，那他们呢？

0: 天底下能有这样的好人？
1: 娘，屋子不漏了，让同志们进来躲躲雨吧。
0: 嗯。

0: 刘参谋。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
1: 大娘，大娘，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4: 啊，是啊，是啊，
5: 是
4: 啊。
6: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7: 哎，
1: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8: 没问题。
3: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1: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3: 你能上去不？你能

0: 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1: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2: 对，
3: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4: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的。
3: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风，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5: 是的。
3: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5: 是的。
3: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4: 参谋长，你谈谈吧。
6: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3: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4: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城林家吗？
1: 能。
4: 不会发生意外吗？
1: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3: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4: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3: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1: 太好了，
3: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1: 好的。杨小宝。
7: 哟，
3: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吗？
7: 当然能了。
3: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
7: 嗯，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地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智取华山》开创了军事侦察加自然险境的叙事模式，将战斗过程与地理奇观结合，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惊险样式电影的标杆。影片选择了天井、老虎嘴、天桥这三个华山十分有代表性的高危点。天井兀立威风，老虎嘴令人目不敢斜视的险绝峭崖，以及仅以一块朽木架于万丈深渊之上的天桥，都彰显出了华山的险峻，不但使影片在画面构图上颇显气势，华山氤氲着神秘高深的气韵，也给人一种重压和危机感，更加突出了侦察小分队翻山越岭绝地求生的坚韧意志。

0: 6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石磊他爹报仇。
2: 对，
3: 给石磊他爹报仇。

0: 刘参谋，前面这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5: 往里靠，手把稳了。
6: 往里靠，手把稳了。
7: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4: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5: 刘参谋，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他吧。留他吧，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0: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我来。
1: 王梦，
0: 看，王绿旗。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啊，来来来来，
1: 他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5: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6: 夫人。
1: 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啊，

0: 哎，怎么不压？
1: 走，
0: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1: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0: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3: 来来来，咱们来，
2: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0: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
1: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第十。
0: 听，兔崽他妈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摸上去保准兔崽他妈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5: 老常同志，牵制床的上边是白赤霞，
0: 是
5: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0: 那可得夹着兔崽他们的脑袋了。
5: 牵制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5: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5: 让大家好好休息。
6: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上爬上咱们怎么回去。
5: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
0: 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2: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们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2: 走，跟刘三们说说去。
0: 怎么？
2: 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啊。
2: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0: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断路，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2: 对，
0: 不行，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2: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1: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下给的账单。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金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了吗？
2: 没问题，开吧。
1: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有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

0: 本营有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营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本营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叫。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现在情况更清楚，杨小白，怎么样，老常同志？
2: 爷的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把枪就更足受。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我上北风后，你去监视仓库里。
3: 是，
0: 王世清。
4: 有，
0: 你去监视前指头。
4: 是，
0: 现在出发。
5: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
5: 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8: 谢谢司令。
9: 谢谢司令。
7: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

0: 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的向西安反攻。
1: 诸位，
0: 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2: 心随声动源自东芝电视，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更加真实的再现英雄事迹，电影《智取华山》的摄制组在华山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实景拍摄。那里不仅条件艰苦，华山特殊的地形也让摄制难度大幅升高。不仅器材装备携带运输不易，人员行动也十分不方便，常常是几十人甚至几百人拥挤在一起工作，稍有不慎就有失足丧命的危险。据说为了拍摄一个全景镜头，该片摄影师甚至将整个人吊在悬崖上，只用一根绳子一头拴在山崖的松树上，另一头捆在自身腰间。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手持着摄影机，脚蹬着山坡，身体后仰着完成了拍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镜头和侦察小分队，继续这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吧。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0: 出去，走！走，下去，快，走，快，别动，穿着，别动着。
2: 我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听，
2: 是他这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3: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3: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4: 混蛋，再走火枪毙！
3: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啊，还待会儿呢。
4: 嗯，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3: 今儿晚上好好休息。嗯，
4: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0: 是是。
1: 叫什么？
0: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3: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3: 是是，那一定一定。
5: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6: 哟，
5: 白翅翔再加个哨兵。
6: 是，
5: 都给我睡下，睡下。
7: 胆小鬼，
4: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5: 找的事儿，
8: 有，
5: 上白翅翔加岗去。
4: 去吧，
1: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0: 是是。
1: 部落怎么样？
0: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2: 一个叫他跑不了。
0: 谢谢你老师傅，
1: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2: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1: 好。大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批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龙岭，掐住西风。
0: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2: 偷袭恐怕困难，
1: 白翅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京，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的考虑。给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好了，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吗？请我们钻道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有什么？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庆，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长龙岭。
2: 别人来，别人没了。

0: 英长，脚底下留点神呐。
1: 有雷。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进小干部把信号。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千尺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千尺庄，千尺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千尺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四通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司令，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北方怎么了？快说，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自从，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赶紧集合西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方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

箱。

0: 李强，
1: 走，举起手来，江强，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
1: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军。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荣誉是属于人民。

0: 谁来过？
1: 焦作，我是第一次来，
2: 我也第一次，
0: 我第一次来啊。
1: 都是第一次来。
3: 还有我们第一次来的好朋友李文翰。
4: 大家好。
0: 文翰好。
3: 李文翰是第一次。
1: 文翰之前来过吗？
0: 我之前没来过这。
1: 既然都没来过，那我们就得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呢，是河南省焦作市的山阳区。为什么叫山阳区呢？因为焦作古称山阳，也叫怀州，也叫怀庆府。
2: 怀庆府，
1: 哎，这里历史上诞生过很多的名人，比如说唐宋八大家的韩愈，还有晚唐时期的著名的诗人李商隐，都是山阳人。而且呢，这里还是著名的太极功夫的发源地。哦，
2: 是吗？哎，
1: 就在焦作的温县，而且呢，它还是怀去怀啊，怀地黄啊，怀山药，怀牛膝四大怀药的原产地。然后刚才大家休息这个房间看起来古香古色的，它是明清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的风格。因为这里呢过去叫做恩州驿，山阳的恩州驿。
2: 对，你知道恩州驿是什么吗？
5: 是什么意思呀？
2: 是驿站吗？
1: 驿站，
5: 驿站的那个歇脚的那个地方。
1: 说明什么？
5: 渊博，渊博。
1: 过去的时候也都是大家到驿站嘛，它是一个交通枢纽嘛，一般到这里边来住宿啊、休息啊，这边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段。而且这里呢保留了历史的痕迹，然后包括你们都喝茶了吗？
0: 喝了，来啊，一碗好茶呀。
1: 而且喝茶呀，除了本身的茶香之外，我们用的这个瓷器啊，茶具很重要。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茶具有所不同？哎，
0: 不同在哪？
1: 它的纹路非常有特点。这个瓷器叫绞胎瓷，又名透花瓷。瓷器上的花纹呢是由胎而生，一胎一面不可复制，被誉为君子瓷。它烧制的技艺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哎呦。喝得不太优雅。
0: 嗯，哎，早啊，
1: 早安呢。哎，那个眼镜有片没有啊？
6: 你有片没有？
7: 蓝睡醒没有？
5: 这没法再给。哎，那你们知道这个 NJOE 的 E 是什么意思吗？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你能不能过渡的自然一点？
8: 你换一个方法问嘛，你知道 NJOE

0: 你知道恩州驿的恩州是什么意思吗？
1: 好，我觉得好，你就这样问吧。
2: 这个恩州驿的驿我懂了，那那文翰，你知道恩州驿的驿是什么意思吗？
3: 恩州驿
1: 休息的站，
4: 对对对，歇脚的地方。
5: 是，
4: 哎哥，咱们今天这个来到这茶馆，对吧？听说咱们河南啊有非常出名的一个马街书会的一个书状元曾在这里唱过这个三贤书。哦，对，那个老师呢叫黄老师，我们不妨请黄老师出来给大家见个面。
6: 好呀好呀，
4: 黄老师就在这儿了。
1: 黄老师好，
4: 黄老师好。
7: 开始吧。

0: 谢谢老师，欢迎你来到俺焦作，焦作可多好吃的，哎呀。还别闪我，你吃了之后还能年轻20岁。哎呦，
1: 太好了，
2: 年轻20岁。
1: 兄弟们都记住哪些美食？
3: 记住了，
4: 记住了。
2: 山药、
1: 老汤、驴肉，
3: 还有烧饼、
5: 砂锅面。对，砂锅面。
0: 对对对，咦，非常棒，非常棒。还有，欢迎你不要走，跟着都尝尝。
3: 好了，
0: 焦作人民欢迎您啊！
3: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韩老师，谢谢
0: 王
3: 老
0: 师。好嘞，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3: 谢谢。
0: 好了，
6: 很热情啊，
3: 很热情。哎。今天我们怎么面前没有吃的呀？
1: 你这样的问题不应该是李文翰问的吗？来到一个美食社交
2: 大型美食社交互动，
1: 为什么没有重点我们的美食？因为每一期我们要通过一个游戏
3: 来赢得美食。
7: 嘉宾自由决定顺序，由第一位在20秒时间内用肢体动作描述给定的词语依次传递，由最后一名猜词，一共10次机会，答对2题即获胜。
3: 那就从这边来呗，
8: 来吧，
3: 行啊，来呗，
8: 来，
9: 20秒啊，

0: 五、四、三、二、一，到十。
1: 完了，完了，完了！

0: 这什么？
1: 五、四、三、二、一，提示美食来。
2: 你就蒙一个美食嘛，反正你看里边有这个动作。
1: 求牛，
3: 五个字，反正
1: 啊，五个，
3: 对呀、啊。哎呀
4: 妈，我上来就问你几个字，你也不告诉我几个字。
1: 第一题答错，
4: 什么呀？
1: 狗不理包子啊？
3: 狗不理包子，
4: 不行，我们要看一下，怎么就证明是狗不理包子？狗不理包子，你怎么演的？
3: 因为我属狗嘛，然后我就拼命跟他，我不知道狗怎么比，然后这是
4: 狗、啊，
2: 这是牛啊，
3: 这是狗，
2: 狗的，
3: 等等等等等等等。

0: 李文翰，我们也是初次见面，但我建议你这个比划能领到最后猜，行吗？汉帝，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表演艺术家。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回头
1: 来吧，早安。啊，啊，嗯。
2: OK，OK，这样的，明白，明白。哎，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给你聪明的，哎呦，我的天哪！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哦，哎，
1: 五四，
2: 哎哎，对对，你看，
1: 二
2: 拔罐，等一下，
3: 弄我，
1: 五四，
2: 麒麟，
3: 你
2: 麒麟，
3: 你告诉我麒麟什么样？
2: 都说是动物，
3: 你上沙漠里面骑什么？
2: 两
3: 骆驼，
1: 对嘛？
2: 哎，那我不在最后了，我不。
3: 谁文化底蕴高？
2: 来来来，哎哥，还是你的文化底蕴比较高。来来哥，
1: 哦，
2: 这个简单，哥们儿兄弟们，这个必须能猜对。
1: 来，开始。
2: 好，三、二、一。
3: 哦 ，OK。
4: 哦，好了。哎，
2: 知道了。
3: 哦，我知道了，鸡犬升天。
2: 等会儿，
1: 最后三秒钟，
2: 演完，你根本没看完。
3: 鸡飞狗跳。哎，
1: 最简单的一道题，
3: 你别说最简单了，最简单猜不出来更丢人。
1: 三个字一个食物，好吧？
2: 三个字，哦，食物是吧？哦哦

0: 哎，然后，
1: 五、四、三、二、一，点头。
2: 还摸头。
1: 三、二、一，转身。
0: 不像吗？嗯。哦，对哦，他单身，
3: 我跟你说，他结婚了，他也猜不出来。
0: 好，你先模仿，
4: 他要咱复刻就完。哥，来，三个字，三个字，嗯，吃，睡，睡着了，抱，妈妈抱。
0: 什么食物？哥，食物，食物。
4: 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细节，
0: 我比一个啊，
4: 还得，
0: 哥
4: 结了婚，
0: 我反正我早上肯定猜对了，嗯，你就我们两个属性，嗯，
4: 拥抱，
5: 这得结婚啊，
4: 拥抱，
5: 什么
4: 抱，夫妻肺片不是，
0: 啥子像了，
4: 老婆饼。
0: 你看嘛，哎，你看，
1: 婚后
0: 的都能猜到，你看嘛。
6: 来，恭喜赢得游戏！本期我们将一同走进焦作，寻味以怀寺庙为核心的当地特色菜肴，深入本地人气老店，体验天上龙肉、地上驴肉，极致鲜美。接下来，请前往焦作宴老董家去开启一场与食补与美味的终极探索吧！哇，走！
0: 古法匠心成百年，一味鲜香传万家。为你而来，由用心做好酱油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特别赞助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耶耶！焦作宴，我们来了。要给老胡介绍一下，旁边这位是我们焦作宴的老师，小胡。
7: 哎呀，胡老师你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焦作宴。
7: 哎，哦，这叫焦作宴。
8: 对，焦作宴。

0: 我们这个店的名字叫做焦灼宴，
1: 对
0: 啊，也主要是以我们焦灼的一些地方的元素，还有一些像四大淮药，今天我们都呈现有，然后饺子类，
1: 对，
0: 五十砂锅、淮海杂拌这些。
1: 胡老师，就是焦灼宴一共有多少样美食？你们有记载吗？
0: 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大大小小，估计得有上百样了。
2: 上百样，
3: 那每天要备很多食材。
2: 对呀，
0: 是。
1: 兄弟们可以猜一猜，昨天我们都简单了解了吗？淮四药都有什么？然后这六道菜当中有哪四道菜使用了其中的四样？
3: 我先猜，
0: 嗯，
3: 这是
4: 山药，
3: 那个淮山药，哦，
5: 肉眼可见的，
0: 没错，
6: 这个是淮菊花，哎，
0: 对对对对，是的，
1: 这个牛肉，
3: 不可能，那个是淮牛膝，淮牛膝不是肉，
1: 但是用淮牛膝炖的肉，
0: 对，淮牛膝卤的肉，哦，
3: 嗯，对，它是一种植物，嗯，
0: 包括这个地黄，它可以凉拌，啊，然后也可以煲汤，还可以泡茶。它是清热去火，哦，你像我们平常上火了，然后这个感冒了，喝点地黄水就是对身体特别好，
5: 也可以泡水喝，
0: 泡水喝。
3: 啊，老师问一下，我想问一下焦灼的这个淮山药和其他地区的山药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们温县山药啊是我们四大淮药之首，在海内外都很享有盛誉，我们产出的山药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啊？铁棍山药它上面是有一层像铁锈一样，哦，
3: 铁锈红斑那个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它的口感是这个白甘面甜。中间这两道菜的话，也是我们本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是五砂锅，
1: 五制。
2: 哎，它这是羊肉还是牛肉？赌一下，
7: 五制砂锅，
2: 羊肉，应该也就只有羊肉了。
1: 这是猪肉排骨，
0: 排骨对，嗯，这个就是不爱杂拌。
1: 然后这里面都是，我看有虾、
3: 鱿鱼、
1: 鱿鱼，
2: 材料比较多。这个
1: 哦，再配一些海鲜，
0: 琉璃翠玉草，
6: 琉璃翠
2: 玉草，
6: 凭什么它叫琉璃翠玉草，它就叫不爱咋办？这个好
0: 不不爱咋办？
6: 它其实也挺用心的。
0: 它这个是有典故的啊，是有典故的。应该在东汉还是什么时候？曹操，然后来到
1: 东汉末年。分三国，
6: 他问曹操不爱了咋办？
0: 我想想啊，
6: 你想想，
3: 儿女情长。嗯，
5: 没事，哥也不用。
0: 左右，
5: 对，
1: 反正跟曹操有关。
0: 对，是差不多。
2: 烽火连天不休，
0: 卡在了，卡在了。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桌上摆的六味美味啊，嗯，其中四样是跟淮四药有关，嗯，中间这两样呢。你看都是有汤汤水水，再加上砂锅，
0: 对，
1: 如果这个在火上面热气腾腾那个感觉，真的有家的味道。
0: 是，
1: 所以我们兄弟们一家人，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相爱相杀的环节。哎，
2: 这么快吗，哥？
1: 通过什么游戏啊，才能决定谁能品尝哪样菜？
2: 走，你来吧，汉汉。
3: 来吧，汉帝拔甩，主要是想看你表演才艺。
1: 摇个六就甩不了了。哎呦！
2: 啊！行，就这个了。
3: 上才艺吧，快快快！
2: 二不好吗？
3: 二只有两个人可以吃，
6: 非常好。二，这文翰自己都说二好了，来回去。
3: 好，好，好。
2: 二特别好。
8: 这是要干什么呀？二要干什么呀？
1: 哦呦，
2: 来，慢点，二对二，来一个二。
0: 小心，
1: 来吧，弟。别客气了，
2: 别客气，来吧。
9: 灵魂交给，谢谢，谢谢我的哥哥。
2: 客气客气，多吃点。
9: 叫汉弟弟，
2: 汉弟弟。哎呀，哇，我的排骨太鲜了。
1: 咱们也别客气了，
0: 都试一下。
6: 不客气，
1: 咱们也能吃。
3: 汉哥，你真的是太猛了。哎呀，
1: 筷子有点大呀。哎呀，嗯。太香了，太香了！哎，萝卜怎么没有刚才硬实？
2: 烫软了，
3: 煮熟了，你这个。
1: 你别用手啊！
2: 这盘
1: 哥给你拿双新筷子。拿双新筷子。
6: 哥，你只剩筷头了。
3: 慢，放在这就好了，谢谢。放，
2: 来吃呗。
6: 我想要一块。
2: 好来。
3: 哇，对吧？
2: 好好吃，
1: 巨好吃，
3: 这好吃，排骨肉。
6: 谢谢。
3: 还有筷子，
2: 谢谢。你有筷子啊？
1: 但是如果就是现场烹饪的话，我觉得这道菜可能需要时间会长一点。
0: 对，它需要提前把它给煮好，
2: 排骨先熬软。
0: 对啊，
1: 看来40分钟做这道菜，
2: 够呛。
3: 那胡老师，您建议我们做哪一道菜呢？这里面？

0: 建议做琉璃翠玉炒吧。
1: 好，
2: 琉璃翠玉炒，
0: 这道菜
3: 我觉得应该用时不会很久。
0: 对对对，
3: 而且还能把咱们当地特色淮山药融入进去。
0: 是是是是的。
3: 那我们今天现场的交作业呢，这几道菜当中就以这道菜为代表。
4: 好嘞，
3: 不仅是它的美味，吃的也是它的健康。
0: 是的，
5: 对。
6: 那我们就用这道琉璃翠玉炒来交作业。
5: 好，
3: 谢谢小胡老师。
0: 谢
7: 谢小胡老师。
0: 好，
8: 更多文创好物，关注你好历史旗舰店，为你而来，由你好历史旗舰店特别呈现。
6: 哦，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4: 老董家。那老董家，我觉得
6: 一定是很地道的啊，一定是很，
4: 我觉得应该是吃特色的，
6: 而且很有年代的，我觉得。
4: 叫老董，像老胡对吧？哎，
6: 就像比如说老胡家的白斩鸡，比如说老李家的。
4: 你家白斩鸡，那老胡家白啥呢？白斩鸭。
8: 那我白斩猪呗，白斩猪呗。
4: 但老董家反正大概了解吧，吃的特色都是以这个驴肉为主嘛。
6: 哦，你听说过了是吧？
4: 听说过，它有白灼的，它还有汤类的，还有炸类、烹饪类的。
7: 哦，对呀。今儿那个驴肉让我是会非常期待的。
3: 它这个驴肉，它在处理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也有特殊的工艺，怎么去掉它本身那个肉上面的，可能就是有一些腥味儿，是吧？嗯，要不怎么能叫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呢？嗯，咱们也看看焦作的驴，做出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口味。嗯，欢迎大家来到怀庆老董家餐厅，也欢迎我们的文化传承人董颖。
9: 董老师好。
10: 感谢。
3: 这桌上都是什么美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0: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经典的闹汤驴肉。
5: 闹汤驴肉。
6: 什么叫闹汤呢？
10: 我们家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家这个驴肉推到街市上的时候，大家蜂拥而至，形成这种热闹非凡的场面。哦。第二层含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香料很多，煮在那个大锅煮肉，
4: 沸腾的时候它会哔哩啵隆哔哩啵隆的，
10: 沸腾冒泡，形似热闹，叫闹汤驴肉。
5: 形似。
3: 那问题来了，那咱们的闹汤驴肉要拿馍给它夹住吗？
10: 这个
3: 驴肉火烧，
6: 驴肉火烧，
10: 河北驴肉火烧，因为咱们美食大国嘛，所以说各个地方的美食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烹饪方式。夹火烧就也很好，我们这儿就是闹汤驴肉，而且这个驴肉呢也是我们自己养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心情呀、饲料呀都要好，而且我们要选用的2到3年以下的小毛驴。
3: 咱们的驴都不拉磨，
5: 得给它马杀鸡。嗯，
4: 对。
10: 现在好像都不大拉磨了，
4: 都不大拉磨。
2: 对，按摩了，
3: 所以它的心情就很好。
5: 是吧？
4: 去医院按摩，
7: 现在都不拉磨了。
10: 对呀、啊。
2: 对呀、啊，都是机械拉磨了。
7: 我俩不高了，磨豆腐，我俩不还拉着呢？
6: 磨豆浆的呢。
10: 好。
5: 哦，你坐。喂。
4: 这个是什么？
10: 鲜炸驴肉丸子。
4: 这个太，你看这多脆啊！
2: 闻一下脆，
3: 没做游戏，
7: 果真有那么脆吗？
3: 你现在
4: 真的，
3: 你们现在不确定有资格吃它，是吧？嗯，这个的特点呢是什么？
10: 外焦里嫩，
4: 外焦里嫩啊！
10: 而且我们专门用了黄河滩特有的这种低筋红薯面粉。哦，红薯粉很重要的，
2: 关键。
7: 我有一种预感。
2: 什么预感？
7: 红薯会不会要去挖？
2: 你听到这种原材料就有预感。
7: 我好像摸到什么规律了。
3: 这个辣子鸡丁一样的，就是也是驴肉，
10: 干煸驴肉丝。
6: 我刚才以为叫辣子驴。
10: 我们家围绕着驴肉已经从初期的40多道菜，后来到100多道菜。
6: 这是100多道驴肉啊？
3: 老怀庆的菜吗？
10: 是，后来到我们研发怀庆府本地的菜将近1000道菜。这么多年我们就选了客人比较喜欢吃的。
2: 那这一道我还没看过它里面是什么样。
10: 这道真的很绝。
7: 它是河南有可能胡辣糖，
6: 过了
2: 胡辣糖是不是？
10: 河南还有比胡辣糖还好喝的呀，油茶。哦，这个是油茶的顶配版。
2: 顶配的油茶。
6: 大神油茶。
10: 这个茶面是我们自己炒的茶面，炒好了以后呢，里面我们加了十。

0: 15种原料，比如说花生、肉碎、核桃、杏仁、豆腐、海带、红萝卜丝、粉条。
1: 都要我们挖吗？都要我们挖吗？15种，
2: 嗯，哇，得让你种，等它发芽破土。
1: 那节目能录完了吗？
0: 怎么老是挖呀挖呀挖？
3: 对，我们节目就是要自己去体验。
4: 听到原材料第一反应，
5: 原材料就是，比如说有豆腐，我们要去磨
2: 磨豆腐，
5: 磨成豆浆，然后再变成
2: 花生。
3: 我们说到那个红薯粉，我们明天要去种红薯了。哇，
6: 好奇。那面前那个什么？
0: 玉八珍，被称为大席中的传统菜。
6: 玉八珍，它里边是含有八种食材，
2: 八种食材，八种海鲜。
0: 对，我们说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就是代表了我们豫菜很有特点，每一个菜品它就包含了当地的，不仅是饮食文化，体现了更是当地的地域文化。
6: 所以每一个地方的菜系啊，它的特点不仅是符合当地人的口感，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 是的，
6: 是一种文化的鲜活的在如今的体现。
1: 没错。什么时候开饭？
7: 什么时候可以吃一下呀？
3: 凉了一会儿，就我们不如
2: 想吃，来吧，
7: 李文翰，来吧，
3: 来吧，
6: 最能耍赖的。
3: 好了，你先表演一个节目吧，我们再来一遍。
2: 表演个节目真可以，再来一遍，唱个歌也行。
6: 在怀庆府是学驴叫应该也行吧？
1: 学驴叫吧。
7: 是这样，驴叫怎么样？可以吧？
8: 你得对着他们。
4: 我好有。
7: 你来。像不像？
4: 你真的好不专业。
9: 这有点不开心。
10: 啥？不能再耍赖了。
1: 等会儿先叫，
10: 最后一次
6: 来了，
10: 最后一次，哎，
3: 可以，也行吧，
6: 行了吧，可以。
11: 双手各持香皂，棒棒糖，听口令做，闻香皂，舔棒棒糖，动作中途穿插换手，失误多者无缘本次饭局。
3: 不会一会儿吐泡泡吧？
2: 多少回呢？
8: 一分钟之内，
2: 一分钟那肯定输不了，
10: 来
2: 这顿饭吃定了。嗯，哎呦，你看着，
8: 开始，嗯，
10: 糖，
6: 先开开胃吧。
10: 糖，肥皂，糖，哎呦，糖
3: 坏了，
10: 肥皂换手，嗯，糖，肥皂，继续，肥皂，继续，还有肥皂。糖，换手，糖，肥皂，
3: 你不太行啊，
10: 肥皂，糖，
6: 可以啊，可以，
10: 到时，
3: 凡哥来吧，
6: 不行啊，这个这对于老年人来讲，这个，
10: 糖舔肥皂闻啊，哥，哎
7: 呀，就反应慢，你就反应
10: 太快了呀，
6: 先洗一下吧。
10: 来，游戏开始，肥皂，糖，换手，肥皂，糖，哎呀，肥皂，双手交叉，啊，糖，肥皂，哎呦，肥皂，换手，哇，
2: 我哥真厉害，
10: 糖。肥皂，
3: 所以这反应很快。
10: OK，
3: 你看，这主持人的反应就是这样。
6: 我错了吗？
3: 快了，我来，非常快。
10: 计时开始，
2: 得快点啊！
10: 好，
2: 破两个呗，不显得我。
10: 肥皂，
6: 你得点上，
10: 换。好，肥皂，好，

0: 你也有饭吃了。
1: 你们说我爆了。
2: 快点啊，白导，练很快点，
3: 念的得快点。
4: 肥皂，
2: 我们念行不行？
4: 肥皂，肥皂，好，好，好，肥皂，肥皂，好，肥皂，肥皂，好，好，好。肥皂，
0: 把牙给磕着了，哇，好大一声！
2: 我也数了，
0: 什么什么？
4: 好，肥皂，肥皂，肥皂，好，好，肥皂，肥皂，哇，嘣，肥皂，
3: 舌头真
4: 交叉，肥皂，肥皂，好，肥皂，好，好，好，肥皂，肥皂，好，来回来，好，
2: 有规律。
3: 这什么规律啊？
4: 好，好，好，肥皂，好，好，好，肥皂，肥皂，好，好，肥皂，停，
5: 几次？
2: 六次。
0: 我有五次，
3: 真高了。
6: 来，恭喜文翰是唯一吃不到那位。
2: 您说这多不好意思啊！
7: 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是不是？
8: 没事，我给你份外带。
6: 来，上筷子，上碗。
3: 这机会就文翰给我们争。
2: 哇！明天，那个你记得我们从剧院出来自己带上筷子。
7: 对，
2: 真的，
7: 对对，
2: 真的。
0: 好了，够了够了，
2: 他就五副，对对对。
8: 哇，
0: 这边少一点，
2: 这这不用，你玩游戏输了不能吃。
9: 没有鱼肉。
3: 嗯。喝的汤。
2: 哎，来，我有个小小建议，我可不可以试下这个白驴肉蘸我们这个冬菇酱油？哎，
0: 我有建议啊。
2: 我先倒上我们这个冬菇酱油啊，兄弟们尝一尝。哎，肯定特别鲜，而且这个味道又特别的醇厚。哎，
3: 我觉得，我们不能那么残忍。我们文汉帝虽然做游戏输了，不让吃驴肉，不让吃美食，我觉得冬菇酱油他是有资格品尝的，对吧？
0: 随便喝，
7: 纯饮啊，
10: 得干，
11: 纯饮，
10: 纯饮啊，
11: 特调，
3: 特调，特调，
12: 那得是好饮。
2: 用我这个白驴肉啊，沾一下我们这冬菇酱油试一下啊，
12: 怎么样？
2: 是不是特别醇厚这味道？嗯嗯，
3: 你得感谢冬菇酱油，要不然没有资格吃的是吧？董老师刚才也说了，说他们这些美味为什么做起来那个味道会特别鲜，其实他们当中用的这个调料用的就是我们冬菇一品鲜的酱油啊，所以呢传统小池晒制工艺酿出来的，风味就特别独特，鲜味足，口味回味非常好。你看我们兄弟们一吃上这个老董家的美食之后，
13: 一吃一个不吱声了。
3: 文翰，你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13: 文翰弟，
3: 你看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这个多说一点。
13: 文翰弟，
7: 餐具少了，
0: 餐具少。
2: 你不在时候，我们都是用盘吃的，你不知道。
3: 我觉得这一期尤其过分。我们之前玩游戏，大部分就是比如三个人吃，三个人看。
0: 对。
3: 我觉得至少还有几个人陪同。
0: 是
7: 啊。
3: 今天。那个汉帝还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
7: 对吧？
3: 就这么招待客人吗？
0: 汉帝
5: 拔葱，
3: 对，给我弟拔个葱。
7: 汉帝，那哪道菜适合就是我们
2: 能够驾驭的？
7: 对啊，嗯，
13: 我觉得这个海参可以。
0: 那个难度太大了，你得处理八个食材啊，是不是？
3: 但驴也不容易啊，你能逮着驴？你有
0: 咋要去抓驴是吗？
7: 从逮驴开始啊，
0: 我觉得
7: 从
0: 养驴
7: 开始，从接生开始，从接生开始。
0: 我觉得按照我们的水平来说，可能这个最后的出品会更出彩，
2: 会比较保证一点。
0: 对，
13: 你知道范哥做这个的难点是要先去种红薯。
0: 哦，这是刚才说了，
11: 你要包裹的是
0: 外面的粉薯粉，
3: 那得明年来做这期节目。
14: 我有点担心的是，万一那个油温你控制不好，别炸着咱的
2: 那不会
14: 小小脸哦。
3: 妹妹就这么说吧，我们几个人最大的苦恼就觉得自己颜值太高了，颜值太高了，就想用油温，
7: 就想毁个容，
3: 拉低一下。
6: 那这次就翻跟你了，
3: 行，我来。我皮糙肉厚的，
13: 我能长，我能长。
0: 行，
13: 我
2: 好，那我们抽卡吧。
15: 今天是打乱牌，
2: 打乱抽吗？
15: 我已经打乱了，我已经洗过了。
2: 我舍不得你。

0: 哥，
1: 一，
0: 等等，
1: 我舍不得你哥。
2: 我是 A，
3: 我是 B。
4: 我们 A 组的是叫做琉璃翠玉草。你们将前往沙庄村山药地，找到振兴堂老师，通过劳动获取食材，卤土淮山药。哟，
1: 挖山药呗。
4: 我们要去挖山药。哎，
0: 那我们 B 组的任务卡就是，你们将前往焦作非遗研学基地，找到李若曦老师，通过劳动获取主要食材红薯粉。
5: 来吧，让我们再次感谢老董家为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美食。
6: 感谢董老师，
0: 谢谢。
6: 其实做一顿好菜有时候没有那么复杂，
5: 就像董老师说的，选对一味好酱油就能事半功倍。像今天用的东谷一品鲜酱油，就是我们家常美味的得力助手。无论您啊是厨房新手还是料理达人，一瓶一品鲜轻松提升厨艺，让全家人都夸您做的菜鲜。
6: 来吧，兄弟们，这里就是焦作非遗研学基地。哦，
0: 非遗，
6: 有点像农家乐，对吗？
7: 真好，这儿真啥都有哎。
6: 这地儿挺适合带小朋友来哈，
0: 体验一下农家的生活。
6: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那个
6: 红薯、
0: 辣椒哦，茄子。茄子，哎呦，
7: 大。
6: 这不会镜头里面显得我们什么都不认识吧？
0: 这是个那个什么？这是个什么呀？
6: 这是什么？
0: 这什么呀？怎么单独长的？
7: 瓜吗？丝瓜？
6: 萝卜吧？
7: 这不能是个水壶吧？
6: 水壶？
0: 哦，真的是个水壶。
6: 我这是什么瓜呀？
7: 研究基地应该啥都有。
0: 这辣椒了，辣椒。
7: 这是。辣椒
6: 呢？已经接了，
7: 为啥？
0: 螺丝椒呢？这绝对辣，我们敢不敢尝一口？
6: 你不是最爱吃辣椒？
0: 对，最爱吃辣。啊、我们尝一下。啊，
7: 不行，这真不行，红的我还敢试试看。嗯啊，
0: 螺丝椒绝对辣。
6: 还好，真的可以，
0: 没那么辣。
6: 尝尝，还有辣椒的味儿。哎，不行了。
0: 这哎不辣。嗯嗯，不辣。
6: 是吧？不至于，
7: 是咋回事？哎呦，
6: 这说你是表演艺术家呢，
7: 眼泪不会骗人的。
6: 哟，哎
0: 呦，确实辣，确实辣，哇，好辣！
6: 田地当中有一位阿姐，
0: 阿姐，姐姐好，
8: 你们好，
6: 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因为我们要学做一道菜。其中呢要用到我们上等的红薯粉，
8: 红薯粉。
6: 对，然后我们的老师说呢，必须到我们这个菜园里边挖到上等的红薯。
8: 咱们不是想要红薯粉，对不对？
0: 对。
8: 一会儿把咱这个红薯挖完以后，然后你看我那边，我这儿种有羊、有鸡、鸭、鹅，还有你们都喜欢的小兔子。
0: 嗯、哦，送我们一只。
8: 送的前提是先把我兔子窝打扫干净，好不好？
6: 打扫
0: 兔子窝。这你行啊，
8: 能不能？
7: 好，我可以。
8: 你可以，
7: 我可以，我可以。
8: 来，我们先去挖红薯吧。在咱这个红薯里边，可能会出现果王。哦，这个也凭运气啊。然后你们三个人一人一个盆儿，然后开始挖，看看最后比一下，你们谁挖的最大。
0: 行。
8: 谁能够去挖到果王？
0: 好。
8: 使劲埋头，翘起来，找果子。
7: 哦，这个分寸还挺难掌握的。
0: 是的，是的。
8: 对，
6: 这个上手有点难度。
8: 对，看到了吗？
6: 这个也不小哎，这个也大。哦，
8: 这个果王归我啊。
6: 这算果王吗？这差不多。
8: 对呀，够不够大？
7: 这个哇，
8: 够不够大？
0: 我的天哪！
6: 这个见得有份儿，这就算我们的吧。
7: 这是南瓜吧？哦，
6: 这够。哇，
8: 对，
6: 这放我们盆里来。
8: 开始抢了。来，你们开始来吧。
6: 来吧。
0: 行，谢谢姐姐。
8: 小心小心，镰刀手要拿起来，别割，万一割伤了。你看卷被子，我再给你。
0: 它好多个呀。
7: 对，它一串上面不指不定有几个。我这纯纯少年闰土。
8: 哎，使劲啊！你吃饭了没有？来了。
6: 没吃呢，
8: 你在这给地挠痒痒呢。哎呀，
5: 我已经使
8: 来来来来，我给你再示范一下，你使出洪荒之力了，也没见你这劲儿到哪了。

0: 刚才咱发现果子是不是在这个位置？然后你这耙子要下手，很稳，好，对吧？呀，
1: 这，姐姐，这。
0: 你们知道这个土是什么土吗？
2: 好土，
3: 不是卤土吗？
0: 对，这是卤土。
1: 卤土的特点是什么？
0: 保水保肥能力强，而且它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含量也特别的高。我们这儿种出的红薯和普遍出来的红薯，它的营养啊，这个口感就是不一样。啊，哎呦，
2: 我快挖满了。
1: 这还得
0: 喊吗？哦，你好厉害啊！
2: 姐姐，你悄悄告诉我，红薯王具体在哪个地方位？
0: 你找着了没？
2: 没有。
1: 出来，果王。
4: 哦，所以这个就是山药田嘛？山药长那样的。
1: 咱找阿郑老师吧。
4: 是郑老师吗？哎，啊，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
2: 哎，你好。哎。这是咱们那个山药田吗？
5: 对，你们换好衣服来看看。
4: 哎，我有一个43码的。
1: 这40码应该是我的小。这个鞋里面有没有鞋垫？哎呀，这鞋跟人矮。
4: 我给你个高跷。这个要穿吗？
1: 要穿呗。穿上。
4: 夏夏，你要什么颜色？
6: 我随便。
1: 郑老师，你好，
4: 你好，
1: 你好，你好，辛苦，
2: 欢迎。
1: 今天我们想来学习一下怎么挖取这个山药。
2: 好的。
4: 所以这个就是山药的树叶吗？
5: 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河南焦作蟹味山药，
2: 主要是补脾补胃，
1: 补脾补胃补气，
2: 对，补气。
4: 提问，因为我们刚才车上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山药它是这样竖着长在土里的，
1: 还是在土里
4: 横着长在土里的？
5: 山药是横着种，竖着长，
4: 是横着种，竖着长。
5: 对的，
1: 郑老师，我们呢主要是来取材这个山药呢，要做一道菜，这道菜呢叫做
7: 琉璃翠玉炒。
5: 你们想做这道菜，你们的亲自来体验，自己去参与来挖山药，
4: 对，
5: 也感受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这个今天啊，我们定个目标好不好？哎，每人挖50根。
1: 那完成不了，那完成不了，
4: 50根，
1: 我有5根
4: 了，明天吧。
5: 啊，每人挖50根，最后我们再送你们一点，好不好？
1: 谢谢。
4: 你看，我大概知道了啊，因为我来的路上，我听说挖山药是要，就是要先挖一个沟。
1: 对，
5: 是的，有这不有大型挖掘机嘛？挖掘机大规模的采柴，然后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的人力，来小规模的一点一点挖，
1: 挖出来。
5: 对。
1: 那我们就开始吧。
5: 下坑，
1: 好，
4: 下坑，
8: 入坑。
4: 哦，哦，这样就它就很清晰了。
8: 这下就
4: 就抽出来一根了，
8: 这就出来了。
4: 好，我明白了。
8: 你刨下土，这样子。哦，
4: 先刨一刨土。
8: 刨下土，两只手拿个签。哎呦呦，来了。哦，两只手从这边，哎，迈一天。哦，
4: 了解。
8: 往外撕，好好，就这样。哦，
4: 好了，我的第一根来了。
1: 哎，一根，
8: 对吧？对，这样出来了。哇，这样都出来了。
5: 对的，稍微晃动一下，
4: 是
5: 稍微晃动一下，
4: 然后整个往外侧这样抽起来啊，啊，
5: 由着这个劲儿啊，慢慢的，哎
4: 呦，这根长了，
5: 对，这个太长了，这是双胞胎，
4: 这是双啊，是两根，
5: 双胞胎，对对，但是大家在超市里看到了，
4: 这是个三胞胎啊，哇，这有4根，呜呼，哇，好啊，哇，这个也很，哈，呼。哎，哇，这个有，
9: 这根这么粗的，哟，你有一根，呜呼，
4: 好啊，你出来吧，
2: 那你给那扎个洞，哎呀，
1: 哎呀，那平时你们会有挖断的时候吗？
0: 会，我孩子会挖断，我就一脚就上去了。
1: 今天你已经很控制了，是吧？
0: 对，我一直在控制的，不是挖红薯，是挖。

0: 是抠，你在这抠什么？
1: 我怕给他挖断呢。
2: 这个多少有点伤人了啊。
0: 你这是最小的，这一盆是最棒的。从果王，从数量，从这个速度来说，这肯定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名。姐姐一会儿送你惊喜啊！哎呦，然后这个很努力，虽然每一次挖出来的小的让你失望，但是呢，你一刻都没有偷懒。
2: 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第三名，也很不错，都会有礼物啊，体验一下劳动的快乐。
3: 这点特别好，
0: 对，要不孩子们几乎都认不出来农作物长啥样了。
3: 是，别说孩子们了，你看这些大孩子们，
0: 对，
3: 孩子家长，
0: 对，
3: 一样。如果是只是生活在城市里，没有机会来到乡下接触这些农作物，
0: 对，
3: 也认不出来。
0: 让他们也知道这个农民的辛苦，珍惜粮食，不要浪费。
2: 是的，
4: 好的，太好了。
0: 来，咱们去那边把皮削一些，清洗一下吧。
1: 反正这个也不用洗特别干净吧，因为一会儿削皮的话。
0: 对对对，还要削皮，差不多就行。你这个就已经很棒了。
1: 我呀，以前在东北干过搓澡。
4: 我说什么？
1: 你看，你看，这村都下来了。
0: 你在家指定不做饭啊？从动作上就知道了。
1: 你看我这个身份和地位，在家里这种活需要我亲自上手吗？哎
4: 呀，还是哥敢说话。
1: 正好这次出来跟着魏宁来，我们学了很多各地的特色美食嘛，打算回家露一手。
0: 我们家做饭都是我老公做饭。哦，
4: 您不下厨？
0: 他害怕这个烟熏火燎的把我皮肤熏坏了。哇，
4: 好幸福啊，姐姐。
1: 您这个能不能不要在节目里面说，我怕我媳妇听见。
4: 哇，这是个鹌鹑蛋。
5: 我好像那种电影里就是那种大珍珠大钻石那种
0: 夜明珠。
4: 你挖的这个得偷偷放。哎呀呀呀呀呀呀，出太阳了，出太阳了。
1: 你好像拿了一个鹌鹑蛋的。
0: 削完了可以去打扫兔子窝了。
1: 哎，那是不是挖山药特别不好挖呀？这特别痛苦吧。
0: 山药好吃，山药难挖，山药挖山药也是需要一门技术活的。哎呦，因为它扎根一米多深。哎
1: 呦，那想想他们仨都惨了。
6: 那郑老师，这个淮山药和别的地方的山药有啥不同的吗？
7: 我们胶州山药为什么叫淮山药啊？在明清以前叫淮政府，所以我们产的山药也叫淮山药。我们当地除了山药以外啊，有四大淮药。第一种就是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和淮菊花。因为我们这个是药食同源的，既可以食用，又可以入药的。在《本草纲目》和《本草蒙选》里有记载，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淮庆者粮。我们的山药种植3000年历史了啊，历史非常悠久的啊。来，一边听老师讲，一边还要动手啊。
6: 好好好，
7: 还要动手的啊。
6: 好的，好。
7: 哇，对，
6: 真好小。
7: 又来一根啊。这个我们的山药啊，在很多超市你其实是买不到的，因为我们的种植方式决定了这个产量不是太大啊。我们采用的是轮作制，今年这块地种完了以后，明年不能重茬再种了。
6: 哦，这块地就不能种了是吗？
7: 需要等10年时间。
6: 为啥呀？那不浪费了吗？这块地？
7: 不，这个地不会浪费的。不种山药，它还要种其他，这个玉米、小麦，都是还可以种的啊。
6: 明白了。那
7: 我们当地有一句话啊，叫一年种铁棍，10年无地里。你看扎根这么深，它把周边的这个养分啊都吸收的差不多了啊，所以明年你非要再种的话，
6: 这个土就没养分了是吗？
7: 对，没养分了，这个山药就不能再种，种出来品质会非常差，好不好？
6: 明白了。
7: 我们这个山药啊，
6: 我就放这儿。
7: 这个肉质是非常瓷实的，非常紧密啊。
6: 瓷实。
7: 看里边啊，看看啊，
6: 哎呀，掰断了，
7: 看看这个，哇，
6: 拉丝，
7: 拉丝绵密，肉质洁白，非常瓷实。如果是其他地方的山药啊，它这个截面颗粒感非常强的，
6: 这个可以吃吗？
7: 这个
6: 生的吃，
7: 生的不建议吃，可以吃，但不建议吃，知道不？沙土里山药这个颗粒感非常强的，水分足。哎呦，但是我们这个卤土里山药是含粉量比较高，吃起来微微淡淡的有甜味，有一点甜味，对吧？哇，
6: 它里面那个粘稠，很粘稠。
7: 对，
8: 来了。那我们既然都到了这个农田，对吧？我们就去尝试一下农田的高科技。来了，感受一下，来，小心点，慢点啊。

0: 明白。哦，这往离他们远一点啊，这走好嘞，这是旗对吧？哦，这出来。啊，对了，这旗，哎，这应该铲一锅土，往湖上头上丢丢。但是吧，没学过，千万不要自己开啊！嗯，对，我们这是有专业老师在旁边指导的啊。
1: 有五十根没有？
2: 我感觉快了啊！
3: 哦，快了，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清点数量，对吧？
0: 行。哎，隔壁村的老胡，你还没挖完呀？
4: 胡师傅，
2: 我快够了不？
3: 胡师傅工作很认真啊。
0: 是，
2: 去我每一个都要去泥的。
3: 我看看啊，
0: 我们这边肯定够了啊。
3: 这个差不多，这数量差不多啊。
2: 是的。我这边都是很粗的一根，
3: 八十，四十四，四十六，四十八，五十，哦，
4: 好，
3: 这一次顺利完成任务啊，
2: 完成任务，
3: 五十，
4: 好，
3: 你这边怎么样了？
4: 我这边那个差不多了，那边也是我的
3: 五根，
4: 那边也是我的，
3: 那还有那边，对，我也就五根，
4: 没有，
3: 感觉好像不够啊，这个，
5: 二四六。三四三六
4: 三六
3: 三六
4: 三三三六三六
3: 稍差一点啊，
4: 三六三六，那我再找找呗。你是几根啊？
0: 我肯定够。
4: 老师检查他作业，
0: 我这一看肯定就够了。
2: 你一看就不够，
4: 你这一看就三十根。
5: 四六，
0: 对，差不多行。我家人也吃不了那么多，你没事，别那么客气。
4: 不是给你吃的，这是作业，
2: 真有意思。你还想给你呢？
3: OK， 够了啊！每人五十个是顺利达成目标， yeah， 非常感谢啊！耶、yeah ，
0: 谢郑老师，
3: 每人赠送一捆啊！每人赠送一捆，
2: 太好了，
3: 送给你的，哎、
0: 谢谢郑老师，
2: 哎，我先去，
3: 来，这是送给你的，
2: 谢谢郑老师，
3: 哎，这是送给你的，
4: 谢谢郑老师，
3: 好的，哎呀，辛苦了啊，辛苦了，
0: 谢谢郑老师，谢谢大哥们。
6: 我们进兔子窝喽，
7: 兔兔我们来了啊。
8: 哎，刘宇一看就是干过活的，我现在对你
6: 刮目相看，
8: 刮目相看。兔子这辈子都没有在这么干净的家里待过。咱我觉得你上辈子是个绣花的，要么是个千金小姐。
7: 我上辈子是个千金小姐。
8: 对。你干活就是这样的。
7: 那我接着绣我的花。
6: 行。
8: 这个是给你们的惊喜。
7: 来就来呗。
8: 对，先把惊喜给到你们，这是第一名的。
6: 哦，今天
8: 这是你们两个的啊。
5: 哦，好嘞。
8: 我们整级非遗传人的树叶上雕刻的。哇、
7: 哎哦，好漂亮哎、
8: 啊。对，
5: 漂亮。
8: 这是红薯粉，这是晒干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哦、你们做丸子的时候泡上水以后，它
6: 就直接
8: 化开了。嗯
7: 嗯、谢谢、
5: 哎。好嘞，谢谢。
7: 我们终于拿到我们关键的食材了。
8: 也是欢迎以后有机会再来到我们焦作。
5: 好，
8: 我们焦作人也是非常好客的。
6: 谢谢
8: 。
6: 那我们去做菜喽。
0: 哎，胡老师，
2: 我们已经弄回来了山药，
6: 特别好，这个山药特别好，这就是我们
2: 炉土铁棍山药。
6: 对对对，不错不错啊。我们分下工，哎，一个人来清洗山药，然后一个人来，我们来进行这个菜的一个处理。
2: 不如我来处理菜吧。
0: 对，然后文翰的手特别巧，他清洗非常适合，这是对吧？
2: 然后傅罗非这炒工很厉害。
0: 对对，我来点，先
6: 好的好的，
2: 分工明确。
0: 给汉帝捋一下袖子，
7: 觉得
0: 袖子。
2: 那我赶紧捋一下袖子吧，汉帝。
0: 不，
2: 完了，来，
0: 这哥哥。
2: 哎呀，不要客气了嘛。没事，哥哥应该做的。哎呦，
0: 这是我哥哥了，这是我哥哥了。
6: 哎，谁摘豆子来的？
2: 我。
6: 好，开始你的表演。
2: 摘头，去尾，拔丝。不会了吧？
0: 看好了，
2: 你看，
0: 看好了，回去。

0: 想看好了啊。
1: 你选了一个比较好扒的。
2: 你俩摘这个荷兰豆需要两个人一起摘吗？啊，
1: 哦，很需要的。
3: 需要。
1: 荷兰豆
3: 太多了，这太多了。
1: 其实我们这个不是很难啊。
4: 咱们这道菜应该今天是要比他们那个驴炸
2: 驴肉丸子。
4: 驴肉丸子。
3: 对，
1: 他那个也很简单。他那个就是裹了那个红薯粉往里一炸。

0: 一定要拿到
1: 哦，金饭勺，
2: 我们尽力，
3: 放心，我们就没失手过，
1: 真是
0: 有帆哥在，我绝对放心。哎，
1: 这句话说对了，
3: 有我们仨在，肯定没问题。
1: 对，特别是早
3: 就这位特别厉害，节目第几期了？
1: 第四期了，
3: 第四期了，一次没赢过呢，
4: 就这次了，没问题。
0: 我可以传承人都给你。
5: 哎呦，整不了，
4: 受不住。
3: 录完这期节目你就留在这儿了，
4: 受不住。嗯，
0: 咱们开始吧。
1: 开始。
0: 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大厨啊。
6: 我叫王超。
0: 王超。啊，
3: 王老师。
1: 王老师好。
3: 王老师，接下来步骤您就详细给我们讲一讲。
6: 咱们首先是先选这个肉。嗯。啊，咱们这个，肥瘦相间这个
3: 上等的驴肉。
6: 对。首先是先切肉。
1: 切肉。宽条的，
6: 先把这个肉要放盆里清洗一下。哦，
1: 清洗洗肉。明天咱们30个人吃，大概要准备多少的肉量呢？
6: 1斤都可以，
1: 就这么一块啊。
6: 这1斤的话，平均就够50-60个人吃了。然后这个水要给它控干。
1: 好。
6: 先加入咱们这个调料，调料的话，
1: 加多少呢？
6: 一斤肉的话是33克的这个料，一斤肉是1-2斤。
1: 行，
3: 完美。
6: 然后加入这个清水，
4: 然后
6: 抓拌。
4: 来了，太极就是一个，
1: 咱们焦作是太极的发源地呀。哎，
3: 对，还得来回拧一下，你要感受一下驴肉的肌理。
1: 哎，入戏了。
6: 然后咱们下一步加红薯粉。
0: 加粉吧。哦，
3: 关键步骤。
6: 然后咱们称350克，也就是这边7两，
3: 加多少？
6: 7两。
1: 完美！哎呀，帆哥这个手啊！
6: 然后咱们加入红薯粉，
4: 继续
6: 抓拌，把这个颗粒都给它抓没了。
4: 说实话，哥哥们，这步
3: 不好弄啊，
4: 不好弄啊，他得把颗粒都抓没。
6: 这揉的面团柔软以后，封上保鲜膜醒一会儿就可以了。
3: 然后上保鲜膜醒肉。
0: 它这个原理跟面包一样，
1: 要发酵一会
0: 儿。对，酵一会儿。
3: 这个大概时间要多长？
6: 正常是30分钟。
3: 30分钟。
1: 我们晚上就是先有一盘，我们先腌好。
7: 那接下来我们的削皮。这个山药烫到手以后，它比较容易那个痒，就可以拿那个盐，然后搓一下，完了以后再用那个清水去冲，它会好一点。
8: 老师怎么样？白不白？
7: 非常好，非常好。哇，
8: 都快没有了山药。
7: 行，
8: 皮是没了，肉也快没了。
7: 行，这个来啊、可以先把这个配菜给切一下。嗯，
8: 掐头去尾。
9: 山药也
8: 削
9: 好了
8: 啊！这个我不会了，
1: 你来吧。
8: 不得把那个辣椒籽搂着，
7: 对，辣椒籽，然后您这样，哦，
8: 片一下，好薅哎，
7: 片一下，然后这样。哦，
8: 这个刀工，哇，一刀就做完了这个动作。哇，你不要切太厚了。哎，
7: 可以。哎，
8: 山药块，山药球，
10: 山药片，
7: 啊，山药片，可以，
1: 不错。
8: 哎呦，山药丸子
1: ，
8: 你这个是整个山药啊。
7: 我们一般做菜的话，就会焯水的时候一般叫油盐水啊。我们在这个水里面来
1: 放点盐，
7: 放点盐，对，
1: 得倒上一点我们这个西班牙皇室烹饪用油，哎，使这个菜的光泽更加的饱满、
7: 健康，哎，好看。
1: 哎，用了我们这个贝蒂斯百年品质放里面，会把这个菜的颜色会更加有光泽。哎，
7: 是的，
1: 哦。
7: 先放山药，
1: 对，
7: 因为山药比较厚一点，
1: 因为它煮比较久。
7: 对，好，这个山药开了以后，
1: 开了之后
7: 可以对
1: 放木耳了，
7: 木耳对，下进来。
1: 你看，你看那光泽，你看，用了我们这个贝蒂斯西班牙皇室烹饪用油之后，你看这个光泽，
8: 翠绿的
1: ，对，非常的漂亮，你看。
8: 先尝一
1: 下，现在只需要大火爆炒。老师你先来，我们先学一遍。
8: 对，
1: 第二遍我再来。
7: 来，先给点橄榄油，
1: 盐
7: 少一点点，因为它已经有味道了。味精，对，然后一点点白糖，这是粉，这是那个刚才我们说的芡粉，
1: 对。

0: 少放一点点粉，然后浇到这个里边。
1: 哇，琉璃翠玉炒，
2: 最好的美食就是因为它的食材本身的够新鲜。
1: 当然，
0: 对，试一下
1: 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2: 我试一下我们的。哎呦！哎呦！翠玉，
1: 你要是山药煎，这个都是配色，你真的是搞笑。哇，好吃！
3: 你是不是这样？
1: 啊？都没有洗，
3: 洗过了。
1: 你怎么知道？
2: 来，要用我们这个。
3: 老师，你这洗过吗？
2: 什么？
3: 洗过了吗？
2: 洗过了。
3: 洗过了。
2: 洗过的啊。来，要用我们这个贝蒂斯西班牙皇室烹饪用油。
1: 哎呦！哎呦！哎呀！厉害了我。
2: 来，
1: 都叫锅气。
2: 那是不是兄弟？就看你们会不会说话了啊！
1: 哇，这木耳都粘在那儿了。你要这么看的话，你这糊了。
2: 有锅气，我就说大排档炒法。
3: 你是古希腊掌管粘锅的神。
1: 掌管粘锅的神。
3: 粘神
1: 怎么样？
2: 淡了点好像。试一下嘛，我口淡呀。
1: 我也口淡，
2: 我口清啊，
1: 怎么那么滑呀？
2: 到时候我们炒三盘，有对吧？有重口、中口、轻口，让他们选择嘛，对吧？如果重口，他可以挑一咸一点，对不对？
3: 不，说实话，这个是好吃的，
2: 是不是？
3: 这个是有那种人间烟火的味道，
2: 锅气，对不对？
4: 炸驴肉丸油很重要，所以呢，我们的大厨特别推荐我们用贝蒂斯西班牙皇室烹饪用油。哇，
5: 黄金的颜色哎。
4: 然后说把那个水炒干，
6: 这个可以一会儿量一下。嗯，
4: 让它达到多少度？
6: 150。啊，这个油温就
4: 可以了，150了。
6: 油温到以后，火不用开太大，
2: 火不用开太大。
4: 火你刚才调小了一下，
6: 一个小火对。
7: 揉那个面团小，就跟你揉那个面团小时候玩泥巴一样，把它团住。嗯，
6: 然后你看啊，就是这样把它掰开，
7: 掰开，
6: 掰开以后里面它不是毛刺吗？嗯，说这样给揪一个，然后往里面下。哦。
7: 来
4: 啊，来，我觉得兄弟们都可以一起，
2: 行，
4: 因为它量很大的，
6: 咱们都可以。
2: 揪着锅边下，
6: 揪着锅边下，它不容易溅到手上油。咱们下丸子的时候是吧？嗯，尽量把它分开下，它不容易粘一块。哦，
4: 看起来好香哦。
5: 成了，咱们这菜。
4: 那给它炸到什么样的程度算是可以了呢？
6: 听声音。像现在它不脆，
7: 哗啦哗啦的响，
4: 不脆，
7: 不脆，
6: 它都不行了。
2: 我也没听到声，
7: 仅仅是定型。
6: 那炸熟以后，咱们这外皮是酥的。
4: 对，我们刚才听了第一个版本，一会儿我们再听第二个版本。
6: 现在都有一点点，哎，
2: 微脆嘞，
4: 还可以再脆一点，是吧？
6: 还可以的。
2: 哟哟哟，
7: 有点鸡米花的感觉。哎，
4: 对啊，
2: 脆了脆了，
4: 感觉行了。
6: 最后啊，把里面吸收这个油给炸出来。
7: 大火攻了一下，它就没有那么腻了，
4: 就有点像干炸的那种感觉。
7: 对，干炸的感觉。哇哦！
8: 我这就是回家的。哎，
9: 好嘞，这一看就好看。
2: 咱尝一个呗。
6: 外皮酥酥的。
9: 嗯，没毛病。
4: 嗯，那说实话，不放酱料也很好吃。
9: 对，它已经很有味道。
7: 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啊！
4: 谢谢。
9: 好的，
4: 再谢谢董小姐，谢谢王老师。
10: 老规矩，咱们先游戏
9: 来
2: 上道具，
11: 美食版谁是卧底？一队吃东西，另一队猜，其中一个人与其他两人的不一样。三局两胜，赢的队伍将获得道具卡一张。
10: 来吧，
4: 还需要挡着吗？
9: 夏哥，拙劣。
1: 你真的，你一会儿舔一下。嗯。
2: 哇，感觉是一个黏黏的什么液体。嗯，
4: 我猜出来了，应该喝的是我们贝蒂斯
2: 橄榄油。这是能喝的吗？
1: 真的吗？
2: 哎呦，还加了咳嗽，你看细节呢。细节在这儿，
4: 只是演技比较拙劣。
10: 来吧 ，B 队，请猜。
4: 无非表情夸张一点。你觉得呢？
2: 行啊，可以。
4: 无非在演。
2: 哦，我觉得可以啊。
9: 行，
4: 我们认为是芙蓉飞。

0: 答对。
1: 不是不是，我要演了，你说我拙劣还行，我连演都没演就说我拙劣，就有点过分了。
2: 哎，我对天发誓，绝对我们这边是看不见的，但是就感觉那个芙蓉飞啊，一喝起来那鬼鬼祟祟的表情，还在观察别人是什么样。
3: 那就太拙劣了。
4: 你还没演。
1: 哎呀，他这个酸的应该跟你们一样。哎呀，单纯的黑色的，早安不是。
5: 方哥一定要吃到啊。嗯。哎呦
3: 哎呦，很细节，
4: 细节擦嘴，
3: 细节擦
1: 牙，得擦牙啊哥。都擦红了哥。
4: 用力过猛，
3: 用力过猛，
4: 用力过猛，
1: 来吧，用力过猛。
3: 怎么还吹一吹啊？
1: 烫吗？嗯，可能就是方哥，
4: 方哥
1: 就方哥，因为他擦的那样，
4: 表演痕迹略重。
1: 对，
3: 表演痕迹略重。
1: 来三，
3: 好了，我们
4: 雨
1: 一
4: 雨
1: 吗？
4: 雨，
3: 确定吗？
1: 确定了。那听一下
3: 三，
2: 好了，
3: 二
2: 一，平汉地的
4: 雨
1: 雨，
0: 答对，1-1，
1: 真厉害，
4: 对吧？
2: 你们两个常驻的，认识我那么长时间，你们都不如一个新人。
3: 表演痕迹略重，
2: 干嘛呢？他们
4: 干嘛呢？
6: 好 ，OK， 哎，
1: 你先回口，我这个按照我这个去演。
6: 谢谢，好好，来来来来来。
2: 哎呀，还商量一下策略是吗？嗯。
4: 还在演，
2: 还在演，
4: 还在演。嗯，哇哦，嗯，
3: 好喝，
1: 好喝。
2: 我在分析啊，我分析导演分配的时候。上一轮猜的芙蓉飞，如果我是那导演，这回我还给芙蓉飞。
1: 他导演不会这么聪明的。
2: 你们认为是几号？一二
3: 号。
7: 一号。
2: 大哥，你那个角度看得最清楚，对吗？你都不戴眼镜的。怎么办？
8: 好，我听大哥的。
2: 听大哥的，大哥贵姓？听我张哥的，一号胡夏，
0: 答对。耶！
4: 我们其实本来也想选你。
0: 来吧。
1: 哎，我们用同样方法，刚刚那把导演组给的是刘宇，我要是导演组的话，这把还是给回刘宇。
3: 刚才都没选你，你说啥呢？嚼一嚼呢，我看看大家嚼一嚼那过程当中。方哥，没事，方哥
6: 不可能，
3: 刚刚咽得快，
1: 是咽得快，
6: 咽得快，
1: 咽得快。
2: 给你们一点点提醒，
3: 我觉得张哥你再说一个吧。几号？
1: 咱让你说几号？
3: 一二三，
1: 一二三，白衣服一号，
3: 方哥，
1: 方哥，
3: 那就方哥吧，
1: 那就方哥，来，
3: 方哥，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三二一，答对。2-2平。哎呀，
1: 哎，赛点。
0: 最后一轮，他们两队同时吃。三二一，吃。
3: 互相看着彼此啊。

0: 我们看芙蓉飞
1: 答对。
2: 我看范哥
1: 答对。
0: 我有什么表情吗？
2: 没有，你不管，我这人猜对。
3: 那这局只能这样，你们每个人都会抽一张卡了。
2: 哎，可以，这样可以。
0: 那何必玩刚才这一轮的？
2: 这张卡，
3: 来，请亮卡。
2: 哇，我们是魔法卡，什么是魔法卡？
4: 魔法卡可以把他们厨具变小。
5: 太过分了，怎么有魔法卡？我冻死他。
6: 哎，来呗。
0: OK， PK 做饭。
7: 那我们就开始了。
0: 他们都开始了，他们
7: 来吧。我们还在介绍。
0: 来，你先消消先消些消消山药。

0: 虽然我要去机场了，现在呢，我会把这个放在这儿的，
1: 陪着我们是吗？
2: 干嘛？你要走了？
0: 我要走了，我要先撤了。这把它放在这最前面，这样，这样放在这里吧。好了，这代表我们队了，
2: 我们会照顾好他的啊，
3: 加油，
0: 赢了他们啊，
1: 走吧，
3: 再见，拜拜，
4: 再见，
3: 拜拜，
2: 放心，我们会对他好一点的。呀，这是显得 man 多了
1: 啊，络腮胡啊，挺适合他。
3: 你别闲着，飞哥
1: 来了，
3: 瓦哥、东哥，
5: 开始了，开始了，
3: 别闲着啊，来荷兰豆。
5: 范哥，这难度大的可不是一点两点。
2: 他这个肉比中午的那时候要软了，是吧？
5: 解冻了。
2: 对，
5: 他上不了劲儿了。
2: 哎，卡在身上吗？
6: 这在呢，
2: 随时我们就可以冻结他们。
7: 该怎么做？该怎么？
2: 什么时候下锅啊？
1: 早呢，哥。啊，对，我们有魔法卡，魔法卡呢？胡夏不会带走了吧？哎，
2: 哈哈，有可能啊。哎，
1: 导演，我们魔法卡，胡夏是不是带走了？
2: 就在胡夏身上啊！
1: 打电话先把卡送回来去。胡夏，咱那魔法卡你是不是装走了呀？
8: 我已经交给轩泽了，轩泽会帮我带进去的。
1: 来，导演还给我们。我看到了。
3: 表演节目，
1: 表演个节目，想看什么？你说，没事，你们先说，做不做是我的事。
2: 太惨了吧，你们，好容易得一张卡，
1: 哎，啊，不容易，没关系。
3: 哎呦，咱那边咋动静那么大呢？
2: 双刀老刘，
5: 加入姜末，
2: 再加上我们老董家秘制的干料，再配上焦作的红薯粉，就能吃到最为美味的驴肉。嗯，哎呦，
5: 上劲儿啊！
9: 再吃个马儿就可以了，
5: 差不多，醒着吧。
3: 好，
5: 来上保鲜膜。哎呦，这个好弄啊！
3: 哎，对，静置一会儿，
5: 静置一会儿了。
1: 哎呀，咱们炒完这个菜，还得给大家炸那个山药汁喝呢。
10: 对，山药汁简单。
2: 哎，他们要是使用那个魔法卡的话，咱们怎么完成呢？油放一点点，
6: 一个一个炸，
3: 一个一个炸。
5: 这小刀儿太迷你了。哎，
2: 你们要再不使用卡的话，我们就基本就完事了。
1: 快看。导演说吧，有啥要求你说，我们能不能做到？来，我们文案都会为大家呈现的。
11: 我没空啊，我在切黄瓜呢。
1: 跳舞是吧？来，文案，我有文案的新歌了。
11: 别了，哥，
5: 来，放一下，
1: 来放下，我后面给你伴舞，我给你伴。
11: 咱们好好做菜，哥。
1: 咱们要卡，咱们要卡。
11: 不要卡了，
5: 来嘛。
11: 不要卡了，
5: 他说不要卡。
1: 哎，要花钱，
3: 要会员，
5: 要花钱，
11: 哥。你都没买我专辑啊？哟，
5: 你看啊，我都买了。
11: 咱俩那么好，咱俩世界第一好哎。
1: 这不，我手机是胡夏手机，我手机拿走了，拿错了。
6: 总得有一个人背胡夏所有。
5: 那我们让傅龙飞来一个吧。
11: 可以，
1: 来。哥哥姐姐们啊，我唱到那个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say， 大家说发发发发发，行吗？然后第二段呢是。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啦啦啦啦啦，
5: 好的，
1: 来，变慢，来，三二一，走。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发发发发发。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啦啦啦啦啦。Yeah， let's go， let 大家发发发，哎。谢谢大家，给大家献丑了，献丑了。
11: 再来个没时间做菜了。
1: 啊，对，我得给你们做菜，对。我的心思都用在菜里面啊！
2: 我们可以开始吗？
5: 开始了，已经醒好了，
2: 醒好了是吧？
5: 接锅
2: 烧肉。
5: 哎呀，哎呦，这醒得好哎！
2: 来，哦，
5: 重要的来了。
2: 为了让我们的满城尽带黄金驴这道菜更加的酥脆，我们特别使用的是贝蒂斯西班牙皇室烹饪用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5: 看看油温呢？
2: 144。
5: 还差个
2: 再等6度，
5: 6度，
1: 来快点，好了，你也炒完到我这边了，好，切辣椒，我都一刀分两段切了啊，因为这样多一点，
5: 可以，哦哟，
2: 及时一道，下肉，
5: 来
1: 下锅了，变小，
5: 不是，这个不行啊，这个不太行的。
1: 变小怎么就不行呢？我当大家面前卖艺的时候打。

0: 你就不说不行了。
1: 马哥，这个时候你不说还在叭叭叭叭叭叭。Everybody 不说还在啦啦啦啦啦。
2: 别惹他，别惹他。
3: 是不是这个？用这个吧。
2: 来，我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办法。
4: 对，
2: 我们撕的块小点。行，
1: 是。
4: 就一压，
1: 传统的烹饪好无趣，好无聊。
4: 哎呀，
2: 一样可以，
4: 有意思，
2: 拍到吗？
4: 哎，我都闻到肉香。
0: 5分钟的啊，不能耍赖哦。
4: 一会儿等你们菜出锅，冻个5分钟，让它变凉。
5: 那也行，没事，我们再炒2盘。
4: 咱们得想想啥时候冻它们。
2: 他们只要一下锅开始炒，
0: 我下来。
4: 炒菜呀，不是煮菜。
2: 导演，几分钟了？
4: 对呀、啊，
6: 还有15分钟。
2: 我们这几分钟
4: 了？魔法卡。
6: 时间到了。
4: 哦，时间到了，
2: 继续
1: 来
4: 吧。
0: 这油温正好，
5: 好香啊！
4: 真是香。

0: 兄弟们，准备上卡。哎，
1: 下播了是吧？
2: 二一，
0: 来
2: 来，
0: 出纸卡呢？
2: 冻结卡，别动，别动，动了动了，你不行啊？
1: 哪儿了？
2: 不行，不行，你就这样保持着啊，就这样保持着。
0: 那帮冻结，
3: 把火先关了，哥，先帮我把火先关了。
2: 别动啊，五分钟。
4: 他也不能动吗？
5: 他也不能，
6: 我也不能动。
4: 刚刚谁催我非要用那个魔法卡？
3: 我就说别用别用吧。
4: 咱们要卡，咱们要卡。
2: 你看看报应吧。
3: 难兄难弟，
2: 不下
1: 不下呢？
2: 你可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呀？
1: 不下呢？
4: 他还在那看着，他也不过来。
7: 还有30秒。
4: 哎呀，我刚那个火爆的刚刚好，主要是你看，那锅气刚刚出来。
6: 手酸吗？
7: 20秒。
4: 酸，我都抽筋了，我都。哦
7: 哟哦哟，三、二、一点五、一、啊、零。
1: 哎哎 ，OK OK， 可以继续，可以继续，对吧？咋了哥？要换人吗？
2: 可以，来。没，还没有，还没好，还没好，等一下。
3: 这是 locking 啊
2: ，waking。
6: 瓦哥，瓦哥，你吵完了吗？
2: 来，你先去，你先没事，
6: 我先去，
2: 你先走，对，你先去，你先去，
1: 好，
2: 对你给大家先喝上，
6: 好。
1: 家人们，先给你们准备的喝的啊，也是咱们的山药汁，
0: 主打苦情牌了。
1: A 组啊，记得给 A 组投票。
8: 好，
9: 谢谢
1: 谢谢谢谢乡亲父老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下，
1: 有
2: 他要颠手，有，你先颠一半漏一半，
1: 排档总会浪费一点点的，
10: 合理。
1: 哇哇，直接炸了。绝杀，好吗？
2: 来上锅，
1: 绝杀，
2: 必须绝杀！
1: 哇哦，哎，
0: 漂亮！
1: 来，家人们，来，我们这道琉璃翠玉炒完成了，来，请大家过来品尝，来，
2: 走，来，我们这一组的也好了，
1: 来。
6: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11: 点赞，
6: 点赞，点赞！
12: 再来一盘，
13: 非常棒，
2: 谢谢啊！
13: 好吃，是脆的，
14: 脆的，
2: 脆的吗？可以吃哈，谢谢，谢谢。
15: 来，来块大的，
0: 美女。嗯，
14: 没有骨的。
0: 怎么样？
16: 外焦里嫩。
2: 没错。
0: 怎么样，兄弟？
17: 好吃，
0: 是吧？
2: 这个爆锅有没有爆到你心里去？
18: 刚才那个颠的时候非常脆，
2: 是吧？
1: 对对吧？是吧？
2: 来，可以吗？可以吗？好，多吃多吃点，多吃点，没关系，我们这多呢。对，我们这多着呢。
14: 谢谢。
17: 好，
2: 来，请品尝我们的。
17: 好，谢谢。
2: 驴肉。
14: 好吃，很焦脆。
2: 焦脆啊？嗯，怎么样？
13: 好吃，
2: 还可以。
13: 长得帅，
2: 谢谢。
0: 不要忘了一会儿怎么投票啊。
14: 知道。
0: 嗯，
1: 谢谢。我们是 A 组，
2: 我们是 A 组啊。好，直接投我们啊。

0: 好，来，最后拉票的时间，
1: 来，拉票吧，拉票就是投我们吧。我们今天呢给各位吃的这个食材呢，就是咱们焦作本地土生土长的这个山药。 也是我们早上特地去这个山药田为大家采摘的，所以呢，这是开出来第一根也是第一只，我们特地把它拿下来的。所以呢，虽然我们这道菜是清淡，但是我们爱的心是温暖的。希望大家投完闭嘴一票好吗？闭嘴一票好吗？我们 A
2: 嘴一票，谢谢。当然，今天大家尝到的这个，我们起的名叫满城尽带黄金驴，这个过油的驴肉丸。 其实它最终的秘诀，除了要选我们焦作本地上等的驴肉，
3: 没错，
2: 后腿肉之外，红薯粉真的很重要。
3: 对，
2: 所以今天为了能够拿到上等的我们焦作本地的红薯粉，我们三个人也特别到了这个乡下，真的是体验了一下挖红薯的感觉，
3: 摘了满满三大筐，
2: 真的很辛苦。但是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肥沃，
3: 没错，
2: 我们也感受到了焦作这个城市的悠久的历史。
3: 是的，
2: 我们每天吃的我们焦作本地的这些美味。 都是一步又一步活历史，
3: 是。
2: 当然，那么多美味，让我们这几个小伙学下来有点难。
3: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烹饪出了最有代表性的焦作本地的这道菜。所以，如果觉得您吃的开心、吃的美味，请投我们闭嘴一票。
3: 谢谢所有人的功劳，谢谢大家，谢谢。
4: 口才我们打比呀。
2: 另外。 小弟不才，今年44岁，今天刚巧想回家过个生日，导演组还不同意，在这陪大家。天哪，
1: 这怎么打？
2: 就为了过这一个生日，能不能让我开心一回？我前43年都没有那么开心过。
1: 行，
2: 大家看着投吧。
1: 我都想投你了，
5: 我都想投你了，
1: 来，第一排开始投票。
5: 栗子是我们驴肉丸子，
1: 蓝色。
5: 哎呦，
2: 您穿的就是红色吗？哎呀，
1: 真鲜艳！
2: 谢谢，谢谢张哥，谢谢张哥。
6: 二姐，谢谢你，张哥，谢谢。家的味道。
1: 谢谢。
6: 哎，蓝色就是咱家的味道。哎呀，
1: 谢谢妹妹，
6: 咱们河南人就是不食言，
1: 谢谢，
6: 答应了就做到。哎，
1: 谢谢，
5: 谢谢你，
2: 二姨，
5: 您看，您品味，
2: 来，
1: 谢谢谢谢，
2: 谢谢大哥，谢谢老弟。
6: 恭喜 A
1: 组蓝队获胜！哎呀，你看，
5: 我就说咱们节目有嘉宾一定不会输。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喜欢我们这道琉璃脆玉炒。虽然说这个食材以及整个烹饪的
2: 一家人要齐齐整整
1: 啊，对对对对，带着他一块说。谢谢大家对我们 A 组这个支持，这个过程呢以及整个菜的烹饪。
2: 因为大家都在家都会做这道菜嘛，对吧？其实属于是，对，其实是属于一道百姓菜。那这我身为广东人，第一次来到河南，以及来到焦作，也感受到这道菜。虽然我们做法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心都是一样的，好吧？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哎呀，这心里拔凉拔凉的。第44年生日过得还是那么不开心。我们在分析，你说今天我过生日。 刘宇主厨，一般来说刘宇主厨的时候都一定能赢。嗯，后来我思来想去，我找到了原因。
1: 什么原因？
2: 早安呐！哎，怎么回事啊？依然保持他的不胜金身。恭喜
6: A 组获胜。好吧。好吧。好呀，16票。好了。
1: 节目进行到今天，
6: 每一次嘛，我每一粒红薯粉都用心的去包裹它，搓揉它，揉炸的每个度我都控制的非常精确。
1: 早上一次都没赢过呀？
6: 对呀，
1: 他躺着都赢了，这怎么说过去呢？躺赢，
5: 他躺着都赢了。
1: 那
6: 我这帆哥过生日，我肯定不可能空手就这么就。
1: 是吧？所以我们决定了把胡夏送给帆哥，拿走吧，帆哥。
2: 谢谢老胡。 那也再次感谢今天现场的各位评审，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我们也会继续加油，到不同的城市去寻找最美的人间烟火。
1: 没错，
2: 学会每人都可以在家里面上厨去做出来的那一道美味。
1: 嗯，
2: 再次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为你而来，欢迎你来。
7: 果然是龙飞切的，刀工也好，然后做的这山药。

0: 脆脆的也好吃，嗯，怎么都好吃。
1: 它的丸子挺脆的，但是他们比较厉害，因为那个芙蓉飞会颠锅，然后火就会起来，颠很帅。
2: 对对对对 对，而且炒下的山药也是这样脆的。
1: 脆的，我喜欢吃脆的。
2: 我也喜欢吃脆的，平时吃的那种是比较面的。
1: 对，我妈不一定能炒成这样。
2: 我妈不会做山药。
3: 刚才我觉得吃的那个炸的那个丸子啊，然后蘸上那个下面的面这个料，
4: 它好像有四个料，
3: 一个番茄的，还有一个辣椒面，
4: 还有一个孜然的，
3: 但是我蘸了那个番茄的搭配着吃的特别好吃，外焦里嫩。
4: 不是，我当时他让我吃的时候，第一个让我空口吃，他说你就不用蘸料，然后就第一个空口吃，然后我就尝了一个，确实好吃。

0: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动物
1: 声援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动物区近距离的接触、感受、互动。我们还有一位场外的嘉宾，就是刘璇，他已经到了浪山去执行一个神秘的任务。在节目的最后，他会和我们一起完成一个动物札记，并且点亮光影森林。也跟屏幕前的各位介绍一下的林雨辰老师，是我们博物杂志的内容总监。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来自于博物的倾情支持。其实提到朱老师啊，大家对于朱鹮这个角色，对于这个舞剧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了。而今天我们要探寻的小动物就跟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着特别的缘分。后来我们查询的资料，其实朱鹮是叫中国特有种。
3: 对，我们生物学上说的这个特有种，指的就是说，因为某些历史或者是生态或者是生理因素，然后某个生物它的分布就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那么它就是这个区域的特有种。
0: 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感兴趣的种类呢？
4: 那肯定是跟我的作品有关，我对特有种当中这鸟特别感兴趣。
0: 其实中国特有种的鸟类是不是还挺丰富的？
3: 是，其实我们中国就首先鸟的资源就特别丰富。我们2024年的最新的统计数据，我们中国一共有1505种鸟，然后这里面有109种鸟都是特有种。比如说像红腹锦鸡，这个是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能代表我们中国的一种鸟，因为它颜色是鲜艳的中国红。然后还有就是著名的朱鹮，这个也是特有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就有白马鸡、蓝马鸡还有朱鹮这三种中国特有种的鸟类。
0: 其实我们国家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特有种，也给了艺术家创作的时候更多的灵感。
4: 对，
0: 当时在创作朱鹮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去接触的？
4: 这个物种曾经一度濒临灭绝过，这个种群从原来的7只
5: 发展到如今的10000只。
4: 我觉得它的这个生命线就好像我们人类对于环境自然的觉醒，所以在死亡那一刻重新失而复得的美，是我觉得创作朱鹮的原动力。所以通过舞剧朱鹮，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这只朱鹮跟人类、跟我们这个地球家园共同的这样一个大爱的现实主义的故事，用舞剧这么浪漫的题材表达给观众。
0: 对，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可以再见见朱老师的老朋友，去见朱鹮吧。走，我是第一次看到朱鹮。哎，
3: 是吗？
0: 其实跟我想象当中还不太一样。想象当中朱鹮应该它身上红色的比例会占得更多一点，但实际见到它好像主色调是白色和灰色。
3: 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时候都是就是站在那儿休息的状态，没有展翅。其实它如果展翅飞起来的话，它的翅膀内侧的羽毛是很美丽的粉红色。
6: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6: 我是你好饲养人李艳萍。自从我们园区引进朱鹮开始，我就是专职饲养他们这帮孩子了。那两只是彤彤和发发。
3: 是白色那两只吗？
6: 对。是我亲自孵化出来的。
3: 它是哪一年出生的？
6: 它是。

0: 24年，
1: 现在还是个小鸟呢。
0: 对，他们是我们湖南省第一例人工孵化的猪环，当时可不容易了啊，因为是第一次嘛，我们没有案例，我们园区就请了专家，一点点的教我们学。那个猪环蛋进入孵化期以后啊，那前中期的话，我们是需要对它进行，每天4到5次的晾蛋，每次大概2到3分钟。到后期快要破壳的时候就更频繁一些，每隔2个小时要就是晾一次，这个也就是模仿野外青鸟孵蛋的那个过程，避免蛋液粘连蛋壳影响雏鸟的孵化。直到24年5月18号和20号，我们的彤彤和花花就相继破壳出生，
2: 真的跟养一个孩子一样。
3: 养猪环比养自己的小孩还要更辛苦些，但看他们长大还是很快乐的。
1: 你看他那个喉咙在大喘气，
2: 是
1: 太热了。
4: 那湖南的天气这么炎热，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来到湖南去定居呢？
1: 猪环生活在中纬度地区，中纬度地区的这个气候是比较温凉的。那像我们湖南常德这里已经算是低纬度地区了。
5: 猪环能够到这里来生活，主要是因为这里食物丰富，生态环境很好啊。
4: 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去给猪环们消消暑呢？
0: 今天我刚好准备给猪环做一个消暑的喷淋装置，你们有兴趣和我一起吗？
4: 喷淋装置太好了，来吧。这好像我们拼的那种积木一样。哎，
0: 对，我们要用剪刀把这个剪一截，装上一个里面房。
4: 好
1: 好了，老师，
0: 我们还要借助这个扶梯把这个主水管用扎带固定在那个笼舍的上方。
4: 好，走，先给它打一个孔，这样然后给它推进去，对不对？
0: 对对对，
4: 见证奇迹的哎，时刻，哎，好了，听到了一个非常安心的声音。
0: 还有两个
4: 啊，快走，这才完成了一个，
1: 加油。
0: 哎，进去了，
2: 我们帮你扶着吧，
0: 走，
6: 加油。
4: OK， 一个，
1: 那边还要再扎一个，
4: 走。但它是软的，怎么塞得过去呢？它有两层的网，第一层的这个金属的网还是比较容易塞过去的。
0: 你试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小工具。
4: 如何去使用呢？
6: 对，就是把它
4: 勾住，
6: 对，勾住，
4: 送出去。
1: 哎呦，好厉害啊！
4: 进去了
1: 。
4: OK， 搞定了。再来一个，走。
1: 这下顺利很多，
4: 非常顺利。
1: 已经掌握了窍门，
4: 没问题了。
0: 再绑一根，
1: 我绑吧，我可以。我想为它出点力。
4: 来来来。
1: 这个位置可以吗？
4: 完美
0: 啊，这样我们的装置就做好了。耶，我们请同事帮我们打开阀门，我们一起倒计时，
1: 开始仪式，
4: 开始仪式。
1: 3、2、1，
4: 开水。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凉快啊。
1: 我感觉猪环在这每天都是泼水节。
4: 真的，
1: 这还能看彩虹。
4: 还真的有彩虹。哇，走吧，我们去前面看看猪环。走
1: 走。
4: 其实我刚刚观察到啊，这个很多鸟在开始喷淋之后会开始啄自己的身体，网上一直流传着它们洗完澡之后就会变色。
1: 其实猪环的体色问题曾经也困扰科学家很多年。很早以前我们的科学家以为猪环是有两种颜色的，以前他们以为这不是同一种鸟，后来就是随着就是进一步的观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实就是同一种鸟，它只是猪环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它会改变自己的体色。比如说到了繁殖期的时候，猪环它的脖子这块的皮肤会分泌
5: 黑色颗粒，
1: 然后它会用自己的嘴去啄这块的羽毛，然后在水浴之后把
5: 黑色颗粒
1: 涂擦到身上，然后它这个灰黑色就会从它的颈背部一直扩散到背的后半部分。其实主要是为了在繁殖期保护自己，因为它白色的羽毛在自然界中是非常显眼的，这个时候的羽毛叫繁殖羽或者叫婚羽。
2: 而且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特别中国这种水墨的这种渐变的这种感觉啊。
4: 那其实在野外的猪环，他们没有咱们做的这个喷淋装置，他们要靠什么样的方式去降温呢？
1: 我知道的其实就是躲在阴凉的树下啊。其实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也有看到这个猪环有一个行为，现在还有呢，就是它张着嘴，喉咙这块一直在鼓动，你会觉得它像小狗一样它在喘气。对，这个也是野生鸟类降温的一个方法，就是快速的喘气。因为鸟它的体温本来就比我们哺乳动物要高，
4: 对，
1: 很多鸟的体温都超过40度了，所以夏天对它们来说是很危险的，就是有可能中暑，中暑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像动物园能够用这种喷淋的方式给小动物降温，就对。

0: 湖南浪山有着丹霞瑰宝的美誉，在浪山脚下的村民们坚守着一分朱还五，一分香稻谷的理念。
1: 哇，这里的环境真的太适宜了，一望无尽的绿色的稻田，还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刘师傅您好。
2: 你好，
1: 终于见到了。那您平时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呀？
2: 我平时的话就是主要负责我们这边养的那个一种朱鹮，那个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现在我们的种群的话还是不是很大，大概有30多只吧。
1: 那其实刘师傅，我发现就是咱们这片的稻田跟我以往去的农村看到的稻田就不太一样，就为什么会，你看有的地方它种，有的地方不种，空起来
2: 啊？这个我们是叫做还年余分，意思就是说每一亩地给它留一分。所以叫它觅食，因为那个稻子一种的话太密集了，那个朱鹮觅不了食。
1: 每一亩地分出来一分。
2: 对，通过那个朱鹮的养殖啊，通过那个生态打造啊，农药也基本上不用了。这个以前我们这个山村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朱鹮一来的话给我们带来了好多那个游客，所以说我们这个鸟在这里的话是吉祥祥和。
1: 就像您刚才说，它是一种吉祥鸟，是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正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刘师傅，像朱鹮通常都吃什么呀？
2: 朱鹮主要是吃那个软体动物，比如说我们喂那个泥鳅啊为主，小鱼小虾还有那个蚯蚓之类的东西。
1: 那种类还挺丰富的，他们都吃。
2: 对，我们马上去投食了，还是请你去体验一下吧。
1: 好啊，去看看他们吃饭的地儿。
2: 好，
1: 走吧。
2: 好，现在我们准备去那个喂食。
1: 好。
2: 我们首先去打了那个泥鳅。
1: 能吃多少吧？一天？
2: 每一天就20多斤吧。
1: 每天20多斤。
2: 对。
1: 行，那我们现在就拎着它去给他们喂食。干饭时间到。哎，刘师傅，这个大的鸟笼子是做什么用的？
2: 我们之前那个引进的那个朱鹮的话，就是放在这个笼里面。我们通过观察它们的那个独立觅食，还有那个飞翔的能力的话，我们看到它已经成熟的时候才会放归大自然。
1: 像朱鹮，它们每天就会定点的到这边来吃吗？
2: 对，它是定点到这边来吃啊。朱鹮的话是比较稀少，比较脆弱。我们所以通过特殊消毒的食物来补充一下。
1: 这就是他们的早饭了。
2: 对。
1: 行，也希望他们一会儿能都吃掉。一会儿能等到朱鹮来吃吗？
2: 我们在这里的话是等不到，因为那个朱鹮的话它又依靠人，它有一些怕人。如果想近距离观看的话，我们待会我带你去那个监控室里面观察吧。
1: 行。
2: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监控画面了。
1: 这就是咱们的监控画面了。
2: 对。
1: 哇，好清楚啊！
2: 你看到这个先那个白内先过来探一下路了。
1: 这来了不少朱鹮的了。
2: 对。
1: 你看这个就是刚刚飞过来的。这个是粉红的翅膀。
2: 对，那个是朱鹮的。
1: 真好看。
2: 它，你看它飞起来的那个，
1: 飞起来那个粉色的，
2: 对，
1: 橘粉色应该算是。
2: 对。
1: 而且其实刚才就是您介绍的时候，我可能对于朱鹮的那个就体积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其实通过大屏幕能看得很清楚。
2: 你看了那个，你看这个呢，它那个头是红色的，你看。
1: 咱们平时就会通过这个来监测它吗？
2: 这我们装的这个监控主要是监测那个朱鹮的那个怎么觅食啊，它的那个生长周期啊，环境啊，怎么样的。小朱鹮筑巢的时候我们还在那个外面装的那个监控。
1: 还是为了协助我们更好的去保护。
3: 给这些宝贝做营养餐的时间了，你们和我一起来做吧。
4: 好呀。
3: 我们每天的话会给原吃的朱鹮配备200克的大麦虫，一千

0: 泥鳅。今天除了这些之外的话，还额外给他们配备了就是营养餐，给他们补充就是维生素，
1: 就补品。
2: 补品，对。
3: 它其实不算补品，算是它的必需品。哦，
4: 是必需品。
3: 因为朱鹮如果在野外的话，它能吃到很多种不同的食物，这些食物里面的微量元素就足够它的身体正常运转。但是如果在园区里面饲养的话，我们可能给它提供的食物种类不可能像野外那么丰富。所以就需要额外的通过这些补剂来，
2: 所以反而野外是他们的自助餐。
3: 对对对，
2: 啊，在这里应要平衡一下这个营养的均衡。
3: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园区就是兽医站配备好的，我们把它捣碎放在这个大麦丛里面，还要用一个小蜂壶给它喷一点点水。
1: 我来撒，
0: 可以用这个勺子。
1: 哦，你勺子我就敢了。
2: 对，
1: 就这样撒在上面是不是？
0: 对。撒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搅拌搅拌，把它均匀的就是裹在那个大麦丛上面就可以了。
1: 林老师好厉害。
2: 林老师是不是平时养爬虫的时候也会用到
3: 对，也会用面包虫之类的。你来感受一下。
2: 他们是在动的对不对？
3: 哇，会有那种鱼疗的感觉。
2: 对，
3: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0: 对，我们再准备点泥鳅。我们就会往这个泥鳅里面加一点点冰块。
1: 喜欢吃新鲜的。你知道朱鹮特别挑食，他有时候看一些纪录片，朱鹮他就一直在这个溪水里面啄，但其实不是没吃到，好像说吃到一条不喜欢吐掉，又吃一条。
2: 他在挑选一样。
1: 他特别挑食，
3: 他会挑选大小合适他吞下去的，因为有的比如说太大了他不好吞，或者太小了就没什么吃头，都可能被他丢掉，就是要挑到一条合适的。
0: 我要进去喂食了。
2: 好，那我们要跟您一起吗？
1: 不行，不行，
3: 我不能进去。
1: 因为朱鹮还是很敏感，这么多人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应激反应。
0: 朱鹮真的很胆小，游客有一次参观的时候嘛，他敲击玻璃，那个朱鹮就是受惊，他就在农舍里面乱撞导致他的腿部骨折。你看就是那一只，他叫安安啊，走路一瘸一拐的，已经现在过去几个月了都还没有康复。哦，
3: 我们看到这个笼子其实里面还有一层软的网，这个就是为了保护他们而产生的设施。
2: 所以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学到，不管是在野外还是在动物园当中，但凡看到了野生的鸟类，千万不要擅自的去接近它们，容易让它们受惊，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 对，希望大家还是保持一个距离，
3: 不打扰。
1: 对，不打扰到它们，然后给它们足够的安全感。
2: 没错。李老师已经进来了。
3: 朱鹮也都从上面下来了。
2: 对，
3: 他们都饿了。
1: 挑的
3: 感觉他倒腾了好久啊。
2: 其实一方面是他在挑这个泥鳅，是不是还有一方面他的嘴是比较尖和长的，他可能没办法要调整一个角度。
3: 对，他要把它顺到某一个角度方便吞下去。
1: 林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观察朱鹮，它的动作并不是特别敏捷，它挺慢悠悠的。
3: 对，
1: 但是它这个在野外的话，它捕食这些泥鳅啊，这些小鱼小虾啊，它怎么能够第一时间精准的？因为泥鳅很滑嘛，它怎么第一时间可以把它捕捉到？
2: 好问题。
3: 其实是鹮科的鸟类，它们是靠触觉来觅食的。它的嘴上有非常多的神经，当这个嘴插到软泥里面，插到水里面的时候，它可以靠这个神经来感知这里面的一些微小的动静，然后就像一个雷达扫描一样，就能扫到里面所有的
1: 眼睛。
3: 对，其实我觉得朱老师那个朱鹮舞在表演那个朱鹮觅食的那个动作，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非常的还原，就是其实模拟的就是它在水里面靠触觉扫描的那个动作。
2: 而且人就是靠手去完成触摸，他们是用嘴。
3: 对啊，
2: 这就更加理解。这头部的这个动作是一顿搓一顿搓的。
1: 我们有一个这样，就鸟类它的这个脖颈跟人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从这儿转到这儿，它不是线性，
3: 它是线性，
2: 对，
3: 一点一点的这样过去，
1: 它就是那个卡顿感和那个颗粒感。
2: 啊，李老师，我都没看到您出来了。
0: 今天的那个泥鳅非常鲜活啊，朱鹮很喜欢吃。
1: 太好了。觉得他们还挺惬意的。
2: 对啊，这可能也是只有在动物园能够见到的，因为在野外你不可能离朱鹮有这么近。
3: 这么近，
2: 对。
3: 其实朱鹮在野外环境下也是有很多天敌的，比如说在

0: 陕西洋县那个是秦岭地区吧，它会有一些比如说豹猫啊、黄喉貂啊，这些猛兽都是可以捕食它的。还有就是在朱鹮育雏的时候，蛇就是很重要的一类。除了蛇以外，其实有很多猛禽类的，比如说像鹰雕呀，这些也都可以捕猎朱鹮。
1: 在动物园里，他们是不会遇到像野外那么多的危险的时刻的。
2: 也不是，就是现在我们湖南这边的自然生态非常好嘛，各种小动物也很多，那个生态链的话都是比较完整。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朱鹮的话，它就会迎来它的天敌。
1: 在动物园里也会迎来他们的天敌。
2: 是啊，我们动物园里发生了一件，就是让我想想都后怕，犹如记得那个事情。
3: 发生什么了？好好奇。
2: 就是我们那个。小朱鹮出生以后嘛，是给它单独准备的一块靠山边的场地。有一次我正给它们做食物的时候，突然听到它们大声的叫嚷，那个叫声啊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就赶紧到监控室里面看一下，发现那农舍里面进去了一条大蛇，不知道怎么就钻进了那个农舍里面。小朱鹮就是感受到了那个害怕，对，就大声的呼救。
0: 那怎么办呢？
2: 虽然我自己也很怕蛇呀，但是就像自己的孩子受到了危险嘛，那一定要去解救他们。鼓起勇气，我拿着一个木棍冲进农舍里面，用木棍敲把那个蛇赶出去了，还好保护了两只小朱鹮。
0: 好不容易出生的，
4: 为母则刚了都。
2: 对，就是经过这件事之后啊，我就。每天的话就是晚上都会来看一下他们的就是情况。
3: 它是24小时监控，就随时可以看到它。
2: 对，监控的话是24小时都有。
3: 如果是在野外自然环境下，那就是蛇肯定就是
1: 对。
3: 特别感谢林老师对朱鹮的真的是全情的投入和付出。我觉得在这儿他养育保护喂养朱鹮不是他的一份工作，我觉得他真的是把这六只朱鹮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所以谢谢林老师为朱鹮的保护做出来的贡献。
2: 谢谢
3: 谢谢林老师。
5: 曾经有出那个小朱鹮，现在我们观察到它已经有独立的觅食能力，还有独立飞翔能力，所以我们就待会把它放飞了。
6: 那我们去看看它。
5: 好。
6: 终于见到真的了，一直看的那个大屏幕，准备好了吗？小朱鹮要来喂你吃饭了。

0: 好嘞，我来把这扇幸福健康的门给小猪环打开，咱们走吧。
1: 好。
0: 刘师傅，您说这个小猪环一会儿会飞出来吗？
1: 它这个不一定，可能待会就会飞出来了。

0: 刘师傅，您会不会舍不得呀？
1: 不会舍不得的，飞出去他会寻找他自己的自由。这个租房的话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会每天都会来看望我的，
2: 常回家看看
1: 啊。对，常回家看看。
2: 他跟咱们这儿也已经有感情，跟您也有感情了。啊！飞起来了，哦，直接出来了。
1: 你飞到那边去了。
2: 哇，你看它那个羽毛就是，那个肉粉色的。
1: 飞起来特别好看。
2: 哎，它速度好快。
1: 对。
2: 我终于看到它的真面目了。您也60岁了吗？是准备一直干下去吗？
1: 我的内心是热爱养这个猪环，如果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会一直干下去。
2: 刘师傅是怎么接触到保护猪环的这个工作的？
1: 保护猪环这个工作的话，我从那个

0: 2022年的9月份开始，全程我在这边搞那个饲养。我们有一个那个专门记录厨房日常的那个笔记本，
1: 这本都已经记满了。然后这个记得，飞行翅膀无力哦，处理方法都写上了。哇，记得也太详细了吧！刘师傅，我注意到您这个本子最后还写了一首诗，就是爱青的我爱这土地，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我是农民呢，
0: 热爱这地方的土地啊，所以我对这首诗的话特别感兴趣。我爱这土地，爱青。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的吹刮着的急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3: 欢迎大家回到营地。今天通过一天的旅程啊，真的是感觉到收获满满。我们也欢迎刘霞加入我们。
1: Hello， 终于见到朱老师还有林老师啊，还有我们的小常。对，
3: 这次去到浪山有什么体会没有？哇，
1: 其实我最开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肯定非常羡慕我。因为我到那个地方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气候特别湿润，然后呢空气很清新，就是后面是连绵不断的那个山峰，前面又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毕竟朱鹮能够在那边就是长期的生存，就说明这里肯定很适合它们的这个
3: 生态环境很好嘛。嗯，
1: 对，生态环境真的很好。我跟当时的那个护鸟员就是刘旭勇老师，我们一块去放飞了一只小朱鹮。那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们以为它就会往这个森林里面去走，但它其实是在稻田上面盘旋，但是也没有飞远，可能它会时不时的回来，还挺有感情的。嗯，所以它们跟人的距离，我觉得是属于既需要你在，但是又不能靠得太近。
3: 这像今天我们下午好像说到一个词叫
4: 人类伴生种，是我们身边的伴生物种。
5: 对，它其实需要就是人类的生活所营造的一种生活环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稻田，这个就是人类耕种的稻田，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觅食场所。包括这些稻田在实际耕作的时候，为了水质土质，所以不能使用农药。所以就是要保证这个田地是处于一种非常原生态的状态，不会进一步的影响到朱鹮。对，
6: 所以都是环环相扣。
1: 对，环环相扣。哇，这个词好好。
6: 是的。
1: 首先朱鹮这个种群，之前我们都知道它曾经濒临灭绝，是在陕西的洋县发现它的。然后您也刚才也提到说多次去采风嘛，有没有说在洋县的一些比较难忘的故事或者是经历可以分享给我们？
5: 其实我现在每次去到陕西这一带演出，我都会自己去洋县。其实就是说有一种我再去看看我的老朋友。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陕西洋县，是几乎是很难看到野生朱鹮的。可能你运气好能看到，可能你几天蹲守也看不到一只朱鹮。但是你明显能觉得这几年我再去洋县以后，你会觉得哎，好像经常会看到，已经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6: 变多了，变得常见了。
5: 所以在这背后你就能看到我们对于环境自然，对于生态保护，包括您看在这个湖南这片火热的土地上，它能够在这里安家，我觉得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类都在为环境保护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作为舞蹈演员这个职业，我们的朱鹮让这么多人愿意走进剧场来看舞蹈，然后因为舞蹈认识了朱鹮，爱朱鹮，呵护朱鹮的时候，你觉得天哪，一个小小的舞蹈演员我可以做那么棒的这件事情。
1: 对，
5: 所以
1: 可以影响到那么多人。
5: 对，传播这个故事，传播这个物种的故事，也许是我生而为舞蹈演员的这个责任。然后包括今年40岁了，我还在用一副不太年轻的身体在台上轻盈地飞着。我今年5月11号，
3: 时隔8个月再次登台。
5: 对，因为大家可能看新闻，你知道，其实我是经历过这
6: 低谷、
5: 断崖式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时刻，可能，对自己的身体有点不负责任吧。但是我要回来，一只猪。

0: 濒临过灭绝，在与命运的对抗当中，你看今天他回来了，所以他回来了，我也回来了。
1: 那是我跟舞台、跟朱桓、跟观众的约定，无论如何，我朱洁静都要来赴这场约。沐浴在烈焰之中，如果不先化为灰烬，你怎么可能长生？

0: 顽强的生命力，更何况我是朱月静。只要心脏不停止，它在跳动，跳舞的这双腿、这双胳膊、这颗灵魂，它就永远不会停下。
1: 刚刚听老师分享这么多，更想进一步去保护动物的这个初心和动力，好像又多增加了那么一些。所以，如果回到咱们节目的标题"动物园里有什么"，现在大家觉得有什么呢？
0: 我觉得从理性的层面，我觉得动物园里有百科全书。因为我们舞蹈它是一个非常感性的职业，更多的是从感性的想象力去了解每一个物种，但是在动物园里它有非常理性的知识给你科普，非常多的底层的支撑，让你在感性的层面能够更好的发挥。但是我觉得从感性的角度，我觉得动物园里有生命的张力和韧性。虽然动物园我们也是把动物圈养起来，但是这个圈养可能更多了一重保护和爱。
2: 对，我的感受跟朱老师也有一点像。我觉得今天来说特别打动我的就是饲养员的那段故事。我觉得动物园里有这种生命被托举的温柔。
1: 我觉得可能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心中也会有一个动物园里有什么自己的定义和答案，
2: 希望大家一起去感受，
1: 一起去感受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朗读动物札记吧。
2: 好，
1: 走。
0: 我是朱洁静，
1: 我是常道琴，
2: 我是刘璇，
3: 我们为动物朋友发声。
4: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哎不对，这是朱鹭，哦，现在也叫朱鹮。
2: 一朵祥云浮绿水，肤白貌美大长腿，朱鹮绝对是鸟界美貌扛把子，但也有没做好防晒的例外。
0: 朱鹮奉行一夫一妻制，彼此的感情十分的深厚，就连孵蛋的时候也是轮流坐班，对他们来说七日不见简直如隔一周。
2: 地球对朱鹮而言看似危险，实则一点也不安全。他差点把自己变成仅图片可见的二维限定款生物。
0: 他痛定思痛，开始好好运营自己的社群，终于有了超10,000的活跃用户。他骄傲地说，人我们的故事尚待续写新篇。

0: 人跟动物之间的距离很微妙，我们一方面呢要跟它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也要力所能及的提供一些帮助给到它们，也要尽可能的去给它们提供这样的一种比较适合它们生存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
1: 我们的无知让我们对于动物缺乏了太多的想象力，所以当我们要跟动物真的去建立关系的时候，要去慢慢的了解，要去慢慢的钻研，要去尊重它们的习性，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且煎熬的。所有能够完成这一趟旅程的人都非常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2: 我们人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生命，也并不是这个地球的主宰，我们只是地球的一员，地球的一位租客。所以其实我们也应该去了解还有哪些生命跟我们共存于这块土地上，共存在这个世界上。
3: 我们也想通过动物园里有什么，把这些我觉得朱鹮背后的，或者说从朱鹮引申到更大的这样一个物种，或者是说动物，大家真的能够引起一个警示，然后引起一个共鸣，我们真的能够为这些动物做一些什么。
0: 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4: 动物声援团。
5: 东非大草原上，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上演数百万计的一个大迁徙。
6: 真的爆汁啊！掉蹶子呢？怎么还啊？哎呦！
7: 这次长颈鹿就是我们这里的小王子乐乐。
8: 摸头啊！
0: 我感觉我可以被他带走。
9: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

百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等你交作业。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心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
1: 小尼哥，我们要去哪儿啊？
0: 你看你就是不认真听讲，来，再想想，上一节课我跟你说的重点，
1: 去小马扎。
0: 小马扎，我给你一个马扎，你一边坐着去吧，你
1: 去大巴扎。
0: 大巴扎啊，巴扎的意思是
1: 市场，
0: 对，我们叫赶巴扎，
1: 叫赶巴扎，
0: 就是去逛市场啊。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的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而且这里的巴扎叫绿巴扎，
1: 为什么？因为它是不是建筑啊？
0: 不知道，就是传统的话术。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吧，走，出发。
1: 是
0: 传统套路，
1: 可以。那我们今天要不要搞点特别的？因为原来在丝绸之路上面进行贸易往来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叫以物易物。
0: 以物易物，
1: 以物易物
0: 就是不用钱，
1: 不用钱，
0: 用最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
1: 方式哈，所以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哇哦。这个从中国带过来，
0: 请问你这个值几头羊？
1: 他一想到这个是中国的朋友从那么远的地方不远千里来送过来，来作为礼物，他们应该很喜欢吧。
0: 来猜朝代。
1: 猜朝代。这个我放一个，先排除一个，排除一个。
0: 排除啥？
1: 看不懂。
0: 没让你排除。
1: 这是什么？唐代。
0: 肯定是汉朝的呀，
2: 这有标准答案。
0: 汉代，屈居深衣。哦，
1: 这个是唐朝。
0: 这个不是唐朝的，这个是魏晋的。哦，魏晋的，这个很明显了。
1: 清朝的。
0: 对。
1: 哦，这个是那个，这像武则天穿的。
0: 武则天穿的，对，唐朝的齐胸衫裙。嗯，这个是。
1: 这个好像唱京剧的时候穿了。

0: 这应该是宋代的。
1: 宋代，哦，
0: 这个
1: 明朝，
0: 对，短袄马面裙。
1: 然后这些就是民族服饰了。
0: 对，我们今天以物易物换什么呢？我一直很好奇，这以物易物的这个价值衡量标准，比如说。我拿了一个布匹啊，丝绸啊，我到市场上去，我怎么衡量这段布匹是换两头羊，还是三峰驼，还是四头牛？这是一个问题。
1: 那得看那个人需不需要丝绸，是不是？哦，
0: 这个很重要，就是看他的那个需求，他们会不会需要冰箱贴呢？一人一万，
1: 谢谢小尼哥。
0: 就我自己从来不爱买，就是给什么月亮啊、杨帆啊、冰冰啊、小撒呀、啊。昨天就发信息问我了，给我们买啥了？拉曼拉条子，
1: 拉条子。
0: 我想吃拉条子，你想吃啥？
1: 我也想吃拉条子，我觉得跟你吃不会出错。
0: 那不好说，这儿我也人生地不熟的。哦。不错哦，
1: 好漂亮，这是农贸市场。

0: 好大的市场啊！
1: 哇，好漂亮啊！
0: 天哪，什么都有啊！
2: 我们现在来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最著名的一个大市场叫做
1: 绿巴扎。
2: 对，绿色大巴扎，这里真的什么都有，吃的、喝的、玩的、穿的。咱们今天得花点钱啊！
1: 花点钱、啊？
2: 对，好吧，
1: 行，
2: 而且不能光花钱。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我们从中国带来的礼物跟他们交换。哎，
1: 可以啊，
2: 先吃东西，
1: 走。
2: 好丰富哦，两面。
1: Try
3: is 巴拿。
2: 两面。
3: This mix.
1: Oh, mix.
3: Oh, mango.
1: Mango, mango. I like mango.
4: Okay.
3: I taste okay, taste no.
4: 两面，稍
3: 等。Chocolate Kazakhstan.
1: Thank you.
2: 。This a little.
3: Small.
2: How much?
1: Yeah. A little. Oh,
2: thank you. No. It's okay.
1: Okay. Oh, you're so nice.
3: That's nice.
2: 两面。哇哦，它这个绿巴扎的历史应该很悠久了。
1: 我感觉很多当地人都会在这儿采购。
2: 对。好多香料，
1: 好多香料，
2: 对，胡椒啊，姜黄啊，
1: 辣椒面，
2: 对。
1: China.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谢谢。
5: 松子
1: 啊，他说松子。哦，
2: 松子。哇，这都是我最喜欢的。
1: 奶制品、
2: 奶酪，各种各样的奶制品。哇，馓子，
1: 这个新疆也有。他们西瓜怎么卖啊？会很贵吗 ？Excuse me, this one how much? Oh, one kilo. 哦，一公斤350。我看到国产品牌了，
2: 火锅底料，还有辣条。
1: 这应该都是从霍尔果斯
2: 运过来的。你要喝石榴汁吗？
1: 可以啊。啊，这有。来，啊不，抱一碗。
2: Thank you。
1: 好喝哎，是现榨的。
2: 我感觉我又回到了陪妈妈逛这种服装市场。
1: 服装市场
2: 回忆。这里比较传统。
1: 哦，这个是头巾哈。
2: 可以给妈妈买一个呀。
1: 是啊。
2: 对吧，我觉得那个红色的好好看。这个。对。
1: 哦，这个很漂亮啊。
6: 你看着妈妈会不会喜欢。
1: 其实这个在海边也可以。
6: 海边
1: 披。

0: 哇，这个也好看呢。你看你要不要买？我觉得我可以给我妈买一个这个。是，我们要换吗？啊，这拿冰箱贴根本换不来了。我们真的可以拿冰箱贴换这个吗？不是有些什么首饰什么的？
1: 首饰啊，
0: 首饰啊，
1: 这是哈萨克斯坦传统的银饰，
0: 好漂亮啊。
1: 对，这是925银。嗯。
0: 那个金箔的，应该拿来不送给那个老师好了。还真的就那家。对，走。
2: Do you have this one?
3: Yes.
0: 2500。
1: 卡拉
0: 是什么意思？
1: 黑色。
0: 啊哦哎
1: 不是 cook 这个好看，
0: 这个好漂亮，
1: 这个
0: 是最漂亮的，
1: 黑的也好看。
0: 这个是丝巾吗？
1: 它上面写着呢，100%的羊毛，
0: 摸摸好柔软。
1: 对，哈萨克吧，哦，这是哈萨克的风格。哦，这个还是其他民族的风格，这个就是纯正的哈萨克的。
0: 我喜欢这个 ，I want this one。这个是你一眼相中的，
1: 对，妈妈会喜欢吗？
0: 对，她会，因为她在海边喜欢穿的很
1: 清凉。回去跟妈妈说是小妮给她挑的。哦，
0: 你能签个名给她吗？
1: 签个名在丝巾上是吧？
0: 哦，这个花纹好看。哦，我觉得我妈应该喜欢这个。
1: 真想包圆啊！嗯，
0: 我要这两个了。树很漂亮，
1: 来吧，重要的时刻到了。
0: 什么时刻？
1: Bizde pul yok.
3: Niye?
1: Pul yok.
3: İki.
1: Pul yok mu?
3: Vardır da ne?
1: Dayın.
3: Nina, magam Nina.
1: 很真实。
0: Şuk.
3: Niye pul yok?
1: Niye pul yok? Yok.Yok.
3: Ha? Ben ancak sat. Bazar götürüp aldım.
1: Sat, sizge sat.
3: Mağın sat. Ne?
1: Sizge sat hemen. Sizge sat hemen.
3: Mağın kelimin.
1: Güzel, çıraylı. Phoenix.
0: Phoenix.
1: Fenghuang. Yok, fenghuang.
3: Olmaydı.
1: Olmaydı. Okay.Pull beard.
0: 或者我们就当礼物送给冰箱贴，我们花钱也可以啊。
1: 可以。
0: This two.
1: This two.
3: This
1: one. This one. 欧盟。欧盟，来吧。还有5000吗？哎呀，不容易啊。
0: Discount. Discount.
4: 哦，
1: 他已经从5000打到5000了。哦，百十蚊，十个蚊，百十个。百米。
3: Onun
1: dürüst. Soğa. Verdim köngül. Köngül.
4: China.
1: Rahmet.
4: Present for you.
1: Bu ne? Tonglatko. Tonglatko'nun. Tonglatko'nun üstüge.
3: İyice
1: de.
0: De. Oh. Pretty.
1: Bunu...Bunu başkırın. Kök, kök. Oh. Kazakşı. Kızla? Kızla? Kızla bulam mı? Kızla bulam mı? Bala da.好看吗？
0: 好看。哦，有没有更深一点的颜色？啊，
1: 这个好适合月亮姐姐。
0: 是吗？嗯。哦。
1: 韩姐。啊。来姐。
3: Very
1: much. 哦，1500。
0: 可以啊。
1: 1500，这个好看。
0: 送给月亮姐姐。
1: 1500。哦 ，your English 很好啊。English good. Yes.
3: 2000.
1: Вот 2000. А, вы хотите вот такой, да? Вот такой. Китай.

0: कुछ कुछ कुछ कुछ
1: कुछ 凤凰啊
2: 啊！我还记得
1: 喜欢了。
2: 这不了我打过的。
0: 哎，可是 ，you back you back this
1: this
2: this 就啊面。
0: 这个 this 这个。pull pull yok pull yok pull yok
1: 啊。
0: pull yok。
2: 我还记得
1: 面的。Oh
0: yes.
1: Okay. It's okay.
0: Okay. Okay. 哦，成功了。
2: Рахмет.
0: 哦，是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1: 要不要再送奶奶一个冰箱贴？奶奶这么好。
0: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
1: 阿爸 ，This for you.
0: Gift, gift,
1: gift, gift,
2: gift.
0: Gift. Yes.
2: 对。
0: 对对。
2: 哦。Рахмет.
1: So pretty. Here.
2: Рахмет.
1: 哇，太棒了，别好。
0: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2: Рахмет.
3: 我身上今天带的这条丝巾呢，已经把它带给哈萨克斯坦的
0: 哇，这个太好了，
3: 好吗？嗯。
1: Thank you.
0: Yeah. 快装起来。
1: 哇哦，成功。还是小尼哥厉害，
0: 哎呀，真诚打动，
1: 是
0: 太棒了。刚第一家我们表示我们要换东西的时候，
1: 他不太
0: 正常人都不会，你这是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到底这几个人要干啥，突然冒出来说拿换东西，但后来我们给他送了个冰箱贴，他很感动，
4: 对，
0: 然后送了我们两个男士的手帕。
1: 嗯，不要面他还挑一个我喜欢
0: 的，对，拉面，拉面。
1: 而且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他在拿第二个手帕的时候，他没有随便挑一个，他是挑了一个适合我的花纹。
0: 他看到他就白白净净的送了个这个，看我一个中年人给我送了个这个，
1: 商务了你的，没有了。看你成熟稳重，送你个藏蓝色，
0: 好看的，
1: 好看，
0: 开心。
1: 这个有点感动到我。所以说交流啊，有的时候语言没法达成，但是这个善意是可以达成的。
0: 对，嗯，善意是相通的。
1: 他能看出咱们很真诚。
0: 是心的相欢，这是爱的奉献，此生也忘而却步。
1: 是这些。
0: 太感动。
1: 只
0: 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哦，只要人人
1: 路人都很羡慕
0: 一片爱，世界
1: 谁跟你招手了？
0: 美好的人
1: 小尼哥，你刚才这样招手，那边是没有人的。
0: 有，有没关系，有人要招手，没人更要
1: 要招手。
0: 最重要的是自己开心。
1: 是，
0: 短暂的绿色大巴扎。
1: 对，我觉得我们算很成功了。对啊，
0: 有花钱买的，
4: 对，
0: 有以物换物的，
1: 还有别人送的，
0: 特别好。那我觉得目的就达到了，而且我们也给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们送了一些我们中国的礼物。
1: 对，
0: 然后把中国的纹样 ，It's okay。Yes, yes, please. 永远留在这里了，挺开心的。哈萨克斯坦的朋友都很善良，特别可爱。
1: Hello,
0: hello.
5: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中文很好，谢谢，
1: 谢谢。
5: 谢谢。
1: One
5: words.
1: One words.
0: 啊，你好
1: ，It's okay.
5: 你好。
0: And 谢谢。Рахмет.
1: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
0: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打折。打折，
5: 打折，
0: 今天打折，
5: 今天打折，
0: 再见，再见，
1: 不能说啊，姐姐。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吗？
1: 我们现在去丝绸大道。
0: 丝绸大道，
1: 对，哦，那边就是那个教堂了。
2: 这次呢，我们从中国带来了一些汉服，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外国友人来

0: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1: We have a present for you. Which one do you like? Oh, yes.
0: Rahmit.
1: Thank you.
2: Yay!
3: Today we have some significant pictures. Maybe we can change the pictures for something.
1: 还能换呢，咱俩的照片值几个钱？
3: 这样吧，嗯，
1: 好，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从第一站开始吧，去爸妈家里接我。
1: 三阿姨，哎呀，好可爱。
3: 对，然后坐上了车，坐上了我们的什么车？
1: 途昂 Pro。
3: 是的，嗯，上汽大众途昂 Pro。嗯，然后呢，我们就到了花果寺。这个铁路桥，
1: 没错，
3: 这个桥就是他们检查这个货车的
1: 最后一公里，
3: 最后一公里很有意义。
4: Jackson，
3: 然后呢，我们就出发了，一路开着我们的途昂 Pro， 进入到了阿拉木图，嗯，然后。

0: 4个小时的车程之后，终于到了市中心。我们找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铁站，它的名字叫做
1: 丝绸之路地铁站。嗯，
0: 很漂亮的地铁站。然后这张照片是谁拍的？拍得这么好，
2: 我给你拍的，
0: 优秀，
2: 好看。
0: 接下来，咱们晚上去吃饭的路上，看到了一个镜子，
2: 好松弛啊！
0: 拍了我们俩的第一张合影，
2: 合影
0: 自拍。
2: 这个是我们体会到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人民的夜生活有多么丰富美好。
0: 夜游阿姆图，游着游着呢，就到了一家餐厅里，吃到了好吃的抓饭，还有霍尔达克。然后拜师学艺，学习哈萨克毛毡的做法。哦，这只是几张代表性的照片，其实每一张的之间还有无数美好的记忆，特别好。我觉得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叫衣锦天下嘛。我们一路找到了那么多美丽的纹样。看到了那么多很有特色的民族服饰，然后带来了一些我们传统的服装，比如汉服。来到哈萨克斯坦，让我们这边的朋友也有了一次很特别的全新的体验。然后我会觉得在哈萨克斯坦，包括现在在国内，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传统已经融入了生活，尤其在这个毛毡工坊里和老师交流，发现他们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些民族的传统纹样。那我们在中国也是如此。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已经成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传承人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
2: 没错。
0: 但是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可以开发的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才做了一点点。未来还有很多的事可以做，很多的路可以走。所以纹样传统民族的不是说生硬的贴到我们的生活里，
2: 而是可以书本上的根本不是这样的。
0: 对，它可以融合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
2: 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 OOTD 这个穿搭啊，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个传统的纹样，而且我们今天还去以物易物换了很多。
0: 对，
2: 好看的。
0: 而且这个机会特别好，以那个以物易物的名义跟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们交上了朋友。
2: 对，是。而且我有个很深的感受啊，就是我觉得时尚真的是也是一个轮回啊。
0: 对，
2: 其实 Y2K 大家当时很喜欢的风格都是那种很未来很闪耀的，但是我发现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风格反而是很民族的，有着原本很古老的韵味的这种感觉。就像小尼哥说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其实这种很古老的很民族的纹样其实真的可以很融入大家的生活，我们年轻人也会很喜欢。
0: 对，
2: 真的是当我们拿出那些民族服饰的冰箱贴的时候，我都觉得很自豪。
3: 对，
2: 这就是我们家的东西，
0: 一看就知道。这很中国。
2: 是的，
0: 我觉得我们走到哪里，当别人看到我们身上的这些中国纹样、中国象征的时候，他们会说这很中国。而且让它能够扩散到全世界，就像大家看到我们的马面裙，看到我们的这些时尚元素，一眼就知道，哦，这是中国的。你不需要再介绍 I'm from China， 他看到你就会热情地跟你说你好，因为他知道你就是中国。希望未来衣锦天下还能够走到更远的地方，
2: 是
0: 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之美吧。怎么了？
2: 你说有东西要给我。
0: 对。你怎么知道？
2: 在那儿。
0: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给你的？
2: 盯着好久了。这什么呀？
0: 我就是
2: 快拿。
0: 我就是故意不给你。
2: 快拿了。
0: 就是馋你，拖延时间。
2: 看看，
0: 给你买了顶帽子啊。
2: 你就骗我。
0: 什么？你急啥呀？就这么受欢迎。我说完行不行？
2: 你说吧，你说吧。
0: 衣锦天下。中国丝绸博物馆、总台文创，我的天哪，三家联合，今天推出的一个文创小包包啊，这上面呢是一马纹，祝你一马当先，
2: 一马平川。
0: 是的，漂亮吧？你看，这设计多好啊，马蹄子，
2: 好看。
0: 对，春风得意马蹄疾，
2: 我背着它走机场，
0: 可以。走个秀，
2: 走个秀，
0: 秀。送给你，
2: 谢谢，
0: 来吧。
2: 也是怪配合你。那下一站，
0: 下一站我就要跟你暂时告个别了。
2: 我就不陪你了，我在这个阿拉木图再玩两天。
0: 要不你陪我去。

0: 去吧。
1: 会有新的旅游搭子陪你了，
0: 怎么感觉
1: 能不能圆梦吧？
2: 感觉有股醋味儿呢。接下来我的计划就是从阿拉木图飞到阿斯塔纳。哦，阿斯塔纳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哦，然后我听说这两天也有很重要的活动，就是第二届中亚峰会在阿斯塔纳举办。然后那个时候阿斯塔纳也会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3: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机会特别好，我就打算带着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带着我们最传统的汉服唐装走一场秀。哦，所以刚才那就是预演。
1: 是啊，我原来
2: 真正的大秀在阿斯塔纳，
1: 我原来只是你的一个彩排呀。
3: 行，好好玩，小妮哥，
2: 你是我人生的彩排。那阿斯塔纳这一站就是我们衣锦天下丝路季的最后一站了，希望为这一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3: 好，
2: 好的。
1: 我这逗号画的还挺漂亮的吧？
2: 不是逗号
1: 啊，我这是什么？
2: 省略号。To be continued。
1: 我以为是无语的意思。
2: 未完待续。
1: 可以。
2: 点点点点点点。
1: 可以。
4: 小妮你好，
2: 欢迎白冰加入我们衣锦天下丝路记。阿斯塔纳，我们来了。这个清真寺有很多漂亮的纹样，
4: 可以进去看一看。哇，
2: 绝了，
0: 太美了，
4: 好像一个真的旗袍啊。
5: 衣锦天下丝路记汉服秀演，让我们一起欣赏。除此之外，我们还带来了一件特别的作品，它不仅是一幅作品，更是一份远道而来、跨越国界的心意。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前行，在世界各国发现美、展示美、讲好美的故事。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30号1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1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64亿元。暑期档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是《功夫女足》20.5亿，《八仙》9.2亿和《小黄人与大怪兽》3亿。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的国风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各地影院同步打造多样场景，为暑期电影市场增添消费新活力。在电影《八仙》的制作诞生地四川，多家影院文创区域推出八仙主题衍生产品，除了文具、玩具、生活用品外，还有蜀锦、蜀绣、竹编等四川特色非遗文创。影院还同步设置观影打卡点、主题通关等游戏项目，不少影院还专门推出特别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服务，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周边。暑期里，成影新明电影院举办百年经典电影展，展厅陈列老式胶片放映机、老电影海报、旧票根等展品，推出胶片纪念票根、主题文创，打造了观影加展览复合型影院业态。前沿数字科技也不断拓展观影边界，推动影院业态进一步升级。走进位于北京朝阳区的 MetJoy 中影园区世界 XR 未来影院，一座高达8米的大圣塑像格外醒目。依托影片《大圣崛起》开发的 XR 超感虚拟现实电影《大圣崛起之万妖神游》正在这里上映，
2: 主要就是给孩子们的互动会比较多，跟电影里的人物之间会有一些互动，就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有趣吧。
1: 由学习强国平台打造的国内首部英雄史诗 VR 大空间项目《长征英雄》中，高精度复原血战湘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历史场景，观众可以以第一视角沉浸式感受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场馆重点打造年轻化潮流文娱生态，形成观影、逛展、逛市集一站式综合休闲体验。总台2026年年度大剧《太平年》播出后，引发了行业和社会各界关注，相关话题持续发酵。日前，《太平年》天下同名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开幕。作为全国首个影视 IP 与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大展，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全国近百家文博机构的上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首次集中亮相。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到海外追索回归的五代彩绘石雕武士像，从见证吴越礼制的钱镠钱塘湖头龙银简，到钱镠钱红处两代吴越国王亲笔文书二王批读合卷，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记忆。
3: 文物非常的多，感觉非常的震撼。我自己也是一个历史爱好者，来一次也不容易，所以能跟家人在一些打卡点上打卡，能够留下很美好的回忆。
4: 本来看剧感觉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隔阂的，但是就是来这里就感觉看到真的历史文物，就感觉真的到了这个时期一样。
1: 展览创新打造历史文物加影视沉浸双展陈体系，现场复刻了热播电视剧《太平年》影视实景，服装道具等剧中原物同步亮相，同时设置打卡互动点，观众在观赏文物之余也能身临其境进入剧中的历史场景，实现看展与入戏的融合体验。
5: 那么依托我们《太平年》影视的 IP 赋能历史的传播，打通展厅与荧幕的这个间隙，我觉得应该

0: 他说让他们会沉浸式读懂江南的这种千年的往事。
1: 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在国家大剧院开展，展览汇集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50余件，涵盖肖邦遗物、手稿、书信等珍贵文物，以及40余件套补充展品。波兰肖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普莱耶尔钢琴首次来到中国，同时展出的还有升 F 大调即兴曲作品第36号创作手稿真迹，再现肖邦音乐创作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展览设置裸眼 3D 屏幕与多种互动装置，为观众打造更好的观展体验。
2: 我们这一次啊，是用艺术家科技的手段来赋能这次展览。孩子们呢，可以通过触摸屏来去感受他的手机、手稿和作品，聆听他的音乐，不仅能看，还能触摸他的音乐心声。
1: 2026年城市之夏艺术节中国艺术周日前在纽约开幕。由中国街舞代表团带来的功夫街舞专场受邀亮相美国纽约林肯中心，演出呈现了刀马旦、永远的牧马人、侠和功夫街舞等10个融合中国武术、戏曲身段、东方美学的创意街舞作品，用青年人熟悉的语言完成了一场跨越中美、贯通古今的艺术对话。街舞团还受邀到访费城进行文化交流，
3: 希望通过街舞的律动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去欣赏和去学习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
4: 近日，逍遥于意求索于心崔家宝书法展在北京五云间艺术空间举办。本次展览集中展出青年书法家崔家宝近年创作的30余件书法作品，以章草为主要面貌。展览涵盖章草小品、条幅、61米书谱章草长卷，并兼收篆书、楷书等不同书体作品。本次展览还展出了崔家宝的父亲、著名书画家崔如琢于2013年创作的巨幅作品《听声》，以及父女共同创作的水墨作品《竹音图》。两件作品同场亮相，既展现了艺术血脉的传承，也是两代艺术家各自求索的生动对话。此外，崔家宝15岁时临摹的赵孟頫《道德经》长卷作品也首次同场展出，完整呈现其从临古入门到形成个人艺术语言的发展脉络。
5: 书谱我觉得就像一个武林秘籍一样，它不光是讲那个书法，把书法的框架的世界观给定下来，它还是一部很优秀的哲学著作。当时也是爸爸跟我提议，他说女儿，你现在不是在研究章草吗？那你为什么不把书谱以章草的形式写下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太难了，就历史上也没有过。最起码研究了差不多小半年吧，大概写了34、35篇研究稿，研究完以后我再把它写成了就是长卷。
4: 崔家宝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自幼研习书法，长期专注于章草创作。多年来，他以《急救章》《书谱》《赵孟頫六体千字文》等经典为根基，结合考古学背景，对于古文字、历史文献和文化源流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沉浸古朴、法度严谨而富有个人气息的书写面貌。
6: 中国书法的功夫在画外，在书外。我的女儿崔家宝，她很小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要学习历史，学习传统，要了解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优势在哪里。所以从8、9岁到15岁的时候，他对传统的国学，包括一些重要的经典诗词歌赋，他都涉猎。他会背阅的唐诗宋词历代名篇超越50000字。我希望他谦虚谨慎，百尺竿头再更进一步。
5: 书谱里面有句话叫自矜者将穷信，欲绝于右近之徒，自鄙者上趋倾压，必有可通之理。我觉得就是水满则溢，就一直保持着对自己书法的一个探索度，然后我也想试试看到底能走了多远。
7: 古老的苏绣在今天还有着怎样的价值呢？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平用半生给出了答案，把2500年的江南文脉融入一针一线，他严苛手艺，创新破。

0: 破局开创容真绣，既保留传统技法，又融入现代审美。从一根丝线劈成64份的极致细腻，到拥抱直播跨界创新，她带着苏绣走进生活，走向世界，让千年技艺重占时代芳华。
1: 日前，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肖像购物月在江苏苏州启动。得知无锡精微绣的工艺美术大师赵红玉也来参展，苏绣大师姚建平特意赶了过来。
2: 我批的是吧？啊，不行，对，是吗？做的有点对不起。对，这就是。现在是应该说是非遗是一家亲。 这些艺术家能够在一起，我们也很激动，所以我也趁这个机会看到我们赵老师迫不及待的在告诉他，我们这行业啊怎么样去更好的发展，让我非遗真正能够这个活化，服务我们美好生活。
3: 一句非遗一家亲，道尽了老一辈手艺人的格局与初心。于姚建平而言，苏绣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小众技艺，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事业。一根丝线分成64份，然后其中取一丝来进行穿针引线，这个过程就是叫劈丝。 苏绣是极其富有情感的一门艺术，它要用很多的时间把情感都融入在一针一线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件真正的好的苏绣艺术品。我已经为苏绣艺术奋斗了将近大半辈子。
2: 每天早早来到工作室是姚建平保持了多年的习惯。最近，他一直在为创意空间的设计忙碌着。创意中心是姚建平刺绣品牌的全新展示平台，既要有这个地域性，但是又要有它的国际性和时尚性。啊，也就是说，苏绣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我非常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江南的。
4: 人文的生活美学的以苏绣主题的这么一个空间，我们明天上班开始绣已经是非常非常赶的时间，时间最紧，最等着急需要用，
2: 这个方案要重新研究的。
5: 我们认为还不错了，但是姚老师就想了一想，把整个方案推翻重来了。
2: 哎，楚老师啊，
5: 哎，你好。
3: 敏捷，你还有辰光。为了寻找更多灵感，姚建平带着团队去拜访自己的老搭档设计师朱龙泉。不要光在家里面这么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弄，你们走向生活，你们要回到大自然中间，找到一些美的元素。所谓的原创性，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是根据。 刺绣的特点以及刺绣艺术家的这个要求来进行设计的，所以它是非常有它的独特性的。那么，过去一般老百姓刺绣是为了吃饭，没有那么深厚的去研究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商品而已。但是姚建平呢，我接触以后的，他就一个志向，不光要为了吃饭，还是要研究这门艺术。
2: 传统刺绣常被视为满足日用或装饰需求的工艺品，但姚建平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刺绣的实用功能在弱化，只有不断提高其文化艺术含量，强化审美功能，才能提升其生命力。原来我学的是从金玉小猫，后来做的是人物肖像，它又是单格的小尺幅，它是放在家里边的。 后来角色变了，这角色变是因为是环境变了。
1: 为此，姚建平提出了绣随时代的创作理念，主张刺绣不应只停留在花鸟、仕女等传统图案上，更要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

0: 题。他创作的丝绸之路、江山多娇、玉兰飘香等作品关注的都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大主题，实现了苏绣在题材上的飞跃。
1: 西出长安这件作品也算是我们整个公司团队耗尽3年心血的一件作品。那个时候是为了创作这一件作品，要是真的是去走了戈壁滩，走了沙漠，在沙漠里边他露营吃喝待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创作场景也是非常的壮观啊，58个人，历时3年，你想想看。后来用张骞出使去求和平来代表我们当时的那个大汉盛世那个场景。
0: 姚建平从书法、国画、油画、摄影等艺术中汲取养分，在作品中讲究造型结构、色彩反差与光影明暗的复杂处理。为了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他积极探索刺绣技艺革新，融合多家技法，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容针绣，在作品中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曾10多次圆满完成国礼刺绣任务。
1: 他有一个提出绣神时代这一个理念以后，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一个很独有的一个风格，叫容针绣风格。它是平整细腻、密光匀，特别有丝光效果，然后特别的精致。它其实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可以用放大镜来看的。它在任何一个点你去看，它都是融合了无数种的颜色。
2: 绣啊，别了呢，明天那个不是要去做个直播吗？直播就是要怎么样青春，你出出主意看呢？哦，我觉得动嘛，游戏，我们曾经有一款合作款。
3: 哎，我们好像刚刚有一个，我去看看，给你看看啊。
2: 我觉得这个可以，
1: 那我们就定这个呗。
2: 但是呢，这里边呢还有有些地方这还要秀一秀。
0: 绣随时代不仅要反映国家发展，也要反映现实生活。这些年姚建平主动尝试着各种新鲜的表达，让苏绣以更潮的方式和年轻人见面。
2: 苏绣就是为美服务的，那我们在这里边做了在身上的那些装饰，在这些装饰方面我们动了很多的脑筋。
1: 他其实比我们年长嘛，我们就觉得他的体能是不如我们的，对不对？但是恰恰相反，他连着转很久很久，
4: 他纯粹是燃烧着生命为这个事业和苏绣的创作。他是那种自己带着激情，义无反顾的就往里面冲。
2: 我想让我们这些中国的优秀的传统工艺能够植入到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这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真正的落到了实处，使得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
0: 受姚建平影响，两个女儿也从幼年时的不理解到成年后纷纷选择投身苏绣事业。大女儿姚兰先后求学于清华美院和纽约苏富比艺术学院，二女儿姚卓同样从海外归来。当他们站在更广阔的艺术坐标系中回望，曾经让他们感到疏离的苏绣忽然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5: 看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就觉得，哎，我们苏绣好像这个艺术表现力也很可以。其实这个苏绣的文化是很牛的，就是你没有对比你没有这个感觉，你有对比了去看了别的东西反而就很强烈的这种认同感。
4: 其实我一直觉得苏绣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他在走出国门以后其实是想要能够让他走得更加长远一些。你比如说从装裱形式的突破，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从材料，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话，我会觉得我现在应该多思考是怎么去播种，怎么去撒种。
6: 姚建平对自己苛刻是因为心里敬着这门手艺，他紧跟时代是因为不想让苏绣只挂在墙上。在他看来，苏绣不光是针尖上的绝活，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审美和

情谊。他用大半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守住千年苏绣的根脉，也绣出这个时代的模样。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爸出来不是这样，我认识你爸。
1: 我爸什么样？
0: 你爸就你爸不对，你爸得这样，你爸你这样。哎，这样，
1: 我爸是单马尾，
0: 对，
1: 但是挽头花呢。
0: 今天呢，我给您说段相声。我是个相声演员。
1: 别说话。
0: 我叫郑健。
1: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0: 我名字屏蔽了是怎么着？
1: 郑健老师，我保护您的，没看出来吗？
0: 你保护我什么呀？
1: 电信诈骗听说过吗？
0: 啊，
1: 你这现在多猖狂啊！啊，您一上台泄露自己的信息，老头往这儿一站，大家好，我叫郑健，属牛的，我的银行卡号是6222000。
0: 我多得说我银行卡号了，
1: 我的密码是6822543。郑老师，您说说啊，我要上台不拦着点您，就您这点信息，那不全都给泄露出去了吗？
0: 你先拦着点你自己吧，你都给泄露出去了，好家伙，
1: 我是怕您让人给诈骗了。
0: 怎么？我听你这意思，你被别人骗过？
1: 切，我这么聪明，我怎么可能被电信诈骗过呢？
0: 明白了，我明白了，还是被骗过是吧？
1: 不是，还是被骗了。那现在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啊！我跟您说，您都不知道，您都不了解这里边的事儿，瞧不起我，你这
0: 我多少了解点儿，
1: 了解吗？
0: 为了防止诈骗，我刚才找人要了一本这
1: 啊
0: 防诈骗手段的手册。里边记录了14种不同的诈骗方式，
1: 我这还正经的手册。
0: 哎，我这学习学习，
1: 行，有备而来是吧？
0: 嗯，
1: 好，那要这样的话，郑健老师
0: 啊，
1: 这样咱俩给大家做一回反诈宣传，你看怎么样？
0: 在这儿啊，
1: 你不有手册吗？你不嫌我不行吗？你不觉得自己挺高大的吗？
0: 我也没问题啊，
1: 那来呀，
0: 宣传就宣传，
1: 宣传宣传吧。对的，那咱们宣传的话，那咱们得分分角色了吧？
0: 可以啊，
1: 啊，
0: 这样吧，我来派角。
1: 嗯，好。
0: 李丁，
1: 我
0: 你演骗子。
1: 行，我演骗子。
0: 嗯，
1: 可以。那我骗谁呢？
0: 骗你自己。
1: 啥？我演骗子，骗我自己。
0: 嗯，
1: 自己骗自己。
0: 嗯，
1: 这是个新型的诈骗手段吗？自己怎么骗自己？喂，您好，请问是哪位啊？啊，您好，我是秦四皇啊。哎呦呵，您好，幸会，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啊，我是这么个情况，我钱包丢了，你给我300块钱，我回去以后把我那坟给你。好啊，还有这好事的，我这就给您转账。我是不是有病啊，郑老师？我不能自己骗自己，咱们俩人了，咱俩得一块儿来呀。
0: 行，一块儿来。
1: 对，重新分。
0: 那
1: 你说，你说你演什么？
0: 为了宣传的好
1: 啊，
0: 我演的骗子。
1: 您更像骗子。
0: 我演骗子
1: 可以，
0: 你呢？
1: 我
0: 演14个被骗的群众。
1: 就我太累了。您累傻小子呢是吗？
0: 嫌人多。
1: 太多了。
0: 好。我演骗子，
1: 哎，
0: 你演一个被骗了14回的群众。
1: 我成纯傻小子了，我都被骗14回了，我还没醒过闷儿来呢。我太执着了吧？我是骗子的网红打卡地是吗？
0: 我都演骗子了，
1: 那我也不能演傻子呀，我不能被骗14回呀。对不对？再说了，郑老师，那么些个诈骗手段不一定都适合我。那现在诈骗手段它都有针对性。
0: 哎，14种诈骗，宣传就得有针对性，
1: 得有针对性的宣
0: 传。比方说你们家
1: 啊，我们家，
0: 你爷爷
1: 啊，
0: 你爸爸，
1: 嗯，
0: 你妹妹，都要我针对性的好好宣传宣传。
1: 您是不是有点太针对我们老李家了？您这不是针对性啊，您这是针对性啊。我们姓李的招您惹您了？我是骗子的网红打卡地，我们家是骗子的网红旅游区，是吧？骗子咱们家考核来了。
0: 你们家我熟，好举例子，大伙儿记得住。
1: 哦，举例子，为让大家记住，啊，是吧？
0: 对。
1: 行，那我随便说一个诈骗手段，您举举例子。
0: 你说，
1: 比如说这个刷单返利诈骗，
0: 你妹妹容易中招，
1: 是吗？为什么呀？
0: 那总是刷单买东西啊，你妹妹容易中招，
1: 是吗？是吗？嗯，

0: 啊，对，你别看我这有，
1: 让我看看，
0: 来吧，
1: 我再换一个。嗯，比如说冒充电商客服诈骗，
0: 你妹妹最容易中招。
1: 啊、哦？为啥呀？
0: 网络购物。啊、哦，
1: 网络虚假交易诈骗。
0: 哎，你妹妹最容易中招。网络游戏群体，所以说你妹妹呀，
1: 你放过我妹妹吧。我妹怎么老中招呢？这您就说我妹妹什么最容易中招？
0: 这条
1: 什么
0: 刷单诈骗？
1: 刷单
0: 妹妹年轻容易中招。哦、
1: 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学我妹妹呢。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
0: 不像。那你妹妹我认识你，你妹妹不能这样啊。
1: 那我妹妹什么样？
0: 你妹妹你得这样。
1: 什么叫刷单诈骗？我妹这是中招了还是中风了？我妹怎么这样了？怎么？
0: 你妹妹梳那双马尾，玩这头花呢？
1: 哦，这碗头花呢是吧？哎、哦，明白了。那个郑健老师、啊，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0: 李丁啊，你妹妹都听咱做宣传了，别让人站着，搬个凳儿让你妹妹坐那儿，好好跟她说，
1: 还挺贴心的。哎、来，那个妹妹来，给你搬个凳儿，你坐这儿听，哎，坐这儿听啊，讲吧。
0: 你要给她讲，你妹妹听没听？
1: 听了，认真听呢。
0: 有反馈吗？
1: 认真听了我。
0: 这不行，你妹妹是坐那儿那么说的，你坐着比。
1: 听了，那郑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0: 刷单诈骗啊，这很复杂、是这样啊，刷单诈骗。哎，李丁，你别光比划了，你先给你妹妹介绍介绍。
1: 怎么叫我给我妹妹介绍了？不是您的手册，您介绍。
0: 我找这案例，你先给你妹妹先介绍介绍，介绍。
1: 我先说，那个妹妹啊。哥给你先介绍啊，哥哥，那你先给我介绍吧。我给你讲讲啊，这个什么叫刷单诈骗啊？什么叫刷单诈骗呀、啊？就是这骗子想请你帮他刷单，那怎么帮他刷单呢？就是这东西啊，卖100块钱，那后来呢？后来你买了以后返你110啊，啊，那我不吃亏呀、啊。哎呀，妹妹，然后他就不返你钱了，那然后怎么着了呢？然后你就被骗了，天呀，那太可怕了。所以你得防着点儿，妹妹，我还真得防着点儿啊，哥哥，妹妹，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哥哥，你累吗？妹妹，我特别累。郑老师，我给我妹讲完了。
0: 你讲的太啰嗦。
1: 是啊，
0: 没找着正确的方法。妹妹，我跟你这么说呀，刚才你哥李丁啊讲的太啰嗦，太绕了。
1: 是的。
0: 为了你便于记住了，这防诈骗呢，让你哥哥给你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1: 演什么东西？演啥？
0: 铁头撞火车。
1: 我铁头撞火锅都撞不了啊，我撞火罐子都不行，铁头撞火车干嘛？这跟诈骗有什么关系啊？
0: 有关系啊！你想被人骗走那么多钱，就如同这脑袋撞在火车上一样疼。你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鼓掌。
1: 不是，
0: 要不你妹妹记不住啊？
1: 妹妹，你记住了吗？哥，我记住了。好妹妹，郑老师，我妹记住了。
0: 记住了，不用铁头撞，
1: 不用铁头撞，他也记住了。
0: 啊，那太好了，好，你妹妹很聪明。下一个要宣传的对象就得是你父亲了，你爸爸，咱得重点宣传宣传。
1: 还有我爸爸的事。哟，老郑来了，好久没见了。
0: 别等会儿，
1: 又长胖了。
0: 等会儿，
1: 越来越胖呢。
0: 你这是谁呀、啊？
1: 我爸呀。
0: 不像啊。
1: 我不像我爸。这话太尖琢磨了，八爷。
0: 你爸出来不是这样，我认识你爸。
1: 我爸什么样？
0: 你爸就你爸不对，你爸得这样，你爸你这样。啊、哦，哎，这样。
1: 我爸是单马尾，
0: 对，
1: 那是碗头花呢。
0: 你不能说来我背出马尾啊啊，
1: 那是。
0: 对，你爸这揉着核桃呢。哎，揉着核桃呢，
1: 揉核桃够卖力气的。哎这核桃我得赶紧盘出来。哟，老郑来了、哎，好久没见了。
0: 可是嘛，
1: 听说你们俩正跟这儿诈骗呢。
0: 就是啊，这谁在这诈骗呢？
1: 那干嘛呢？
0: 反诈宣传。
1: 太好了，给我宣传宣传吧。
0: 啊好啊，给你宣传宣传。
1: 哎、给我宣传宣传。
0: 李丁啊，你爸都来了，别让你爸站着呀。
1: 什么意思？
0: 赶紧搬个凳让你爸坐那儿。

0: 我们家来个人就得坐下是吗？
1: 礼貌嘛，孝顺嘛。
0: 啊，对对对，那个爸，我这样我孝敬孝敬您，来，哎、您搬个座，您坐这儿。
1: 对喽。哎，
0: 好嘞，那我就坐下了啊。老郑啊，给我讲讲吧。
1: 我这别我讲啊，李正来。你先给你爸介绍介绍。
0: 怎么我给我爸介绍呢？你介绍啊。
1: 我先看看手册，你先跟你爸先说说，
0: 那个爸，您让郑老师再找找那手册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好啊，那你给我介绍介绍也行啊。我给你讲一个什么诈骗呢？你赶紧说，你要讲一个什么诈骗呢？我给你讲一个冒充公检法诈骗吧。那什么叫冒充公检法诈骗呢？这个公啊就是公安，那检呢就是检察院，那法呢就是法院。那怎么冒充公检法呢？就打电话吓唬你啊！啊，我听不明白呀、啊！哎呀，爸爸，那可怎么办呢？是啊，那怎么办呀？那这样的，我给你慢慢讲啊。我不想听你讲，我想听郑健讲。郑老师，我爸想听您讲了。
1: 想听我讲、啊、我讲就我讲、啊、我讲打电话吓唬你爸爸、啊、
0: 对呀、啊、
1: 一胆小就被诈骗了什么接电话、哦、
0: 我怎么没听明白呢、嗯、哎你好哪位啊
1: 你好哎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啊
0: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1: 找你是因为你电表欠费了这
0: 个法院管得也太宽了吧
1: 这不法院是法网恢恢吗
0: 法网和电网还是两套系统的吧？法网不能管电网的事儿。法院开传票，
1: 接电话。哎，你好。
0: 哎，你好，哪位啊？
1: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啊、
0: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1: 你这有一张去威海的传票。
0: 我去威海干嘛呀？
1: 去烟台也行。
0: 我不去烟台，去法院。
1: 法院。
0: 你好。哎，你好。
1: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
0: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1: 你这有一张去威海法院的传票。
0: 我怎么还跨着省宣判呢？我
1: 那应该怎么来着？
0: 到底行不？您没事，您背背这手册再来宣传好不好啊？
1: 不是，干脆让你爸直接背这手册得了。
0: 那咱俩干嘛来了？爸，我们是来做反诈宣传的。来，你把这手册背下来。
1: 我没这功夫、啊，有这功夫。来，你听，
0: 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呢？
1: 为了让你爸爸记得更清楚啊，李丁，你给你爸爸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0: 我还是直接背手册吧。啊，公检法绝不会通过远程办案，更不会让你汇款。嘿，这手册写的真不错呀，老郑，我学会了。再见。
1: 背下来。哎，快点，李丁，你爸爸虽然会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咱得给好好学习。
2: 没有，
1: 这就是你爷爷。
0: 不，
1: 你爷爷必须接受这宣传。
0: 爷爷岁数大了。啊，这
1: 个谁说我岁数大了？
0: 我爷怎么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1: 你爷爷必须得出来。
0: 我爷爷怎么跟我爸一个德行呢？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你爸是这样，你爷爷是这样。
0: 哦，我爸这样，我爷爷这样。嗯。然后我妹妹这样。我们家真幽默呀！我们家跟这跳皮影戏呢，是不是？
1: 你爷爷手里边也有东西。
0: 我爷爷这哦，揉核桃呢？
1: 不是揉核桃，
0: 那是。
1: 遛鸟呢，你爷爷这遛鸟呢，哎，
0: 我爷这遛冲击钻呢吧，这是，哪有转，这鸟都转吐了都，哎，你好，哎呀，你看，
1: 这不是一般的鸟，
0: 什么鸟这是？
1: 遛的是啄木鸟，窜，跟小马达似的，
0: 那不把笼子都叨漏了吗？都，不能遛啄木鸟啊！
1: 给你爷爷赶紧搬个凳坐那哈。
0: 我想站着，我愿意站着，而且老郑 啊，我不是说我不用接受宣传，因为我没有弱点，我不可能被骗，我走了。哎呀，说不娘好，
1: 爷爷别走，你想想，您肯定有弱点，
0: 我没
1: 有弱点容易被诈骗，您说想想有什么弱点？
0: 我弱点，
1: 想
0: 我弱点就是啊。没手机，
1: 骗子都得失业，没手机骗谁呀？
0: 你可以写信骗我呀，
1: 没的功夫。
0: 那我不贪财不好色、啊、我的弱点就是有一个过于优秀的孙子，哈哈哈哈，哎，我孙子都给了，哈哈哈哈。
1: 你爷爷没老伴儿，弱点吧？
0: 我老伴走得早啊。
1: 对呀，所以说防止诈骗那个杀猪盘您得多多注意。
0: 你说什么叫杀猪盘呢？
1: 这杀猪盘我给你讲讲 啊，就是找一个女的呀跟你爷爷谈恋爱、啊、哎，这就是养猪的过程，最后把你养肥了、哎、最后把你的钱全骗走了。哎
0: 呀，我明白了，我得小心呀、啊、我也全记住了，我就走了。

0: 我得快点走，你这个记住，我记住。
1: 为了让您记得更清楚，让您孙子李丁给您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2: 哎呀，您能不能好好宣传？拿着手册您都不会宣传，大家
3: 我
2: 记住什么了？大家就记住铁头撞火车了。郑健老师，算算，您别学了，您也别说，您听我说，行不行？朋友们，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您就记住这么几句话就可以啊。陌生电话别唠嗑啊，陌生钱财别乱摸。您要是记不住，找郑健，
1: 找我干嘛呀？
2: 让他铁头撞火车，我呀。
4: 就这两根黄瓜现在还没上来呢，等啥呢？闲着。
5: 是服务员。哎，你好，来上一下菜啊。黄瓜，黄瓜，还是黄瓜。
4: 这家店呢，是我在网上看见的，特别好，有创意。说他在他家吃啊，消耗相应的卡路里才行。
6: 今天是我们买单吗？哎呀，
4: 破费了。
6: 那自然就是我们点菜了。嗯，
4: 请吧。
6: 啊，服务员点菜。哎，
7: 您说怎么着？
6: 来个拍黄瓜。
7: 啊，点单是吧？嗯。哎，
8: 拍黄瓜。
5: 没了？
6: 不够吗？
4: 咱们仨人就点一个拍黄瓜呀？你们就这么招待客户吗？
9: 啊，这不能。一川啊，这客户大老远来的，你点一个拍黄瓜不太合适，你再多点两个。
6: 那就再来个拍黄瓜。
7: 仨人卯大劲儿点俩拍黄瓜。哦，
4: 这俩拍黄瓜是前菜，后边的菜让我来点。我明白了，服务员，哎，给我蒸一盘大肥肉，一点瘦的不要，要肥肥相间的那种。
7: 啊，那你要这个咱直接上他就完了。你看这玩意儿。
6: 哎，不是，那个张总，你喜欢吃肥肉啊？
4: 喜欢呢。
6: 那你为什么喜欢吃肥肉呢？
4: 它口感好，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哦，
9: 张总注重口感。
4: 哎，对了，
9: 入口即化。嗯，什么玩意儿入口即化呢？那个，服务员给我来盘蒸冰块。
7: 你再说一遍。
9: 蒸冰块
7: 就是我给你上盘水。
6: 你要是嫌单调的话，你可以点缀点黄瓜片儿。
7: 不是，你们怎么就跟黄瓜干上了呢？在你们仨人怎么就点着菜，我这两根黄瓜就能做完了。
9: 你瞅啥呢？上菜呀。
7: 那上菜之前咱是不是先把单买了？
6: 啊，我来，那个多少大卡？
7: 就两根黄瓜，20大卡。
4: 他家确实有错。
7: 哎，好。
6: 哎，我用哪个？
7: 你看这拉倒吧，20大卡，你啥器械用不了？你随便两下就够用了，来吧。
6: 哦，20大卡。
7: 你这都超标了，我给你多加根黄瓜的量啊。
6: 今天。敞开来吃，我买单。
4: 就你跳这两下子就喘成这样，还让我敞开了吃？他跟这朋友圈一点不一样啊！
9: 他喘了吗？我怎么没听见呢？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热身，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一川啊，你给张总来几个波尔比跳。
6: 还要波尔比跳
9: 啊？对，你就当着张总面跳几个。
4: 哎。马上要吃饭了，还跳什么波比跳啊？跳完咋吃？
9: 还得是张总吗？
4: 简简单单的来一段帕梅拉，腹部有氧，胯下肌张，顺便出去跑5公里，去吧。
9: 张总，等他跑完5公里回来，那菜都得凉了。我，
4: 咱们也没点热菜呀。再说了，就这两根黄瓜现在还没上来呢，等啥呢？闲着吃。
5: 是服务员。哎，你好，来上一下菜啊。
7: 黄瓜。黄瓜，还是黄瓜，黄瓜汤，慢慢用啊。
9: 动手吧。
4: 等一下，菜点完了，喝的咱没点。是这样啊，我今天开车来的，咱们就以茶代酒。
9: 哎，行。
4: 服务员，哎，3杯奶茶。
6: 啊，张总。

0: 咱们三杯水就行了。
1: 对，像话吗？你自己看看，黄瓜黄瓜黄瓜黄瓜，当然我尊重你的祖传配方，你能尊重一下我行不行啊？我就想喝奶茶，奶茶是我的快乐源泉呐。
0: 我们健身当然没有快乐源泉。
1: 我有啊，我是客户啊。
0: 服务员啊，来一杯奶茶啊。
2: 一川，刚才你都做了这么多运动了，这回我来。哎呀，一川，我好像闪腰了。

0: 两百大卡，够了吧？
1: 两百正好啊，一杯奶茶是吧？
0: 还有两杯水。
1: 好，
0: 谢谢。
2: 哎呀，这喝个奶茶这个费劲。
3: 哎呀，累坏了吧，喜茶。
1: 哎，来来来，您这一杯奶茶啊，您二位两杯水是吧？
3: 哎呦，谢谢。
2: 来吧，魏经理。哎，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3: 好，干杯。嗯。
2: 哎，一川啊。感谢你的祖传配方。哦，
0: 不客气。
2: 没有了。

0: 哎呦，
1: 两百两百，赶紧上奶茶。
2: 你有这两下，你少点点黄瓜好不好呢？你
0: 太厉害了，一川，真的，你这太不容易了。来，咱们一起走一个，好不好？
1: 好，
0: 来。哎，快乐了。不过我已经看出来了，自打我从进门到现在，你们除了点黄瓜就是给我点水，你合着你们就不怎么健身呢？啊，你那个朋友圈都是修的，都是虚伪的，那个图都是假的呀。一川啊，我能理解，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美美的，但是身体和健康是自己的，再说了咱们这个项目负责人必须得是个健身达人，你明白吗？
1: 嗯，
3: 我明白了。张总，像我这种身材更应该去健身和健康的饮食。
0: 对喽，
3: 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的监督他。
4: 对呀、啊，怎么这么亮啊？你是我的白月光吗？
1: 他给你爆灯了。
5: 话说唐朝宰相崔大人府上有一位掌上明珠，名叫崔莺莺，子女年方18岁，温柔贤淑，才华横溢。你等会儿，您是
6: 崔家大小姐
5: 啊？
6: 这丫鬟，您唤红娘。
5: 别笑，你家小姐呢？
6: 哦，对哦，小姐，小姐，小姐，你干啥呢？
7: 翻墙。
6: 但他们是。我了个娘，
7: 小姐，
6: 你怎么能翻墙呢？
7: 明天就嫁人了，再不翻就来不及了。
6: 小姐，这可不是普通的墙，
8: 是崔家的铁壁铜墙，
9: 是爱情的防火墙，
10: 是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1: 是光头强。
7: 管他什么强，我早有意中人了，我要翻墙去找他。
6: 你等会儿，你倒是急得跳墙，他人在哪儿呢？
12: 我在这儿。
8: 是谁？
9: 是贼。
6: 对，就是这个偷心的贼。
7: 张生，
12: 莺莺，
13: 动动动动动动，
3: 下去。
7: 张生，
6: 这位书生，你还知道来啊？
14: 书生，
12: 小生这厢有礼了。
6: 本来还指望你考取功名，早登金科。
14: 荆轲世子，
7: 这墙还挺木墙的，
6: 却不想你考了3年都没考上。
14: 没考上，
7: 纯是脸，
6: 现在还成了穷光蛋。
11: 穷
9: 光蛋，

0: 小嘴巴，
1: 闭起来。
0: 小姐，你看他。
2: 小姐，
3: 你看他。
0: 张生，哎，没关系的，我认的是你这个人，不图你金榜题名。
1: 你说什么？
4: 他说你相貌平平，
5: 他说你智商为零，
6: 青光眼，耳聋耳鸣。
7: 不是，不行。
0: 小姐，你先让他把心意表明。
1: 莹莹，我保证会勤学苦读，分秒必争，戒骚戒。
0: 满身体还不行。
1: 跟我走吧，莹莹。
0: 你说什么？
7: 他说他想吃冰淇淋。
6: 他说他长得不行。
5: 他在找你就打110，
4: 不用证据，直接喷星。
0: 变。该死的爱情，
1: 跟我走吧，
8: 跟我走吧，
1: 天亮就出发，梦已经
0: 醒了，明天就出阁了，天亮走有点晚了吧？
1: 不晚，他出现的和当年一样，刚刚好。
0: 小的时候，我家有一口缸，你们是崔家的缸。小的时候，我在缸里游泳。但你不会游泳。哦，对呀，啊，救命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头缸自尽呐！哎，救救我，救救我！来人呐，来人呐！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少年英雄。少年，
1: 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快来救救我家小姐！
1: 可是我要读书。啪。书中自有黄金屋，
0: 那缸里也有书。
5: 呀，嗨，啊！
0: 他救了我，我对他一见钟情。
1: 你是书吗？把知识交出来。
0: 他夸我有文化，我不好意思跑掉了。两个小傻瓜，我也扭头磕到了。跑掉了，
1: 我没跑掉，你们是他们家的缸太贵了，自此我就家道中落了呀。
0: 一口缸你就家道中落了？
1: 他们家的缸是古董，很开门。
0: 从此我们就
1: 莹莹开门，
0: 我们就从青梅竹马
1: 到了日久生情。
0: 穷书生砸古董，应救富家女，恩情换爱情。
7: 什么？
2: 爱情？
4: 暗生情愫，
7: 有辱门风。
0: 差点被你俩绕进去。你俩就只有这一件事吗？
1: 不，
0: 不，
1: 我记得和他相处的每一件事。
0: 呜呼！公元不知道多少年，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1: 墙头马上遥相顾，
0: 一见知君即断肠。大晚上的真是亮。对呀，
1: 对呀，怎么这么亮呢？
2: 对呀，
3: 怎么这么亮啊？
9: 对呀，怎么这么亮啊？你是我的白月光吗？
0: 他给你爆灯了。
6: 墙头马上遥相顾。
0: 相公，奴家累了。哦。
10: 讨厌！
0: 小姐，你累了吧？张生，我累了。
1: 那你蹲会儿，我陪你蹲会儿。哎呀，
0: 上来个人！你累了吧？
11: 我不累。
0: 下去。
4: 我有点累。
0: 那你蹲一会儿。哎，
9: 有辱斯文，这么蹲才帅。我是轩佑。我宣牛，哎，
0: 我们以后不要爬山了，我们去逛夜市吧。好，我来安排。
6: 糖葫芦，
4: 烤地瓜，
7: 轰炸鱿鱼，
4: 淀粉肠，
0: 好热闹。
6: 糖葫芦5块5块，
0: 我想吃那个。
1: 店家，这个怎么卖？
6: 臭情侣。500，500。
0: 我没带钱，
1: 我只带了5块。
6: 5块不卖。
7: 啪，
6: 就卖5块。
4: 烤地瓜，烤地瓜，刚。

0: 烤地瓜。
1: 我想吃那个。
2: 我来安排。店家，啪，五块卖不卖？
0: 本来三块，愣卖五块。
2: 还有什么想吃的吗？
3: 五块，全走五块。
1: 既然我们把夜市遣散了，那我们下次去放河灯吧。
2: 我来安排。
1: 去哪里啊？
2: 在河里。
1: 这河里吗？
2: 河里啊。
4: 真的在河里啊？
1: 我不会游泳。
2: 我只会砸缸。
4: 别看我，我啥也不会。
3: 救命啊！
0: 游泳们，别怕，我们来了。
1: 你们是？
3: 天津大爷。
5: 正存一分钟，
6: 快乐六十秒。
7: 中国跳水，看天津。
0: 天津跳水，
3: 你别下来，
0: 看你大爷我。谁呢？跳多少回了？一下来就没水儿啊！哎，
2: 你没事吧？
1: 你没事吧？
4: 你好帅呀！
8: 我是炫佑，我炫牛。
1: 跟你在一起好幸福，
2: 跟你在一起好快乐。
9: 和你俩在一起好刺激，
2: 我要去提亲。
4: 更刺激的来了。
10: 想要攀高枝，呸！
5: 想要吃软饭，
10: 呸！
6: 呸！
2: 他们家人很有谈吐啊。
1: 你放心，我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
2: 晚辈张生求见相爷。
0: 哈哈哈哈哈哈！插出去！
1: 张生，你去哪儿？
2: 我要回家。
1: 我和你一起去吧。
2: 我家里四世同堂，不好说话，你得做好准备。
11: 我是张生的父亲。
2: 爹，
5: 我是张生父亲的父亲。
2: 爷，我太爷呢？
0: 我是张生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12: 宰相之女到。
3: 宰相之女又如何？参见大小姐。
2: 爹、爷、太爷，你们不是教我男儿膝下有黄金吗？
0: 没错，但今天我们要告诉你黄金最具
3: 延展性。
1: 去我家吧。
0: 插出去。
2: 去我家吧。
0: 延展性。
1: 去我家吧。
0: 插出去。
2: 去我家吧。
0: 延展性。
1: 去我家吧。
4: 要不让你爹跟你太爷歇会儿呢？
0: 插出去。
6: 插出去。
3: 延展性。
6: 插出去。
3: 延展性。
1: 不。
6: 好。
1: 好。
4: 小姐，这些墙不只是墙。
6: 是三从四德，
11: 是门当户对，
5: 是父母之命，
0: 是媒妁之言。
4: 你还要跟他走吗？嗯，好，我帮你。
0: 放肆！
6: 啪啪啪啪。
2: 莹莹，
4: 小姐，走。
0: 哎，
4: 红娘，走。
0: 对。
2: 谢红娘，成全。
4: 我家小姐爱吃糖葫芦，走夜路的时候要有量。她累的时候，你记得抱她。张生，你给我好好记着。
13: 张生，小的时候你砸我们家的缸，砸得你倾家荡产。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我让你砸我们家的墙，你敢吗？
2: 我敢。您是

0: 从此世上少了宰相千金和婢女，多了两个自由自在的小姑娘。
1: 谢谢你，小姐。
2: 以后就不要叫我小姐了，叫我莺莺吧。

0: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2: 怎么呢？
1: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2: 控制不住啊，这脑子。
1: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2: 赖谁呀？
1: 就怨你这帮想法。我告诉你，没他们，你不至于这样。大家，对不起。哎呀，一上台呀，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我那搭档金飞呀，严重的精神内耗，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呵，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金飞，金飞，
2: 啊，
1: 你快出来呀！
2: 没想好呢，
1: 出来。
2: 那我出来了啊，
1: 快点。
2: 行，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1: 拜年呢？
2: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呀，怎么个意思？
2: 嗯，
1: 改群口相声了。
3: 谁告诉你群口了？这人真是的。
1: 啊，
3: 这回呀，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1: 谁们俩呀？
3: 咱们俩呀。
1: 咱们是俩吗？
3: 是俩呀。
1: 你自己玩吧啊。
2: 这不是，你别走啊。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1: 关键是
2: 啊，
1: 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2: 这怎么了？
1: 这都是谁呀？
2: 这都不是外人
1: 哦，
2: 都是我想法。
1: 那啊，都是你想法
2: 啊。
1: 你过来吧。
2: 啊，怎么了？
1: 我说
2: 啊，怎么意思？
1: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2: 你这话说的
1: 哦，
2: 我想法比这多
1: 啊，
2: 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1: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2: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
1: 哦，你吓我一跳。
4: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
1: 啊，瞧着倒挺喜庆。
2: 那是。
1: 您过来吧。您是？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
2: 嗯嗯。
1: 哦，您上这边消极来。
2: 嗯。
1: 好家伙，这表情，哼，你怎么想的？
5: 不能说。
1: 嘿，为什么不能说？
5: 我这个想法，
1: 嗯，
5: 有点歪呀。
1: 你都长歪了，你哎，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2: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1: 你还有小念头呢？
2: 不是很成熟啊。
1: 哎呀，行了，
2: 后边这几个想法、
1: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2: 怎么的？
1: 很精彩了啊。
2: 好好好，
1: 你过来吧。
2: 哎，
1: 我问你
2: 啊，
1: 兄弟，你哎呦、不是、什么事儿你想这么多呀？
2: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
1: 啊，我知道。
2: 我一想这是机会呀。
1: 啊，
2: 咱进入影视圈了。
1: 对呀、
2: 但是前两天还
1: 啊，
2: 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1: 发的什么？
2: 问我在吗？
1: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2: 这你不得琢磨琢磨吗？
1: 啊，
2: 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
1: 哦，
2: 不是语音，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
1: 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
2: 多了
1: 啊，
2: 比方说
1: 在吗？
6: 在吗？
7: 在吧？
5: 在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
2: 啊，
1: 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

0: 我操！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
1: 呵，你就回在？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怎么？
2: 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了？你就回在？
0: 对对，
1: 那你就回不在，然后你。
0: 你让大伙儿听着，你说这是人话吗？嗯，有回不在的吗？
1: 不在也等于在呀，
2: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0: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1: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0: 还你不在啊？你不在，我不在，
4: 谁还会在？啊、你不在，我不在，你谁还会在？
1: 说我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5: 等会儿再回啊，
1: 那可不行啊。
0: 怎么呢？
5: 万一有好事，这不就耽误了吗？
0: 有道理。
2: 哎呦，能有什么好事儿、啊、
0: 也是哈。那个
6: 我瞎说啊、瞎说。哎，
1: 他瞎说。嗯，
6: 导演给你发在吗？啊，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
1: 这是明白人，
6: 他是要看自己手机、有没有网。哎，
1: 呕什么呀？你还呕呢？
6: 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0: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哎，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坏了！
1: 怎么？
0: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哎呀，
1: 哎呀，行了。
2: 哎，这回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
1: 呀！哎，行了，不至于啊。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0: 能没事了吗？
2: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啊！
0: 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呢。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
1: 那个兄弟啊，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0: 怎么呢？
1: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得了。
0: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1: 这都什么队形啊？
0: 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这不、
1: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哎
5: 啊，要我说呀啊，肯定是好事，
0: 是吗？
2: 不可能！哎呦
5: ，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
1: 是吗？
2: 但是他给撤回了，
5: 还要给你涨片酬，
2: 但是他给撤回了，
5: 还要让你当主演，
2: 但是他给撤回了，撤回了，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
6: 啊，这想法好强势啊！
0: 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
2: 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
5: 但是他给撤回了，
0: 吓死我了！
1: 行了，哎呀，这瞎说的又出来了！哎呀妈呀，哎呦，
6: 我瞎说瞎说，
1: 他又瞎说。
6: 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1: 对呀，
6: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0: 着急呀！
6: 他一着急，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哦，然后把导演的位置，让给你。
0: 这，你有点瞎说了吧？
1: 废话，导演疯了，还让给你，俩人还挺美，还对着弄这个，我还弄不响，你瞧见没？你这，小念头，又一个小念头，
0: 要不然我回一个，
2: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0: 对，
5: 回一个好啊。
0: 怎么呢？
5: 显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0: 有道理。
2: 嫌你，嫌你，
0: 怎么的？
2: 人都撤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你还死乞白赖问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0: 没意思。
7: 实在不行就不回，
0: 不能回，
5: 不回好。哎，
0: 怎么呢？
5: 显咱懂事，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2: 嫌你，嫌你，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明天导演问你，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哈哈，我不用你了。
0: 实在不行啊，
1: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0: 什么
5: 不干了好啊？啊，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导演一高兴
2: 重用。

0: 你闲年闲年，人大伙都干，就你不干了。明天你跟导演说，导演我主动不干了。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哈哈，哎，正好不用你了。
1: 不是，得，
0: 嘿嘿，
1: 哈哈哈，
0: 嘿
1: 嘿嘿嘿，
2: 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
1: 嗯，
2: 说你是怎么想的？
1: 这回玩完喽。哎。
2: 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几位，哎，你哪去？真的，
0: 出来，出来，
2: 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1: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2: 此时此刻，
1: 嗯，
2: 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1: 我也想听。
0: 我瞎说。
1: 啊、嗯、啊、嗯！你那小脖子啊，小脖子啊，
0: 瞎说，
1: 嗯、瞎说啊。嗯嗯，
0: 这个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别瞎说了。
1: 哎呀，
0: 我可就指着你了。
1: 嗯，
0: 那我就不能瞎说了。
2: 哎
1: 呦，
0: 我出个主意。
2: 太好了，
0: 咱给导演发债吗？
2: 啊，
0: 咱也撤回。
1: 嗯，
2: 然后呢？
0: 看他怎么回。
2: 你这什么主意呀、啊？你这是？
1: 哎，他这主意还行哎。哎
2: 呦，什么玩意儿这是？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3: 在吗？
1: 你，哎呀，小念头，小念头，给我丢，站住，别跑了。过来，你可过来过去好几趟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4: 我想不通。
1: 嗯
2: 嗯，
4: 刘谦的魔术是怎么变的？
1: 哎呦，就这节骨眼还琢磨这个呢，
2: 好神奇呀、啊！
1: 什么神奇呀、
2: 啊啊？
1: 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2: 怎么呢？
1: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嗯，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2: 控制不住啊，这脑子。
1: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2: 赖谁呀、啊？
1: 就怨你这帮想法、
2: 啊、
1: 我告诉你，没他们、
2: 啊、
1: 你不至于这样。
2: 不是，
1: 下去
2: 干什么？
1: 不让你们演，走，
2: 不
1: 行，
2: 哎呦，别走啊，别走，不行，不行，
1: 你我撒开，撒开，撒开，你那么消极，你还挺粘人，你还，你给我过来
2: 干什么？
1: 瞎琢磨。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2: 打电话合适吗？
1: 别废话，现在打。
2: 那我问问。
1: 打，
2: 问问就问问。
1: 打一个，打。
2: 哎，导演，
1: 嗯，
2: 您发债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啊。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
1: 哎嗨。
2: 哦，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
1: 哎呀，
2: 好嘛，您发一债嘛，又撤回了，我没多想，
1: 嗯嗯，
2: 没多想、
1: 嗯，
2: 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1: 他还没多想呢。
2: 行，有事您说话啊。
1: 嗯，
2: 哎呀，吓死我了！
1: 哼，
2: 这事儿闹的，买杯咖啡，群发的，
1: 该，
2: 嗯，
1: 琢磨呀，瞎琢磨呀，
2: 知道吗？
1: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是群发的，
2: 群发的，
1: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
5: 哎，这话好说，
6: 我发了，没有发呀，不是你看看。
1: 行了，导演，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6: 这回可怎么办呢？
2: 他也这样。
7: 我来问你，销售的重点是什么？
8: 那么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拆开。
7: 你说重点是什么就行。
8: 重点是什么就行。
9: 今天杨总正式官宣一件事情。
8: 哎呀，
9: 我今年上春晚了，
10: 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11: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0: 您没车呀？
11: 啊。

0: 可爱的多多，哎，
1: 他是我们的音乐萌宠。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广东深圳的秦昭义，他说，海洋云溪，我想点一首难忘的旋律。自从在五四晚会上听到了这首歌，里面有弯弯的月亮，不再犹豫，狮子山下，好几首经典老歌串烧在一起，勾起了我当年来深圳打拼的回忆。那会儿呢，大伙儿挤在十几平米的集体宿舍，晚上用录音机天天放来听，白天就拼了命的干。如今虽然各奔东西了，但歌里都是满满的情意，永远也忘不掉啊。哎
0: 呀，白天流汗，晚上听歌
1: 放松减压，
0: 对，然后歌听完了第二天接着干。可能现在各奔东西了，房子大了，日子也变好了，
1: 是，
0: 但我相信他们最怀念的还是那个挤在一起听录音机的晚上。
1: 他的这段经历跟我当年来北京是一样的，就是十几平的小屋，然后呢挤着好几个年轻人，但是音乐一响心里就敞亮了。那首狮子山下应该就是大家围在一起的时候觉得什么苦都能扛得过去的一个背景音乐。
0: 是的，这首难忘的旋律，我相信难忘的不仅是旋律，是旋律里面装着的那段难忘的岁月，还有那群一起熬过苦拼过命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真的是一首非常热血的歌啊！我们再来看看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留言说，我想给我老妈点一首故乡的云，漂泊岁月中我妈经常单曲循环这首歌，深情旋律藏着归乡的执念，走遍人间烟火，她永远是眷恋故土的小姑娘。
1: 嗯，另外
0: 把妈妈形容成小姑娘、
1: 嗯、很可爱啊。另外呢，央友圈好友易木金城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在外打工3年，每次想家的时候就听这首《故乡的云》。今年终于攒过钱开了个小店，把爸妈接过来帮忙，归来不再是空空的行囊，是把家背在了身上。另外呢，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大甜甜也留言说，留学时候耳机里面经常循环这首《故乡的云》，现在回国了，站在故乡的土地上，风都是甜的。嗯，想点这首歌说，游子归家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尤其你看，同一首歌装着不同的思念，对吧？嗯，但是他们的落脚点都是一样，就是归家。嗯，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在故乡的云的旋律当中，一起来找寻回家的路。

0: 冇事啊，
1: 好好啊。
2: 新年快乐，
0: 恭喜发财，龙马精神，
3: 新年快乐，
4: 祝你们新年快乐啊，过年好，
5: 祝你们新年快乐。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2: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咱们的节目既能看又能听。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留言啊。来自山东日照的石俊言留言说，前几天吃完饭，我爸突然哼起《我和我的祖国》，说是他们单位当年大合唱的保留曲目，我一下就乐了，因为我们上学那会儿也唱这个。旁边正写作业的儿子头都没抬来了一句，我们学校上周刚唱过啊，就这一句话三个人全笑了。所以我想点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没有排练过，但是咱们爷仨也算是隔空同台了。

0: 这就是三代人同一首歌。那老爸哼的应该是老爸的青春，然后呢这位朋友哼的呢是自己的回忆，儿子唱的应该就是传承。你看三代人没商量也没彩排，但是旋律一响，别说三代了，祖孙几代这首歌大家伙都会唱。我觉得这就是我和我的祖国最神奇的地方，它不是哪一代人的歌，是所有人的歌。
1: 是的，这首歌真的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我们马上给大家安排。

0: 哎呀，好有岁月感呐、啊！现在回忆起来、嗯，那时候听这首歌、看霍元甲，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接着看留言吧。
1: 好，
0: 河南章丘的贺淑轩说：“海洋运息说个事儿啊，我们家隔壁的李奶奶啊，今年80多了，身子骨还很硬朗，每天去公园打太极、唱红歌。她说年轻的时候在生产队干活，收工了就唱《珊瑚颂》，唱着唱着就不觉得累了。前几天我们社区联欢，她又唱了这首歌，嗓音呢可能不如从前亮堂，但那股劲儿还在。”想点一首《珊瑚颂》，希望这位老人家福寿绵长，好歌一代代传下去。
1: 哎呀，我觉得《珊瑚颂》对于这位奶奶来说不是歌，是她年轻时候的力气，是收工之后的盼头，
0: 精气神特别足。
1: 是的、也可能是她苦日子里面一颗甜甜的糖。虽然现在的嗓音不如以前亮堂了，但我相信那股劲儿一点都没减。
0: 没错，
1: 这首歌只要一唱出来，她还是那个青春的、充满干劲儿的姑娘。
0: 就冲着80多岁了还能在公园里打太极唱红歌，我觉得这奶奶心里的那团火呀跟年轻时候一样烧得特别的旺。珊瑚颂送给李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你好，我是海洋，这里是又能看又能听的我的爱对你说。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啦。杨永圈好友程留香留言说，上个月出差，在高铁上跟对座大哥聊天，他是建筑工人，刚干完一个项目，赶着回家看闺女。他说现在高铁真方便，以前出来干活一年回去一趟，现在呢俩月就能回去一次。
1: 高铁提速了，也方便了。
0: 咱老百姓的日子呢就是这样一公里一公里跑出来的，所以想点一首华夏送给那些为祖国发展默默奉献的人。
1: 其实呢，不论是建筑工人还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其实任何一个工种都在为着这个社会做着他们的贡献。
0: 是的，华夏这首歌唱的是山河壮丽，文明悠长，但是撑起华夏这两个字儿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默默赶路、默默干活、默默想家的人。
1: 是，
0: 那我们就一起在歌声当中感受华夏的力量，也致敬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上海的网友小丸子，他说去年公司搞团建，要求每个部门出一个节目，我们部门几个平时闷葫芦一样的大老爷们儿，愣是练了两周啊，穿上红 T 恤上台扭了一段中国范儿啊，虽然动作不齐，但全场跟着拍手，那叫一个热闹。能不能点这首歌？因为开心不分水平高低，敢上台就是最棒的。
1: 同时我们杨友圈的好友山河留言说，前阵子小区搞联欢，楼下大爷大妈组了个腰鼓队，红绸子一甩，鼓点一敲，那叫一个带劲儿。领队的王阿姨她说，咱这是中国范儿，不服老，所以我想点首中国范儿。精气神这个东西吧，跟年龄没有关系，心里有火，走到哪儿都亮堂。哎，
0: 中国范儿就是这么的气派，是吧？这首歌太提气了啊！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对，就是精气神啊，跟年龄没关系，是不是？
1: 是。
0: 那咱们一块儿啊，活动活动筋骨，跟着中国范儿的节奏，提提神儿。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和我们一块来分享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 YSDA， 他说：“我昨天翻到爷爷的老照片，20出头的他站在村口，笑得腼腆。那个年纪的我还在大学里为考试发愁，他却已经扛起了一个家。”现在我也慢慢懂得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想点一首《错位时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但认真生活的样子都一样好看。
1: 哎呀，你看爷爷在村口笑得腼腆，但是肩上呢却扛着家。你为考试发愁，因为你心里面装着未来。可能时代不同，路不同，但是我相信那股往前走的劲儿是一样的。
0: 那可能我们的爷爷辈儿的那些人呢，不像我们那样幸运，能够上大学，能够有一个安稳的工作，能够生活在大城市里。但是那个年纪，可能10几岁、20几岁的时候，他们就扛起了一个家的重任。虽然我们跟爷爷没有在一个时空当中并肩，但认真生活过的痕迹，会在照片里，会在记忆里，在血脉里遥遥相望。那就把这首《错位时空》送给你们。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开启制胜环节。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欢乐聚会！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6: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8: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12: 有个摸鱼池，
13: 这是夫妻树，应该是。
10: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14: 下面这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15: 哇，好好吃这个！
10: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梅山。
16: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握鱼。
17: 太惊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巨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18: 爆火。
19: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7: 我是又把麦又想给你扎针啊。
8: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
20: 没人看主持人了。
21: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是不是？
2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送两个苹果来，两个梨了。也许只是一个寻常的日子，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我们把生活写成一首诗，
23: 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
22: 谱成一首歌。
24: 编成一支舞，
25: 真正的歌唱拒绝自证腔圆，它是另一种演讲。
26: 让热爱绽放光芒，让平凡成就非凡。追光者，微光成炬，点亮时代。

0: 今天就咱们仨出去玩。哎，
1: 就我们仨吗？
0: 对，你看这咖啡还挺好的哈，你看上面。
1: 对啊，
2: 这个昨天被我熬猪。
1: 把这些早餐的人都没有看到过。
0: 中江八宝油糕，黄许鹿头皮蛋。来吧，我们就不客气了，不等他们了。
3: 桃子很甜，
0: 这是餐前的甜点。